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3: 这条留言是来自谁呢？
2: 央友圈的好友旧校服给我们留言说，去年夏天郑州暴雨，我困在公司回不去，手机快没电了，最后一条消息是给我妈报平安。第二天早上水退了，走回家看见我妈站在小区门口，头发乱糟糟的，手里拎着给我带的早饭。她看见我就说回来了，但是就想到了那首忽然之间，平常总觉得日子平淡，可灾难突然来了的时候才明白，最惦记的不过就是家人平安。有时候爱就藏在那句简简单单的回来了里头。
3: 我相信那天晚上对于你妈来说肯定很特别，可能一晚上没睡，然后一晚上都在那等，哎呀，这孩子到底怎么样啊？没什么事儿吧？但是他回来之后，可能就是一句轻描淡写的啊，回来了。他是不想给你太多的压力。
2: 愿你们以后的日子平平淡淡，没有忽然之间的惊慌，只有永远的幸福。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嗯，
0: 江苏仪征的郑凯文，你好，你的留言收到了啊。他分享了一段非常甜蜜的回忆。他说，我和爱人结婚那天啊，特意在酒店播放了《满天星辰不及你》这首歌，作为我们俩婚礼的背景曲。晚宴结束后，宾客都走了，我们俩留在空下来的大厅里收拾剩下的喜糖，核对桌卡，累得没力气说话，却一直在笑。后来再听这首歌，我想到的不是舞台灯光，而是他穿着礼服低头把喜糖一袋袋装好的样子。
1: 我觉得每个女孩子小的时候都想象过自己的婚礼是什么样的。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漂亮的礼堂，美丽的裙子、鲜花，还有浪漫的誓言。可是那一份热闹之后，日子将会细细的、慢慢的走下去的温情，其实可能才是生活本身。
0: 对，除了鲜花啊、红酒啊。它还得有什么，就是每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对？很多所谓的浪漫就藏在这些烟火的日常当中。当然了，首先要祝你们这个结婚快乐，也希望未来你们的日常当中，对于对方来说都可以再说那一句满天星辰不及你。

0: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杨友圈的好友午后两点说，中午睡个午觉，耳机里半梦半醒，听见了恰似你的温柔，感觉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了，太喜欢这首歌了。
1: 还有来自于福建泉州的许小满说，小时候爸爸放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妈妈在厨房忙，我蹲在茶几旁等开饭，每次听这首歌，感觉那个非常热但是很安心的傍晚就又回来了。
0: 还有一条留言也是想听这首歌，来自重庆的林和说，我常把恰似你的温柔放给刚退休的妈妈听，她浇花我收拾屋子，谁也不赶时间，那一下午就很安心很美满。
1: 你看这几条留言啊，一场午睡，一顿晚饭，一次陪妈妈收拾屋子，非常的普通，可是被一首歌记住之后呢，就有了自己的温度。那就把恰似你的温柔送给三位，也送给想让生活慢一点的朋友。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杨小圈的好友枫桥叶博说，年轻时我和他都特喜欢涛声依旧，那时总觉得长江水不停，两个人就能一直走下去。后来我们各自有了不同的生活，很多年里我不太敢听这首歌，最近偶然在听，心里已经没有从前那么难受了。原来有些感情没能走到最后，也可以好好放在过去，想在节目里再听一次，算是和那段日子认真道个别。
1: 我们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拥有一段感情啊，就得长长久久，经常会用永远来期待两个人的情感。后来可能才明白啊，真心相伴过，认真告别过，这也不算是辜负。
0: 涛声还是那样，真正意义上的涛声依旧，但听歌的人已经能顺着海、顺着前路，
1: 非常平静地
0: 慢慢向前走了。枫桥叶博的日子好像在你的描述里，我们也能感觉到不能那么轻易的抹去它、抹平它，但往后的日子我们也依然不会停在原地，所以涛声依旧，我们一起来听。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青春的歌。

0: 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1: 3 2 1，唱响了首首的经典音乐。

0: 来了来了来了，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还有售后的节目。
1: 对，这个形容
2: 不是
3: 是
2: 不是
4: 是还是不是是不是？
1: 昨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没想到这几年的健身全为了今天。
5: 十八粒，完打干后。
3: 那后面别按了，宣布他们获胜吧。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李祖是吗？
16: 对，
17: 好漂亮，
16: 他们这儿真是一步一景啊。
1: 那这布置的好好。
16: 是，嗯，咱们有什么正事儿要干吗？
1: 请个人。
16: 哎，来
0: 来了来了来了。 Hello 李阳老师好。
18: 什么？你叫什么？
0: 李阳老师好。
18: 你叫什么？
0: 老范好，周文好，
1: 欢迎
0: 俊杰好，耀庆哥好，特别开心，特别荣幸啊。就这个阵容在我看来就是金光灿灿，仿佛回到了春晚的舞台，好开心啊。哇，哎呀，之前我也是有幸就是两次登上咱们这个春晚。开始就随时我做对是我唱的节奏太深加到，而且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不但有舞台，还有售后的节目。

0: 瘦不的，对，
1: 这个形容有没有啊？嗯，有。
2: Hello，
3: 各位旁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到黎祖国际文化创客村，我是扎根黎祖村6年的新村民雅琼，义乌呢也是一座近月远来的国际化创业创新之城，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啊，欢迎每一位异乡友人来这里生根发芽。黎祖村呢，也是义乌分会场的取景地，有很多的创客啊，都参与了今年总台春晚的录制。哇哦！那么今天呢，我们各位呢，将以金蘑菇队、银蘑菇队的身份继续出发，通过三轮游戏来获得积分。啊，积分高的队伍呢，将获得羽毛，打造象征着归属的凤巢。对，并且为我们的观众发放文旅大礼包。
1: 好 ，OK。
3: 那接下来，请我们各位老师可以自行商讨一下，哪一队是金蘑菇队，哪一队是银蘑菇队？
4: 我们就认领了银蘑菇。哀人一起秀，
5: 不见了，
4: 信念感，信念感。
1: 好，
4: 你
1: 踩着点儿，
5: 我们是。
1: 金蘑菇，银蘑菇，飞来飞去飞义乌吗？
5: 就想在那个队啊。好，我们是
1: 银蘑菇队。

0: 那我们第一个游戏啊，就和我们黎祖村的农创客们有关。
1: 农创客，
0: 对，我们看到板子上呀，有五个创客游戏点位，占领了四个点位就算获胜了。那注意一下，我们每一个点位啊只能放一支队伍的博菇，但是呢我们是可以重复挑战的，一旦刷新了记录，那么原来队伍的博菇呢就会被重新取代了。
2: 明白。
1: 哎，咱们把这个点刷了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3: 沙漠的染房，走
1: 走。你好，我就是沙漠。
2: 你好。哦，
4: 我也叫沙漠的染房。
2: 真的吗？
4: Yes， 我是沙漠。哇，我是义乌本地人，2018年的时候就来到这个村子。哦，对，是因为当时我辞掉了在杭州的高级服装定制的这个工作，决定回乡创业。那么在这里呢，村子也给了我们很好的政策，就是3年免租。嗯，我们也带动了村里头20多位的娘娘姐姐在这里面工作就业。我们这个创业的过程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对与不对、是与不是当中，慢慢的找到属于自己对的那条路。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的环节，名字就叫做是或不是。一位成员呢作为执行者站在这儿，其他的成员作为指挥者。每轮挑战开始前，指挥者抽取任务卡，所有的道具都在这个房间内。抽取后计时开始，指挥者用是或不是来引导执行者完成任务，任务完成即为挑战成功，按完成的时间长短进行排名。
2: 好的，
5: 好，
4: 准备开始。
2: 否，是是是，是是是
5: 是，
2: 是是是是，
5: 否，
2: 是，
5: 否，
2: 是，
5: 是，
2: 是，
5: 是是是是是
2: 是
4: 是
2: 否
4: 是吗？
2: 否，
5: 那是
2: 否，是
5: ，no，
2: come on。是
5: 是
2: 是
5: 是
2: 是
5: 是
2: 是、是。啊！
4: 挑战成功，我太激动了。
5: 他后面有动作，不光是找到。
1: 那我大概找，我们还可以再刷一个成绩，给他们刷到他们无法。
2: 行，
1: 好不好？
2: 姐，咱们今天赢定了，就来吧。
5: OK。
4: 那预备开始。
5: 走。不

0: 哎，到了南瓜家。
1: 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小院，我是南瓜。
1: Hello， 你好。
2: 你好。
3: 哦，我好喜欢这种蹦着出来的人。
2: 嘿，对，我也很喜欢这里，就是我把它打造成一个我很喜欢的样子。这是我的一个厨房哦，我们就是平时会接待一些预约来吃饭的客人，还有一种就是和你一起做顿饭，主打一个好好吃饭，从土地到餐桌。哇哦，我们这个游戏叫做美食对对碰，那我们面前的十二宫格呢，有六种不同的食材，两个人同时掀盖子，如果里面的食物是一样的，我们就吃掉它。如果不一样呢，把盖子盖回去，喝一杯苦瓜汁。它是一个计时赛啊，所以我们越快越好。
3: 明白？你吃还是我吃？
4: 对，这得吃得快哦，会不会？
3: 你吃。
4: 好，那我来吧。可以，没问题。
3: 来，预备，开始。
4: 啊，不一样。
2: 干杯。哎，对对对。
4: 柿子啊。哎呀！
5: 哎呀！我就直接用手了。
2: 青柠汁凤梨，
4: 好，
2: 喝喝，
4: 还是一样，看那个，
5: 一样，
3: 吃，快快快快快，不品尝也不说话，哦，现在30秒，31秒，快，哦，啊，有事，喝喝喝，
5: 咱们开这个就好了，嗯嗯
3: 嗯，快快快快快，开，哦，哎呀。
2: 吃到云南味青酱核桃，嗯，
3: 开
6: 中，啊，
2: 黑胡椒汁豆腐，嗯，
3: 吃，嗯，
2: 这个地方甜点，嗯，快放嘴里，南方字，哇，恭喜你们用时1分03秒，
3: 1分03，
2: 再来一次吗？
4: 再一次。
5: 嗯，很好吃，味道很好，很好。
2: 要不要再喝一杯？
5: 但我觉得哥，我觉得我们就已经很快了。我觉得那个组不一定吃啊。
0: 谢谢你，拜拜。灵魂画手，请就位。送你一块披萨，规则在地上画出心中的披萨。目前最新纪录直径1米。
7: 对，
0: 哦，
7: 直径1米。
3: 我觉得太好办了。我要是个男的，我就这么搂住他，你就把他这么着，像抱孩子似的抱住他，然后抓。
0: 姐姐
8: 姐，
0: 讲起来果然很容易呢。
7: 姐，最好
3: 拿着。
7: 最好的就是我抓着他两个脚，然后这样子他是。哇，
0: 哥哥推起来果然更容易呢。
7: 他就是直径就是他的2倍。哇，
3: 你技高一筹。
7: 就是吗？拉他的脚。哇，转一圈！
0: 哇，你们两个人一个比一个能吹啊！我就是个工具人是吧？使用我吧！哇哇哇！
4: 来，
3: 你不可以
4: 做，你把手伸直啊！
7: 对，然后你往前搞。
3: 对呀，啊，就是这个。
4: 你的脚要在里面。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哥，你可以吗？你可以吗？都开始了，来走。
3: 你把它放平行吗？放平。我觉得可以。
5: 我怎么感觉
3: 这不止
5: 有一种在推磨的感觉？我甚至分不清我是磨还是驴。
3: 行，哎，我觉得可以。哇，
7: 这个活动比较费腰，
0: 辛苦了哥。
3: 3米整，
9: 恭喜打破纪录。
0: 到了。哇，
10: 真是呢，真是哥。
4: 你好，
11: 你们好，
3: 你好，
11: 我叫杨聪云，今年也很有幸参加了春晚的分会场的录制。哦，我还有一个合伙人是那个照片里的，他叫西班牙老何，是我的合伙人。我们所有的火腿都是来自于他的家乡马德里。所以呢，接下来你们要挑战的叫做精准一刀，每个人只有2次挑战的机会，要切一片火腿，每片呢重量与3克相比。误差越小，作为挑战成功。
3: 3克是什么样的？
12: 切3克的话，需要稍微切的大片一点啊，大概这样子差不多，大概就是3克的重量。啊，
3: 可以。哦。

0: 来吧。
1: 来了，你看看人文哥，再看看咱俩。
2: 文哥，
3: 别着急，
0: 啊，别吵着，我该嘚瑟了。
4: 刀尖下去，像拉小提琴一样慢慢拉。
5: 我文哥这手稳呢。
2: 啊，可以。
5: 我觉得可以抬刀，
6: 有点点后跟。
2: 可以
6: 可以
2: 可以
6: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差不多了，来。
0: OK。
5: 几个？贪婪了吧？
0: 4.55。
5: 好。
0: 手挺快呀、啊，我就给自己歇会，歇后点。
6: 再来，开始。
5: 哎，使劲儿。
4: 3.6。
6: 好，目前你们这组最好的成绩3.6。
0: 我觉得3.6他们一般很难超越。拜拜
6: 拜拜拜拜。
0: 悠悠饮料。
5: 李祖进口商品馆。真的是都是一些进口商品，酒类呀、食品呐、
2: 啊，就是什么都有这里哈、啊。
5: 哎，真的，比如说来这儿旅游的人很方便哎。
2: 哇，好香啊！快来呀、啊！
7: 你好，我是沛贤香堂的老板方天明。我之前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后来返乡把我家的老房子改造成了现在的沛贤香堂工作室。我们主要做的是一些手工的合香珠啊、线香，所以您刚刚一走进来就非常香。我们这里的挑战叫快快快，您需要用这个长的筷子把大托盘里的12颗绿色的合香珠夹到小托盘里，手不能超过这个红线的位置，时间越短分数就是越靠前。
0: 我开始挑战了，
7: 开始挑战的话，
2: 哥哥，为了不打扰你，用心的夹住 ，OK， 还得是文哥，
5: 我可以开始购物了是吧？
7: 可以，
5: 哥哥就是最宠我的。

0: 呀，好闻。
1: 这个香是怎么做的呀？它还是个对气色特别好是啊，
0: 我也喜欢这个。
1: 我喜欢这个闻的味道。
0: 我也喜欢这个。
1: 最后一个，
2: 走。41。
3: 各位老师们，我们已经占领3个点了，我差一个就领先。
4: 昨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
1: 走吧，下一个点得了，走。
0: 我们下一个应该就是除了最远那个地儿的。
1: 不对啊，我们也在啊。哦，
5: 谁被刷新了？
6: 染房。
5: 染房刷新了。
7: 不是不是
5: 不是不是
7: 不是
5: 不是
7: 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7: 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
7: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7: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5: 不是
7: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5: 不是不是
7: 不是不是不是
5: 不是
7: 不是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
5: 不是
0: 不是
5: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0: 不是
5: 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说不是。
7: 好，不是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5: 能不能看看我？能不能看看我？
0: 对，
8: 来，来跟我解释一下，这个夹子跟那个夹子有什么不一样？
0: 当然不一样，这是夹衣服的，这是老虎钳。
8: 但我就想知道这个东西叫不叫夹子？呀，
9: 但是在哎呀上，它长得是哎呀，
0: 不干家务的人，我跟你没有道理可以讲。我一直觉得我是个坑，原来你是个坑。我跟你说，这是
8: 夹子，
0: 夹子。哎，
8: 好好好好好。这个成绩有没有突破上一队的成绩？
9: 完全没有，
10: 完全没有。
9: 对，这个就是1分17秒，上一队的突破的是24秒。
5: 再来一个挑战一下，一样的策略啊，我觉得我们的方法是对的。

0: 来，
1: 备，开始。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2: 那个我申请休息一下，我觉得迅姐可能没有 get 到这个游戏怎么玩，我稍微休息一下。我跑了两圈，你说都不是，我不知道在哪停，然后你让我拿。
3: 姐只能说是或不是。
0: 那我说的是什么？
4: 拿
0: 呀，拿呀，你到底拿呀？到底你们到底拿呀？你们不拿，我想知道的是还是不是
3: 啊？哎，这个也有道理，你不拿。我怎么知道他是或不是呢？
0: 你跑步，你看你我有什么用呢？你拿了，
3: 姐姐姐姐姐姐，这样，我跟喜哥配合一下，你容许我跟喜哥配合一次，好吧？哎呀，就是我们试试看，
1: 看仔细了啊，这东西跟东西
0: 对啊，
1: 大差别。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1: 预备，开始。
2: 是我们的运气比较好，只是一个巧合，跟您刚的方法没有任何的关系，迅姐，您刚那样也是 OK 的。
5: 就是再见，
6: 游戏黑道。
3: 姐，拿！
0: 你看我买点东西吧。
1: 我来购物的，你们来游戏的。
3: 姐，买！
0: 我真的，我这口气怎么能出去？没有买买买。
3: 买！
7: 各位老师插播一下，我们现在营队已经占领了配玄香堂。
0: 不重要，我的心情很重要。拿呀，你倒是拿呀！
5: 好看吗？
3: 特别好看，
5: 好漂亮的
1: 这种。
5: 好的好的，这件吗？
1: 对，这件很好看。
5: 这件，但我不能高腰。
2: 我跟你说，女人一旦心情不好，只能通过 shopping 来缓解，我们要理解一下，理解一下。
3: 那男人不开心了呢？
8: 就要挑战，我就要赢。
3: 那我们赶快去披萨。
9: 目前最新他们的记录是1.35。
8: 洋洋肯定能给他们刷新。
10: 哥，洋洋
3: 把他割脚来。
10: 哥啊，
8: 没想到这几年的健身全为了今天。哎呦哎呦，
3: 你全被今天给我扔地上啊。对不对？对不对？没事，
8: 我尽力了呀。
3: 快点吧，
9: 抬我比抬他省事儿，是不是？
8: 那肯定的，
3: 那肯定的啊！
9: 我试试。
3: 来，你试试呗。你就像刚才哥那个，
8: 你干就完了。比他们大不？
3: 大，比他们大多。
8: 比他们大了，刷新了吧？
11: 挑战成功，挑战成功。
8: 我们赶紧去下一个吧。
3: 走走走，哪儿啊？南瓜在家。
0: 边这边。
8: 你说咱是不是赢了？应该赢了。
3: 我俩玩呗。哦，
9: 开始开始，先按按钮。
8: 1、2、3，开始。
9: 这个，这俩一起。快，这俩一起。要喝
3: 呀。
9: 因为接错盖子要喝。
8: 你给我俩倒。
9: 喝，先喝，
1: 我给你干了。
8: 干，没喝。
3: 哦，你哪了？哎呀，
8: 好，行，
12: 漂亮。
9: 你看啊，恭喜计时1分钟，超过上一队，挑战成功。
3: 来，他们现在几个？三个吗？也是。
7: 四个。
11: 3.01。哇！
2: 哎，他没超过红线啊，理论上。
9: 哈哈哈哈！38.93，挑战成功。
2: 不是，我们分析过了哈。

0: 于洋个子更高，但是志文应该抱不起他。反过来的话，志文可能没有那么长的手臂。
1: 我现在需要你身上的衬衫。哦，
0: 有方法。坚持一下，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好了，还有三秒钟，三、二、一，完成了。
2: 我们恭喜金部队啊，占领了四个点位，获取了本轮的胜利，恭喜！那么另外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啊，李祖村也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呢，我们后宅街道呢，以我们这个李祖村为核心，带动周边的筹岩村，一共八个村，形成了大李祖共富联盟，然后将我们李祖村的这个流量优势啊，转化为片区共富的发展优势，推动我们一村富向村村富跨越。谢谢各位老师。好，接下来呢，大家就前往下一个点位，到我们的鸡鸣山社区。
3: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1: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你好，
4: 欢迎欢迎，我是居住在这里的穆斯塔法，来自埃及，欢迎来到鸡鸣山社区。那么，
5: 哎呀，
1: 你别说，
5: 你别说，他中文真好。
4: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这里不仅居住着中国20多个少数民族，还住着来自70多个国家、1300多个外国朋友。是一个多民族、多国籍、多文化的联合狗社区。
6: 我们社区呢也是会提供这种的活动，让他们去体验中国文化。哦，
5: 哇，哎，摸麦呢，这我喜欢。
4: 在今年，不少居民也参加了我们的义乌分会场的春晚，然后就是纷纷拍照都发到朋友圈了。哦，是的，是的。
1: 这什么呀？
7: 义乌哇，十一周。以你为名，有你得名的城市，一个你日是写在你无人记忆里的根，一个你日是融进你无人血液里的纹。身为你无人，一定要讲好你无的冷意故事。你是单头

0: 好听，
1: 嗓子还挺好，
0: 亮亮亮，
1: 对
0: 亮。
2: 大家好，我是义乌道琴的非遗传承人金寿镇。哎呦，有没有想学一下这个义乌道琴？
3: 我们这儿有天才，
0: 不是。
2: 这是我们本家金志文老师，
0: 对，你好，老师好，幸会幸会。
2: 您先试一下，
0: 好。
2: 右手是可以出花，嗯，这个是伴奏，一二三四不要停就好了。
0: 好，
2: 你尝试一下啊，拿在两个手指中间，一二三四是节奏。哎哎，一学就会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来，那边鼓点也起来。哎，可以可以，不错啊。嗯，
0: 好好好，那我斗胆。在义乌，在咱们这个金老师的面前，给大家展示一下二人转，行不行？好呀。我一路走过那千山和万水呀，
3: 真亲切呀。
0: 我的脚踏遍那天南和地北。
2: 哎哎，可以啊，哎，可以可以啊，
0: 曲艺不分你我他，不分家。
2: 金老师，咱们就算认识了哈，
0: 以
2: 后我们碰到我会问你一句话。嗯，塞果迷，
1: 塞果迷，
0: 吃过饭没？哎呀，
2: 听懂了。哎，
0: 哦，塞过米没？就是往嘴里塞。对对对，它比较形象的这个塞果迷。
2: 那比如我们很喜

0: 欢你的歌，说你的歌品任很高，舍不得来。
1: 啊，就我是来撒泼来的，就是这个撒泼来
0: 也行啊，
1: 撒泼来哦。
0: 你看这里都已经有很多的啊，对不对？嗯、如果客人要走了，就是说慢走，铺门开，大家好，打干后十八粒，很厉害。
2: 十八粒，你玩游戏十八粒，
3: 十八粒，
1: 十八粒，
0: 大家都差不多了哈，
3: 谢谢您，
1: 谢谢老师，谢谢金老师，十八粒，铺门开。
4: 杨娘舅。哦，外国人来当这个调解的老娘舅。
5: 我是纪敏商社区的志愿者，王者来自尼泊尔。哦，
6: 您调解过多少场？
5: 我调解过150多起纠纷。
4: 舅舅，你为什么是这个表情？
7: 其实这个职位或者说这个岗位特别不容易。
5: 没错，
7: 因为他首先是要先能够理解来自于这么多国家不同语言的不同风俗习惯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嘛，但是他都要完全理解，所以他的工作其实特别不容易，
4: 很不容易。
3: 是的，是的。
1: 大家现在了解了老娘舅的工作，也学了义乌话，那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叫做手忙嘴乱，每人要用义乌方言给对方取一个代号，并设计专属动作。游戏开始后，玩家边做动作边喊自己的代号，并指定下一个人，被点到的玩家要立刻接力，否则会被淘汰，留到最后的队伍胜利。每个人给对方取一个代号，想动作。
7: 哦，那就是咱就给他们出十八粒。
4: 对，十八粒塞过你。快帮
3: 他。行。
1: 大家展示一下代号和动作给对方。
7: 哦，我给哥想好了。哦，十八粒哥，脚，十八粒，十八粒 ，OK。
4: 这有点难哦。
7: 对，十八粒，好。
8: 那你就打个号。
7: 大家好，打个号。
8: 对。
7: 打个号，
8: 打个号，打个号。
7: 我就一猜，你知道就没憋那个好。
8: 打个号，打个号。
7: 大哥好，
1: 大哥好
7: ，OK OK。
4: 我已经给醒哥想好了。
3: What？
4: 塞过命。
3: 好，塞过命。索罗列。
4: 索罗列。
3: 对。
4: 好，感性头怎么样？
3: 感性头。
4: 好热闹。
1: OK。
4: 感性头，感性头，
1: 感性头。
4: 一起起一个。
3: 前方路。
4: 前方路，前方路，
1: 前方路。OK， 游戏开始哦。
4: 好。
9: 从
4: 爸
9: 爸开始。
4: 索罗列，索罗列，索罗列，玩十八列。
8: 十八列，十八列，十八列，玩大哥好。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玩十八嘞，
10: 十八嘞，十八嘞，十八嘞，十八嘞，玩打个号，
8: 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玩十八嘞，
10: 十八嘞，十八嘞，十八嘞，玩打个号，
8: 打个号，玩打个号，打个号，玩打个号，打个号，玩打个号，打个号，玩打个号，打个号，玩打个号，打个号，玩十八嘞。
7: 这前面次数有没有限制啊？
8: 十八嘞，十八嘞，十八嘞，玩打个号。
1: 打个号，打个号，我受不了了，受不了，撤，
3: 咱们去喝个茶，
1: 撤，不是，关键是没拍，我不怕你俩玩到明天，我都，你得有点拍啊，拍，啊就拍，
4: 金哥只在一拍，
1: 就是大一大大二大大，你干呐，就是我给你们示范一下，
7: 来你示范一下，
1: 就是。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打钢后，打钢后，打钢后，打钢后，完十八粒，你得有点拍儿。
3: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1: 那你拍儿接不上也算输。
7: 好 ，OK。
1: 感性头，感性头，感性头，完起波罗，
4: 起波罗，起波罗，起波罗，完赛过蜜，
3: 赛过蜜，赛过蜜，赛过蜜，完索罗勒，
4: 索罗勒，索罗勒，索罗勒，完十八粒。
7: 十八粒，十八粒，
8: 怎么样？打个号，
1: 打个号，
8: 打个号来了，
1: 打个号玩十八粒，
8: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1: 打个号，
8: 打个号，
1: 打个号玩十八粒，
8: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1: 打个号，
8: 打个号，打个号玩。感谢头，
1: 感谢头，感谢头和解包龙，
3: 输了吧？
11: 你们居然把权威的音乐制作人淘汰
7: 了！哎呦，我怎么给自己队友淘汰下去了？
1: 哎呀，对，来来来，听我节奏啊！准备，一二三，走！
3: 我赛过米呀，赛过米呀，我赛过米呀，赛过米呀，赛过米，完赛！赛过米呀，赛过米呀，赛过米完手了。

0: 好的，那派对吗，歌手啊，不是中间可以空个一拍吗？怎么的，还可以空一拍？我给你整个间奏得了呗，还可以空一拍。
1: 过来，当裁判。不是，先淘汰两个歌手是为什么？
2: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让你们看看这游戏有多么的荒谬啊！
2: 真是，
1: 好，一。
3: 二三四，起波罗，起波罗，起波罗，我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成波罗，起波罗，起波罗，起波罗，来，走，走，我走了，走罗来那边去。
4: 你干嘛呀？你把我，
3: 你问你再回来呀？哎呀，咱俩整他。
4: 咱俩整他还整不了了，来吧。
3: 一、二、三，走。走了嘞，走了嘞，走了嘞，完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完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粝，完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完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哥号，大
0: 来吧，一二三，走。
1: 索罗勒，索罗勒，索罗勒，玩十八粒。
2: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索罗勒。
1: 索罗勒，索罗勒，索罗勒，玩十八粒。
2: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索罗勒。
1: 十八粒。
2: 十八粒是我，你是索罗勒，索罗勒。庆哥做动作又好看，又好看又气人，
3: 对，
4: 很俏皮啊。那很俏
3: 皮，就是这样子。哎呀，
0: 恭喜金蘑菇队胜利！那我们到下一个点。
1: 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朝阳门广场的特色集市，叫做万国美食集市。哇，
5: 好香啊！
3: 哦，我老在网上刷到这个。
1: 这是什么？
6: 土耳其咖啡。
2: 这个底下是热的呀。
7: 是热的。
8: 我拿一份跟他们分享。
7: 可以可以可以。
9: 老板，这一份多少钱？
10: 这是义乌的30碗，就是10道热菜、10道凉菜、10道小吃。
1: 对，我们义乌的本帮菜。
10: 对对对，
11: 这个是复炒鸡，
1: 等一下可以尝一下，它是复香复香的。哇，
12: 迅姐，
1: 喂，
12: 迅姐，快快快，迅姐，不，有惊喜，有惊喜，有惊喜。哇！
7: 专门给您定
1: 制的。哇！谢谢哇！
7: 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会写了中文。
13: 整张得买上来吗？
9: 非常感谢 ，I really appreciat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哇、wow、哦，我的天哪，我要打个卡拍个照。
1: 前面我们就来到了浙江省省级非遗项目东河肉饼的摊位。哇，
2: 这是肉饼啊？
14: 对，这是东河肉饼。
13: 我可以闻一下吗？
15: 可以，
16: 下不了。
17: 我买个2张，大家分一下，好吧？
3: 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18: 用这个位置安一点点。
3: OK。
19: 伸出来，把线钻进去，然后就把这个盖上去。哦。边上给它锁掉，锁紧。哎，
13: 这文这个做的跟人家那个差不太多了，
3: 对吧？哎，
13: 卖相非常合格。
18: 对。
3: 二姨，揭晓了，这是我家买卖。
2: 我想吃这个。
9: 我想吃这个。
3: 味道没毛病。嗯。
1: 接下来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呢，叫做蒙眼猜美食。两队各3人，分工出题人、猜题人、答题人。出题人去集市选3样食物送给对手，猜题人蒙眼尝味，提炼3个形容词线索，答题人凭线索找回对应食物。如果答对3道题，就可以得到3分。
0: 明白了。
1: 2道题就是2分。我们先请出题人出发去到集市吧。
18: 好。你会怎么形容呢？比如说你要是这个红糖粽子，

0: 这是一个我们的地道甜味的传统民俗的一道食物。
1: 你这么说我听不懂，
2: 别整太难，别整太，你们都赢一局了。
3: 是是是，哎呀，哎 ，Hello，
4: 你看一下这个，里面会有很多掉的哦，绝对猜不出来里面有哪些东西。
3: 我在想这个东西是否容易被他们形容出来？
4: 不会。
3: 给我来一个这个西米露。
4: 可以可以。
1: 哦，米饭不丁，我觉得这个可以啊，我可以拿一个这个。嗯。哦，不行，我不是给自己伙拿，我得给他拿一个非常难猜的，但这也挺难猜，这也挺难猜，是吧？多少钱？
4: 48元。
1: 48哈。过去了啊，过去了。好，谢谢。这是什么？
5: 这个是丹溪醉核桃，是义乌的红曲酒糟，然后再加那个核桃碎，还有鸡蛋，然后加义乌红糖煮的。
1: 这个可以装小碗
5: 啊，小碗装。
1: 多钱一小碗？
5: 10块钱一碗。哦，就这个小碗。
1: OK OK， 十块啊。
5: 好，
1: 好。
3: 有没有味道怪一点的茶？
6: 怪一点的，
3: 就是让人喝完之后呢，他很难用语言形容出来的那种。
6: 那就喝一个红茶试试看吧。
3: 怪吗？你让我先尝一口好不好？谢谢你 ，Thank you。如果是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这杯东西？
6: 丝滑。
3: 马上想到就太容易了，因为我是要给就是另外一队的嘉宾，让他们形容不出来。这个真的好喝。
6: 健康的奶茶。
3: 对，我都不怕他猜出来，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喝。你给我来一杯吧，好吧，我买一杯啊。好，拿过来拿啊。
6: 好。
1: 你
3: 啊？怎么办？怎么办？
1: 没有，没有。我什么我都没看见。
3: 文哥绝对不能暴露我拿了什么，
1: 什么都没看见呀！什么？你干什么了，哥？他买的什么？我知道无所谓，我也不能说。他买的什么？他买的什么？
6: 能猜？你看一下这么多件。
1: 我感觉他应该买的是这个。
3: 这个一吃就知道了，这个一吃。
7: 这个一吃就知道，这个我不推荐。你可以试试看这个的这个，这个是蜗牛，这个是洋葱汤，然后这边这个是鸭肉。
3: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非常非常的好，
7: 对，
3: 一看就是经常整蛊别人。我觉得蜗牛容易吃不出来是蜗牛肉，对吧？
7: 对，蜗牛肉吃不出来是蜗牛肉。
3: 来一个这个，
7: 来一个蜗牛肉。
3: 鸭肉也容易被吃成鸡或者鹅，是吧？
7: 对。啊，
3: 心思很细腻啊，这个人。那你这样，这两个我各来一个。
7: 好的，没问题。
3: 我可以换的，对吧？因为刚那个他看到了，我把那个奶茶我自己喝，然后我换成这俩，然后加上之前那个，
1: 给我来一盘这个，还是猜不出来了，我估计。这多少钱？45。好嘞，马上啊。
3: 那我就 OK 了哈，我可以回去了是吧？
1: 任务完成。
8: 请猜题人和答题人戴上眼镜。
9: 金伯部队的先猜题
10: 啊，那我们就不用戴了，
9: 你可以先看啊。
3: 好，手在这边，对，然后我给它打开了。好的好的。
11: 他们本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个东西。
10: 哦，这也能吃吗？我的天啊！这东西能吃？
1: 你不太那样了。你一个形容感觉特像。
10: 哇！主要他吃的我想饿。
8: 他已经找到绳子了，塞嘴里了。
3: 方式是对的。He likes it. It's very nice.
10: 这个迅姐你太爱了。
8: 是我刚才吃过那个。我刚才是不是自费点的那个？
10: 好了。
8: 你发出的什么声音？人家说形容词，没有说相声词。
10: 这个应该是饭后才来吃这个。
8: 现在说吗？
9: 你说两个了。啊？
3: 第一个是你很爱吃，第二个是他饭后食用。啊，
8: 那甜点。
1: 废了，
10: 这完了吧？
1: 这回猜不出来，哼。
10: 你找的阿哥？
1: 必须的。
10: 你第一个找的什么玩意儿？

0: 就那是什么那什么那玩意儿，
1: 不是饼。
0: 但你形容的时候，我都心都笑。
2: 你就吃你的饼。
3: 动作到位，
4: 说呀，
3: 他已经。
2: 你等会儿他没吃呢，姐，你这也太着急了，
4: 嘴太急。
2: 哎，你看他有生活，
3: 太有智慧了你。
2: 这是经常吃蘸酱菜的哈，这不是东北蘸酱菜吗？哦，
3: 哎呀，你要懂了，
2: 这是第二个形容词。
4: 每次这个形容词，我是说形容词，不是相声。
5: 是不是站猛了，有点多？
6: 形容词，你去找《外面骑士》里面第一摊有一个大的铁棒穿过去很多肉的那个，然后他在那儿把那个肉切下来，然后
4: 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我是不是唱歌的那个地方？
6: 对，
0: 我想从哪？我想从哪？
3: 第三道，来，
0: 废了，废了。这肯定猜不出来，
2: 当然废了，
0: 废了，猜不出来。
4: 说不出来了，
2: 哥哥，你吃饭挺慢呢，
0: 废了，猜不出来，这个太复杂了，太复杂了。
6: 我给你几个线索，感觉上是一种比较稀的汤，比较偏向是蘸料。第二个，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成分，就是这是一种果实，一种种子，我们平常是直接吃整颗，但是它切碎了放在里面。这款美食品尝起来其实是有一点淡淡的甜。
4: 是咖喱吗？
6: 不是，我大胆假设它应该是红色绿色的。
4: 红色绿色的，你第三个我不确定，前两个我很确定是什么。第三个你确定是什么吗？
6: 不是，
4: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哇哇哇！哦，哇哦，
5: 可以在这。哎呀，于洋，我对你是真好啊。
0: 这醒醒，确实这个太好了。
2: 诺，健身的人很爱吃
7: 高蛋白，要么是虾。哎，
2: 你听我说完。地上溜达的，哎
7: 哎，鸡。
2: 王蓉老师唱过这首歌，
7: 小鸡。哎，
2: 至于它小多大，我不知道。
7: 那你怎么不形容它味道呢？嗯，
2: 它不是炒的，它也不是炖的，
7: 煮鸡或烤鸡。哎，
2: 二者，后者啊，
0: 二后，
2: 很准确吧？
7: 烤鸡
0: 厉害呀，
3: 稳了。
0: 先生，你慢用。
2: 哎呀，热乎的，
4: 看着好好吃的样子。哎呦，你们都没发出相声词。哎呀，给他擦擦，给他擦擦。哎呀，
7: 是淌哈喇子了吗？
2: 有点像那个咱们上午啊在黎祖啊做游戏画圈的那个东西，
7: 披萨。哎，
2: 像，但不是，它是外层啊酥酥的。哎，
7: 他拿走了已经。
2: 这骗的谁呀，跟你说完呢。那个小汁儿啊小料啊是那种哎有点奶味儿的蘑菇汤啊那种的，
0: 明白了吧？你赶紧点吃，要我给你搜的还早啊！好好的啊！哎呦，这菜，哦，
2: 我总觉着啊，有点像塑料皮儿。哎呀，哎呀，了不得了！
7: 绝对猜不出来里面有哪些东西。
5: 给我来一个这个西米露。
2: 它是用这个粽子皮儿包的。啊，
7: 粽叶包的。
2: 里面呢，有点三亚特产那种感觉。
7: 甜品芒果啊，
2: 还有芒果以外还有什么呀？最特产的
7: 椰子。哎，
2: 没错。
7: 好，两队的答题人可以去找回刚刚的三样食品。哇，
4: 行的，出门为哥哥们打猎去了，
0: 去吧。
2: 你一定能按照哥哥的形容去找。
7: 溜达烤鸡儿，我来了。
4: 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这里真的是有世界的美食。

0: 一会儿帮我拿一个这个，肯定有。哎，这个我要这个。
1: 刚才有人从您这儿拿东西了。哎呀，
0: 但是这也算是切碎了。奶油蘑菇汤味儿的，啊，也不是中式。
1: 蘸料和汤之间，
0: 这也不形容有没有香在，这个就光吃了是吗，宇阳？哈哈。 让我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您给我一小份可以吧？它脆脆的吗？那它通常怎么吃啊？
2: 它会配这个炼乳。
0: 奶油蘑菇汤是咸的呀，这个人他的嘴味觉是正常的吗？哎，你家有什么外面脆脆的里面？哎，它。 你刚才去哪？你刚才是不是我来的时候你把它偷偷吃掉了？买它。
3: 你真的是这个吗？这个是。
0: 这么不想卖我吗？
3: 没有了。
0: 多少钱？
3: 60。
0: 哦。喷一下。他说介于蘸料和汤之间，哦，红色或者绿色，那这就是红色。他怎么知道是红色？
3: 他偷看了。
0: 偷看，这样就可以了，谢谢您。
3: 哦，我也是支付一下，是吧？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来看看鸡肉的样子。我能吃一小口吗？
4: 可以啊。
3: 我就想吃一小口鸡肉，我吃够不够自律啊？
4: 吃的挺自律的呀，
3: 那鸡肉还能有多不自律？
0: 我端着我再走一圈行吗？
5: 我刚刚在哪个小烤箱里看见了一个什么东西？他家，这核桃，我准备放弃这个。那咱们就吃这个吧，那个太自律了。
0: 金蘑菇队，第一道菜。我从第一道菜开始切，因为我这个比较准确，因为他说嫩嫩的，我就知道是什么了。
5: Yeah，perfect。
0: 你是吗？是准确吗？那这还用公布吗？我们是瞎吗？答案就是这个布丁米饭。
6: 米饭布丁。
0: 米饭布丁。
6: 他给我哥气的。
5: 他给主任气的。
0: 我精挑细选，我走遍了市场，在地上一直走，找到了这只烤的走地儿小鸡儿。
5: 请开杠，请见我灿烂的笑声了吗？
0: 看着我，看着我这儿吧。我特意品尝了每一只走地鸡，并且考察了它的自律情况，确实吃下去没有什么太开心的感觉。于是，这是我答对的走地鸡烤鸡。哈哈哈哈哈！
5: 哥，
7: 请揭晓。
5: 不一样吗？看看你们吃的是什么？
0: 这能有什么不一样的呀？啊！
7: 你把蘑菇说出来好了。嗯，没让我吃蘑菇，你就收盘子了。
0: 不，你这个我收的最晚，你吃完鸡就开始白活了，完你也不吃蘑菇。
7: 就是它的味道，它是不是可以除了烤鸡，它还能再形容一下？不行。
0: 你知道市场上一共有多少家烤鸡吗？
7: 那我还得给你问他呀，是哪儿的鸡呀？是奥尔良的。
0: 那你说个蘑菇呢？
5: 怎么样？我吃蘑菇啊！
0: 那上面还有绿的呢。那个，
8: 请一下娘舅过来。来，
5: 小姐，小姐，纠纷是鸭对吧？啊，是鸭。我的啥？当然没毛病，我说就是鸭呀。
7: 因为我特意选一个，
5: 因为我特意选两个比较相似的家禽类。
7: 凡凡，
5: 我想问你个问题，这个是不是你找的最有信心的一道？
0: 对。
8: 那后面别看了，宣布他们获胜吧。好，先来吧，第二道菜，迅姐，一起开吧。
5: 1、2、3。哦，哎，
0: 没错，除了我吃完的部分以外，你全吃完了。
5: 没错，这个就是这个，只是他吃完了而已，就是这个。
8: 吃完了，
5: 我吃完了。
0: 这个是那个，
5: 他俩是一样的。
0: 绝对对，保证。
9: 肯定对的，那肯定。
0: 同时开好不好，哥哥？咱俩的默契就在这儿了。3、2、1，走。
9: 耶！恭喜！
0: 答对，答对。
5: 哎，挽回局面了啊！

0: 哎呀，不对，
1: 大哥，你把这吸烟呢？
2: 哎，我先这，
3: 对，
2: 那是躺睡着了，给盖被呢。
4: 这里前两道我自己心里很有底，第三道我是完全没有底。其实我现在还在犹豫，如果它吃到了这个的话，它一定不里面是红菜根，所以它不会说是有果实。所以我比较确定是它的这个核桃，因为满口下去都是满满的核桃仁。没事，
5: 姐，因为说实话，它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哦，
2: 你到现在也不知道。
5: 确实很难，而且它形容的也很复杂。
4: 来吧，看你们的默契啊！一、二、三。哇！让我们恭喜最终获胜的队伍金博姑队。那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一起去迎接我们的羽毛吧。哦。哎。刚才买了这么多东西，谁买的单呢？哎。
6: 早付完啦，中午支付宝疯狂碰友日碰一下有惊喜。本节目由友情友谊世界义乌特别呈现。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原生营养，纯粹风味。 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8: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
3: 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欢迎来到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这里是我们义乌和浙江大学面向未来的重要战略支点。 这所学校目前呢，也正在致力于培养面向未来的新生力量。现在这个学校呢，已经是汇聚了全球有60多个国家的学子在此学习交流。
9: 那这一切的实现呢，都得益于我们义乌市双江湖新区的建设。大家都知道这个义乌是国际商贸港，但是其实义乌它不光做全球的生意，义乌还培养全球的人才。哎，你看好多留学生在这儿啊。
3: 对，哇，这是个学生展。对，正好是我们学校的大学生艺术文化节，景哥。
9: 到你的舒适区了，真的不舒适，对我毫不了解，一点都不舒适。哎，哈哈哈哈哈！萨瓦迪卡，你好。有没有最后一个？这边你站的前头一点，看不见你。
10: 谢谢 ，Thank you，
3: 谢谢大家，谢谢。这就是我们搭建凤巢的羽毛。谢谢。这怎么就看上你了？<笑>有眼力呀、啊，兄弟有眼力呀、啊。一二三。接下来我们就拿着这个羽毛去搭建凤巢吧。好的。
9: 这是我们6个人的荣誉，耶！6个人的这个，
11: 我们也可以分享，耶！
9: 义乌之行
12: ，OK， 那恭喜金博部队获得8磅文旅大纸包的权利。
10: 来。

0: 啊，义乌，梦想之都，国际之都，来义乌，创造你的梦想，实现你的梦想，让我们把梦想放在义乌，把义乌打造成为梦想之都。
1: 买全世界的商品，交全世界的朋友，吃全世界的美食，做地球人的生意，这就是我们心里的义乌。义乌交流、交往、交融。昨天、前天我们看到的是义乌的人文和义利并举的义乌，但是今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世界义乌。
0: 你看了安吉回来吗？
1: 这看到的是世界的广度、未来的高度以及人间烟火当中的温度。你倒是回来说说我们的世界义乌，回来说说我们的世界义乌。说说我们的世界义乌。
2: 太牛了！
1: 你为什么不回来呢？
3: 我就差点要说去义乌了。
0: 俊姐，我真的拜你为时间之神，
4: 厉害厉害厉害了！
3: 以后我上班的闹表就交给你了。
0: 太厉害了！
5: 误差在一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三天我的感受就是义乌有好的机遇，好的平台，有好的政策，更有好的环境，所以我觉得义乌总之一切嘎嘎好。
3: 我觉得在义乌可以买到世界的商品，品到世界的美食，交到世界的朋友。我们在义乌做地球人的生意。
14: 其实关于鸡毛的故事我们之前都表达过，但昨天其实波浪谷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因为我们知道波浪谷其实就是一个情谊的表现。

0: 有情有义世界遗物如今已经代替旧时代的波浪鼓，作为新时代的风貌展现在了义乌的大街小巷，就让我们一起有情有义下去。
1: 我觉得义乌很像一个充满宝藏的大房子，哎，又像是一扇窗户。这个窗户呢，既是打开跟世界沟通的窗户，也是打开跟自己心灵沟通的窗户啊，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所以来义乌就对了。
2: 昨天呢，深刻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在义乌的沉淀；今天呢，感受到了多国文化在义乌的冲击跟交流。我觉得完全突破了以前对义乌的想象。
3: 其实这三天的时光就像一个个脚印一样，一点一点地走进义乌。第一天就是让利二字，我们知道了义乌它的规矩是什么。嗯。第二天就是情义二字，六义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心里，我们也知道了义乌名字的来历。今天真的是国际化，所以谢谢义乌，内心饱满而丰盈，更加着眼于自己，更加着眼于未来。谢谢义乌。

0: 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2: 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有汰渍没问题。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山。
1: 反复咳嗽，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6: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7: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8: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

0: 雨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0: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3: 星光路况，
0: 最美的心愿之旅，

0: 我是在病床上看到他的舞蹈以后，我热血沸腾，我扶着椅子扶着墙，一点一点的我站起来了。嗯，
1: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2: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在我们全民唱舞的现场，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然后我们今天所有的舞队当中都在争取一个名额，这个名额就是进入年度展演的现场。我们为北京舞队加油。

学院的屈乐教授。

0: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1: 来吧，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那接下来我会给大家一段音乐，十支舞蹈盒子同时打开，他们将同时起舞，你觉得谁跳得好就给谁投上一票，好不好？
2: 好，
1: 来吧，请音乐。

0: 我叫王振阳，在这里很高兴见到大家，谢谢。我曾经是拉丁舞世界大赛的冠军，现在在做拉丁舞的科普工作。
1: 你是在哪年到哪年参赛的？
0: 我是2018年的德国的世界冠军，然后2019年西班牙的，2020年是我们亚太新加坡地区的冠军。
1: 世界冠军，但是现在做着最基层的，就是拉丁舞的普及工作。
0: 对对对，拉丁舞在大众人看来都是非常难的，但是我就是想传播拉丁舞，然后把我们的拉丁舞做的平民化，大家都能接受，都能够去共舞。所以我做公益直播这件事情，在线上教学已经3年了。
1: 那今天陪你一起来的这些姐姐们，
0: 对，我线上的朋友们，
1: 是你教了多长时间？
0: 我们线下见面彩排这次的节目到今天才第五天，很多都是没基础的。
1: 那怎么能5天之内教会拉丁舞呢？我觉得徐老师都不一定做得到啊。
0: 口令教学，
1: 比如说
0: 刚刚徐老师的这个裁判，我就把它编成了一个口令版买菜舞的教学。
1: 买菜舞，
0: 对，
2: 好有创意。
0: 左脚向前一步走，自信走

0: 门口，哎，左边两步公交站，哎，右边两步地铁口，干嘛？向前两步挥挥手，向后两步拦车走。左边排骨，右边萝卜，回家一起炒一炒。这就学会了。就大家好记，
1: 特别是对姐姐们很实用，
0: 是是是，
1: 因为都是他们平时做的事情。
0: 对，
1: 好的，那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好，
1: 有请姐姐们登场。

0: 好，跳得超乎了我的想象，五天我就能练成这个样子。那我下一个五天呢？我下一个十天呢？我下一个三年呢？会是什么模样？
1: 特别好，
0: 是不是？关键是开心。想问一下征阳，是怎么想到从职业赛场到做最基层的公益科普工作？
2: 当时是因为我的母亲，所以受到了启发。因为我在做这个普及工作的时候，也是在教学嘛。那么当时我想教会我的母亲，我母亲说：“哎，你这个教的怎么这么难？为什么我去学广场舞就这么简单呢？就学得会还跳得好？”当时我教了他三天，他一个动作都不会，啊，可能就会个开头，哎，拔这个劲，然后后面就不会了。那我就想说，能不能通过最简单的方法，让我们拉丁舞结合咱们中国的一些文化和元素，然后让我们拉丁舞走到老百姓当中去，然后能变成休闲娱乐快乐的一种生活方式。
0: 我不知道各位小姐姐们，这个拉丁舞有没有改变你们自己的一点什么？
3: 我以前150斤，现在只有130几。
0: 我瘦了，我健康了。
3: 对，我健康了。我快乐了。
0: 不要非要穿那个紧身的衣服，但是我有自信，我能穿上这种衣服了，我高兴。
4: 我无意中刷到他的视频，我觉得他跳得特别帅，特别好看，很有感染力。感觉到特别减压，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职场女性，工作压力很大，所以我特别感谢她的公益教学舞蹈能够影响我们，能够让我感到幸福，感到快乐。谢谢。
0: 是呢，是呢。
5: 我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网友，因为我是在病床上无意间刷到了她的视频。因为我是一个肿瘤患者，一个人不能独立行走，一个人不能出门，几年的时间我几乎要抑郁了。那么在那样的一个状况下看到了他的视频，我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我在靠扶着椅子扶着墙一点一点的我站起来了。非常感谢他让我从病床上站起来跳起来，一不小心我又来到了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面。特别感谢感谢大家。
0: 行姐，
5: 谢谢
0: 姐，你中气十足到我根本不相信你生过病。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感恩这些姐姐们，你付出一点，她们千倍万倍的。

0: 记在心中，然后有千倍万倍的温暖又聚拢回来，是不是？那世界冠军是不是得有点世界冠军的招数？哦，但是咱炸一个行不行？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帅哥迷上去的。
1: 王征阳，我觉得我在网络上早就认识你，虽然今天我们第一次见，然后慢慢的我发现这孩子在很多地方都在跳舞。

0: 的人，很多很多人，我就知道，哦，他在做这个事情，他在带很多很多人跳拉丁舞，而且他把拉丁舞越变越简单。
1: 是，
0: 因为我说这孩子真好，他走出了冠军的光环，普及这个拉丁舞特别特别好。我会一直关注你，然后给你点赞，点赞呢也是从这个灯开始。哦，
1: 谢谢谢谢蔡老师。
2: 真阳我觉得在业界是一个特别知名的优秀的选手，确实是作为一个职业舞者，职业的拉丁舞选手来说，到这个时候还保持这么优异的状态，难能可贵。我觉得优秀的老师就是能够带出优秀的学生来。我觉得各位姐姐们刚才优异的表演啊，真的是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受。
1: 谢谢。
3: 我觉得无论是徐老师和王老师，其实在做着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拉丁舞不要居高临下的在我们仰望的那个位置上，而是走到我们的身边来。
4: 健康至上，快乐至上，美至上，给了，
1: 谢谢。
5: 希望你们能一直有这份真挚的、纯洁的对艺术、对生活的爱，真的很伟大，谢谢你们。这个灯必须给。
3: 你已经站上了世界的巅峰，接下来你会获取更多的人走上巅峰，谢谢你。
1: 谢谢，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决高下。方说开始，徐老师说结束，蔡老师说开始，一婷说结束，开始。
2: 停。
3: 蔡明老师开始。
5: 停。

0: 我是来自宜宾的，今天我是带着我们一家人过来给大家展示我们宜宾的风格。他们都叫我们一家人是全能一家人，因为我们一家都有自己的风格，希望大家喜欢。
1: 好的，来吧，有请一家人。

0: 连上了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春晚宜宾分会场。刚才大家看到了吗？宜宾划船，因为在长江边上嘛，对不对？赞美宜宾的这个状态。
1: 刚才这个节目是我们宜宾本土创作的一首流行歌曲，讲述了我们宜宾从古至今的一个发展历程，然后我觉得就非常适合我们出来展示一下，也代表我们宜宾的文化特色，希望大家能喜欢。好，谢谢。
0: 但我觉得他们一家人挺有趣的，他以前不是学舞蹈的，他学计算机的啊，开了一家服装店是吧？
1: 啊，对，我是大学学的计算机网络，自己一直喜欢街头篮球，然后再次到街舞，喜欢潮流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自己开了一个服装店，没人的时候我就在那里练舞，后面有的家长就在旁边路过的时候看到，哎，这个人还在那里跳舞，我咨询一下，后面就想带孩子跟我学习，有那么几个学生，我就开了一个工作室，就这样慢慢的做起来了。对啊，我这就扎了个钱来，就扎到我现在的老婆。因为她也是刚毕业，然后出来找工作，我当时招前台，她就过来应聘前台。但是应聘呢，然后她也喜欢跳舞，
0: 跳着跳着就跳成一对了。
1: 她自己也喜欢，然后呢，后面
0: 喜欢什么？喜欢你还是喜欢舞？
2: 都喜欢。
0: 他们跟我说啊，就最开心的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练舞的时光，但是街舞讲究的是个性，虽然是一家人，每个人的特长都不一样，来吧，展示。

0: 好吧，一家人真是最快乐的时光。
1: 他们有一个家庭的游戏，说中间要插两个人。
2: 对，我想请两位评委老师，我们一起参与一下。
1: 那就刘芳和玉婷，好不好？
0: 好。
3: 来，
1: 依次舞蹈，他的最后一个动作你得接上，一模一样。然后继续跳一段你的，就是跟自头接自尾是一个道理啊。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来。

戏，然后弟弟和姐姐一般的人家里是打架，对不对？他们不打架，有什么事儿我们以武力解决，你们俩武力解决一下好不好？哎

0: 他们每次姐弟打架就是这样，嗯，马上就和好了。嗯，来宝贝儿，你多大了？
1: 六岁。
0: 你多大了？
1: 十一。
0: 嗯，差五岁。你看我们怎么解决矛盾的，是不是武力解决它？好的，谢谢，谢谢两位。怎么样，咱家的这种氛围？
2: 我们看他们跳舞，你们觉得哦，在舞台上就这么几分钟哈，但是就像他们每一个动作在下面要练多少回，像他们坐的地面的大风车，做这样的技巧，这么小小的孩子六岁，要有爆发力，要有持续的耐力，要有协调性、臂力、全身的肌肉协调，太难太难了。你们的舞蹈早就打动我了。
3: 谢谢老师。
0: 蔡老师，
4: 我觉得看你们一家人表演是一个特别特别快乐的家庭，因为舞蹈而快乐。我觉得你们这样家庭人不多，这么个个身怀绝技的实在是太少了啊！特别特别可爱啊！也希望你们继续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
3: 谢谢蔡老师。
5: 其实刚才看到小弟弟在做头倒立，然后到肩倒立，到他变体到手倒立的时候，我也看到爸爸在后面的那种担心，但是又期盼着他成功。其实看到你在关怀他的那一刻，我也想到站在我背后的父母，所以这一次我想为你们一家的幸福点赞。
3: 谢谢老师。
6: 有的时候我们拼搏是为了身后那一双关注的目光，帮
7: 为你们这个幸福的小家庭点亮。
3: 谢谢老师。
6: 哎呀，一家人能够朝向同一个方向，其实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一家人能做一件事情，那真的是善莫大焉，相信这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所注意。谢谢你们，谢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有请胡老师，大门请打开。

0: 那我们开始啊，转身山膀，对，上步托掌，沉气踏步亮相，然后一个小的黄手，一个大的黄手，踏步到大椰步，然后平抹，踏步蹲，转身错步，大大燕子穿林，大风火轮造型。
1: 好的，那就来吧。
0: 双黄手。

0: 主持人老师好，
1: 我们是来自鄂尔多斯市文化馆广场舞队，接下来大家跟我们一起欢腾吧，
2: 欢腾起来，没问题。

0: 哎呀，这些兄弟姐妹们，我听说很多都是最地道的牧民，家里都有很多羊，还有马，还有牛。其他队员说，有人因为上节目点中一头羊，是谁？这姐姐，为了来这儿，捡了一头羊。你们家一头羊多重？
1: 30-40斤。
0: 30-40斤。刚才一直说我不吃，我就不吃。
2: 跳舞，我要跳舞，我要美美的上台。
0: 还有谁不远万里来的？
3: 嘎查长，我们的。哦
0: 呀，什么？
4: 就是村长的意思。哎呦呦呦
0: 呦！他们说话特别有意思。刚才来说，我走了很远的路。你走了多远？
5: 300多公里。
0: 300多公里？不是300多公里到这儿。一次就要走300多公里啊！因为他们那片土地太大了，
6: 内蒙特别大，
0: 骑着马咔咔咔300多公里，才能到那个排练场，大家才能一起排。但是你刚才的整齐度，我就说这300多公里的排了，跑了好几十趟，我的天，这豁出去了，是不是？
5: 是啊，哎是。
7: 那这马得恨死你了，跟家长跑那么远。

0: 被饿瘦了，
1: 马都瘦了。
2: 还有创业的兄弟俩在哪儿呢？
1: 在这里。
3: Hello， 大家好。
2: 兄弟呢？
3: 在那儿。啊呀呀呀呀
2: 呀呀呀！听说你为了跳舞怎么着了？
3: 为了跳舞，手里所有的工作全部放下，不重要了。上我们全民唱舞的舞台，现在是第一位。哎呀哎呀
1: 哎呀！谢谢了。
4: 来全民唱舞，我都唱通了。
1: 谢谢，我替健民牌背诵胶囊，谢谢你。太可爱了，哎呀，
2: 这其实是出汗了。他就唱通了。
0: 我觉得这兄弟有一点还挺打动我的，说到跳舞别的不重要了，不是说别的真的不重要了，但是他就想去干这件事，这件事让他最快乐，是吧？
3: 是因为我从小就特别热爱跳舞，我妈妈说的话就是我还没学会走路呢，现在就开始摇头晃脑了。然后从小特别特别喜欢，然后小时候没有机会，长大之后通过我们文化馆的公益课堂加入了我们这个广场舞队，后来我的哥哥看到我通过跳舞心情变好了，体态也变得更帅气了，他说不行，那我也得来参加一下。他也想变得更帅气，然后找个女朋友嘛。
2: 我觉得就是大家能在一起能够畅快的放声大笑，这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通过跳舞然后大汗淋漓的模样，那也是畅快的。我听说大家也有绝活。
3: 有
2: 草原上的汉子，我们讲的是什么？
5: 歌善舞。
2: 对，
3: 哪二三亿，
2: 哪二三亿，哪三亿？
3: 摔跤、骑马、射箭。
2: 骑马射箭这地儿有点小，就先摔个跤吧。
3: 好的，
2: 摔跤。哦，博客，两个博客手。

0: 轻拿轻放啊，
1: 千万轻点啊。
0: 儿子坐在下头呢，给个面子，懂了吗？懂事啊！来，再摔一次。
2: 哎呀，好啊！哎呀，哎
3: 呀，演得太假了。
0: 谢谢。啊，儿子每天必须给面。徐老师。
1: 不是，你看我那么瘦，不是怎么真摔我呀？来来来来，哎呀，腿软了。
4: 教您一个摔跤的出场动作吧。
0: 啊，五手同脚。啊。
5: 啊，开始吧。
1: 我先躺下，看谁还摔我。

0: 训练你就是故意的，是不是？我看出来了，我以为他会擒拿侵犯吗？哎，我以为是，当时就摆个动作，没想到你突扎到了他的。
1: 我想突然袭击一下，下盘太稳了。你还想突然袭击？人都把你端起来了。哎，可不嘛。
2: 徐老师的战术是对的，往下捞底盘，但是暂时没捞动。本来我们就是想客气一下，是吧？也没想真摔他，他一抱你，太开心了。我记得方是跳过草原上的新娘，是不是？啊，鄂尔多斯的婚礼，来吧，我们的新娘子。
1: 我记着，鄂尔多斯婚礼是我。 20年前的舞剧作品，对，然后我当时跳的新娘，现在20年了是吧？我们就即兴一下，随便的一段，
2: 我们唱给新郎新娘听。

0: 黑夜是满大山，灰夜是唐大山，哎的地位呀嘿，黑夜是满大山，灰夜是唐大山，哎的地位呀嘿。
1: 全场的朋友们一起欢腾一下，可不可以？
2: 来，各位，请起立，咱们就跳一个简单的马舞，
3: 好。

0: 家乡的氛围带到了全民唱舞的舞台上，300公里没白跑，
1: 是
0: 瘦了一头羊也没白瘦，谢谢各位了，谢谢，
2: 谢谢大家。来，我们骑着马回去吧，徐老师。
3: 你们是开心了，我半条命都没了。
2: 我估计今天做梦都能梦见那大哥，那高个儿大哥。
3: 没错。
2: 大哥，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射箭运动员。
4: 看他的手有多大，这个
2: 手有多粗。哦，哇，失敬。哎，你没暴动，你不远。哎呀，就是这些蒙古族的汉子，虽然不是专业演员，姑娘们很多都不是专业演员，但是他们就是大草原给他们的那种血脉里的流动，嗯，没有办法，是吧？来吧。怎么样，你们给还是不给啊？
5: 虽然你们不是那个专业的舞蹈演员，但是你们那个感染力一点不亚于专业的舞蹈演员。然后刚才那位朋友说300公里去排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就他每次排练都要去一趟石家庄。所以真的，你们真的很厉害。我觉得特震撼的是，你们怎么那么整齐？那真的没少去石家庄。那真的一趟一趟往石家庄跑啊，才能练出这么整齐来，你知道吗？你们跳的时候我这手就痒痒啊，我就拼命的控制自己不往台上摁呐，拼命的控制，因为你们跳的时候

0: 不是，我怕我不按还得挨摔。我赶紧先按了再说，这样安全有安全感。
1: 太棒，棒棒的，棒棒的，棒棒的。哎呀，
2: 点亮嘛。
3: 就他们对于广场舞这种时代的温度，这种艺术的绽放，思想的绽放和这种草原的力量，我觉得是特别打动每一位观众的。我相信在场观众都被你们感动到的，所以我一定是给的。
4: 你看他们脸上的这个笑，装都装不出来。
3: 好的，谢谢你们带来的广阔，谢谢。接下来第四关，唱舞盲盒。
5: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3: 开始。停。八，翻转。元气电波。
6: 这个怎么演？
3: 徐老师啊，即兴表达，如果元气电波让你去表达的话，

0: 对接上电波。
1: 街舞的方式如果有两个人确实是很好表达了，但是一个人该如何表达？来吧，大门打开。

0: 李欣瑶，我来自四川乐山。今天呢，我和我的一群好朋友们带来一支快乐的舞蹈。这支舞蹈呢，讲述的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希望能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在座的每一位。嗯，期待我们的表演吧。
1: 好的。
2: 列车即将到达乐山站。The train is arriving at 乐山 station.

0: 然后我们这个舞团呢是由大人和小朋友组成的，因为我们每一次出去录视频的时候，路过的人都会说一句，哇哦，跳得好好哟，这是四川话，普通话，跳得好好呀。对，
1: 你们上来就跟小孩一样
0: 是吧？
1: 啊，就是这种感觉啊。请问你是做什么的？
0: 我是一个体育老师。哦，
1: 那怎么想到组这样一个团队的？
0: 因为我喜欢体育和舞蹈，工作之余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群热爱户外、热爱舞蹈的小朋友和大朋友，我们一起相约外出踏青，一起跳舞，拍一些短视频发布到网上，而且我们的视频在全网播放量是累积上亿，所以说我们也因此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做惊叹舞团。哦，
1: 惊叹，
0: 对。
2: 哦，这是你们跳的？
0: 对，是
2: 我看过这个。

0: 个小朋友回过头来看我，哎，对，长像苹果似的小孩。我应该在网上看过你的视频，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在一个很错落的台阶上跳过红日。
1: 嗯，对的。
0: 你看，我看过吧？啊，他跳得特别好。
1: 谢谢。
2: 那就跳一下吧，
0: 给我们跳个重日吧，好吧？

0: 舞团当中有自己的定位担当吗？你是什么担当？
1: 是跳舞担当。
2: 你要跳舞担当，厉害！
0: 你是什么担当？
3: 我是我们全班的搞笑担当。
0: 搞笑，你给我搞笑一个，我看看。你好搞笑啊！你是什么担当？
1: 我是舞技担当。
0: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这见识了，这见识了！哎呀，干净！哇哦！很有力量感，哎！哎呦，他这一下不容易呢。
4: 对，
0: 你是什么担当？
1: 我是耍帅。
0: 帅！帅一个我看看，五连拍行不行？

0: 你呢？
1: 我是这里面的中等担当。
2: 什么？
0: 中等？哦，中等担当。嗯。哎呦，你咋是中等？你，我觉得他不是中等，他的特长是什么？
3: 对，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质的就是，他其实是我们的小哭包。哦，
4: 现在已经是勇气担当了。
0: 我觉得你说我是这团队的笑容担当，
1: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3: 为什么？
0: 宝贝儿，不哭！哎
2: 呀呀，怎么了？为什么呀？
5: 没事，乖乖，
1: 没事。
2: 为什么呀？没事，
0: 加油，宝贝儿，宝贝儿。对，我觉得你下次要说我是在我们队的勇气担当。
5: 勇气担当，
0: 来大声告诉我，你是咱们队的什么担当？
1: 勇气担当。
0: 对。我是我们团队的
1: 笑容担当。

0: 是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没关系的，爱哭就哭，但是我一边哭着一边前行，这就是勇气的代表。然后哭着哭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人这一辈子就过了。我特别想知道老师当时创这个团时候的初衷是什么。
1: 因为我们有爱，所以我们相聚在一起，也因为孩子们，我们重返童真。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关爱，是奔赴，非常的快乐，我们也感觉很有劲儿，非常有力量，非常自由活泼的感觉。
0: 哎，我听说咱们要玩个游戏，你说吧。
1: 彩虹的微笑，一个很欢快的歌曲。
0: 永远的微笑，这个也就只能蔡明老师学了。永远的微笑，然后你的衣服还跟他们挺搭。
2: 没有，
3: 真的，
4: 还真是，
3: 真的，
4: 你看看。
1: 观众朋友们，站起来和我们一起吧。

0: 品跳转。让身体动起来吧，活力跳出来，健力跑变通胶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跳得畅快，一身轻松，笑容常在。哇，好棒，来吧，听听几位老师说说我们团队怎么样。
1: 其实刚才看到台上每一个小朋友那么快乐的去跳舞，那么开心，真的就像你们自己刚才所说的，你们在用身体去丈量这个城市，然后老师也带着大家一起到不同的大自然当中，带着他们去亲近自然，真的很美好。虽然刚才有一个小朋友流下了幸福的小眼泪，但是其实我觉得特别的好，这也就是生活本真的样子，也是我们舞蹈最美好的一个瞬间，真的很快乐，祝贺你们。
0: 告诉姐姐我们是什么担当？
2: 勇气担当。
0: 对，
3: 好，
1: 好，为你加油。
3: 哎，我特别想提个问题问你们一下，你们跳完舞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学舞蹈
4: 很充实的，
0: 很充实的。你呢？
5: 就感觉很快乐，比以前快乐的多。哦，就不像以前那么孤独。
0: 孤独？
6: 以前我就很孤独，朋友都没有。
3: 是吗？
6: 因为跳舞过后才有很多朋友。哦。
3: 你看，从面上看到自信的、阳光的、帅气的，而且我相信舞蹈跳好了会很勇敢。
7: 我觉得你们真的感染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孩子们跳舞的时候那个洋溢的从内心发出的那种快乐会感染到每一个看你们舞蹈的人。走吧，走着，
8: 像你们说的那样啊，一起去奔赴热爱，一起去寻找快乐。
0: 谢谢，谢谢老师们，希望我们永远像个孩子一样快乐。再见。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那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了，舞力全开。
9: 本轮场上最后的六位舞者需亮出各自的绝技，以个人招牌动作争取本场最后一个展演资格。
0: 大门请打开。

0: 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
1: 您身上这个服饰是羌族的服饰吗？
0: 对，
1: 我们知道羌绣特别有名，羌族朋友是没有文字传承的，但是我们是把自己的文化绣在衣服上，传承在歌声和舞蹈动作当中，这样代代相传。来吧，羌族的朋友们，有请登场。

0: 我看姑娘们刚才那个羊角花一转起来的时候，下面一片惊叹。嗯，这个就是我们羌族朋友的吉祥图腾了，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就是我们羌族的羊角花，就像藏族的格桑花、彝族的索玛花一样，是我们的民族之花。
0: 是呢，但是我觉得这个用法很奇妙。你看它就是绑在了羌袖上面，羌袖就已经很有名了。然后，来，你怎么一动它就转起来了呢？你动一个，咱们仔细看一下。哦，你看全在韵律当中。哎，哎，哎呦，你看。自如，而且包括整个这个服饰也是非常具有羌族特色的民族服饰。
1: 对，其实我们这个舞蹈叫尖顶舞，是我们就是羌族舞蹈，然后我们男生表演的是非遗项目羊皮鼓舞，然后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展示出来。我们这个团体就是扎根乡村，然后每年都要演出100多场，就是有文化下乡，然后进校园，然后文化交流演出，然后还有去比赛之类的都有。嗯，最多的就是文化下乡。
0: 团队里有没有那种一出手就让人服气的宝藏队员？
1: 我们团队有一个全能技巧担当，他是我们的门面张伟。哦，
0: 全能技巧，我们亮的绝活。
1: 我们团还有一个搞笑担当，
0: 谁呀？
1: 枪王王诗琴。时候他会教我们说一些羌语，因为有藏族同胞，还有汉族同胞也有。
0: 啊，是吗？哎，不说别的，就一二三四就行。
2: A, E, X, J, Y, S, S, T, K, Z, G, H, J。
0: 你说一句，我们学一句。
2: A,
0: A,
2: E,
0: E,
2: X,
0: C,
2: J。

0: Y
1: Street
2: Green
1: Stay
2: Stay
1: K
2: K
1: 日归
2: 日归
1: 哈追
2: 哈追
3: 哈追
4: 哈追
3: 哈追是吗？是啊，
1: 哈追是十。
5: 差点没把舌头咬下来，但挺有意思的，就这种发音哈。羌语是只有发音没有文字的，它是靠语言来传承自己的文化的。其实我们知道，羌族文化其实也在被很好的保护着。而且我还知道咱们舞队有非遗传承，
6: 有那个推杆的非遗传承，
5: 推杆的非遗传承，
6: 它是一个羌族的传统体育游戏，就是非常的有趣味性，然后竞争性，就是大家都可以参与的一个活动。好，上杆。

0: 太美了，
1: 这个挺有趣的。嗯，哎呀天哪，我要是穿着平底鞋我也想上去，这个真有趣，女孩子被挑上去在风中可以飘一会儿。
2: 那个是飞杆，
1: 飞杆是不是？还有什么传承？
3: 我爱的是这个，它是撒朗的这个飞鱼传承的。撒朗就是我们藏族的锅庄一样，就是羌族就被称为撒朗，撒朗舞。
1: 今天他来了吗？
3: 他今天也来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因为我的爱人，他原来也是我们艺术团的一位这个舞蹈演员，然后我今天想让他实现一下这个舞台梦，让他给大家来上一小段，好不好？
4: 好，
3: 谢谢。

0: 兄弟，你感动的哭啥呢？你老婆要我，你这么就没哭了是不是？哎呀呀，为啥这么激动嘞？
1: 因为这个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背后我们辛苦的付出嘛。然后我觉得我的爱人，他的舞蹈动作是特别的漂亮。我们两个都非常向往北京，然后今天终于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特别的激动，也谢谢大家。
2: 我听说你们这里边有一些人是因为从小看了这个歌舞团演出，然后长大了以后才来到这个歌舞团做演员的，是吗？
3: 就他们俩啊，小时候看着歌舞团演出，然后后来又加入的。
4: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下乡，他们是初中生。然后我们去他们学校下乡演出，因为他们本来也是少数民族嘛，自己本来就很热爱自己的文化。然后看完我们的演出之后，他们就觉得他们要以这样的形式去从事这样的工作，去宣传我们的民族文化。
5: 他们现在就是为了推广地方的这种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是组织了这样的演出队。但他们都真的很辛苦，是最基层的演出队，一年100多场，两天一场，每个地方都要去，是村村寨寨都要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演出。
2: 而且他们走的都是山路。
5: 是的呢，汶川就是山区嘛。
6: 感谢你们。
7: 其实他们平常下乡演出最多的就是尖领舞，
0: 要不要体验一下？
6: 好呀，
3: 好，来吧。
0: 首秀哎，第一次。
3: 哎呦，我学不起来。
0: 不行，还是

0: 分手，而且还是男的，
1: 别这么恨自己，打屁股了。
2: 哎，他行，哎，他行，
1: 哎，有点意思了。是这个意思，
3: 跳出了白蛇的感觉。
0: 丽人，这样对吗？对吗？然后再来一次。
2: 哎，
0: 对啊，
2: 哎，他游起来了，
0: 对吧？
2: 对，
3: 好好好，
2: 对，
1: 好，可以啊，
2: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1: 可以啊，
0: 下腰，
2: 下腰，下腰，下腰，哇，
3: 好吧，好吧，啊，
1: 可以啊，掌握住这个劲儿，其实就好了。
0: 对，他就是有这个惯性，然后一直做。
1: 好的，今天大家都如常所愿，也希望两位舞蹈家能感受一下民族民间的这种独特的东西，可以用到你们的舞剧元素里，
4: 是
1: 吧？
0: 好的，也是让你们学习，谢谢，
5: 谢谢你们，
1: 谢谢。谢谢
2: 你们的表演，让我和所有的观众，还有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们，了解了羌族，也欣赏了羌族的美好，必须给到。
5: 这个民族文化的魅力把你们链接在了一起，所以你们可以这样始终坚守着对这份文化的传承，所以为你们的坚守点赞。
3: 我今天是真的是感染极其深刻，嗯，舞蹈太美了。
0: 我是第一次，今天第一次上台，穿上这个羌，咱们这个羌翎的这个衣服，看着转起来很绚烂啊，很漂亮，真的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经常告诉我们现在的文艺工作者嘛，我们要扎根人民，向人民学习，真的是这样。就是今天你们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我觉得真的特别感谢你们，很棒。
1: 谢谢，谢谢你们带来的精彩，谢谢各位，台下稍候。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段拉票环节，我们只有一个机会能进入年终的展演，看看花落谁家。

0: 请所有队员上台，各位老师请合意。
1: 他的舞蹈专业性比较强，
2: 他们整个舞队的技术技巧都很好，而且现场的感染力也很足，
3: 孩子们感染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
1: 杨角花的表演太美了。哎，让人不能叹气哈，叹气纠结是因为每个节目都特别优秀和精彩，所以我们刚才四位老师我们特别特别纠结，我们在不断的争论分析探讨之下，最后把结果给到我们。
4: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葬平安。
1: 我们在不断的争论、分析、探讨之下，最后把结果给到我们。阿尔多斯，
2: 就是你们发自内心的这种澎湃的一个状态，把我们都感染了，把我们都带入了。
3: 大开大合的这种美，是你们带给我们所有人的。
4: 接下来是反选时刻，有四位老师都投了你们。接下来请反选，
5: 我们选刘芳老师。
4: 好的，那我觉得刘芳老师一定在民族民间舞上面会对各位有所注意。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全面畅午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

0: 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荣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1: 妈妈，我想多点醋。
0: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12: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13: 3 2 1

0: 跳的这是一段拉丁，就是说各位老师啊，都拉着点李丁啊。
1: 不会表扬，全去表扬。
2: 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好潇洒，好浪漫。
3: 我是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康复师，
4: 我们在国外
5: 街头唱响
6: 中国民歌，
7: 不会跳响鸡舞。
8: 我能把名字画上画。事实证明，跟李丁选样真不行。
0: 我这边是一个镜子，哎，
9: 你放过我吧，好吧。
10: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

0: 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今晚让我们继续在这一方舞台开启我们考验眼力与判断力的意志大考验。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想要在越战越勇的现场挑战自己的观众，欢迎大家。他们分成了四个战队啊，每个战队都有自己的领队，我们也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相声演员李丁。
3: 跳的这段拉丁，就是说各位老师啊，都拉着点李丁啊。
2: 欢迎李丁，另外欢迎我们陶慧敏老师。
4: 今日登台，
2: 好，加油！另外，让我们欢迎演员王富丽老师。
5: 大家好，我会努力，
4: 加油，
5: 大家一起努力。
2: 这个模式，王老师是第一次来现场，对吗？
5: 对，第一次来。
2: 我们的节目很简单，李丁选什么，您跟他选不一样，就有可能得分。另外，欢迎我们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6: 其实今天上台啊，我感到压力了，范哥。
2: 怎么讲？
6: 有这个慧眼识珠的陶老师，还有新手保护期的王老师。
2: 没了。就不拉着点李丁吗？不拉丁吗？好，欢迎卢警官哈。另外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场上呢还有另外一位搭档，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
7: 杨帆，哎，今天有一位新的朋友，是我们的王富丽老师。在这里我想花出一点时间向您介绍一下紫林好醋。紫林好醋不光厚爱家人，而且还厚爱亲人。今天我猜您大概率会夺得冠军。
2: 真的，因为王老师今天这身衣服这个颜色的搭配，我觉得就是为了我们紫林陈醋来的。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今晚我们的挑战马上开始，一共呢五轮游戏，每一关呢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热身，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哦，来，有请。我看看，哟，长得好像都是外国小朋友哈，可以讲中文吗？
8: 会。
2: 啊，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会表演川剧变脸。
9: 大家好，我会表演川剧变脸。
10: 大家好，我会表演川剧变脸。哎呦，
11: 哦，这四川话。
2: 这个三号好像发音更标准一些哈。来，你们分别介绍一下是来自哪个国家，今年几岁呀？
8: 我来自澳大利亚，今年12岁。嗯，
2: 欢迎你。
9: 我来自冰岛，今年12岁。
2: 啊，你呢？
10: 我来自成都，我11岁。我爸爸是美国人，我妈妈是成都人。
2: 混血小朋友啊。那变脸，川剧变脸可能观众朋友都比较熟悉，但是接下来球宝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段信息，来，有请球宝。
7: 川剧变脸是中华戏曲的瑰宝，一张张脸谱背后是千年文化的沉淀与记忆的传承，如今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也在学习传承川剧变脸。变脸讲究手眼身法步的高度协调，与年幼的他们而言并不轻松。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表演川剧变脸？
2: 好，王老师是第一次来，这样我先请一个最不会问的李丁先给您示范一下啊。
3: 我想问二号小朋友，你学习变脸在哪个地方学的呀？
9: 我是在成都学习变脸。
3: 哦，那你是跟成都的哪个老师学的呀？
9: 一个大学的老师，他叫川剧变脸，然后他教我的。啊，
3: 我问完了，
2: 这都问完了，
3: 又是一个反面的提问。
2: 如何问比较尴尬是吧？这样，王老师，您对哪位小朋友感兴趣？您可以向他提问。
12: 我问一下，
11: 一号小朋友，你是在哪里学的？
12: 我

0: 是在山东威海学的。
1: 啊，
2: 变脸要预备很多的道具啊，什么这些东西挺复杂的。你觉得哪个动作最难？
0: 扯脸，有的时候扯不下来。
2: 哦，你练了多长时间了？
0: 我练2年了。
2: 哦，2年，好的，努力啊，争取是真的。
3: 争取是真的。恭喜你，奶奶已经信了。
2: 奶奶信。
4: 我想问2号啊，这个变脸就是会用到音乐吗？
5: 我们有一个变脸的音乐。
3: 哎，好问题。
4: 一般是用什么音乐？
3: 能给我们简单唱一唱或者哼一哼那个调？
5: 变变变，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
6: 杨帆，
3: 好潇洒，好浪漫。
6: 我要是隐藏者的话，我都得怀疑了。我们猜的是变脸，为什么上台开始考声乐了？
3: 他要是经常听这首歌，就说明他有可能会变。
4: 对，就是打一个节奏出来都可以吗？
7: 那我接着问3号小朋友一下，就刚那首歌一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在天府自古有又一种绝活，后面一句是啥？
0: 我有点搞忘了。
2: 搞忘了，
3: 让你给搞忘了。
8: 3号小朋友是听不懂你唱那个是什么东西。来，3号小朋友，我问问你哈，变脸肯定有装扮对吧？那关于头部的装扮有什么呢？
0: 有帽子，有那个叫啥子啊？
8: 1号小朋友回答一下。
0: 头部一般都戴一个那个名儿不知道。
3: 哇，他中文好好啊，非常标准。
0: 学的普通话。
3: 啊，你学的普通话。
8: 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0: 来中国大概8年了。
3: 8年。哦，威海的海鲜好吃吗？
0: 海鲜好吃。
3: 最爱吃什么？
0: 为什么要问这个？
3: 闲聊天嘛，怕你紧张嘛。这样，叔叔听说啊，这过去有传闻说学变脸啊是比较私密的，就他这个变脸的技术是不能外传的，对不对？有这个说法吗？
0: 他那个机关是不能告诉。
3: 今天你只告诉我，然后我不告诉别人，好不好？就是这个道具嘛，你穿这衣服，那脸藏在哪儿呢？
0: 你是主持人，我不能告诉你啊。
3: 不能吗？我不跟别人说。
0: 你拿着话筒呢。啊，
4: 好聪明。
7: 那2号小朋友，你能告诉我藏哪儿了吗？
5: 这是川剧的秘密，我不能告诉你。
8: 哎，2号小朋友，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这衣服是演出的时候需要穿的吧？
5: 我的是黑色的，但是像
3: 造型是这样的，对吧？
5: 对对。
3: 黑色的。
8: 那你能给我说一说，就是你变脸的时候穿的衣服上面都有哪些元素吗？
5: 比如龙，还有我的鞋子上有那个开的那个老虎。
3: 鞋子上有老虎？
5: 对。
3: 衣服上没有火锅什么的吗？火锅茶壶
5: 龙，
3: 就只有龙和虎。
5: 对，
2: 我请问一下2号小朋友，参加表演变脸有多少次了？
5: 大概10多次。
2: 最大的舞台有多大？
5: 在中国驻冰岛大使馆表演川剧变脸。
3: 在中国驻冰岛大使馆表演变脸，
2: 那非常重要了。那请问1号小朋友，你表演最大场地是哪里？
5: 最大？
3: 你是想说今天吗？
8: 他在目测。
3: 你在量呢？
8: 他在目测。
3: 今天这个多大？
2: 够不够大？
0: 差不多这样大。
2: 差不多。
0: 我才练2年，也没有啊。
2: 3号小朋友，你表演的舞台最大的地方是在哪里？
3: 我看出来了。你们3个小朋友就数1号能说。
8: 1号能说，那我再问1号个问题。
3: 好，
8: 就是变脸不有一首歌吗？这个脸是谁，那个脸是谁哈？蓝脸是谁？
0: 窦尔敦。
8: 2号，红脸是谁？
5: 关羽。
8: 白脸是谁？
5: 是曹操，代表狡猾和奸诈。哦，
8: 那3号小朋友问你个最简单的啊，黑脸是谁？
5: 张飞。哎，
8: 不问好了。
3: 来吧，接下来我们4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7: 我感觉好像2号吧，像是唱京剧的，学京剧的小朋友。
8: 他们等会儿肯定得表演，就是2号和3号那个

0: 过他能戴上的帽子不？
1: 我觉得是二号，因为他说到了我的那个黑色，
2: 有时候是配不上的。就是
3: 来问一下李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小朋友是真的？问问陶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王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卢警官身后的观众，几号是真的？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代表自己的方阵做出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4: 哎呦我的妈！
5: 完了！哎呀，
6: 看把卢警官吓的，
3: 怎么着？
6: 一抬头看跟我选一样的，当时一个吊凳。哎
3: 呀，那咱就问问卢警官紧张什么？
4: 本来我认为一的那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就等会儿肯定是有表演环节。我感觉一号这个头型相对于二号和三号来说，它更适合演出。然后另外就是一号小朋友特别沉着冷静，包括问一些专业性的问题啊，他能够特别自然的回答上来。
7: 卢警官，说句您不爱听的话。我也没觉得你问着专业性问题呀、啊，
3: 但是不管怎么样，卢警官用他的选择做到了拉丁，
6: 拉了我一把。
3: 那也问问李丁为什么也选的是一号？
6: 我觉得首先是一号他的回答比较流畅一些，但是二号呢是卢警官问到脸谱的时候二号流畅，所以我分析二号小朋友应该是一个喜欢中国传统，比如说戏曲的外国小朋友。三号小朋友也很有可能是。他就不说，
8: 那你为啥不选跟我一样？
6: 因为上一次跟您在一块儿的时候，您分数跟我一样低。
3: 那问问陶老师为什么选三号？
8: 我呢是觉得反其道而行，这两个孩子说的都很明白。这个孩子，我是就是觉得他都不说，但是他不见得他就不是，因为变脸又不用说话的，对不对？
3: 王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9: 一个是我的团队，他们建议我是二号。我自己感觉呢是二号，虽然他说的并不多，但是他一个说到了我的那个袍子是黑的，还有就是我的靴子、我的袍子上的都是龙的图案，说得很
3: 就是有细节。
9: 我感觉啊，他是真的。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位小朋友谁是真的会变脸的那一位，准备好了吗？请开始。
8: 我就说他是武术。

0: 是真的。
1: 真的？哦。那他怎么下去了？
2: 哇，这个脸啊！哎呦，
3: 哎呦！所以他的发型是为了这个动作准备的。
0: 哦，头一次买。三，哦，我是真的。
4: 啊，都说自己
2: 是也是真的吧？
4: 都说自己是真的。
1: 就剩三号了，
0: 你编一下嘛。
5: 一号是假的，二号是假的，我啊，我也是假的啊啊，
3: 全是假的，
0: 哪个是真的呢？哟，给我们整懵了。这个身形，
1: 二号，
6: 二号，
0: 哦，那是二号，我好兄弟了，个头这么高。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来自冰岛的小朋友。宝贝儿，你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英文名字叫 Leon Alexander Sebastiansen。
2: 哇，那么长。
3: 好，姚三，我们没有听见，来你复述一遍。
0: Leon Sebastiansen。
1: 中文名叫李阳。哦，
2: 李阳，
1: 来自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今年12岁。嗯，
0: 那你上学呀、读书啊，现在是在冰岛还是在成都？
1: 我住在冰岛。
0: 住在冰岛。哦，那你怎么会学、说中文的呢？
1: 因为我非常喜欢了中国文化，然后我的中文老师他给我看了变脸的视频啊，所以我和爸爸妈妈每年暑假都不远万里来中国，我去成都学习川剧变脸。
4: 那你学了几年了变脸？
1: 已经3年了。
4: 3年。哇，真好。
0: 你是刚才讲过在冰岛的大使馆表演过。
1: 对。
0: 还给谁表演过，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还在雷克雅维克市政府、冰岛大学，还有在我的小学表演过川剧变脸。冰岛的总统也看了我的川剧变脸的视频。
0: 而且刚才看这个变脸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小朋友他这个变脸和最传统的中国的一个变脸还不太一样，那个脸谱啊还不是那个我们传统的那些人物形象，有蜘蛛侠呀，还有什么可爱的那个卡通的造型啊，那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1: 是我和我的变脸的师傅一起啊，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们，所以我把他们放在脸谱里，我觉得特别酷。这样我可以让更多人喜欢川剧变脸，更了解中国的文化。
0: 而可以让世界各地的小朋友都能够喜欢，都能够看得懂。
1: 对
0: 吧？欢迎你常来中国，每个暑假每个寒假都来，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再见。
4: 再见。
0: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分数变化哈。第一个500分要加给王富丽老师战队。接下来我们继续挑战第二关，分值相应的提高到1000分。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隐藏者出场。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康复师。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康复师。
7: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康复师。
0: 我们知道，一支运动队哈，要想在这个赛场上有好的表现，其实背后的这个康复啊、医疗的团队也很重要。这个职业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作为中国体坛的常胜之师，国乒冠军的每一次挥拍征战，都离不开幕后康复团队的精准保障。运动康复师是运动员备战的核心幕后力量，他们用科学的训练和细致的康复干预，让队员从伤病中找回状态，在极限中守住状态。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才是真正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康复师？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现场提问了。
8: 我问一下一号吧，您都为哪些运动员做过康复呢？
9: 我在乒乓球队工作已经很多年了，我为马龙、樊振东、许昕、林高远、梁靖昆等主力运动员都做过治疗。
0: 很多年，就你这岁数能有几年？
9: 我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后加入了中国乒乓球队工作，截止到今年的话已经是第4年了。
8: 在加入中国乒乓球队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9: 那个时候我在中国跳台滑雪队做康复师。
8: 那跳台滑雪运动员和乒乓球运动员他们受伤的情况一样吗？
9: 不一样。跳台滑雪的话，它毕竟是一个滑雪项目，而且它是一个从高台跳下下落的一个运动，所以他们
0: 腿容易受伤。
9: 对，
0: 脚脖子

0: 脚踝，对，
1: 啊，
0: 然后乒乓球的话，
1: 手腕，
0: 没错，
1: 肩膀，
0: 手腕，肩膀，对，
2: 哎，我问你得了，杨凡的，
1: 所以我的意思，这问题问的没水平，我都能答上来。
2: 不，我接着问的话，就是他们职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最容易有哪些职业病？
1: 肩周炎，手腕有毛病，膝盖。
2: 啊，对，
3: 哎，你知道主持人哪儿最容易受伤吗？我特容易打你嘴。
0: 如果是乒乓球的话，他们的手腕，尤其是三角软骨盘的这个位置，容易有损伤。
2: 好，来，范哥解释一下。不，
1: 我的意思就这一个还是比较专业的哈，和我们马上想的不一样。
4: 我想问一下三号哈，就是你们平时有外出集训的时候，那么你们康复师需要备一些什么的，就是必须备的一些药品？
5: 主要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固定的物理治疗仪器，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耗材。物理治疗仪器呢，比如像我们的便携式的筋膜枪、一些电刺激仪等等这一类的。然后呢，我们的耗材，比如说我有一个专门的运动防护包，这个包里头呢会有一些便携式的，比如说冰袋呀、啊，然后肌贴啊，就是等等一类的，就是防护耗材。
4: 哦，那么我再问一下二号，因为在我的概念当中，是不是康复是男士比较多哈？
6: 其实不是，就是男女都有。
4: 哦，
6: 我是学这就推拿出身的，而且是运动损伤这个方向，所以在我的这个运动康复治疗过程当中，会配合一些艾灸、针灸这些治疗方式。
4: 哦哦哦，就治疗的方式可能有些不同，跟
6: 男的。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哦哦，
7: 我也请问一下二号，运动员上场之前，因为他们平时可能受伤也比较多，很多都是贴着那个蓝色的胶布，他们是受伤以后给拉上绷上的，还是预防他哪个部位要受伤这么用这个蓝色胶布啊？
6: 受伤之后也会用，然后预防受伤也会用，
7: 也会用。
6: 对对对，它会贴到固定的部位去防止它的这个肌肉受力面不一样，然后导致这种运动的扭伤。对，
7: 好，谢谢。
1: 听起来也蛮专业的哈。
2: 我问一下三号，加入中国国家乒乓球队作为这个康复师需要哪些证件呢？
5: 这个就有很多，比如说一些体能训练类的，然后还有康复治疗师，然后医院这头呢我们要有这个注册的医师，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常用的物理治疗技术，像关节松动啊、关节处理啊，还有这个肌肉强化的一些等等的一些认证的资质。
2: 那这些资质在哪儿考啊？
5: 有卫健委，还有一些呢会下放到一些比如说国家体育总局。
1: 哎，我请教一下三号哈，成为乒乓球队的康复师和比如说篮球队啊、足球队啊，对于你们的要求有什么样的不同？
5: 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些损伤的特性，然后我们的冰雪损伤，比如说以膝啊或者是腰为主。然后呢，这个到了乒乓球队伍的话呢，我们要了解这个运动员的运动特性，还有他的损伤特性。
1: 那你们可以跳槽吗？比如说我是乒乓球队的康复师，有一天我去篮球队当康复师，可能吗？
5: 可能，因为我就是从冬奥会借调到乒乓球的。
1: 哦，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比如说运动员在场上受伤了，他紧急处理，这应该是归场上的医生这个团队负责呢，还是归康复师来负责呢？
0: 我们主要负责的还是去执行，然后医生的话还是诊断多一点。
1: 哦，
3: 你们这问的都不行，我问个好问题。问一下二号，就是在给运动员做康复治疗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吵过架？
1: 这是什么问题？
2: 那是给人治疼了吧？掰胳膊了？
6: 我们还是不会吵架的，因为我们主要的职责就是为了服务于运动员的这些身体健康嘛。
3: 那他们会不会弄疼了以后埋怨你们？
6: 其实运动员倒不会埋怨，他就会确实说他挺疼的，这个有点痛，然后就会。适当的减轻他的这个训练力度。
3: 那你们下了班以后有没有说，哎，那谁真吃劲儿，那谁谁不吃劲儿？
6: 那我们倒没那么无聊。
8: 接下来请王老师问问题吧。李晶的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3: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中国乒乓球队谁最不吃劲儿？
6: 那我不能说。
3: 那谁最吃劲儿？
7: 也不能说。
6: 也。
3: 假的，假的。
1: 来吧，最后的问题留给王老师哈。
7: 请问一号，你最后一次随队去比赛是什么时候？
0: 在今年的年初，是一场 WTT 的挑战赛。
7: 去的哪个国家？
0: 去的德国。
7: 请问三号同样的问题。
5: 我最近一场比赛呢是在2025年去的意大利比赛的。
7: 那二号呢？

0: 我其实主要是在集训中心，所以我一般不怎么随队外出。
1: 啊，好，谢谢。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侦达人整理一下思路，准备给出答案。
3: 都不懂，咱们就是凭感觉吧。
4: 一号了解乒乓球队，一号陪练。
5: 三号特别像医生，
6: 三号还说他有一个那个什么工具包，或者是
4: 笔记。二号啥都不知道，
7: 这么统一啊这次。
2: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探侦达人通过投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康复师？三，
4: 来，三
2: 二一，请按键。呀，我给你提醒呢。三
8: 球宝，我就这会儿不跟李丁，我不跟他选一样。
9: 康老师，恭喜您又做出了一个正确的抉择，只要不跟李丁一样，您胜率就很高了。
4: 哦，王老师，别听这些胡言乱语。
2: 李丁，来说说你的选择。
4: 首先来说，排除二号，二号什么都不知道。朋友们，二号就是一个乒乓球球迷，一号是陪练，他很了解乒乓球队的这个内部的情况。三号呢？三号有点像我们家楼底下那社区门诊的大夫，头头是道说的，比较让我信服，所以就三号。哦，他可能是康复师的领导。
8: 那你刚才还说的特别像医生，
4: 就有点像医生。
8: 我也觉得是三号特别像医生，因为他各方面的这个知识说的就特别那种，给人感觉特别准确。然后呢，一号呢，这小伙子呢，我就一看觉得他是个运动员。二号呢，他刚才说他不一定经常随队，他在集训中心可能有制定的运动员怎么来康复，可能他对这一套可能更加
4: 曹老师，二号肯定错了。
8: 反正我听球宝的，跟你不一样就对了。
9: 这么说吧，陶老师啊，不跟李丁选，不敢保证您对，但肯定保证您不错。
8: 好吧。
2: 来，王老师，
3: 我也是凭感觉吧，就觉着一号他说这个队也待过，那个队也待过，那个是好几年，怎么我就觉得他还那么年轻呢，还像个运动员似的啊，就觉得特别专业的回答问题呢是三号。我的团队也建议我，更多的是建议我是三号可信一点，我们也就是凭感觉选的三号。
2: 来听听那个刘警官为什么选三号。
10: 刚才我一转身和我队员们一商量的时候，他们从来没这么统一过，就伸出个三根手指告诉我选三号。然后呢，刚才王老师问一号问题的时候，就上一次随队出去参加比赛是什么时候，一号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眼睛啊表情啊就和嫌疑人撒谎是一样一样的，
3: 有点游离。
10: 啊，如果真是您的话啊，如果正确答案揭晓了真是您的话，那可能我只能说是您演得太像。
2: 哎，有点意思啊，卢警官终于调动出自己平时工作的经验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三二一，请揭晓。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林诗栋。
12: 我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向鹏。
1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队员徐永斌。咱们不是应该上 CCTV 五吗？怎么换台了呢？你这跨界跨的有点不小啊。
12: 记得2024年，我的肩膀受了很严重的伤，我们天天在一起康复。无论是训练和比赛，我们都配合得越来越默契。
11: 很怀念比赛时我们并肩作战的时光。
13: 不管你在哪儿，我们一直为你们加油。
12: 祝你在舞台上越战越勇。
11: 期待你的表现，毕广宇为你加油，毕广宇为你加油。
10: 谁是毕广宇？
8: 是他吗？
10: 啊！完了，不会真是一号吧？
8: 不会都错了吧？
14: 大家好，我是毕广宇，我是真的啊。
2: 结束了吗？没有导演设计什么这个，然后又贴到这个，这环没有这个环节吗？
9: 杨帆，哎，没有翻转，就是他，毕广宇。
2: 那我们真被三号和二号给蒙了哈。那个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15: 大家好，我叫董博宇，来自美丽的哈尔滨，体育学院的一名教师，运动康复方向的。但是呢，我确实是一名国家队一线工作的运动康复师，只不过是我主要服务于冰雪项目，而且是队伍的主管，康复师主管。
4: 你看领导吧。
0: Hello， 大家

0: 好，我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系，所以其实我是一名有医师资格证的医生。
1: 再次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谢谢。那先请你们台下休息了啊。

0: 咱就说嘛，你能够选择的情况下，可能我都不选，说这长太帅了。
1: 代表国家出去的必须得帅，
0: 是一个参考的标准哈，但一定有一些硬指标。
1: 没错，
0: 怎么能被国乒队选为这个康复师？
2: 是这样的，在中国乒乓球队工作是一件很荣誉的事情，然后我也很幸运能够来到这个团体里，跟运动员一起，为一个目标去奋斗。刚才杨帆老师问的这个问题的话，首先你肯定要有医师资质，你要有相关专业的工作经验，然后呢？你最好是要全能一点，比如说你要会英语，然后你要懂一点训练，
0: 就是我们做这个专业，但是我们的就是知识面呀、能力啊，要是很综合的，
2: 对，
0: 是吧？这些都是加分项。
2: 对，
0: 其实很多工作都是这样，我们不能只看到台前的光鲜亮丽和他们取得的成绩，我们要整个团队其实是通力合作，共同努力才创造了很多的奇迹。最后呢，我们送上一份礼物，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
2: 好，谢谢。
0: 谢谢毕光宇，再见。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过后的分数变化。没变化是吧？大家都没猜对，还是王老师领先。
3: 王老师，您是第一次来，我想跟您介绍一下，500分能领先两轮，这也是很少见的。
0: 说明我们节目越来有难度了，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调动我们的感官来增加我们的判断力。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来，有请。好，这是三个组合哈，听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们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5: 大家好，我们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6: 大家好，我们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啊，
0: 但这三个组合挺有特点啊，应该是母女组合、祖孙组合。哦，你是姥姥还是奶奶？
7: 我是姥姥。
0: 姥姥太年轻了。双胞胎姐妹组合。
8: 是的。
0: 闺蜜组合。
9: 是的。是的。
0: 太棒了，我这眼力有提高哈！来，在国外唱民歌，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资料？先请球包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在异国他乡的广场或街角，他们开口歌唱，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勾起异乡华人的乡愁，也引得陌生的外国人驻足聆听。没有华丽的舞台，只有真诚的歌声，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让中国音乐的旋律抵达更远的地方。请问三组隐藏者中谁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0: 可以开始提问了。
1: 我问三号，你们唱歌是业余爱好还是专业的？
9: 我们是在国外留学认识的，然后我们的专业是学习音乐演唱。
0: 国外演出机会那么少吗？为什么一定要在街边演唱？
9: 因为就觉得更接地气，然后更有那种在国内的那种感觉。啊，
1: 其实也是你们自己想念家乡，是不是？
9: 对。
0: 那具体形容一下，你们是在哪儿唱歌？
9: 我们在意大利，欧洲。
0: 欧洲，那意思还不是在一个国家演唱是吗？
9: 就是在意大利，然后西班牙，还有法国、瑞士这些地方，就连的一块。
0: 为什么要巡回演呢？你们不是在读书吗？
9: 边旅游就觉得要去周边玩一玩啥的。
1: 好的，
10: 我问一下二号，您二位身上穿的这个衣服是哪个民族的？
8: 这个是我们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族的服饰。哦，
10: 那您二位是在哪个国家唱的民歌啊？
8: 一般我们都去东南亚国家比较多。
10: 去主要目的是啥？
8: 我们是在那个歌舞团里面工作的，然后有时候跟团去交流学习的时候，就会在外边唱歌啊，记录一下生活。
0: 主要目的是啥？你好像海关哦。
11: 请问二号，你们到国外唱歌都是唱哪些歌啊？

0: 我们会唱我们当地的少数民族的山歌。
1: 那你们是有伴奏演唱还是？
0: 哦，对，没有伴奏的，原生态。
1: 原生态。那么我想问一号，请问你们是怎么搭档唱的？唱的都是什么歌啊？
2: 我呢是附和他唱的，以他为主。
3: 我们一般唱像《映山红》《茉莉花》这样的歌曲，因为它旋律很好听嘛。
1: 你们都在什么国家唱过？
3: 我们在意大利米兰、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地方唱过。
1: 那请问三号，你们都唱的是什么歌啊？
4: 我们是唱的一些民歌，然后呢还会唱一些流行歌曲，把它改编成一个美声的感觉。对，
5: 民歌硬编的，对吗？
1: 在国外学的主要是美声还是民歌？
6: 就是美声。
1: 好，谢谢。
7: 那问一下三号，在哪个国家上的学？
6: 在意大利。
7: 哪个学校？
6: 音乐学院。
7: 什么音乐学院？
4: 皮亚琴察。
7: 老师叫啥名？
1: 像背的。
4: 老师叫啥名？
8: 老师意大利名啊？
4: 意大利名。
7: 你整个
4: 叫脾气嘞？
7: 老师还有脾气嘞？我就问他叫啥名，你不告诉拉倒吧，你来啥脾气？
4: 老师真叫脾气嘞。
5: 你还不如编叫帕瓦罗哥呢。
8: 我问一下一号，你们为什么要在国外唱歌啊？
3: 就是妈妈带着出去旅游，然后想记录一下我唱歌的这个过程，然后就每到一个景点唱一下。
8: 那你在国外唱歌的话，两位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可以给我讲一下吗？
3: 有一次在意大利米兰教堂前面唱的时候，有一位老爷爷，他是华人，在国外居住的，在那边30多年了，然后他听了之后很感动。
8: 他说什么呀？
2: 等我们唱完了以后，他过来跟我们讲，他是在米兰待了30多年没回国，听了这首《映山红》，他很感动，热泪盈眶的，就印象对我们很深，就是。
5: 我想问一下二号，那个两位姑娘，你们出国演出的时候也是会穿这个少数民族的衣服？
0: 对，我们会穿我们广西少数民族的服装出去展演。
5: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因为我们那边少数民族比较被少的人看到，然后我们说把我们的广西文化带出去，让更多人的人了解。
5: 那外国朋友一般会对你们唱的哪个作品他们反应最强烈？
0: 一般我们也会唱那个刘三姐的选段，山歌好比春江水，多谢了，这些他们就比较耳熟能详。如果像我们原生态的话，还是比较有少数人听过的。
7: 好，这样我再问三号一个问题啊，还是关于意大利的。
5: 脾气嘞？
7: 不要这个脾气了。我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用意大利语说一下。
5: 人家是在意大利的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9: 不是唱意大利民歌。
5: 人又不是学意大利歌剧的，我帮你挡回去了。
7: 那你能随便说一句吗？
9: 翘翘，你好。
7: 说一个。我以为是一个字儿。
8: 翘是再见。我在意大利说过相声，意大利人教过我，走的时候说翘。
5: 不是，
9: 意大利他开头也翘，他再见也翘。
5: 对，
8: 都翘。行，
5: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根据刚才的提问做出判断。
8: 不是一就是二。
10: 那么小，他们这么笨吗？
11: 一号更自信一点，二号和三号都有点不真实。
7: 为啥选三号？不知道为啥，就是那不行。
5: 来，接下来就到了投票的环节了，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做出选择。3、2、1，请按键。
7: 怎么？哎我的妈！
12: 反正球宝说我不要跟李丁一样。
13: 陶老师啊，跟李丁选不一样的，保证您排除一个错误答案，但也是希望您别老在另外一个错误答案上徘徊，这是我对您良好的祝愿。
8: 天呀，那陶老师肯定对了，因为三号肯定是假的，三号不了解意大利。
5: 我再问一下三号，你们的意大利老师叫什么来着？
9: 脾气嘞，脾气嘞，
5: 不是，这回口音变了。
12: 那我能改吗？
13: 您确定要改吗？

0: 你就陷入到求宝的圈套当中了，以后你每按一个他都会之前暗示你一下。是因为求宝这句话吗？还是本身你比较相信皮奇雷？
1: 刚才就是有犹豫怎么回答，其实他们俩应该会
0: 装的。
1: 对，我刚才为什么选二号，就给我们感觉，因为他们很有代表性，代表我们的少数民族，可能会把我们思路往这儿引。
0: 想的挺多的，
1: 想的很多就是不对。
0: 王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2: 凭感觉，也是感觉，因为怎么我觉得一号这位姥姥和孙女儿他们挺自信的眼神，二号我的感觉好像有点虚，反正三号嘛，因为有几个回合吧，有点脾气累，我就觉得算，我还是我的团队也说一号，我说好，我就选一号了，
3: 就是说，如果三号真要是真的那个咋办呢？
4: 这不可能。涛老师跟你说，您要是选对了，我这辈子我不吃比萨饼了。我
0: 好，那李丁这辈子还能不能吃着比萨饼？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最终的结果，有请我们三组隐藏者揭晓身份。

0: 在这里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李丁从40岁以后就正式告别比萨饼了。
1: 以后你要是馋了的话，就去新疆吃馕吧。
0: 先请二位姑娘自我介绍一下哈。
2: 大家好，我叫徐子璇，然后我来自安徽。
3: 大家好，我叫陈慧珍，叫我阿珍就可以了，我也来自安徽。
0: 你们俩是 哪几年是在意大利？
2: 我们就是去年毕业的，然后从22年的时候去意大利留学。
0: 为什么会想到在街头去唱？
3: 因为我是女高音，她是女中音，然后我们就平时也是配一些二重什么的。后来我们就到那个街头，当时也就是老师起哄，然后我们就唱了一首中文歌，发现效果特别好，就那些外国人非。

0: 好想知道那后边那个男小伙子后来说啥了。
1: 说的中文，新年快乐。我们都没想到他会中文啊！而且很多外国人后面之后都会来问我们，哎，你们唱的这个歌是有什么含义啊？他们都会来了解我们这个历史的这个文化背景。
2: 对，在意大利的街头，这个当地的朋友也无形当中通过你们了解了很多中国的民歌哈。
1: 是的。
2: 那我觉得这样，今天呢，既然都已经唱到了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哈，要不然也合作一下。
1: 那我们就唱视频里刚才这个桃花朵朵开吧。
3: 好。

0: 谢谢，今天送两份礼物给你们哈，这个是我们家乡的味道，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 本节目由兔兔唱片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佳人，再次感谢谢谢你们。好吧，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轮过后成绩有什么样的变化。现在汤慧敏战队2000分，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1: 有请三位姑娘，好像都是穿越来的哈，来，请介绍自己。大家好，我会跳响击舞。
2: 不了解的朋友没关系，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响击舞也被称作中国最早的踢踏舞，是春秋时期由西施首创的汉民族传统舞蹈。 千年之后，舞蹈诗句《西施》依据吴越春秋等文献考证，融合东方雅韵和现代审美，在舞台上重现了这失传2000余年的中国古代舞蹈瑰宝。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真的会跳响击舞？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可以现场提问了。我想问一下二号。
3: 就是穿着这个木屐，跳这个响击舞，难度最难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您可以看到我们的服装，它的裹身性其实很强，就会有点吞动作，所以需要演员有格外强的肢体表现力。其次呢，这个木屐的重心和我们普通的鞋并不一样，像木屐的鸡翅更靠近中间，所以在行走或者做动作的时候要调整重心，不然容易向前或者向后倾倒，
0: 就翻过去了。
3: 对，容易摔倒。
4: 那我问一下三号，对于你来说，跳这个舞，你的困难是在哪里？
5: 我觉得这个舞相对于其他舞种来说的话，其实动作幅度是相对较小的，因为它主要的用力点还是在脚上，
6: 在脚上。
5: 所以对，所以我觉得最难的其实还是脚部的动作，
4: 这个重心要掌握很好哈。
5: 嗯嗯，
4: 谢谢。
7: 我请问一下一号，请问你是什么机遇让你想起来学着响击舞的？
4: 一开始参演响击舞的话，是因为我平时一直有参加不同的舞剧，然后在响击舞创排之初，导演想到我觉得我的人物形象比较符合，所以后面就有特意去学习响击舞，然后再到演出。哦，你们除了舞剧当中或者是特定的环境表演这个舞以外，其他的演出你们都在哪里演出过？
7: 一般的话，我们就是在全国的各大剧场演出。或者是有一些可能非遗的活动，然后我们会。

0: 有一些演出。
1: 好，谢谢。
2: 问一下二号，学习这个舞蹈多长时间了？
3: 因为我是中戏舞蹈剧表演专业的学生，所以当时创排这个舞蹈整个周期是在一个学期，所以是四个多月。
2: 那你对这个响金舞这个舞种的起源有了解吗？
3: 有的，它是源于春秋末期，是中国最早的踢踏舞嘛。我们也查阅了非常多的古籍，比如说《吴越春秋》，包括像一些文学作品中元稹的《东白柱歌》，里面也有描写到西施身着白衣在响金梁上翩翩起舞的画面。
2: 那你们这个衣服的颜色怎么不是白的呢？
3: 因为我们的群舞小姐姐今天也穿的是红色的衣服，所以为了不让大家那么快速的发现，我们也穿了红色的衣服，
2: 就是伪装色。
3: 对。
2: 那能不能给我讲一下这个鞋有哪些特点？
3: 这个鞋首先它非常的硬，其实它是我们舞者身体的一个延伸，我们是把天地当做了一个乐器，要用它来制造响声，去奏响一曲交响乐。
4: 哦，好，李丁，
5: 我问一下三号，就跳这响击舞，这个裙子是越长越好，还是越短越好？
6: 这个我觉得问得很好哎。在古时候，其实女孩子的脚并不是说可以被大家随意观看的。
4: 看到。
6: 对，所以我们这个裙长的长度，它其实是有讲究的。但是你可能为了我们后面跳舞的方便，它可能会把裙长稍微改短一点，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容易跳。
4: 那就着李丁的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跳响击舞露脚是完全不露好，还是露一只脚好，还是露两只脚好？
5: 哎，那你们三个人当中谁的那个裙长是比较专业的？
6: 我觉得这个裙长吧，它还是说看舞者个人的，因为我们整一个舞蹈的服装也是要跟自己的身高去做一个量身定制的。对。
5: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吧，那为什么你的裙子比别人短那么多啊？
4: 因为他腿长。
3: 因为方便活动，可能会有一些安全性的考虑，就容易绊倒。
5: 那你觉得旁边两个人为什么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安全性？
3: 因为我们的舞服都是借来的，不是量身定制的，我们各自的舞服应该都是刚刚好的。
5: 都跟上一组的三号一样学坏了。
2: 再问一下一号吧，因为我看你们三个人的头发呀应该是比较相似的，那跳这个响击舞对这个妆造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
7: 因为它是在宫廷里的一种乐舞，所以需要更加的端庄，然后或者是更加的隆重。
4: 会根据不同人物塑造它来换不同的造型吗？
7: 对，会根据西施不同时期她的一个身份，比如说浣纱女和她跳响击舞的发型是不一样的，但是主要的发型的话会参考舞剧她的一个表演性质来进行一定的调整。
4: 哎，那我请教一下，就您在跳响击舞的时候，您塑造的都是西施这个角色吗？
7: 对。
4: 那服饰上有什么特定的要求吗？
7: 舞者的话，她是裙系铃铛，身姿摇曳，所以呢铃铛会发生响声，然后木屐的话她是踩踏在木板上，它同样也会发出响声，两种响声交叠碰撞交汇，故名响击舞。
4: 所以就叫东方的踢踏舞，对吧？
7: 对。
1: 我总觉得这三位都会跳。
8: 对，他们好像都应该都是专业的。
9: 杨帆，因为两位老师都有这个疑问，我可以给出一个额外二线索，他们三个人当中有两个人都完全不会。
1: 完全、
8: 哦、完全不会吗？哦，
4: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代表各自的方阵准备投票。
1: 他们刚说的好像自己都有亲身体会
8: 过的。对
10: 你看二号脸上的妆跟那俩人会不一样？
1: 我觉得刚才一号也许是被会的。
11: 当然了，
12: 还有刚才抬脚的前面去，因为肯定不会。
11: 对，就我觉得二号。
13: 我不一定听你们的。
4: 来吧，台上三位姑娘，谁会跳响击舞？三、二、一，请按键。
14: 哎，李丁。
1: 哎呀，他俩又一样，我肯定是不跟你不一样。
13: 三吧。
4: 看出来了，两位姐姐谁都不愿意和李丁一样。来吧，先看看二位选二号的理由哈，卢警官。
2: 首先从衣服方面来看嘛，二号这个裙子的长短呢可能说更适合演出，那
1: 人家借来的，
2: 那他等会儿也要演嘛，对吧？然后第二点就是我注意到他脸上那个妆明显要比一号和三号更精致一点，包括鬓角都画出来了。
1: 哦，对哦，他有鬓角。哎，
9: 卢警官，
2: 哎，
9: 你跟李丁选的一样，就你这些分析都是白分析。

0: 苍白无力。
1: 那你分析分析。
0: 我就是裙子呀，因为有两个人是借来的，借来肯定就大点，自己的裙子呢合适就小。
1: 还有一种可能，借来的短点。
0: 还借来不可能。
2: 李丁，哎，我对你只有一个问题啊、嗯、如果这一轮不是二号，你又不吃什么？
0: 我今天晚上不吃主食了，行吗？
1: 来，我们看看陶慧敏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3: 因为现在跳舞西施的话，那肯定是首席嘛，他的从他的个头，然后从他的腰身，从他的整个比例，我是这么分析的。因为你看他的腿部特别长，因为舞蹈演员他有比例的，虽然他话也比较少。
0: 陶老师，那我问您，我要是选一号，您选别的了？
3: 你没选呐、啊，我就还是选一号啊，我肯定要坚持自己的那个。
0: 啥？我要选一号，你肯定选二三了，你。
3: 那不，偶尔也会可以相信你一下。对，所以而且这个妹妹她这个站在那儿站姿跟他们还是不一样，训练过的。
1: 王老师，
4: 他们觉得裙子是二号这个最适合舞台上，我恰恰觉得是三号，按照这个服装来说更合适更标准一些，这是我个人感觉，所以还是选了三号。
1: 好，各位老师都说了自己判断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三位女士谁会想击舞，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3: 哦，他要在这个木板上跳。哦，他们也是的。哦
5: 我呀，
6: 假的，
5: 听不见吗？真没有人配合我，因为我是假的。
7: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3: 哎，他们有配合他呀。
6: 并没有人配合我，因为我也是假的。啊！
3: 你看他的形体这么

0: 也谢谢我们其他的舞蹈演员。来吧，请妹妹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林怀，在舞剧《西施》中饰演西施。
0: 非常好听的名字啊。我想请教一下，就在舞剧当中对于一个角色的这种了解和影视剧当中演员体验生活呀，了解角色有什么不同？
1: 我觉得作为舞

0: 职演员的话，他和影视演员有一个区别，就在于他的情感既要很细腻，但又要很有张力，因为在舞台上距离观众很远，所以说我们可能在表演的过程中要通过你的肢体去把你的情绪做一个延伸。
1: 这应该算是我们中国古典舞对吧？
0: 对，讲击舞其实它本身是比较小众和冷门的舞蹈，那我作为文艺工作者舞者也好，其实我是有义务和责任去普及它，去传播它的。尤其是木屐的话，它可能本身比较备受争议，我也希望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其实可以被更多的人去知道和认识。
1: 所以也是通过这样的舞蹈，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哈，很多比如说大多数人认为国外传过来的东西，其实最早有一些是起源于中国。
0: 对，
1: 谢谢林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表演，再次感谢。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分数变化。一骑绝尘，陶慧敏7000分。陶老师有一些小微表情和动作，多亏跟李丁不一样。
2: 我对面是一个镜子，哎，
3: 你放过我吧，好吧，
2: 你拉着点丁
3: 啊，拉不动。
1: 接下来到了本场的最后一轮的比拼了，第五关终极对决，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有没有哪一队可以反超陶慧敏战队？希望大家加油。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最后一组隐藏者登场。有请三位，同样是登场，数你二号最复杂，
2: 太复杂了。
1: 好，这三位又是什么角色呢？来，先听听他们的介绍。
4: 大家好，我能把名字画成画。
5: 大家好，我能把名字画成画。
6: 大家好，我能把名字画成画。
4: 画，
1: 名字画成画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这样，先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7: 画鸟字是一种将书法与绘画巧妙融合的民间艺术，很多80、90后的童年记忆里经常会看到在集市庙会街头巷尾摆摊的手艺人，他们用特制板笔一笔多色把一个人的名字或祝福语画成一幅画，牡丹、翠竹、龙凤等纹样。如今花鸟字已被列入多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把名字画成画？
1: 好，我们现场就展示哈，越战越勇，
8: 福寿康宁，
1: 阖家欢乐，这看出来了哈。好，来吧，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8: 我想问三号，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到这个？
6: 当时在农村赶大集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师傅在那画花鸟字画的，当时我就深深的爱上他了。从那以后我就打听这位先生是哪里的，后来打听到了，也就是说初中一毕业我就学习画鸟字画，就拜师学艺了。
8: 哦，那你画这个画有多少年了？
6: 已经有40年了。
8: 40多年了，那你这个画画完了是可以出售啊？
6: 啊，对，开始是出售。
1: 就这一幅字大概
8: 多少钱？
1: 对，
6: 也就30块钱一张。
1: 30块钱，
6: 哎，对，
1: 四个字是吧？
6: 对对对。哦，
2: 三号师傅，您这个30块钱一张，这么长时间，您这个从艺时间，您涨过几次价？
6: 原来卖过20，才开始的时候卖过2块，30年前。
2: 好嘞，
9: 我问一下二号吧，您看着应该年纪不是很大。
5: 是的啊。
9: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呢？
5: 24年的时候。
1: 你就不想问问他带这些东西上来干嘛来了吗？啊，
5: 我这身衣服啊，其实在景区里给游客画这种画。
9: 就在景，你上班的时候就这么穿？
5: 哎，对对对。
1: 那你这个花是干嘛的呢？
5: 花是放在我的那个小桌子的旁边装饰用的，然后巡游的时候我们要背着它去巡游。
9: 在哪个景区？
5: 温州乐园。
9: 那您这样哈，现在我就找你去了，把我这个名字用画画出来。那你给我说一下，就我这仨字，你给我说一下设计方案就行。
8: 哎，这个问题好。
5: 像炉啊，它上面那个一横可以带个鸟啊，上面是个头，然后底下是个尾，拉长
1: 不好吧？
5: 可以，
1: 是不改个水龙头好一点？
5: 不像你这个窑啊，字比较多，笔画比较多，我们也把它写的比较紧，对，可以用一些竹子啊这些东西去代替。哦，
1: 对对对，可以可以。
5: 对，然后那个林也是，
9: 我这个名就是一只鸟跟两堆竹子。
10: 请问一下一号，你一般画的时候除了在家里还都在哪里画？
4: 我们学校会举办一些活动，然后我就会带着工具去学校画。
10: 都带哪

0: 些工具？
1: 就像硬板笔、铜板纸，还有那个水质的矿物颜料，然后还有那个海绵。
0: 像大集呀、啊、什么这些地方你去吗？
1: 大集我一般是不去的，因为
2: 学业很重。
0: 你多大呀？
1: 今年14岁。
0: 在哪个学校学？
1: 在山西省太原市国科实验。
2: 山西的朋友，你是奔着我们那个紫林醋来的。
0: 谢谢。
3: 我来问一下一号小朋友，那你给班里的同学们写过这些名字吗？
1: 写过的。
3: 最难的一个名字是什么呀？
1: 最难的它叫吕子欣，因为它的吕是有两个口，所以需要思考，就是它两个口分别用什么替代。
3: 哦，那像那个卢瑶林的林两个木，那个怎么办啊？
1: 因为我们是有一个就是口诀的，树用竹，横用花，鸟鱼替换撇捺，点用太阳，蝴蝶小花，山水螺线画其他。
0: 哦，它有口诀、哎哦、
4: 口诀啊、
2: 哦、哎，那妹妹我再想问一个问题，那是这个笔画多的好创作还是笔画少的好创作？
1: 对我来说我觉得是笔画少的好，就是不好创作的。
2: 就像李丁的丁就不好弄了。是吧？嗯。
5: 三号大哥这儿。
3: 那边。
5: 你跟他你好。
3: 我选三号。
5: 问一下啊，就是在作画过程当中啊，用的是什么笔啊？
6: 用的是一个八笔。
2: 八笔
1: 硬板笔。
6: 哎，八笔
0: 板笔。
6: 因为这我们这种东西叫八笔字画，拆开的时候用一种竹子做的一种板，竹板做的，
2: 竹板，
4: 竹板做的，
6: 因此就是八笔、哦、后来发展成两个竹板夹着一点这个扎片，为了它吸墨好用。
2: 就是竹板这么一夹呀，别的咱不画。
5: 那一号二号用的也是这种笔吗？
1: 对，
7: 是的。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终极答案。
5: 为啥就说的我感觉它不像的都啊？
0: 不是二号，我想可能是一号。
4: 对，那还有口诀。
3: 我觉得应该是景区工作人员，但他可能没有画。
2: 先问一下卢警官身后的观众啊，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王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陶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李丁身后的观众是几号？来吧，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可以完成我身边的这样把名字创作成画？有请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
3: 我相信你小妹妹。
5: 你相信小妹妹了？我不能
4: 跟你选，不能跟李丁选一起。
5: 哎呀。
3: 哎，
4: 这不是相信你哦，相信我自己哦。
2: 三位都选择了小朋友，我们依次来阐述一下选择的理由好不好？李丁为什么选一号？
3: 我觉得妹妹说的头头是道，然后这个感觉她的思路很清晰。
2: 但你觉得这个活像是这么小年纪小朋友干的和喜欢的内容吗？
3: 我觉得这个年纪干这个活可能会更容易被导演看见。
4: 哦，你是这么分析啊？
2: 来，陶老师为什么最后冒着和李丁选择一样的这样的风险都要选一？
4: 因为我还是相信我自己的感觉。那个三号这个大哥呢，我觉得他有可能也是一个非遗，但是他不是这个。二号呢太帅了，我觉得他静不下心来画这个。对，就是一号那个小朋友就可以几岁就可以画画。而且它的那个外形吧都很安静，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就很多非遗进学校，然后小朋友也会接触到这些东西。
2: 好，王普利老师为什么会选择一号？
8: 要是一开始我可能会选我们三号啊，因为三号更像这个民间艺人。咱们导演组有时候故意的搞这种假象，让你觉得他像。对，我就不敢再考虑这个。所以我选一号呢，是觉得他讲的也是很有条理的。但是我现在请给我一次，因为第一次来，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啊。
2: 你不行，
8: 给我一次吧。一个是我自己的直觉，我觉着二号我想改他。第二，我的团队刚才就要求我是二号，我没听。
2: 现场的观众，大家觉得王老师这个建议可以吗？
9: 可以
5: 可以可以。
9: 谢谢，让我改一次。
2: 我们尊重王老师的意愿。来，为什么选三号卢警官？
5: 因为我感觉吧，就是第

0: 五轮的，前面都拧巴四轮的，尤其是我后边观众也都说，三号看着就是那种我不愿意说，但是我活都在手上那种感觉，是不是不？老师不？
1: 这个神秘的
2: 呵呵呵呵呵，你要小心哦。
3: 行，
1: 来吧，那最后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接下来很简单，我们通过现场创作的机会来展现他们的能力，好不好？来，请上道具，有请我们现场三位，以杨帆这两个字为创作为题，给我整一幅画，好不好？
0: 范哥写完了发现是两对竹子。
2: 哎，李丁那里可能看见吗？
1: 看得不是很清楚。
0: 哎呀，你防一号，你不会，你照那个三号看看，学一学。
1: 二号这个有点意思啊，二号这个作品还得白天看，
4: 好期待看二号的，
2: 我好期待。
1: 再看看三号，手法很专业。
4: 一号，你在那纯写字呢，是不是？
2: 真的吗？
0: 陶老师啊，一号写的自己都憋不住笑了啊！
2: 完了，我们错了。
1: 来吧，我们依次展示一下作品，好不好？有两位选的是一号
2: 啊，他都没画吗？不会吧？
1: 来，我们一起来揭晓，好吧？三、二、一，一
0: 啊，
1: 好
4: 啊。我就是三号吧。
1: 不不不，我负责任讲，我在后面看，我觉得二号的创作是最写实最像的。
2: 是吗？
1: 三二一。他创作的是李丁，
2: 发型特别像。
0: 李丁等会儿出去就染一个。
1: 那没有悬念了哈，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三号。那我们要看一下三号老师的作品。
2: 好好看。
1: 这个杨帆的帆是老师特意给我创作了一个那小帆船的那个帆。
5: 好好好。陶老师啊，为什么要跟李丁选一样的答案？
1: 那也请一号小妹妹和二号哥哥到台下休息了哈。
6: 好，
1: 谢谢谢谢。来吧，三号老师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河北衡水人，张新立，我是衡水市花鸟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 嗯，其实老师一上来那个感觉，
2: 对吗？
1: 就真的很像，
2: 是很像。
1: 但是现在啊，越战越勇，套路深。
2: 对，
1: 就是觉得越像的，有时候越不是哈。刚才讲的说，之前也是一次巧合的机会见到了您师父创作的作品，
7: 对吧？对。
1: 那您写这个，就是平时您有其他的工作吗？
7: 其他东西，我是一名种地的，在业余的时间有这爱好，学习了这门技艺。
1: 那您现在有自己的学生吗？
7: 我学生已经达到百十个了。哦，我那35岁时候收的第一个徒弟，后来陆续，咱们全国各地的有陕西的、山东的，甚至有新疆的、远道而来的，还有咱北京的。
1: 所以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像张老师一样啊。这个我们传统非遗项目也好，这个手艺达人绝技也好，都能够来到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展示。嗯，今天我觉得我也圆梦了哈，我也终于有属于我的作品了啊！再次谢谢张老师，我们送上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7: 谢谢，老师再见啊，再见。
1: 那我们也要看一下今晚最终的获胜队是哪一队呢？来
4: ，Go！ 啊，
1: 感情今晚你就答对了一道题是吧？
5: 而且杨帆他只有这道题没跟李丁选的一样。
0: 事实证明跟李丁选一样真不行。
1: 来吧，有请卢警官带着获胜观众登台领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在这里再一次祝贺我们卢警官战队的所有观众，大家可以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其中呢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那最后时刻，咱们也先请这个卢警官来分享一下今天带队获胜的经验。
5: 在生活当中，无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啊，只要越战越勇，最后都能取得成功。
4: 当然更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陪伴。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6: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4: 下周再见。
7: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8: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9: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0: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1: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17: 老黄还没黄头。
16: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18: 有人天天来吗？
17: 习惯了噻。
16: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0: 征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1: 这个浓度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2: 是的，师傅，一粒眼睛就是吃，
1: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虾也能。
3: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0: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4: 终于回来了。
0: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5: 好香啊。
0: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6: 中秋快乐，
0: 年年说也不腻。
5: 这这么大，
0: 慢慢的我才明白，
5: 习惯了吗？
0: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5: 妈妈的手艺，
0: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2: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13: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4: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5: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3: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4: 路过沙漠，
16: 路过草原。
13: 我们开进风景，
14: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7: 心花怒放，
15: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3: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了这件旗袍，也想

0: 享沉浸式的融入。
1: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2: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

0: 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宣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重磅首播。该剧由张永新执导，以觉醒年代原班主创为核心班底，汇聚业内顶尖阵容倾力打造。剧集以1934年1月至1937年1月为时代背景，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是首部全景展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同时兼顾北上抗日先遣队、南方游击队、陕北红军奋斗的鸿篇巨制。伟大的长征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细腻的人文关怀，艺术化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提供精神滋养。
1: 伟大而光荣。
0: 截至10月6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亿元。《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刑侦技术专家崔道直为人物原型，张译饰演的痕检专家崔寻与马丽饰演的法医联手，靠着弹道、指纹、咬痕、爆炸残片这类不会说话的物证，破获多起重大案件。什么意思夫妇凭借灵魂互换的爆笑设定和全年龄段适配性，保持了稳定的上座率，成为档期黑马。时隔9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10月5号上映首日，《生化危机：爆发夜》冲进国庆档电影票房榜前3。欢迎来龙餐馆，这部上映近2个月的暑期档口碑佳作，累计总票房已超23亿元，凭借长线口碑，在国庆假期继续贡献增量。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八仙、活色生香、野兽之心、敦煌英雄、重生二等多元类型影片持续为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中国电影的舞台远不止于国内院线，多部国庆档影片官宣全球上映，更多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今年国庆档，银发题材的电影引起了观影热潮，多家影院随之开设早场、银发专场等适老化场次，为老年观众打造友好贴心的观影环境。上海30多家影院开放了银发早早场，仅需10元即可观看经典老片、戏曲电影。在北京首都电影院，凭老年证观影半价福利，在重点档期开设上午10点前的早场特惠场次。
2: 老年人呢，在平常日子可以拿老年证来到咱们首都电影院呢，是直接半价优惠。应对于老年人，会有一些比较宽的座椅，还有比较大的通道。首都电影院呢，也是长期呢跟周边社区去合作，然后推出了老年观影团，然后还有社区的观影团。
3: 听说看电影的心情好吗？希望以后将来多一些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那种文化生活。
0: 国庆黄金周，陕西汉中诸葛古镇推出非遗有戏《诸葛游情》主题活动。诸葛古镇的开城迎宾仪式上，诸葛亮扮演者携五虎上将、三国美人沿着主街缓缓巡游，古乐齐鸣，吸引往来游客驻足围观。在古镇街巷里，傩戏《上刀山下火海》表演震撼上演，表演者赤脚踏过锋利钢刀，步履沉稳，熊熊烈焰升腾而起，引来现场阵阵惊呼。夜幕降临，三国主题巡游准时开启，篝火晚会火光跃动，火戏表演舞龙傩舞依次登场，游客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歌唱祖国快闪环节，现场游客挥舞国旗齐声高唱，将浓厚的国庆氛围推向高潮。日前，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启幕。该剧讲述了发生在19世纪末巴黎歌剧院里一段交织着音乐、占有欲与救赎的悲剧爱情故事。这部1986年诞生于伦敦的经典之作，将以上海104场的超大演出体量，刷新该剧中国大陆单程演出场次记录。
4: I mean, because the production here, in Shanghai is the brilliant production. I think it's one of the finest productions that you can see anyway.

0: When you write something, you don't really think, is it going to run for a year, 2 years, 5 years? You don't even think that. But Phantom has really done something that I never would have believed possible. The original Phantom is something that, I mean, is clearly going to always be, I think, a piece of real music theatre, and I think it will be around.
1: 剧院魅影是音乐剧大师韦伯最负盛名的代表作，40年来演出足迹遍布全球200多座城市，累计吸引观众超1.6亿人次，斩获70余项戏剧奖项，是音乐剧史上公认的标杆之作。此次超长档期告别演出将持续至12月27号，截至目前演出整体上座率近90%，预计吸引观众超150,000人次。
2: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1: 日前，敦煌佛教艺术与丝绸之路特展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与观众见面。展览由敦煌研究院与该馆联合推出，共展出91件来自敦煌的展品，内容涵盖雕塑、纺织品、历史文献等珍贵文物和临摹壁画。文物展品时间跨度汉代至元代，这是莫高窟艺术原作首次登陆东南亚。
3: 敦煌在丝绸之路上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汇点，通过这个交汇点呢，我们也能探讨了不同文明以及艺术上的那些相遇与交流，也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新的文明、新的艺术。
1: 日前，天涯共此时中秋物剧专场在德国柏林上演，伴随着锣鼓声响，演员们相继登台，水袖翻飞，锣鼓铿锵，经典折子戏、舞台绝技和民间艺术轮番亮相，为德国观众带来一场别具韵味的中国戏曲演出。
4: 整场演出制作精良，直击人心，即使我们听不懂语言也能轻松欣赏。中国把这样的专场带到德国是一次很棒的交流，中国文化也由此走到了我们心里。
1: 作为浙江传统戏曲的重要剧种，沪剧兼收高腔、昆腔、乱弹、徽调、滩簧、石调6种声腔，既有细腻婉转的腔调，也有节奏明快、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武戏。此次演出并非沪剧第一次走到海外，此前沪剧访演已覆盖5大洲、8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演出600余场，线下观众超过500万人次。
2: 今天的十分人物，我们一起认识一位壁画修复师刘婉香。位于山西太原的徐显秀墓是一座北齐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墓中保存了约330平方米的完整壁画，被誉为中国美术史上的杰作。依托这座墓葬遗址建成的北齐壁画博物馆很受游客的欢迎，然而墓葬壁画的原址保护至今仍是世界性的难题。原本稳定的地下环境被打破，苏简、空鼓、奇甲、颜料脱落等病害接踵而至。刘婉香2000年来到这里，一待就是近2年。
5: 挺震撼，很精美。
6: 我觉得这辈子值了，觉得没有白活。
7: 说这个 AI 的话，可以把笛子给它加上。
8: 今年66岁的刘婉香是文物资源大省山西本土壁画保护领域的核心专家。2000年，刘婉香第一次接触壁画修复，便参与了北齐徐显秀墓的壁画保护工作。该项考古项目入选2002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9: 就徐显秀墓壁画是您参加工作之后第一次接触壁画，对吗？
6: 是的。
9: 当时看到这个壁画的时候什么感受？
6: 感觉到咱们的古人太伟大了。我就想，哎呀，你看这古人多伟大，画了这么多图案，颜色保留得这么好。
8: 徐显秀墓留存北齐壁画约330平方米，人物服饰、马具纹饰、乐器等细节生动还原墓主生前生活，是研究北朝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图像资料。但墓道壁画层薄，墓室长期潮湿，出土之初修复难度极大。
9: 当时这个壁画修复有多难吗？
6: 最大的难度就是因为

0: 它是正好在处在一个梨园，所以所有的草木根系包括树木根系好多都长到这个白槐城和地藏之间。剃以前一定要拿那个镊子把那个草木根系把它抽掉，抽掉以后它才能贴回去。
1: 古人以掺入纤维的粘土做地仗打底，再抹白灰层，在白灰上绘制壁画，草木根系钻入地仗与白灰夹层，造成壁画空鼓脱层，修复需用镊子仔细剔除根系，力度稍有不慎，壁画便会碎裂。刘婉香25岁参加工作，40岁前一直从事文物保管工作。时间久了，她对器物上的精美纹饰产生了浓厚兴趣。40岁时，她因为有耐心能吃苦，被单位选中转行从事壁画修复工作。虽有前辈手把手传授技艺，但初学修复的刘婉香却常常心存顾虑，不敢轻易动手。
0: 害怕。说实在害怕，我拿这个镊子取这个草木根系的时候不容易去，感觉要影响白灰层的稳定，我就不敢做了，我就把它就放一放，把旁边重找一个5平方厘米的来做。哎，做着做着慢慢就有一种慢慢锻炼着自己有点感觉的时候，你可以翻回来就可以抽它。
1: 老话讲，30不学艺，40不改行。40岁时，刘婉香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壁画修复专家郑军老师的指导下，从零学习壁画修复。凭着对壁画的热爱，加之行业人才紧缺，徐显秀墓壁画抢救保护迫在眉睫。他一头扎进注浆、加固、病害清理等各项修复技艺的学习与实践中。
0: 我从40岁开始修壁画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在教我要最小干预，最大限度保留所有的历史信息，对所有的操作方法和使用的材料要经过严格的现场实验方可实施。
1: 学习了1年半后，随着项目收官，曾经畏手畏脚的新手正式迈入壁画修复的大门。
2: 当时最长在这儿待多长时间？
0: 为了保证那个壁画的完整性，最长工作时间一天能达到10几个小时，到晚上10点以后才收工。
2: 这么多年是什么支撑您一直要把这个壁画修复这个路走下去？
0: 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觉得这是工作需要，而且还觉得哎，我有机会参加这个项目嘛，还挺好。没有想那么多，是吃苦我就苦我就要放弃，没有想过。就
1: 自2000年参与徐显秀墓项目起步，刘婉香一边跟随师傅实操学习，一边参加专业壁画修复培训，先后参与朔州水泉梁、新州九原岗、临汾广胜寺等省内重要壁画保护项目。20余年修复实践，刘婉香坚守一条核心准则：文物修复需要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
0: 当时修复的时候，就是随时都存在脱落的危险，5公分、10公分就开始加固。由于这个整个这个画面受到地面的压力，受到地面压力以后，就每一层壁画程度不同的都存在这个下挫跌压的情况。
3: 我现在也能看到咱们这个画面上，您看就是有这种错位的，
0: 对对对，
3: 而且凸出来的，这就是当时叠压的情况吗？
0: 因为地面整个都压缩了。你要把它推回去，现场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完全恢复原来的现状的话，就会造成图案的一个变形，所以是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这就是我们保护的目的。所有的指甲盖那么长块，在原来的位置上什么样子，给它保持什么样子，
3: 就是指甲盖大小的壁画就一定要保存下来。为什么这么严格？
0: 在我们的认知里吧，就是说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一点都舍不得人把它放弃了，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
1: 守护文物本真不等于固守老经验，刘婉香秉持科学开放的保护理念，主动将现代科技引入传统修复，推动壁画保护从经验驱动走向科技赋能。便携式 X 射线荧光光谱仪、红紫外相机、高光谱成像成为修复工作的重要工具。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秀寺，刘婉香团队对80多平方米明代壁画开展现状调查。

0: 通过检测厘清病害，解析颜料成分，为后续修复提供数据支撑。
1: 咱们这个壁画时间久了之后，咱们的你像这个手部的这些线条其实都已经在咱们自然光下都已经就是模糊不是很清楚了。咱们可以看一下，从这个红紫外相机下，我们肉眼看到它是一个形状，但是在紫外线机下我们看到在它下边隐藏的还有另外的一个图案信息。
2: 像我们在初步调查的时候这个就没看到，但是通过这次检测以后也确实是看到好多信息，为我们今后这个修复了能提供一个准确的一个依据。
0: 就像当年师傅手把手领他入门那样，如今刘婉香手把手教出的青年修复人才也不断成长起来。2006年大学毕业后，刘俊便跟随刘婉香学习壁画修复，如今已是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
3: 他在做的过程中告给我们怎么样清理，包括用的试剂，还有这种清理的过程中加固过程中的手法，还有它的力度等等等等，事无巨细的把这个所有的技能都一点点的告给你。你比如这儿清理的不太合适，清理不到位，这儿有的可能是这个手法方向的手腕感觉又不太对，然后他就会这个在平常的过程修复过程中来教你，然后让你一点点去改正，然后一点点的去变得更好。
0: 2020年12月退休后，刘婉香被当地一家文物修复公司返聘，除了继续做壁画修复，她还常常回到原单位帮助解决一些壁画修复的难题。如今的刘婉香是退而不休，可能是因为常年在阴冷潮湿的环境中工作，她现在夏天都要戴护膝或是穿秋裤。可即便如此，一谈起壁画，她脱口而出的还是满满的热爱。
4: 通过这些年您的壁画的修复，您觉得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最大的收获，我就是觉得看见壁画老有一种新鲜感，没有一个是不想看的这种情况。我没想到我40岁改行还能干到现在，你这是没想到，我觉得这也是缘分，确实是一种缘分。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自己还能胜任这个工作的情况下，我就继续做。
5: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9: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排补肺丸，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大早上起来就给我发微信，
1: 大哥，给你转的钱你收到了吧？
0: 嘿，
1: 交代一个任务啊，我现在马上飞西宁，
0: 都不说请你帮个忙，都交代
1: 个
0: 任务。
1: 你来了，都知道你这个人有文化，读的书多，
0: 就用你说吗？你说点别人不知道的。
1: 去给全校的同学们买书，
0: 全校的同学
1: 越多越好，买不了全校就买全班。
0: 他是不是对书店有什么误会？
1: 我马上登机了，
0: 9.9元
1: 交给你了啊！
0: 给全校同学买。
1: 一会儿见，西宁见，爱你哦。
0: 假模假式的，一点的诚意没有。这现在年轻人都这么办事吗？一点礼数都不讲。找人帮忙都这样，9.9元，我仔细检查了一遍，我怕我看错了，万一是990或者99，就是9.9元，完成不了。司机师傅停车，我下去。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8: 这小宁也没说是买什么书，你是买课本啊，还是买课外书？
9: 小学生课外书。
8: 小学生课外书几年级？
9: 1到6年级的都有。现在
8: 9.9元，1到6年级。就你们说这话的时候都不脸红是吗？

0: 连个磕巴都不打，9.9，一到六年级小学，对，课外。哎呀，课外书那就要求就不一样了，是吧？这本书很有意思，这本应该还挺好，《格子里的童话》。98，这个版本的我好像没有哎。328，我声音是不是有点太大了？328，你们这有二手书折扣区吗？吕思勉老师，我觉得这个可以，而且这个不厚。汉字王国，这个可以。不用剪刀的安全小手工，这个还可以。我觉得文学对于孩子从小培养他的价值观，对语言的节奏感，对美的认知，真的是非常重要。月亮和六便士，我觉得现在可以让孩子们开始慢慢看。半小时漫画党史，这个可以。撒哈拉的故事，这个可以。三毛的，这个可以。丰子恺的手指，光看这个封面的插图就有想看下去的冲动。来，服务员，帮我把这些算一算。我不想听，我不想听，多少钱？我不想听，我不想听，我不想知道，我不想知道，我不想知道多少钱。
1: 这是导演只买的一些书籍的名称，你可以核对。
0: 小房子，小狗的小房子，一只爱吹的牛，这不是小牛吗？小泥吗？小王子你们买了？哎，可以把我那套给拿掉了，那个200多那个，哎呀，一下省200多，太开心了。任务完成，小尼，你别说，这些书啊，分量还挺重。我说的不是内容的分量，我说的是实际的物理重量。
2: 哇，您就是陆虎老师，
3: 完了。曾老师你好。
2: 您好，您好，早上好啊。
3: 早上好。
2: 哇，蓝鱼老师，哇，你好，蓝鱼老师啊，陆虎老师。
3: 哎，等一下，稍等，我把这个，
2: 哦，哎，这是什么？
3: 我跟你讲啊，咱们就是老朋友百岁山，就是我放了点这个咖啡液，一进来，
2: 哦，自带商务已经开始了，
3: 可以直接当这个当咖啡喝，你看。
2: 哎，我在家里做咖啡，我也是用百岁山，
3: 这必须的，就是好水，
2: 水中贵族百岁山。哎，所以你们都来过青海吗？
4: 没有，第一次。而且我不知道这个海拔是有点高。然后我昨天上飞机前，然后小宁老师就给我发信息说，那个你上飞机我就放心了。然后我就说，我就闹心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我到了之后才知道这2000多米。
2: 青海我来过，但是好多年前，然后是我们当时是一个扶贫的节目，我去了青海的黄忠县，我当时记得帮他们搬迁，然后从山上搬到了山下的那个新的房子，
4: 好有意义，
2: 对，特别有意义。然后这一次听说咱们还要去学校，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4: 什么时候去学校？
2: 你们不知道吗？
4: 咱俩真的是握握手就被骗来的，小宁老师。
5: 小宁在呢？
4: 他人也不出现。
5: 你说什么？小尼没戴眼镜听不见。
3: 我先说上一次，上一次那个小尼哥说，哎，虎子，这个咱们那个录完那个，此生咱好久没见了。
4: 录完此生不在这。
2: 这怎么还响啊？这是哪儿响？
4: 情况？
3: 这个机器，机器崩了。
4: 我知道了，因为这个一说小尼老师坏话，他就停止录像。哦，小尼最帅。
3: 我们接着说，哎，你不是说你平时在北京喜欢逛集市吗？咱们这儿有一特棒的集市，你来看看。我说好啊，逛集市好啊。我来了之后，搬铁架子。
6: 跟我搬，沙啦啦啦啦，沙啦啦，继续往前走。
3: 我说逛集市，他说对呀，咱们得先帮那个大家把集市搭出来呀。我说那，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4: 然后呢？最后逛到集市了吗？

0: 也是逛到了啊，但鼠也是中了，反正就是，
1: 汗水也是付出了，
0: 玩的特别开心，这都不行，
1: 反了反了。今天咱们去给孩子们上课吗？不是，
2: 那你上什么课呀？啊，
1: 你们不知道我上什么课吗？
2: 我猜，
1: 你们猜，
2: 我觉得应该是跟电影有关的吧，我盲猜一下。
1: 你稍微玩一点小游戏。
2: 我们俩现在连内容都没有，你连游戏都有。
1: 那我今天要让他们俩参与一下，你下组合，
2: 你下组合。
0: 你让他们俩参与一下，让他俩当助教。哦，祝你好运。
2: 祝你好运。
0: 祝你好运。
2: 你就闹心吧。
1: 哦，是吗？
0: 那你感受一下嘛。
1: 那你今天来了，你肯定得教大家唱唱歌啊。
2: 对。哎，
0: 唱歌这个好路子。老师，您教英文歌。
2: 师傅，请问下一个路口能不能把我放下来？
0: 我呢，我就来个节奏课，我配合你啊。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2: to you，Oh dear，they know dear。然后你看你也会，因为是电影有关的，男女老师也可以随时加入。
1: 所以你们俩的课是融在一起了，是吗？
0: 可以啊。

0: 这应该是孩子们念每本书的记录，这可能是每一个孩子自己写的，因为字迹都不一样。哎，这小孩字儿还真的不错，比我想象的好。南丁格尔，沈从文，哎呦，这是几年级的孩子读沈从文呢？简直不可想象。还有《呼兰河传》，这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大作家萧红写的，东北的呼兰河写得非常生动，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小说。我真没想到在这个乡村小学能有这本书，还有漫画《民法典》，简直想不到，《民法典》用漫画的形式跟大家说，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要有任何事情要有边界，要有法律。那这个学校的选择特别对，孩子读书多了，然后理想就宽大了，他可以做很多选择。小萨，他到了吗？
1: 你好，我们送快递的。我们这，耶呵，
2: 师傅啊，
1: 姐姐，
2: 师傅，哎呦。
1: 您阅览室的图书馆的馆长啊？啊，
2: 是吧？
1: 送快递的，送快递的。
2: 谢谢小哥。
1: 您签收一下。
2: 来，签收一下。
1: 您那个收件码，
2: 我的收件码在
1: 数字。
2: 我们台的这个萨贝宁劳模那儿，萨劳模。
1: 这您的都对不上，对不上我走了啊，这不能给你。您收件码。
2: 收件码哈。嗯。12345-6。
1: 错，9.9。
2: 9.9。
1: 这是康辉送给孩子们的，
2: 现代
1: 小学生现代汉语词典，你随便翻一页，然后康老师这一页第三个字是什么，康辉马上告诉你，倒背如流。
3: 一个水库的库上面没有那一点儿，怎么念？念社。
4: 波还是包？
5: 我再查一下。
4: 和包都可以。
5: 白茫茫还是白茫茫？
4: 白茫茫不是茫茫。
1: 我这你都知道啊？真的，厉害厉害厉害。哦行了，
2: 可以，
1: 我都送到了，您签收一下，签收一下，然后这个告诉一下你，我这就没白干，
2: 干的非常
1: 好，我就先走了，
2: 先不走，
1: 您忙着，
2: 先不走。
1: 还有什么事儿？
2: 小萨，我有两个问题问你，你爱读书是从几岁开始？
1: 4-5岁吧，我觉得。
2: 4-5岁。
1: 最早读那什么《三国》是《越大传》。对。
2: 你现在的儿女是从几岁开始读书？
1: 他们到现在还没开始读书。
2: 你是不是你不让他读啊？
1: 因为我小的时候没有人逼着看书，不是说每天给你一个时间段，
2: 必须
1: 啊！现在不甭管你干什么，立刻停下来过来看书来，不是的，就是家里有那么几本书放在那儿，没事的时候翻翻。他如果觉得没意思，没关系，那书在哪儿？明天他看还在这儿呢，再翻翻。当他有一天开始读进去了，
2: 现在6岁了吧？
1: 一旦这本书成为了他的朋友，他就会不离不弃。没过2天，自己画一幅画。我说哟，我说这个孩子长得太可爱了，这头发发型怎么是那样的呢？把那书找出来翻开说，爸你看，就是这样的。
2: 对，跟他们比，你觉得你小时候缺少的最多的是什么？
1: 就是见识这个世界的方式吧。现在的孩子有更多的方式，网络视频音像的这些资料，包括他们从小你可以带着他们出门去看，他们现在可以去用眼睛认知这个世界的时候，让他们能多看一些东西。
2: 对，特别重要啊！
1: 我们小时候都看不到。
2: 走吧。
1: 去哪儿啊？咱们
2: 吃点饭吧。
1: 青菜、肉、西红柿炒鸡蛋。
2: 对，每样
1: 排骨、炒面，每样都来点是吧？
2: 每样都来点。什么是营养？均衡饮食就是营养。
1: 您米饭来多少？
2: 少来一点。
1: 这么多够吗？
2: 够，不够，不够，你再来一盘。哎，你在你们家也这么闹吗？
1: 我在我们家没有这种机会闹，我们家从来不做这么多米饭啊，都没有发挥的余地。
2: 我跟你说，你真的得好好爱护小萨。
4: 我就知道你啊。
1: 吃啊，快吃！
6: 小萨，你别乱来啊！
1: 哎呀，你胡子扎死我了！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
2: 小妮，
1: 好好爱护小三，
2: 你得好好爱他。
1: 我没欺负过他，
2: 他真的对你好啊。
1: 您这怎么为什么老误解我？
2: 不是误解你，
1: 我
2: 全国人民都看到了。
1: 师傅，帮我再打点米饭，谢谢。哎，哎什么？碗拿过去呀！哎呀，打点米饭。
7: 我现在看到饭我就激动。
2: 你一天没吃饭，听说你昨天录到半夜。
7: 我的天哪，录到三点钟。
1: 姐姐，姐姐，一个业务能力强的主持人怎么会把节目录到半夜三点？
2: 一个造谣张嘴就来的人，所以就把节目都随便录得很快。
7: 今天这一上午您都跟他在一起，我就特别踏实，特别放心。
2: 你知道您有保护人，
7: 稳稳地拿捏他。哎，我给你转的钱当多退少补啊，剩多少？
1: 全转了是吧？
7: 剩多少？
1: 全转了。
7: 剩多少？
2: 我有点不相信，是你转的吗？
7: 是我转的呀。
2: 你依据什么转了这么多？9.9元。
7: 中国公益日是哪一天？每年的9月9号。
2: 9月9号啊。
7: 所以我给他转9.9元是有意义的。
1: 不是这个依据。
2: 我们今天还有几个嘉宾。
7: 我找了几个帮手。
2: 真的？嗯，
7: 也是我们的同事，还有朋友。
2: 嗯，太好了。嗯。
8: Hello。哎呀，一平老师您好。哎，
2: 刚刚说你是山东人吧？
8: 我是青岛人，而且我祖籍就是胶东的，我跟您是老乡。
2: 我的妈呀，
8: 老乡见老乡，
2: 我俩两个老乡。
9: 路虎
2: 啊，路虎见过
10: 一次，咱上一次。
2: 惠州，
10: 对，
1: 不用客气，先把饭打了，坐下吃，一边吃一边聊。
10: 这是什么？这炒面是吗？
7: 炒面吧，那个
10: 炒面。
8: 不是，为什么我要是一个这么小的碗？
7: 你拿我的，这是按照头围分的碗，按头围分的碗。
8: 我以为是按照美貌什么的。
10: 这行哎，
8: 太不错了。
10: 番茄炒鸡蛋，
8: 都是我爱吃的。
7: 这是我请来的三位老师，语文老师、英语老师、音乐老师。
2: 太好了，
7: 我们学校刚招过来的。
1: 快上上课了，上课了。上课了，
2: 真的，你能让人家安静吃会儿饭吗？
7: 这三个人看出来了吗？是真饿了，真饿了。
11: 我们仨是干饭人，干饭魂。
1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人吃饭得用盆，干饭人爱饭困，一到饭点就精神。
2: 你们是刚下飞机是吗？
11: 不是，昨天晚上给我们骗来，然后今天一大早出发又去晒，然后骗来的吗？
2: 你们一上午已经拍了别的地儿，
11: 拍了一上午了。倪萍老师也不给饭吃。
2: 这个剧组你还是不了解，
11: 是
2: 这今天是最富裕的一顿。
13: 哦，我们车都陷在这个路里了，
7: 我的鞋里现在全是水，好奇妙的一段旅行啊！
14: 请问一下，这位大姐，您觉得时光是什么？
15: 时光就是风雨无阻啊！走。
2: 你就准备吧，这两天都不一定有饭吃。
1: 在这个剧组什么都可以提，有一个字就不要提，就饭。你好，饭不上。
11: 你好，没饭吃。哎，这个地

0: 挺好的。
1: 嗨，我走错地方了，
2: 咋跑出来了？
0: 他们太可爱了，嗨！哇！
1: 来来来，欢迎，掌声欢迎我们的老师们！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同学们好，
3: 同学们好，
4: 同学们好。
1: 我们的平时的职业啊，都是比如在电视台啊，你们偶尔会在电视上看见我，对不对？
5: 对。哎，
1: 但是我们今天呢，斗胆来当一下你们的老师，其实就是带着大家一块儿能够开心的玩一玩。
3: 你们好，上课，
4: 起立，
6: 老师。
3: 好，请坐。哇，
4: 这个场面。
3: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上一堂电影课，大家是不是从来没有上过？
6: 没有。
3: 那大家喜欢看电影吗？
4: 喜欢。
3: 真的？那你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什么？来说一说，自己最喜欢的电影吧。你说。
7: 我喜欢的电影。
3: 没叫你啊。你说。哦，小小的我。哦。喜欢小小的我，好，请坐。那小妮同学呢？
4: 我喜欢的电影是《美丽的大脚》。
8: 哦，那我也喜欢这部电影。
3: 那我得考考你，你既然喜欢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是谁呀？
4: 那当然是我们最爱的校长倪校长了。
3: 倪校长。
4: 哎，这个小朋友他说也想当演员。
3: 你也想当演员啊？哦，你是看了哪部电影想当演员呢？
9: 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电影。
3: 那你为什么想当演员呢？
9: 我感觉演员特别好。
1: 你最喜欢哪个演员？有没有最喜欢的演员？男生还是女生？
3: 您别这样盯着他，他害怕。
1: 你最喜欢的演员近在眼前。
3: 以后我们一起看更多的电影，好不好？嗯，好，请坐，请坐。
1: 多看电影频道，电影频道就放很多电影，就不一定非要去电影院看，在家里。
4: 上课不要交头接耳。
3: 人家看过，你转过来。你转过来，转过来。哎，我问问同学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哪吒之魔童闹海》？有同学看过吗？
1: 哪吒。
3: 看过。哇，你们喜欢吗？
5: 喜欢。
3: 喜欢。
1: 来呀，你打我噻。
3: 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9: 哪吒。
3: 哪吒，你能模仿两句吗？
1: 哪吒上身，好，现在你就变成哪吒。
9: 有命由我不由天，小心有我。
3: 这孩子吓着了，是吧？给孩子吓着。啊，那有一个主动举手的，哦，来来你来你，来来
1: 哪吒，等会儿我先把那个哪吒收回来。嗯，上身好。
10: 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哇，
3: 厉害啊！李校长，太棒了，哎，
11: 你太棒了。
3: 今天我们来玩一个互动游戏，就是一个配音的游戏。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小演员，好不好？大家一起来尝试一下。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片段，来。
1: 哎呀，来了！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头浑身掉渣渣，我天就笑哈哈，逆天改命我吹喇叭。你打我噻！
3: 怎么样？有没有同学想挑战一下？举手。真的吗？你想挑战，可以吗？来，哇，来，我们掌声鼓励。来，
1: 我觉得他们都很熟，因为刚才放的时候，我听见他们在后面就在那跟着说。哎，
12: 小撒，你站在那个边上，给他当那个最后被指的那个。
8: 对对对，然后您那个脸就凑上来，哎。
1: 对啊。
9: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浑身掉渣渣，不破天就笑哈哈，逆天改命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就吹我脸上来啊，然后就，
3: 太棒了，
1: 有本事你就吹在我脸上噻，不错，
3: 非常棒，我们掌声送给这位同学。
4: 刚才他那一吹充满了不屑，
1: 然后。
3: 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小撒同学和小妮同学他们俩像电影当中的哪个角色吗？
4: 我们俩像哪个角色？
3: 有没有他们像的角色？
9: 没有
3: 啊。没有啊。啊，陆虎同学，
13: 老师，我觉得他们两个像结节兽。那两个
3: 结节兽，
4: 我觉得我们俩的关系比较像结节兽。哎，
3: 我们来看一个结节兽的片段好不好？来，
13: 两个打架的那个结节兽
8: 相爱相杀。
13: 对，
4: 来啊，这个
1: 快。

0: 这像了，这像了。蓝玉，你不会让我们现场来个这个吧？
1: 当然，道具都准备好了，
2: 打掉牙了。
1: 来来来，小尼和小撒同学上台来，
3: 别让同学失望，快上。
1: 对对对，
4: 牙还得露出来。
1: 哎，你们俩
0: 给我一个玄猫，
1: 对，人手一人一个。嗯，给您。
4: 这傻子，
0: 他的名字叫玄猫，
4: 是用来打的。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肯定。
1: 哇，他们好吓人。
0: 你真打疼我了，这不软的吗？它里面有一个硬，它里面有一块硬块。
4: 为什么？
0: 有石头。
4: 谁给我加的？谢谢啊，谢谢。
1: 不是，你们俩一会儿可以真打，来吧。
0: 你挑事儿的，有你这样的老师吗？
1: 来来来，
0: 来吧。
1: 好，三二一 ，Action！
0: 还好没人看到，这下怎么给李大人交代？给。拿这个，你把我打残，我把你打残。
4: 我有个干嘛？
0: 就说是夜叉干的。
4: 我有一个干嘛？你那么快干什么？你接的那么紧，我的话往哪儿放？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平时都讲话都很温柔的，不是这样的。你怎么弄的？
0: 完全本色出演，完全本色。
4: 怎么的？这词儿背了三次。
0: 你看词儿啊？
4: 背了
0: 你看词儿啊？你睁着大眼睛，你不看词儿，你看我干
4: 嘛呀？你看着词儿，你怎么表演？
0: 昨天就发给你这段视频了，让你再好好准备。
4: 你看着词儿，你怎么表演？
0: 你为什么不好准备？这么多孩子都看着呢，你怎么？
4: 这么多孩子都看着，谁说错了词儿？
0: 谁说错了词儿？
1: 谁说错了？
0: 谁没把词说出来？
4: 谁把词说？
0: 是谁没说出来？
4: 我有一个干嘛？谁把我的词儿给抢了？
5: 我觉得这段新的戏挺好的。
4: 别手软啊！
0: 别手软！
4: 打打！
0: 这个演出还可以吧？
1: 不行，
2: 还有人说不行，
0: 还没看够，
6: 想看原版。
1: 对，那这样我说三二一，我们一起说 action 就是开机的意思，好不好？
7: 好，
1: 来，三二一 ，action！
0: 还好没人看到，给，
1: 吓到了。
4: 干嘛？
0: 你把我打残，我把你打残，就说是夜叉干的。
4: 哦，这样李大人就不会怪罪我们了。
0: 对对对对对，哎，别手软，
4: 有点劲儿。
0: 你真打？
4: 不是，那不是真打吗？这表演怎么的？
1: 好了，他，你罚站，打同学，罚站，
0: 罚站，
1: 罚站，罚站，罚站，
0: 出去罚站。
4: 刚才不是互殴吗？为什么是只有我罚站呀？
3: 一二，撒贝宁
7: 罚站。
4: 是不是演得最好的才罚站？
3: 对，
0: 你这叫公报私仇，谢谢老师，
1: 行，
0: 干得漂亮，
1: 回去吧，
0: 别动，罚站就在那儿站着，
1: 你别在那儿摆造型行吗？
4: 我们小时候罚站都这样，一开始头两秒都这样，等过一会儿老师不看着的时候动。
1: 可以可以，他们俩的表演我们还是给他们俩掌声吧，好吗？虽然这个同学用力过猛，然后被罚站了啊，但是呢，他这个表演的热情还是非常高的，对不对？
4: 想当演员的同学，
0: 罚站，
1: 罚站。
4: 演的时候就要真演，该打的时候就得打。
1: 小撒同学，罚站什么时候让你回到座位了？
0: 对呀，啥时候让你回去的？你怎么自己坐下了？
4: 你罚我噻！你罚我站噻！
1: 罚你站噻！
4: 你罚我噻！
0: 哎，你自己
3: 不要造型，
1: 凹造型，
0: 凹造型，凹造型，这样他有个单独的镜头，你知道吧？
1: 哦，再给他配上一个 BGM，
0: 哎，对，有点忧伤。显得我们欺负他似的。
4: 一个好的演员连背影都能吸引你们的目光，我就这一个尾巴我就抢戏。
1: 看到了吗？觉得他是个好演员吗？
8: 不是
1: 不是。同学们说你不是个好演员。
9: 孩子们果然不说谎话，孩子们棒。
4: 但是孩子们一般喊着不是，一边眼睛牢牢地盯着我。
1: 看来大家都很喜欢电影，也喜欢里面的角色还有台词，对不对？
9: 对。
1: 我听说呢，今天上午你们也看了一部电影，叫做
7: 小小城，
1: 你们喜欢吗？
7: 喜欢。
1: 那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你能不能讲一讲？
10: 对，他说他喜欢这个电影。
11: 讲了一个小儿麻痹的孩子，他很努力去赚钱和保护自己，
1: 实现自己的梦想。 对不对？
11: 对，嗯，
1: 请坐。
2: 说的真好，
9: 鼓掌。
1: 在电影当中有一个画面，就是男主角刘春和他走上了讲台，给孩子们上了一堂课。他当时教了大家一首诗，你们有印象吗？对，排。
6: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1: 来，同学们先跟我一起读一遍这首诗，好不好？
7: 好。
1: 苔青原美，白日不到处。
8: 白日不到处。
1: 青春恰自来。
7: 青春恰自来。
1: 苔花如米小。
7: 苔花如米小。
1: 也学牡丹开。
7: 也学牡丹开。哦，
1: 好厉害啊，孩子们。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想请同学们来分析分析这首诗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一句白日不到处，你觉得是什么意思？不知道。
11: 意思是光照不到那儿。
9: 对，
1: 我们给他鼓掌好不好？太棒了，
4: 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1: 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刘春和的故事。其实他的人生当中也是面临着很多的很多的挫折，可能阳光没有照到他的身上，但是呢，他自己给了自己光，这就是青春恰自来。那么苔花有同学见过吗？你们知道是什么样子吗？哦，你见过苔花是什么样子？
11: 墙根的那儿绿色的。它很肥沃。
1: 它很蓬勃向上，很顽强，是不是？
2: 很顽强，
4: 很有生命力。
1: 你说，你见过吗？
4: 我是不是应该站在那儿说？
1: 你站回去，不说我都忘了。
4: 苔花特别小，就是像小姑娘说的，就是长青苔的地方。有那些小小小小的小苔花，就跟那个小米粒一样。
1: 对，就像这句写的，就是苔花如米小。
4: 对，
1: 但是呢，它也可以学着像牡丹一样的绽放。牡丹你没有见过吗？
7: 见过。
1: 美不美？
7: 超美。
1: 开的大不大？
7: 大。
4: 牡丹啊，开出来那个就跟小尼哥哥那个脸一样。
1: 你是小苔花的那个 size 是吗？
4: 你看我在墙角里我能是什么花？
1: 哦，他现在就在扮演一个苔。
4: 我现在就在墙角里，阳光也照不到我。但是小小的苔花跟牡丹一样都美。
1: 就像电影当中的刘春和一样，虽然呢他很渺小，他很平凡，但是他一样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认真的生活，努力的学习，去实现自己最终的人生的梦想。最后他是不是考上了师范学院？
9: 对，
1: 成为了一名老师，对不对？
7: 对。
1: 那同学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你说。
12: 北京大学。
1: 哇，北京大学，
4: 欢迎你师弟。
1: 啊，你要当他的师弟啊。
13: 你知道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吗？
1: 你觉得他像吗？
12: 像。
1: Nice。 你要不先叫他一声师哥。
12: 师哥
4: 加油。
13: 哎，你想学什么专业？想过吗？
12: 不知道。
4: 因为北京大学里面有学很多东西的，有学数学的，学中文的，学历史。
12: 数学。
1: 哇，我们给他一点掌声鼓励他一下好不好？
13: 太棒了，
4: 加油。这不是梦想，这是必然会成为现实的现实。
11: 我想当数学老师。
4: 那刚好你教他吧，他想在北大学数学。
1: 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13: 同学们，我们上个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已经出来了，成绩最差的就是
7: 撒贝宁。
4: 没关系，我继续站着，只有站着的人可以不用参加考试。
1: 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把自己的这些内心的小愿望写在我们的这个答卷上。
3: 其实让孩子们刚才回答的所有的问题，梦想想干什么，我作为这个年龄的人都特别感动。哎呦，你的字写得太好了，
4: 字如其人，这个字就能看到你们的内心。
3: 写得真好。
13: 好棒。
4: 哎，它像极了我小时候。
9: 为什么呢？
4: 一边念叨一边歌舞果儿。特别可爱。我们学语文就是为了交流，把它大声念出来没关系的。
8: 我也想当演员，可以体验各种不同的角色。
14: 我想当一名法官，因为法官可以让受害的家属得到公平。
15: 我想当医生，
16: 我也想当医生。
17: 当医生，因为医生可以救死扶伤。
18: 当一名军医，
19: 我想当警察，因为我爸爸就是警察。
20: 我想当特警，因为我的一个哥哥是特警。
21: 我的梦想是当兵。
22: 我想当一名军人，我觉得当军人很光荣，而且可以保家卫国。
3: 哎呀，我们的孩子写的都特别好。
1: 无论是哪吒还是小小的我等等电影当中，大家都会看到一个个平凡的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也希望激励大家共同的去努力实现自己所有的天马行空的想象。
3: 有梦想就有希望。
1: 谢谢同学们，下课喽。
2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14: 接下来我们上个什么课呢？大家听到了什么声音啊？
15: 音乐，
14: 美妙的琴声。那个在弹着吉他的帅哥哥是谁呀？
16: 陆河。
14: 我们这堂课将由帅气的陆虎老师和你们美丽温柔的什么姐姐？
17: 走运
14: 姐姐。我们请两位老师到台上来。
18: 好。

小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稍微玩一点点不一样的。我们身边啊，随时随地可以找到一个东西，就是乐器。你们发动自己聪明的小脑瓜，现在什么东西可以当作乐器？

0: 身，啪啪，
1: 可以打脸。
0: 我们可以什么？
2: 嘿，很好，嘿，
0: 保持住，保持，保持，保持。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教大家一个新的大家没有听过的英文歌，其实字母歌还有一个版本。
1: 我刚刚突然想到，尤其是孩子们，他们
2: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1: 对，我刚刚看那个孩子，他在写梦想的时候，他说我想对山说什么，说啊，因为我希望他知道我们都在好好学习。就是在看到那一刻答案的时候，我觉得他整个身上闪着那种星光啊。所以刚刚大家会唱的这个字母歌，其实还有一个版本，就是一闪一闪亮晶晶，
3: 满天都是小星星。
1: 我们待会儿学一句英文歌好不好？就是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0: 不同的表达。哎，
1: 我知道很多同学可能还没有开始学英语，是不是？但是呢，看到你们这么聪明，都比小撒老师要聪明很多，一定能够很快的学会啊。
2: 为什么我永远是个底线？
0: 反面人物。
1: 你们啊，就跟着我的这个手，因为这个 twinkle 就是闪耀、闪烁的意思。
2: twinkle
1: 来，跟着姐姐一块大声的说 twinkle。
3: twinkle
1: 啊，好好听 ，twinkle
3: twinkle twinkle twinkle。
1: 这个 little， 没关系，大声的说 little
4: little。
2: 嗯，好。
1: twinkle
5: twinkle
1: little
2: little little。
1: 现在还有哪个词没有学？
0: 星星没学啊，
1: 这个也是我，因为我的小名叫星星啊，也像你们一样散作满天星。
6: 真星星，
7: 周星星，
8: 周星星，
1: 罚站吧，站站好。
8: 每个老师都让他罚站。
1: 真的。来 ，star 就是星星的意思啊，把嘴巴张开 ，star。你猜一下 little star 是什么意思？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
4: 小星星。哇，
1: 这是小星星的意思，所以是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然后我们如果配上第一句的旋律，就是
0: 嘴巴要打开。

0: 我这儿多写了一句话。我为什么写这句话？是因为刚刚受到了倪萍老师的启发。我其实从小到大没有想过要做主持人，后来看了一本书，那本书打开了我梦想的一个大门，那本书叫《日子》。哦，
1: 后来老师说那个续集里面看《月子》。
0: 我操！所以刚刚有一个小朋友说想当演员，后来倪萍老师说，孩子你一定要有梦想，说不定哪天就会实现。我今天想把这句英文教给大家， If you can dream it， 如果你敢于梦想，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你就可以做到。所以这句话你刚刚学会了吗？确定吗？我再问你一下，来，
2: You can do it。 哇，
0: 你可以做到。
3: 最关键的半句，
0: 最关键的半句就是你一定可以做到。我们一起给自己点个赞。
4: 这些孩子太聪明了，
3: 太棒了，
4: 真是惊着我了。
3: 周宇老师，那你的梦想成真了吗？
0: 我小的时候想成为一名翻译，因为我想让别人更好的了解我的家乡，我们的国家。

0: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一门语言来作为桥梁，来让世界更好地读懂我们。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未来有机会学英语的时候，学一些跟我们家乡、给我们祖国很多有关的单词啊、语言啊。
1: 现在有很多外国的游客来青海旅游，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这些外国朋友们的时候，你们可以用英语上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0: 看到外国的小朋友，你就鼓励他，
1: 上来就说 If you can dream it, you can do it。
0: 对，你看这格局立刻就不一样。
1: 宗宇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最近这个传播度非常高，文旅特别感谢撒贝宁，没来过青海你就白活了，你用英语怎么说？
0: Talk to Sabining, you know everything.
2: 我觉得就最简单的就是来玩噻。
3: 来玩。
0: 小尼老师，我们今天都来了，您要不要给我们表演个英文歌？
1: 可以，没问题。我给大家唱首英文歌吧。
4: 我来伴奏。
1: 我给大家唱一首关于阳光的歌，好不好？啊。
0: 您是阳光，这就是风雨。阳光总在风雨中。
2: 我是彩虹。
1: You are my sunshine.You'r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太高了，你让我起调吧。
2: 哎，就这个调，走，往上走，往上顶。

0: 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成为自己的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要给自己力量，成为自己的阳光，让自己茁壮的成长，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阳光，小朋友们加油！
1: 加油！
0: 好的，下课。
2: 下课。
0: 继续上课。咱们就没有课间十分钟吗？这课一个接一个上的，这是要高考了吗？好的，接下来呢，撒贝宁老师要带着大家上一堂非常有意思的科学实验课，大家想上吗？撒贝宁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叫做瓶子 bottle。
3: 万物皆科学，其实科学没有那么高深，科学家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爱玩的人。你像牛顿，牛顿怎么发现的万有引力？坐在一个树下面，然后那个树上面结了一个什么？那个苹果熟透了以后就怎么样？砸到他的头上。有一般人砸了就说，哎呦，我怎么这么倒霉，怎么坐在这儿了。但牛顿想的是，他为什么不往上面跑？因为我们所在的地球它有一种引力，把我们牢牢地吸在这个地球上面，这叫万有引力。我和小尼之间也会有引力，但对不起，为什么那个引力没有大到足够让我们粘在一块扯不开呢？
2: 我们之间只有排斥，
3: 不对，
2: 相斥的，
3: 因为我们的质量不够大，我们没有那个分量。哦，地球的分量足够重，才能把我们所有人牢牢地吸引在它上面。好，看看你们的科学常识怎么样？光的速度。每一秒钟，你猜光能跑多远？1000米，还有吗？10000米，
4: 1亿公里，
3: 那有太多了，30万公里。一秒钟，一束光已经30万公里，你看它就跑出去了，它的速度跟光差不多。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的速度比光快了，这就是自然界。就像我们最熟悉的东西，我们呼吸的是什么？
5: 空气。
3: 你别以为它只是用来呼吸的，空气的用处太大了。在青海，我们随处可以见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装置，氧气瓶。青海随处都有氧气瓶，也确实对，因为这个地方海拔稍微有点高。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跟空气也有关系，就是叔叔坐在飞机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地方山顶上架着一个嗡，那是什么？
6: 分力发电机。
3: 棒棒的，大声说，
6: 分力发电机。
3: 给他鼓掌。风力发电机它是靠什么发电？
5: 风力风。
3: 所以它一定要放在什么地方？
5: 高处。
3: 因为高处
5: 有风，
3: 有风，而且风
5: 很大。
3: 给你们自己鼓掌。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
0: 我差不多了，我差不多了，我可以了，马上就好了。谢谢你，谢谢你，帮我争取了很多时间。
7: 用什么？
8: 好复杂。现学，它就是要把这个拧进去，
3: 都可以发电，而且这些电青海用不完的，可以用到全国很多地方，它会一直传送到很多很多很远的地方。那些小朋友，你们都没见过面。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可以了。
3: 我现在讲上瘾了。
0: 我学会了，我学会了。
3: 我没太打算给你用这个。有很多小朋友你们从来没见过面的，但是他们家用的电很有可能是你们青海发出来的清洁能源的电。
0: 对，
3: 送到那儿。
0: 而且除了风力发电之外，还有黄河上游的水电站。
3: 水电。
0: 对，
3: 来，我们代表这个其他地方的小朋友，谢谢青海的小朋友。
2: 谢谢。
3: 这就是青海。
0: 好的，接下来小朋友们来看这里，这是一台风力发电机，只要有一点点的风，轻微的风，只要它让它转起来，这样我们让萨老师抱着它。
3: 对啊，它在转的时候，里面的发电机产生电流，大家看这个灯是不是亮了？只有一点点电，但是就可以把这个灯点亮。所以你想想，你们那个大发电机产生的电有多吓人？
4: 最后告诉所有的孩子们，你们特别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真正意义上美丽和清洁的地方。
9: 对，
4: 你们这么聪明，这么智慧，别忘了你们的家乡。
0: 还得是校长。
2: 讲了这么多，校长一句话
0: 给你总结了。
3: 所以今天小倪老师吭哧吭哧的，
0: 什么叫吭哧吭哧？
3: 唧唧歪歪的，就给大家做出来这么一个装置，大家看它像什么？
10: 汽车。
3: 但这个汽车好像有点怪，它上面有什么装置啊？
10: 气球。
3: 气球上面连着一个
11: 吸管。
3: 那你猜它这个吸管干什么用啊？
10: 吹气球。
3: 一旦气球吹得很大以后，
10: 会爆炸。
3: 会爆炸。在它没爆炸之前，如果我们把这块松开，那个气会怎么样？
10: 出去，
3: 从这喷出来，对不对？
10: 对。
0: 其实这个实验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忽视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呼吸的空气，但它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大的能量来源。
3: 空气的动力，
0: 空气动力。
3: Okay， 他你看，就这一个问题，他脖子都打歪了。
0: 我刚才跟几个小朋友都说了。把这个小黄杆拿出来，然后看到有四个小螺丝，先把小螺丝穿到铁皮上的小洞里。我们先给这辆汽车做一个底盘。
3: 我们现在这样，看看所有的同学里面谁第一个完成，我们就以他的作品来作为讲解的例子。
12: 是不是？是不是这种方法？
13: 那这个是合作的，这个是。
3: 他果然是以后法学院的学生，
0: 物权法，
3: 这是属于你们的共有财产。
0: 共有财产，这个小轮子上面的小齿轮上面可以贴这个双面胶，把它粘在我们的矿泉水瓶的瓶盖里。
14: 有没有？
15: 老师，有人拿飞机打我，校长。
3: 这是传给你的小纸条。哦，
15: 骗人！骗我给你打上，你
3: 不讲。别给拆了，我好不容易叠起来。
15: 校长，他打我，
4: 以牙还牙。
3: 我怎么小时候的情景又再现了？
15: 接下来这节课叫跳高。
3: 刚好哎，给大家接着上空气动力学的课。同学们，我的一个纸飞机不小心降落在了这上面。我们怎么不接触它能够把它弄下来，看看我这个办法行不行。
14: 哎妈呀，
3: 哎，有用啊，好像
15: 有用
4: 有用有用，快掉。
3: 这个是用什么的力量？用空气的力量。耶，哦，所以空气在生活中用途很多。
16: 喂，在中间那个位置。哎，对对对，好，
12: 这么快吗？哇、哦，用完了。
16: 好，然后再加上气球，咱就完成喽、
0: 啊。他都已经到这一步了。
16: 到底谁是老师？
0: 哎，这样，对不起，我下课了。我们有请这位老师教我们。
4: 这小孩很厉害，
0: 很厉害。来，现在小朋友已经做好了。
16: 这是白老师啊。哇，
0: 白老师你好厉害！你是平常就是喜欢做手工吗？
17: 我在家里的时候，平常做一些坏了的，玩具啊，这些。哦，
0: 修玩具。那你，我们先开始做这个实验吧，看看你这个空气能小汽车能不能走起来。
3: 来，我们把桌面给它清出来。
0: 今天的实验都是拿我们百岁山天然矿泉水的空水瓶来做的，这也是想给大家传递一个环保的概念。
3: 对，这个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了地方的宝藏。
4: 对对，
3: 学着小倪叔叔往里吹气，再来一点，捂上耳朵。逗你们玩的，没的。好，我觉得可以了，先用手指头堵住那个气口，我们放到桌上。我们给它命名一下吧，学校叫什么
0: 林？泽林小学。
3: 泽林小学，泽林号，好不好？
16: 林号。
3: 泽林号汽车首次实验，全员准备，五。他提早放手了。
15: 太棒了！
0: 实验成功了。
3: 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理？它为什么会往前走？
17: 空气动力学。
3: 对，但它为什么往前走呢？
10: 因为有
3: 空气往后，所以小车呢？
15: 前。
3: 会往前，把这个气慢慢的通过吸管放出来，因为有气流在往后喷，小车就往前跑。这就是空气动力学。我们来看看小尼老师的这辆车。
8: 不行不行，
3: 动力如何？
8: 不行不行，我得重新来。
3: 你得重新来。
8: 我因为我觉得不能放在这儿，不然它会阻止它的行进。
2: 小尼老师，您抬头看一下小撒老师的表情。
8: 我不想看。
4: 科研团队常常是这样，意见不统一。
3: 哦，您错了，科研团队里不会有这样的人。还有多久？我马上要发射了，你还有多久？
2: 2000秒。要爆炸了。
8: 哦，哪个方向？
3: 说哪？你问我。
8: 来了，来了。
2: 好。
3: 你们俩比一比，看谁走得远。
8: 行，
3: 来比一次。这个呢，就要考验你们的胆量，看谁能敢把气球吹到最大，但是又不炸。三、二、一，出发！哎呀，小白同学的卡在桌子角上了。小尼还在自己挪桌子。
4: 成功了，成功了，
2: 好棒好棒！
3: 同学们，撒老师今天要给你们展示一架教室里都放不下的飞机。
8: 教室里都放不下的飞机，
3: 它飞起来没有个七八百米，不够它飞的。
8: 我不信。
3: 我们看看撒老师这架飞机到底动力有多强劲。
8: 撞墙。
3: 对，因为它这个地方太小了。待会我们出去试。撒叔小的时候上学啊，叠纸飞机是最厉害的。哎，你们每个人可以叠一个自己喜欢的纸飞机。都叠过纸飞机吗？
10: 叠过。
3: 好，然后比一比，看看撒老师的和你们的纸飞机谁飞得远。
2: 来来来来来，折纸飞机啦！你要什么颜色？紫色。你要什么颜色呀，小尼同学？啊，
8: 折纸飞机的呀。
2: 来个蓝的吧。
8: 好的。
2: 你要什么？粉色。你最会做手工，你帮我折一个行吗？
10: 可以。
2: 谢谢。
17: 叠好了。
3: 好，拿在手里，可以在飞机上写上你们自己的名字。这样待会儿我们飞出去看落到最远的那架飞机上是谁的名字。
16: 你这是战斗机吗？
3: 这是一架神奇的飞机。这是

0: 别听他吹，他也许不如你。
1: 倪大姐，我小的时候主修的就是纸飞机专业。同学们，我给你们见证一个飞出去以后能自己飞回来的飞机。不信来看看啊。
2: 飞不回来
1: 。哦。绕了一圈。
0: 这什么原理啊？
1: 回旋机就是它的机翼的造型，使得它的那个空气刚好产生一个让它
3: 还能翻跟头呢。
1: 左转。
3: 你看我这飞机厉不厉害？3、2、1。
1: 你这飞机飞的跟你的名字很像，就别提了，你可买提。
3: 稍等一下，这是我们在义乌给每一个孩子买的一些礼物，来，我们发一下吧。
0: 来，给你一个粉刺，
4: 真好。哇，看看里面有什么。
3: 红色，
1: 其实那个红色也挺漂亮。
3: 这个可以吗？本环节由义乌小商品市场独家赞助。
5: 这种刷子
6: 可以。
7: 是大容量的。
6: 这个红。
5: 这是红色。
6: 这个吧，这四个颜色，各五个。
3: 丙烯马克笔，
1: 有绘画笔，
3: 有口琴，哇哦，
1: 还有口琴哎，
3: 还有给孩子的第一本法律启蒙书。
4: 谁买的？这看得懂吗？这谁买的？
1: 每个孩子的书都不一样。
8: 谢谢小黎老师，
3: 谢谢大家。每个小朋友书包里面都有一本书。是撒贝宁叔叔今天去给大家买的，所以我们要谢谢
8: 撒贝宁叔叔。
1: 我谢谢你们读书，因为书如果没有人读它，它就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买完了送给你们，你们要好好的读。
4: 我帮你打开了。
0: 好，走了。
3: 走吧，我们背着书包去放纸飞机。
1: 体育课走。
3: 来吧，小朋友们。
4: 来，
3: 拿着自己的小飞机。
1: 小朋友们。给你们看看撒树蝶的，
3: 先让它给大家起飞一次。
1: 最强的穿云机，哇！我先让它飞得远一点。
0: 哇，可以。
1: 没有个700-800米不够它飞的，它好远呀！
0: 可以了，
3: 来，
1: 准备好，
3: 来听塔台的指令。
1: 飞行员们做好准备了吗？
0: 好了，
1: 三。二，
3: 往上，
1: 一起飞！
4: 起飞了！很难得的一段时光，能够和孩子们一起共处。他们是那么的天真、可爱、善良，对一切都充满了未知。他们所处的环境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优越。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他们的人生，去实现他们自己的梦想。希望孩子们说的那些天马行空的梦想都能够实现。哇， 起飞了！
1: 哇，这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现在在室外课堂，
9: 简直跟仙境一样。
3: 走吧，小心。
4: 他们没有高反吗？
0: 他们在这儿长大的。
3: 他们没有高反吗？可还行。
4: 我都不敢快走在这儿。
0: 他不累哈？
3: 他不累。
0: 就应该让他生7个孩子。
1: 这儿的孩子们爬这种山就跟走平地一样，
3: 真的，
1: 如履平地。
10: 那个叫锯子山。
9: 锯子山。嗯。为什么能叫锯子山？它是因为它长得像锯子，是吧？
10: 是的。
9: 咱们第一名哎，咱俩先到了。
0: 嗯。哎，这地下这一团团的花叫什么？
3: 这个花呀，
1: 小黄花。
3: 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金露梅。它是很耐寒的植物。哇，这衣服都脱了。哎
4: 呦，我的天哪，小朋友，
1: 这可以吃吗？你别骗我啊！
10: 沙棘，
11: 你吃没事。啊，
1: 这就是沙棘啊。
11: 对，
1: 野生是沙棘。
10: 这个特别甜，特别甜。哇！
3: 能吃吗？
1: 哎，这好吃，
3: 真的，
1: 富含维生素沙棘，它就那个沙棘汁儿，
3: 哪儿呢？
1: 就这个沙棘。
0: 哦，是这个沙棘啊？
1: 是是，
4: 不是这个，
1: 是这个
3: 金露梅，
1: 是这个吧？
4: 不是这个，他俩的是沙棘。
0: 这个
1: 哦，这个是沙棘。
0: 谢谢孩子，
10: 谢谢宝贝，
1: 给我多来点哦，对，这个特别好吃。哇，没有，它是它虽然酸，但很香。
3: 好酸啊！哎呀，吃了吗？
1: 给邹老师，
10: 谢谢。哎、
0: 天灵盖掀起来了，
2: 我一定会做好我的表情管理。
3: 来。
10: 嗯，好吗？
2: 味道味道好极了，不错不错。
3: 嗯，它这是甜的。
9: 哇，谢谢谢谢你。
1: 谁还没吃？
10: 吃了，
7: 我吃。
9: 来。哇塞，这太这个太
7: 好吃了！我再去给你加一个最好的。
1: 不用了，可以了，可以了，够了够了。哇哦！这黄的好香啊，它到几月份？哦呀！啊！啊！啊！我中了沙棘毒。
4: 吃个沙棘果能好吗？
10: 快摘个沙棘果！
9: 你不怕扎手啊？这个？哇！刚才我这一下，
10: 你出来吗？我沙棘果就好了。
7: 我这里有一个创口贴。
9: 嗯，没事没事，你让
7: 你
9: 瞧瞧。
7: 你皮糙肉厚。
1: 那小姑娘说我皮糙肉厚，哪儿学的词儿啊？们。
1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来吧，坐吧。
2: 我们欢迎校长给我们讲课。
3: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巨子山，是这些孩子们带我们上来的。他们是跑着，我们是爬着。就连小撒这么有本事的人，还是怎么着？
2: 我是跪着上来的。
3: 对对对。而且孩子们，刚才谁给我送的？大王是吧？
4: 对，一小男孩。
3: 然后他踩，这是这个地方很有名的
2: 沙棘果。
3: 然后这上面小撒已经把手扎破了，我们送他两个字活该。
2: 我现在有点中毒，口齿有点不清。
5: 别说了，一会儿又发展了。
6: 我已经习惯了，罚就罚吧。
3: 今天派我给你们当美术老师，说实话哈，我说心里话，我根本不配。我会画一点画，完全是业余的，但是我可以说服你们，我给你们吹一下，吹一下，
6: 吹一下。
3: 不是吹呀，是真的。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他叫毕加索，
4: 对，
3: 知道吧？
4: 知道，
3: 都知道哈。他说所有的孩子都是天生的艺术家，这艺术家就包括画家，然后画向日葵的那个画家梵高，知道吧？你看，他也是在很小的时候画过画叫一双鞋，就是他曾经穿过的一双特别破的皮鞋，他舍不得扔，他就照着画了这么一双鞋，是世界名画。什么意思呢？孩子，我不能教你们画画，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生活在这个郁郁葱葱的草树和山，你们眼睛里全是美，你就不用照着说老师教我怎么画我就怎么画，他画什么样我就画什么样，那你完了，你成为不了毕加索，也成不了梵高，甚至萨贝宁都成不了。
2: 我可以成为链子锁。
3: 链子锁。
2: 毕加索成不了，链子锁可以。
3: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画树根本就不是树，你就牛了。为什么呢？一棵树你可以画红色的，你可以画蓝色的，你也可以画任何颜色，这是你心目中的颜色，你就会与众不同，很多颜色都可以调出来的。你比如说我们大地的颜色是什么调的？红加黄再加一点蓝。
6: 校长画画可厉害了，

0: 校长是个大画家。
1: 可以画。如果我们小画小萨的话，
2: 黑色，
3: 再加一点棕，
4: 绿色，
5: 绿色，
1: 可以。
3: 紫不溜秋，
6: 紫不溜秋，
0: 你涂一片油漆蓝的颜色。
7: 这个身上穿的就是油漆蓝，今天。
0: 对。你也不用记忆是他眼睛长那么难看，不用管，你可以按你的想象，小萨应该是个什么颜色，然后呢他穿了个送信的裤子，
7: 送信的裤子，
0: 他这种各种形态，也就是说我们画画的宗旨啊，就是你的想象力。
6: 校长，刚才您在讲课的时候，建军说了一句特别震撼我的话。
3: 对对对，
6: 他说不是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才能称之为伟大的作品，是吧？
8: 他很伟大，就是创
7: 造
8: 一个，就是那个。
7: 天哪，建军！哇，金曲之王，哇
5: 哦！建军，
0: 我跟你说吧，我们今天的
6: 孩子
0: 至少不下于十个孩子，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十几棒。为什么这个让我震撼？
5: 谁是谁？
0: 就是你们十几棒。你们的语言和你们的思想让我震撼，就是小萨他们这北大毕业，思想不如你们，别崇拜他，崇拜自己。你们内心的是非常丰盈的，要相信自己。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迅速的发给孩子们的画笔，
5: 好，
0: 你们在上面呢自己随便画，
5: 我们就共同完成一幅作品，好不好？
0: 对对对，好。
6: 每个人去拿你们喜欢的画笔，
5: 来吧，我们也一起。
0: 好，小姑娘开始画草地了，绿色的已经了。哦，夕阳出来了，很好。你想画真正的夕阳？
6: 谁把鸡蛋黄画上去了？鹅蛋黄，
0: 这个想法很好。首先，这个它为什么没有夕阳的颜色？你看，夕阳加一点红，加一点黄，就成了那个橙色了。
6: 谁画了一个铁锅炖大鹅在上边？就画成这样，居然还敢居中？
7: 我以为他要怎么样画一个什么样的？
5: 我想想画什么？
7: 你先说这它是什么？
5: 是一只鸟。本来想画一只有蓝色羽毛的鸟。
7: 明明拿着一支紫色的笔。
0: 因为你够不着，我给你画太阳的话是这样。
7: 哇，这个可以，哇哦，一下就晕染开了，它有光的感觉。哦，
0: 把这个再浅一点。
5: 我以为是所有人看我画，哇哦，
7: 是所有人在看你，不是我的哦，校长。
5: 哦，这边人在，哇哦，校长这边人在。
3: 那算了，我得也送给您。
7: 哇，你专业的呀。
5: 行不行？
7: 太可以了。
5: 不要以为我画了一个这个就显得我不会画画了。哦。
3: 啊，校长上手了，哇，挥洒创作。
6: 啊，校长画的这个红鳟鱼太好看了，漂亮，
0: 可以想象的天空出现了这样的。
6: 校长，您画的是晚霞吗？
3: 对啊，您往那儿一看，一下就具象化了。
5: 谁画的我？为什么萨维宁穿了个裙子？
9: 那是衣服。
6: 我的腿那么长啊，我真喜欢，脖子以下全是腿。
10: 有点醉了，
6: 醉氧。
10: 这好像有点懵，
6: 缺氧还是醉氧？
10: 我不知道，是这沙棘加上这个。
6: 你是不是吃错了？
10: 我不知道。
6: 你确定吃的是沙棘吗？
10: 刚才弟弟说你放心吃。
6: 医护人员，快快来！这有一个吃完沙棘说自己有点晕。
10: 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没事儿，
6: 有大夫。
10: 没事儿。
9: 有点高反。
10: 对，我歇会儿。哇塞，这个视角是好看的。
6: 你们可以跟路虎叔叔一块儿躺着看，看看他看什么呢？哎，看这么开心，
10: 你看一下，其实这个就是一幅画，这个其实就是一幅画。你看，从这个视角往上看，
9: 有树枝，有树叶，有
10: 对吧？你没有看过这个角度的
9: 画，还是无价值的。
10: 对呀，而你看过这个角度的沙棘树吗？肯定没有。
7: 你快看，校长在画我们俩
3: 在画我们俩。
5: 没有，我记得校长有一幅画画的他自己。和姥姥，还有一本书，就是《姥姥语录》的封面，就是这幅画。李老师，我说的没错吧？
0: 不是，
7: 你看，我就是，你看，
5: 我记错了，
7: 多尴尬。

0: 你们看我像不像一只鹿？
1: 特别像。
2: 你看，不是他真的。我怎么有那么多戏？
1: 这就是抽象派，知道了吗？
0: 哎，对了，这个兄弟，哎，我给你拍。不，刚才他是这个角
3: ，OK，
0: 他是这个角。啊，对，往这一点点，
3: 往再下
0: 啊，有了，哎呀，好，就这样。你在干什么呢？
3: 到时候我马上。
0: 你们在干什么呢？该起床了呀，起床上班了呀。
3: 好嘞，来嘞。哎呀，别催了。
4: 哎呀，这两个是谁呀？这两个，
1: 这就是本人呢。
4: 这身材这么好吗？
1: 身材就这么好啊。
4: 哎呀，这两个蠢姑娘。
5: 我就想知道这四个人为什么小尼跟小萨就那么点儿，像俩虫子。这俩跟巨人一样。
6: 记住孩子们，画画不是拍照片。他说你要画的真，你就说那你去拍张照片吧，就是要有想象力。太好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太丰富了。给你这个，
0: 这些云你们都可以把它画上不同的颜色。
6: 对，你想象是什么都是什么。
0: 没有人说云一定是白的，云在晚霞的时候会变成火烧云。
5: 我发现另外一个天才，
6: 哪个？
5: 他先不在画布上画，他先在刷子上画。
6: 谁呀？
5: 他把刷子染成不同的颜色。
2: 哦，然后一会儿他想再在上面。
6: 你说他聪明，
5: 哎，好厉害！
6: 这是很多大画家用的办法。哦，吴冠中先生他就弄一个刷子，不同的颜色之后，是一笔画不出来的，
1: 而且没人教他。
5: 对，他太有想象力了。
0: 小吴妹妹。
6: 他怎么这么聪明啊？
0: 小冠中，
6: 哇，他太聪明了！哇，哎，
1: 开始了！哇，
5: 小彩虹，
1: 彩虹！哇，
5: 哇，孩子们现在越来越有范儿了，
2: 挥洒现在真的，哇，
5: 行啊，都是天才啊！
6: 很多艺术家雪花都是这么甩出来的哦。天才的孩子们，我天！
2: 而他们对色彩特别的敏锐，
6: 大胆敢用。
2: 对，
1: 他还写了欢迎你们。
5: 对，
7: 顺顺利利。
5: 顺顺利利，好棒！
2: 变成了一许愿版。
5: 这个甩得太漂亮了。蓝宇，看他画的树叶，沙棘。哦。倪萍老师，你看他画的沙棘。
0: 哇，好棒啊！
5: 好棒啊！哇，
2: 这个颜色好精准。
5: 你是天才啊！
1: 陆虎哥哥，哎，我画出来了，
8: 应该是这个，其实就是一块。而你看过这个角度的沙棘树吗？肯定没有。哎
1: 呀，有树枝，有树叶，有
8: 对吧？
1: 画出来了。
8: 耶，沙棘，哎，这个对，这太好了。我发现其实孩子们的思维，他们在做任何事之前，其实没有想太多，只是就是看到的就做。就最后那个一直老跟着我那小朋友，他愿意跟我分享很多事情，我觉得当有这种亲近之后，我也更愿意跟他一块儿做幼稚的事儿。我说来，你过来跟我躺在这儿，看一下这个树和蓝天是什么样子的。看完之后，他就默默地走了，找了几个颜色，就在那儿就把那个沙棘画得非常非常的好看。你现在眼睛看到的就是你看到的，你今后心里想到的就去实现它。
5: 想不想让陆虎哥哥给你们唱首歌？
6: 可以。
8: 看到这个日落，我想到咱们在新疆我写那几句话。
5: 对，
8: 日出等日落，小河望银河。哎呀，
6: 唱。

0: 算巧合，是成果是结果，是成果还是结果？
1: 你看写歌是不是也在看到那个情景会想到？
0: 是是，那当时我们看那个日落的时候写的。
2: 哎，你们都唱什么歌？
3: 手机。
2: 这是青海的民歌吗？嗯，
4: 对。
1: 哎，你教我们唱一句，我们唱一句，来，你跟唱。
4: 真有娱乐吃木子牛娃们哎开呀。
5: 正月里什么什么门开，
1: 门儿开。
6: 正月十五，然后庙门开。
5: 庙门开，哦，正月十五门儿开。
2: 来来来，唱一下，唱一下。
7: 嘿，木子牛娃，木子牛娃开呀，开呀，开呀，
1: 开呀，木子哎，好。
7: 表演自己人演出啊。
8: 那一刻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带我们走进了他们的自然，他们的生活。每个人坐在教室里的时候都是正襟危坐的，冲出教室里，哗，一个个孩子都撒了欢儿了，冲到那山上，那才是他们真正的课堂。
5: 孩子们在最后一刻又把谢谢你们加了一个心，变成了谢谢您。谢谢你们的这颗心
0: 要哭了。
1: 我们应该谢谢孩子们。
9: 谢谢孩子们，
2: 美好时光。
10: 跟我想的不一样的是，孩子们比我想的要活泼，他们非常的开朗，特别的实在，也很淳朴。非常感谢你们给我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让我找回了一种很童真的感觉。尤其是当我们从山上一起拉着手下山的时候，啊，那个瞬间太治愈了。
0: 路还很长，放心去活吧。很开心认识你们，
10: 也谢谢你好时光能够让我和孩子们共度了这段美好的时光。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7: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8: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为什么你我以同袍相称呢？
1: 那这就要从《诗经·秦风》说起。

请同学堂后，后坡秦腔。

吹草低羊群过，奔驰的骏马日坠日落，蓝天白云轻负荷，蒙古包成为全座，牧民热情又好客，马头琴声悦耳悠长，这都是我们守护的斗火魔，战火敞口品一碗奶茶香。

族他的卓玛，马匹上的阿巴阿玛，部落的娃娃披着彩霞，灯火的凯旋盔甲，见面亲切三百浓，瘦肉羊肉之梦高，芳草的清新。

小道林有一条条沟，雨声声心田有那早已不唱那走西口。

跟我走吧。

0: 个宋江子，哎，道江子，那走那闲我不说，
1: 成都说话家境苦，自流不济把盐巴出，龙龙二餐出马步，对线又把白炭出，左手的手有宝林的树，风度出的豆腐乳，看守君子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想你想念，我好想念。玻璃中央大街，老来昏昏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不是尽头。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4: G331 中国北境公路之王，一路向西，抵达祖国最西北的阿勒泰。
5: 我们要汇合了，在这个美丽的地方。
4: 可可托海还有一个宝藏的功勋矿。
6: 锂辉石呢，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做氢弹的起爆器。
7: 这又了不得，
4: 真是他们让我们国家挺起了脊梁。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G331中国北京公路之王，他从辽宁丹东出发，横跨六省区，一路向西，抵达祖国最西北的阿勒泰。全长9333公里，是中国最长的边境公路。沿着阿尔泰山南路一路向西北行驶，戈壁渐变为草场，草场又缓缓沉入河谷。额尔齐斯河与 G331 公路时而遥望，时而并肩前行。一条是人力开拓的路，一条是自然淌出的河。他们不争不抢，只是安静地陪伴着彼此，共同穿过这片辽阔的大地。三道海子的高山湖泊， 大秦河的蜿蜒河谷。沃尔根河里保护区的生命律动都藏在 G331 清河段，等待着懂得慢下来的人去发现。路与河，人与土地，最好的关系从来都是同行。

0: 我们俩是男朋友，
1: 你这远远遥看一个帅气的背影，可可托海和牧羊人啊，
2: 牧羊人人在羊丢了，
1: 那咱们出发了啊，
2: 走，
1: 终于把你等来了呀，
2: 我是终于把你等来了吧，你。 你这在车里风吹不着，太阳晒不着的。话说我和于洋的缘分要从十多年前说起。哎呀，那可十多年了。
1: 正式欢迎我的好朋友老朋友于洋来到心花怒放。
2: 这条路我跟你说，
1: 我选的我还是特意花了点心思的。
2: 是吧？刚刚我看那个牌子了。
1: 是吧？可可托海
2: 9公里处。
1: 对，整个这条路线呢，我们是G 331北京公路之王。然后它为什么叫北京公路之王？它是我们中国。
2: 最长的边境公路，选在秋天，它美在哪儿啊？它是沿着阿尔泰山，还有额尔齐斯河，它并行，然后往前走，然后中间就会经过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牌子可可托海。天哪，这还有人当司机吗？
1: 我还得当导游
2: 讲解和导游，
1: 我都老朋友来了，我多上心。
2: 我也不欠你那人情，
1: <笑>既然到可可托海了，我问你唱两句。
2: 你会啊？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有人说你嫁到了伊犁。就唱两句。嗯，
1: 够用了，够用了。<笑>刚才咱不是提额尔齐斯河了吗？
2: 额尔齐斯河。
1: 你猜这个额尔齐斯河的流向是怎么流的？
2: 西向东流啊，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对吧？怎么它从东往西流啊？还能？它这个额尔齐斯河，它就是和平常的流向它不太一样，它是从东南流向西北。
2: 哦，
1: 哎，
2: 真是从东往西。
1: 它是又从阿尔泰山一直沿着这条山脉流向西北方向，最终流到北冰洋。它这条河也是我们国家唯一一条流入北冰洋的河流，所以它挺特别。
2: 而且
1: 额尔齐斯河它的水流量，它是仅次于伊犁河，它是新疆第二，
2: 是吗？
1: 我问你点简单的，
2: 行，
1: 请问，可可托海有海吗？
2: 没有啊。
1: 你确定吗？
2: 确定。
1: 答对了，
2: 那肯定的，全是河。
1: 可可托海还有一个宝藏的功勋矿，有说三号矿坑，它是我们的功勋矿。
2: 然后有个说法叫
1: 我们国家的聚宝盆就在这儿哦，今天下午我们也会去到那儿。这一路啊，我跟你说，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我跟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2: 那哥哥只能给你整人情世故了。
1: 哎，我太需要这点了，我跟你说，
2: 是不是？
1: 因为接下来咱还得接到两位姐姐，
2: 啊，
1: 倪萍老师和陈树姐姐。
2: 啊，
1: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呢是伊犁木湖，我们去那儿去找两位姐姐，他们在那儿已经等着我们了。

0: 天哪，怎么有这么美的地方？
1: 你第一次来吗？
2: 我第一次来。
3: 我也是。
0: 我们眼前这个
1: 一类木湖，嗯，
0: 它就是一个特别神。

0: 物质。说到阿勒泰，观众也一定会想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作家李娟。
1: 是的，
0: 她从2003年开始写书啊，我那个时候就跟着她看，
1: 真好，
0: 一直看到现在。我后来写《姥姥语录》，都特别受她的影响。我就随便翻一段，
1: 好，
0: 她写的这个《一泪目湖》的这个，远处的雪峰，单调乏味。戈壁滩、丘陵、荒山更是毫无浪漫可言，而这湖泊如同被明镜的玻璃封住了一般，如同被时间封住了一般，宁静、脆弱、诗情画意。
1: 我刚刚跟您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就看到这对面的一泪目湖，我突然觉得真的是一个完美的映照。这个湖就是如此的平静，如同玻璃般的，但是它又是舒展的，有呼吸感的，微妙的在那流动。
0: 像你这种生活节奏，后来你又演了好多戏，你是不会慢下来吧？工作上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也会疲惫，我也想慢下来，因为作为创作者，我们一直忙碌，其实是很容易把自己掏空的。如果说更年轻的时候的我，我觉得应该抓住机会，或者说珍惜机会，但现在会觉得我内心的节奏是稍微慢下来一些了。如果光有浮躁可真不行。所以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一本书，叫做《安静是一种力量》，我突然觉得我也获得了一点点小小的鼓励，我说我希望安静。我们抽个空来一个可以让我们慢下来的地方，比方说此时此刻的这里。
0: 对，今天让慢注入我们的灵魂，我们开始相互约定慢下来，
1: 慢下来，
0: 快乐起来，
1: 也相信更多的朋友会慢下来。

0: 呀呀呀呀，
1: 开着车过来，
0: 太帅了！
2: 姐姐们好，
0: 我们要汇合了，在这个美丽的地方。
1: 你多么有脸让人女孩子开车？
3: 不是，
1: 这拥抱也没用。
0: 哈喽哈喽，我们怎么该怎么办？可以拥抱一下，不能拥抱一下。
1: 哎，叔叔，我给你隆重介绍，就是我们台2026年年轻的一个春晚主持人，
4: 很有
0: 全国人民都看到了，都喜欢你，
1: 而且你对我这个老
3: 女同志在一块儿，我这显得聊不聊？这就把我抛开了。
5: 我今天抱着倪萍姐，就是抱着小时候的偶像，这是天然的标杆。因为其实是我第一次正式见倪萍老师，
1: 对，我们在台里都没见过。
5: 哎，我的哥，人呢？
3: 就你仨聊，就把我扔这了。
1: 现在做节目真的比以前你，我觉得你还是进步特别特别大。互相吹捧到此结束，
3: 去吧，请上车，
5: 上车，
3: 对，是路放，不是放路边了，来，慢点啊。
5: 我这地儿也太美了，
3: 新华路放司机小鱼上线，兄弟们走，
1: 安全带，
5: 对，安全带系好。
0: 哎呀，我们的现在景色都好美呢，看
5: 对吧，越来越好看了啊，
0: 还有花儿，
1: 这边一下子这个植被树就密了，好看，难怪它这个树这么茂密，一条河，你们猜这个河是从哪儿来的河水？
5: 阿尔泰山吗？哎，
1: 答对了，
5: 有水是不是？啊，此时咱是不是得赋诗一首？
1: 赋诗一首，来，
5: 那个丘处机，我记得他经过西行，经过阿勒泰的时候，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盘桓赏素丘。这个金山就是阿勒泰山哦，然后河流就是额尔齐斯河哦，然后赏的素丘就是现在我们刚刚看到的初秋的一些景象。我们一路上其实都会时而看。

0: 到它，那个额尔齐斯河其实和我们整个这个 G331的路线它是平行的。哦，对，会一直相伴我们走着这条路。
1: 你看，真正的能够和平相处的，永远都是最美好的。嗯啊。

0: 哎，这是我们的那朋友
1: 小花，
0: 新疆文旅推荐官，应该是小花老师。
2: 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欢迎来到阿勒泰。
3: 好了，请你上车来。
4: 我就不下车了，是小花老师。
3: 这个不用，这个不用。
1: 你要下车，我们车没人开了。
4: 对对对。
3: 啊，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就开始进入了咱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可可托海景区啊，马上就要进去了。
1: 平常游客就到这儿来哈。啊，
3: 对，你看咱们那个正前方，哎呀，有一个那个山顶还是那个石头，他们叫飞来石，它就是冰川运动的时候，就冰川把这个大巨石带到了这里，但是到后面冰川化了以后，这个石头就流到那儿。
0: 它确实显得有点突兀，是不是？
5: 这个力学好微妙，
4: 对，可害怕它掉下来，我
3: 的天！看咱们这个右前方，哎呀，
0: 啊，这是个龟，
5: 对，一下就能看到，
0: 好明显，
3: 这叫富贵石啊，也叫富贵石，
1: 富贵石啊，
3: 就是很
0: 完全没有人工痕迹吗？就是纯天然的，
3: 纯天然，完全纯的，大自然的馈予，
1: 见者好运。
3: 对，富贵石它有一个说法叫摸摸富贵头。然后富贵到白头，摸摸富贵脚，从小富到老，
4: 摸摸乌龟背，这辈子啥都会。
1: 这座山处处是宝啊，

0: 这块就是宝石沟吗？
1: 再往里面走会宝石沟。
2: 这里这么大呀？
1: 对。
3: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科图埃景区。
4: 你好，你好。
3: 我是景区的讲解员艾丁·塔洛别克。首先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爱心中的里面呢，会有一个令牌生长的两棵树呢。右手边是白桦树，左手边呢是我们的云杉。一到秋天呢，它的颜色对比就会很明显。白桦树呢，它会换上一身金灿灿的衣裳，就是变成金色；而我们的云杉呢，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它俩的颜色呢就会鲜明对比的。两棵树呢，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了，就像一个相守在一生的一个恩爱夫妻，所以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夫妻树。
0: 咱们几个人拍的兄弟姐妹照，
3: 好，
0: 小花来，我们也祝福屏幕前所有看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幸福长久，
3: 平安幸福。
0: 这些格桑花是你们种的还是它天然长的？
3: 这是我们自己种的，它的寓意是一个幸福吉祥的。像这个格桑花被称为是一个幸福的花，据民间传说呢，如果说能找到八瓣的格桑花呢，就会收获幸福和好运。
0: 八瓣
3: 不多吗？
5: 是很难找吗？
6: 如果八瓣的格桑花找到了，就八辈子幸福。
5: 可以借你的寓意。
0: 而且格桑花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无论下不下雨，无论刮不刮风，它都生命力
3: 顽强的，
0: 顽强，
3: 对，
0: 挺直的，
3: 坚韧的。
5: 找八瓣，这不是，这就是、
6: 啊、这就是啊，你这就找到了呀。
5: 对耶，
7: 你这么快就找到幸福了。
6: 一二三四五六七
5: 八，
0: 哎，我也找到了，你看这个。
3: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这片格桑花田最大的优势，说明来到这儿的每一位游客朋友都能收获自己的幸福和好运。
5: 好看，
8: 还有我们，
0: 过来，
5: 很好，要幸福哦。
0: 好了，
5: 真棒。
3: 这里呢，我就是主要给大家。
6: 这
5: 太合适了，太合适了。
0: 这应该谢谢人家小妹妹。
5: 对，谢谢你。
3: 没事，这里呢给大家就讲解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的小浆果黑加仑了，各位老师可以品尝一下。
6: 人一般啊，都是拿一个，你看看我和树也都拿一个，倪萍老师上去就。能
0: 实在的人拿一把。就虚假的人拿一个。
6: 我们拿的频。
5: 那我们赶快两个手一起上拿一把。
6: 啊，挺酸啊。啊，
5: 好酸。
3: 当地人呢会用这个黑加仑酿酒做果酱，和还有做成好喝的饮料，全都是我们果香。
9: 太好了，太幸福了。
0: 这里边的花青素特别多。
3: 对的，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钙、钾、花青素，是我们第三代水果中的小浆果之冠了。
6: 干杯，
0: 干杯，干杯，
5: 干杯，
0: 干杯，
5: 干杯，
0: 干杯，
5: 干杯，
0: 幸福，
5: 干杯，
0: 干杯，祝福我们观众朋友幸福啊！替你们喝一口。
6: 我和倪萍老师好心，这是啥呀？
3: 这些是我们的沙棘。
5: 沙棘很好的，富含维生素很高
3: 很高的，对的。
0: 这个能喝吗？
3: 可以喝的，可以喝。
0: 我们用这杯感谢你给我们的介绍。
3: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的
6: 祝福，
5: 祝福我们观众朋友心想事成啊！谢谢你妹妹，
3: 谢谢老师。
5: 走，我们下一站石钟山。
0: 左边的河，你看就在我们身边，你看清澈见底啊！
5: 哎，太快，左往左看，太美了。
0: 杨，你看一眼。
5: 啊，太好看了。
6: 太好看了。这连起来整得像鱼羊，太好看了似的。你看人家在那儿捡石头，看着那游客。
0: 你看你后面的山，你想象不到我们山下有这么一汪的河水，太厉害了。
6: 还有这一车一车可爱的人儿。
5: 好好好
0: 好好好。哎呀，这个水望的人心里太畅快哈。嗯。
1: 感觉听着流水的声音，就心里就很欢快了，
0: 很欢快。
6: 各位姐姐妹妹，开车不恶心吗？
0: 太好了，你开的，
5: 你这车技太行了。
6: 有事就吱声啊。
0: 这是你今天唯一的亮点。

0: 我们现在就要去看石钟山。从这儿看，其实你看它是一个整体的大石头在这儿，花岗岩，这个还不是最佳的一个观景的位置。
1: 它像一个大钟扣在那儿，
2: 扣在这儿，
1: 就指这个吧。
0: 对，哦，这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在我们这个阿勒泰这个草原上，有两个小伙子，分别叫阿米尔和红太极，他们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叫萨拉。哎呦，那怎么办呀？两个人在一块就要争夺，所以这里的女孩子很尊重自己的内心，她选择了她更喜欢的阿米尔。红太极他心里就觉得很不平衡，为什么要喜欢他？他就一直想去针对他，去要打压他们。所以为了去躲避他的这种追击，然后他们就一路来到了可可托海，被这里的这个景色吸引了。所以呢，他们就选择在这里生活。但是这个红太极一路就追杀到了这里，在他想拔出剑想去刺杀阿米尔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白胡子的老人说。我们现在有个很公平的方式，要让你们来选择。他就叫两个男孩子来到额尔齐斯河边，说你们自己选一块石头，用一盆水把这个石头浇一下，如果谁的石头变红了，说明你是真心爱萨拉的。结果只有阿米尔的石头变成了红色，所以到最后呢，红太极非常生气，他就反悔了。这个时候呢，刚才的白胡子老人又出现了，用他的金手指一点，把红太极变成了一座山峰，叫做将军峰，就等于一直守望着，看着他们俩幸福。将军峰在石钟山的背后，一会儿我们在石钟山也要去找找我们刚才说的蒙着面纱的萨拉的样子。哦，
2: 对，
1: 你看哈，爱情故事就是多年多年它都会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它美好啊，人们都愿意以这种山
2: 的
1: 命名啊，传送啊。
0: 这个石钟山它的这个海拔是365米，就相当于咱们
1: 365米，太神奇了。
0: 对，就相当于365天。
1: 对呀，啊，
0: 游石钟山，终生平安，
1: 天天平安。
0: 对，365天天平安，
1: 我见了。
0: 所以很多人就为了这个福气，就专门为了来祈福，就跑到这里来，到这里来游石钟山。
1: 我们现在跨过我们刚才一直走的河了。
0: 对对，这就是额尔齐斯河。
2: 哇，好清澈，快看，
1: 这边是绿水，你看没有？哇，
3: 像宝石一样的颜色，
0: 这就是绿水青山。
1: 这个地方你要回头看这个山，我的天哪！
0: 对，这个时候看它就已经挺像一个
1: 时钟了，时钟。

0: 这个石钟扣在这里，它也是因为这个地壳造山运动，包括它这个冰川慢慢地把它一直冲刷，一直这样子磕碰，变成了现在这个外表很光滑，一个整体的像一个大钟一样扣在这里。哦，
1: 这就是阿勒泰的富有。
0: 感觉到这里就一定要敬畏大自然。
1: 这是对。
2: 这是咱们鄂尔齐斯科的鹅卵石，哦，嗯，都是后人一点一点砌的哈。
1: 对，走上去感觉还可以按摩。那得光脚走，光脚，然后晒会晒。光脚，
2: 做足疗。
1: 对，肯定会很舒服。
2: 他一看就是年轻人，我们老年人都是踩石头，是为了锻炼。
1: 扶手太好了，太人性化了，全是用绳子。
3: 这些人肉的不行啊，
1: 当然人肉更好。我现在不敢说你一句坏话。
3: 不能，
1: 用人
3: 你让孩子背你上去都行。
1: 我用人的时候是很老实。
3: 你等着我上山顶。

0: 个是我们的观景点吗？
1: 对，在这里。哇哈哈，快来看美女。刚才咱们讲的是阿米尔和萨拉的故事，
0: 这也叫阿米尔萨拉峰。
2: 这个鼻子嘴，
3: 哦，它像个女孩，
0: 也像面纱，也像头发。在它的右侧还有一个不清楚的一个男士的一个人形，就是两个人在亲吻，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阿米尔和萨拉。但现在呢，我们更多能看到萨拉的形象，所以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面以后，就是要寻找爱情，寻找幸福。
4: 我们五个人是不是在这儿以这个为背景打个卡吧？
0: 肯定打卡，终生平安，钟爱一生。
4: 对，对对对，咱为天下所有的拥有爱情的人点赞，
3: 比心，
0: 钟爱一生。
4: 今天看到他们了，心里很感动，很感慨。留一个影吧。
5: 终于到我了，美丽的姑娘，我来看你的了，还带着我的家长。
3: 直接见家长。
2: 不是谁也看了，谁也看了，该吃饭了吗？
3: 可以去聚宝盆去吃饭。哎呦，
0: 甚至于我们去聚一下福气，去看看聚宝盆。下一站，科克托海三号矿脉。
3: 好，对，走，出发。可可托海的美不只是水草丰美，它历经了亿万年的地质演变，地底的岩浆冷凝，地壳抬升，寒风剥蚀，才有了今天的模样。额尔齐斯河从峡谷流过，陡峭的山峰拔地而起，云山白桦层层叠叠，这些都是大自然的雕琢。与此同时，无数的稀有矿藏被大地悄悄藏在了这片崇山峻岭。

0: 这里就是到了我们的三号矿脉了。
1: 这还有一个朋友等着我们，
2: 很帅很帅。
1: 你好，
3: 各位老师，大家好。
1: 你好，我是心花怒放节目组的。
4: 你好，
1: 星月。
4: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你好，兄弟。
3: 你好，倪萍老师。
2: 红衣小孩，浑身上下都是红。
3: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科克托尔国家矿山公园。我叫阿和朱莉，是这个矿山公园的工作人员，是一名哈萨克族，同时呢也是一名矿三代。
1: 哦，矿三代，
2: 爷爷爸爸都是这儿。
3: 对，接下来由我带领大家从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待科克托尔。
1: 好，
2: 谢谢谢谢，
7: 期待你的分享。走，
1: 好的。
2: 这块是一块自然的石头吧？
3: 啊，对，这是一个大的花岗岩。
1: 花岗岩。
3: 这就是我们矿山公园的三号矿脉。哇，它不只是一个矿坑，它是一座脉系结构，人体血管一样。
2: 哟，很壮观啊。
1: 是的。
2: 哎，现在这个

0: 矿还开采吗？
1: 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停采了。
0: 不再开采是因为这里边没有矿物了，还是说我们国家的战略？
1: 对，是作为我们国家的战略储备，因为这些矿产资源啊，它都是不可再生。
2: 是的，是的。
1: 啊，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矿坑啊，在57年之前，它其实是一个平缓的山坡。57年以后，我们国家为了发展自己的矿业，就把这个3号矿脉揭盖开采了，形成了如今的规模。大家可以数一数，它这个一共有几个平台？
0: 1、2、3、4、5、6、7、8、9、10、11、12、12、13。
1: 啊，对，杨老师说对了，咱们3号矿脉呢，一共有13个平台组成，它的直径和深度均在250米左右。它具体成矿形态就像一个巨大的宽边实心大草帽，它的帽顶部分啊，它是非常像洋葱，9个同心环状的结构带组成，一圈一圈，它每一个结构带包含的矿石都不一样，包含一种或者是多种矿石，所以3号矿脉周边呢，一共发现了86种矿石。哇，
0: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机械啊，各方面的技术功能都不行，怎么采矿？
1: 大家可能都了解过，咱们科克托海呢是我们国家的第二寒极，冬天经常会遇到-40-50度的极端天气，大型的设备无法运转。当时的工人们呢，凭借着最原始的工具和一腔热血，在矿坑底部一锤一凿的开采。到后来紧张时期呢，咱们就是人拉肩扛不带背。
0: 李娟那个《阿勒泰》里边，他写过这么一段话：在大地上打出一个深深的洞。然后遇见水，这真是神奇的事情。一个人在井底用短锹掘土，另一个人在地面上把土一桶一桶吊上来。漫长的劳动使阿克哈拉的土地渐渐睁开了眼睛，他看到了我们，认清了我们的模样，从此才真正接受了我们。哇，
2: 真好。
0: 当时有人评价我们这座矿是历史的功勋矿，而且说它是跟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是国家的最艰难的时期的贡献最大的矿。
1: 对，是的，我们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使用的铍，第一颗氢弹使用的锂，第一颗人造卫星使用的铯，包括我们国家第一艘核潜艇使用的坦尼呢，都来自这座矿脉。
0: 听说最艰难的时候说老少齐上阵。
1: 对，因为当时我们国家正在经历3年自然灾害期，所以呢，我们向外国出口咱们的稀有金属矿产品。
0: 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饭。
1: 对，
0: 从一个报告文学里听说的，说当年这个地方采矿的人每一天是可以喝3顿稀粥，加2个黑面馒头。行政工作是后勤的，每天。只喝3碗粥，
2: 其实是吃不饱的，营养不良的。
1: 当时呢，咱们矿区给这些患有浮肿病的工人们安排让他们在家休息，而且这个供应的口粮不变，但是没过几天，大部分的矿工都拒绝进食，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在浪费粮食。都写下了请愿书。在那个年代，其实大部分的矿工是不知道自己在开采什么的，直到1979年12月份以后，科克托海的人民才第一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听到了科克托海的名字，这才知道几十年如一日开采的矿石运往了何方，干了什么。
0: 阿勒泰不仅土地辽阔，他们对祖国的爱也是一般人所不能够做到的。
3: 真是他们让我们国家挺起了脊梁。
0: 我们一起面对这个矿，给他们鞠躬哈。从来都是这样，有人铺路，我们这后面的人路才平坦的往前走。看到这个大坑，真的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民真的很有志气。有一个报告文学的就写，在这战斗过的老兵说：“先有大家，才有小家，这个大家就是国家。”今天特别荣幸能看到这个。
3: 那我们能不能进到这个矿道里面去感受一下？
1: 当然可以了。
4: 能去啊？
1: 可以去，当然可以去了。咱们坐。

0: 好，好，好。
1: 小阿，后面这个城市整个都是矿山住的人。
2: 对对，原来科托海镇一共有这个47000多人，光产业工人就6700多名。
1: 哎，这片树林子是你们种的吗？
2: 啊，对，在2012年以后，咱们矿山转型，原来矿山的开采者就成为了它的守护者，我们开始治理环境，种植绿植。
0: 童心先生这里，
1: 对。
2: 咱们这个矿洞里面它比较矮，所以咱们都要戴上安全帽。咱们穿大衣，
3: 你穿吗？
2: 我就不穿了。
3: 啊，小伙子，睡凉炕，
2: 宣平活力壮。几位老师可以到洞口先感受一下。
1: 致敬挖矿先烈。
2: 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3号矿脉的一条支脉——阿依果子矿洞。它为什么要单独叫一个名字呢？其实是以人名命名的。发现矿脉这部分呢，这位老前辈呢叫做阿依果子沙利木。1949年5月某一天，他在这片区休息的时候，偶然间在这发现了有价值的宝石，他就带领着自己的手底下的矿工在这开采。到后来大规模开采的时候，为了纪念他做出的贡献，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了这矿洞。
1: 啊，真的是有贡献。
2: 对，
1: 因为他认识宝石。
2: 对，这个矿洞呢，全长大概在2公里左右，经过修复的一段，对外开放的是800米。关于矿石的内容、历史的知识，我们到前面的亮光处开始给大家讲解。
0: 好，
3: 真好！
0: 一股寒飕飕的冷风已经出现了。
3: 你说过去怎么采矿啊？
1: 过去绝对没有这么高的洞。
2: 科克托海大部分的矿洞呢，它的平均高度只有80公分到1米2左右。
1: 80公分，1米2，我天哪！
0: 80公分到1米，这么高左右，哇！
2: 所以工人们呢要在矿洞里面匍匐，对，匍匐前进，
1: 爬着，
0: 凿洞多么艰难啊！哎，这边色彩就开始又……
2: 对，我们每走一段呢，它的这个结构带都不一样。咱们来到了咱们矿洞里面接触到的第一条结构带，它是一种假长石。这块是绿色的，咱们矿山产出的01号矿石绿柱石。绿柱石呢，它的颜色有非常多种，但是不管它颜色怎么变化，它的形态基本不会变，呈现6方形的柱体。大家可以看我手上的这块6方形柱体的矿石，这种矿石呢就非常好辨认了。
1: 哦，很多人传说这种石头里边就有海蓝宝。
2: 对，绿柱石里面含微量的二价铁元素，它就会呈现蓝色。咱们眼前这块稀有金属矿石呢，叫做坦宁。坦和宁呢，两种金属伴生的孪生兄弟。这两种金属都有个非常特殊的化学特性，就是既耐高温又耐腐蚀。当年咱们国家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核潜艇下水实验所用的8吨坦宁矿石呢，就产自这个矿洞。啊，现在这个咱们手机里面用的坦电容，也是这种金属。
4: 真厉害。
2: 对，锂辉石呢，是含锂量非常高的一种矿石。锂辉石呢，它的表面非常非常的平整，像刀切过的一样。而且仔细看，它泛着一层淡淡的粉色。在我们矿山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做氢弹的起爆器，叫做刀化锂。
3: 这又了不得。
2: 这边这块就是咱们色流石。色流石呢又被称为色废石，当年咱们国家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所需要的色原材料就产自这个矿脉。
3: 了不起，了不起，这了不起。
4: 所以整个这个矿洞为我们国家两弹一星输送了很多稀有金属。
2: 对，
0: 哇，这个光打下来好漂亮。
2: 对，这是咱们矿洞里面最漂亮的一个地方，
4: 闪烁。哇，
2: 这片区域呢就是一处卷云母巢。这种细粒状的云母呢，它主要用于绝缘隔热行业当中，另外它还可以用来做女士的化妆品。哦，
0: 对对，有一些护肤品里面眼影口红彩妆类的是含有云母的。
2: 大家可以轻轻地摸一下，尤其是在这个镜头下面看，它亮晶晶的，非常漂亮。

0: 我就摸了一下，
1: 你看，一说女孩的化妆品，大家一下子就有了非常具体的感受啊，
2: 真是
0: 是亮的，
1: 一手的璀璨亮晶晶。
3: 我们这里是中华聚宝盆，
2: 中华聚宝盆。

0: 这边就是咱们的晃动的出口了。
1: 可以可以可以，哇、啊哦，
2: 该南爱在东北呢，现在到三亚了。
0: 现在我们辨认完以后，去捡一些矿石。
3: 在哪捡？
0: 大家跟着我走。

0: 咱们这一片区就是一个尾矿堆，大家可以在这两边都可以捡一捡。有白色石头的地方就是有矿石的地方。
1: 要捡什么石头？
0: 绿柱石、锂辉石、石英。
1: 有碧玺吗？
0: 碧玺、黑碧玺，我们捡这四种矿石。
2: 我在上面都已经寻摸到一块黑碧玺。
3: 不能是一个大黑煤罐吧？
0: 各位老师，
4: 给我们手套是吗？
0: 手套。
4: 月月，哎，来给你手套，
5: 两个，两个。
0: 你杨哥戴上白手套真像司机，
1: 还穿个马甲，穿个白衬，
0: 对，还穿着马甲，
4: 对，
6: 注意拿好随身物品。
4: 是哪一片？
0: 咱们就在这一片，
4: 就在眼前这片。
0: 对，大家可以分头去捡一捡。
1: 哎，这个，一、二、三，哎，少一面。锂辉石，
0: 对，这就是锂辉石，
4: 对，
0: 但是它风化了。
1: 绿柱石吗？
0: 哎，没错，大家可以看绿柱石啊，这种绿柱石它就是经过爆破后的，但是可以看它的颜色，
1: 绿莹莹的，
0: 对，绿莹莹的，伴生着一层石英，它是两种矿石长在一起了。倪萍老师捡的就是一块石英，
4: 石英石哈，
0: 对，
1: 石英，
0: 对，石英
1: 石，半透明的，
0: 对，多漂亮。
4: 你先帮我拿着，我这两块石英石，咱们先留着，实在捡不着好的就留着它了。

0: 石英、李灰石、绿柱石，现在就差黑碧玺。黑碧玺，
1: 倪萍老师捡了块砖头。
2: 这个是什么？请问？
1: 哎，这上面就有黑碧玺。哇，这是树状的、条状的，是不是有反光的样子？对对对。
2: 这也算捡到了一块。
1: 你看，新月老师都捡到一块非常大的了。从这上面是不是可以看到？对，一片一片、一条一条的、一束一束的。
2: 哇，这么大一块黑碧玺。
1: 对，在太阳底下它反光。
3: 哦，是亮亮的。
1: 对对。
4: 嗨，朋友，我们都找到了，在这边呢。再找你就回矿洞里去了。
5: 好。我捡的都是小的，看看我找这个。
1: 哎，对对对，你看，
5: 行不行？
1: 对对对，啊，
3: 可以呀，啊。
5: 行不行？我这个
1: 成色非常好了。
5: 两位，看看我找这个，看看。
2: 哦，这黑碧玺。
5: 看看
6: 黑碧玺，
2: 帅帅帅，
6: 这块是，这是最大的碧玺吗？
2: 有可能是的，是的。
1: 我在这个旁边发现了一块意外的时候，大家看，这种石头非常漂亮，红色的。
6: 啊，有人雕琢过了是吧？
1: 对，像雕琢过一样，多面体结构，这就是石榴石。哦，
5: 石榴哦，
1: 对对，
4: 石榴石手串。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这不是小花给我们讲那个传说吗？石头变红色了才是真爱啊，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5: 这一点能卖多少钱？
1: 能卖冰水喝个。
5: 这是玉吗？小王，你再看一下，这是什么？
4: 哦，真好看！
1: 于洋老师捡到了一块海蓝宝石，大家看。哎呀！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我这个太好看了，晶莹剔透，
2: 好漂亮，
3: 是绿柱石的一种是吧？
4: 对对对，
1: 绿柱石，
0: 这是绿柱石，然后这个是海蓝宝。
1: 大家把这个四种矿石都捡齐了，
3: 那咱们就去吃饭吧。
1: 走，
3: 咱们去矿工之家大食堂吃饭，是咱们以前的厂房，
1: 好，
3: 改出来的，
1: 好，
0: 感受一下。

0: 哎，食堂很亲切哈。
1: 这是咱们原来矿山的压气机房，它是一个给我们矿山这个机械设备提供高压空气的一个厂房，后面被改成咱们的矿工大食堂了。
2: 哦。
3: 包老师，
0: 包老师好，
2: 包老师好，
0: 包老师你好。
1: 巴老师已经退休了，现在巴老师是咱们可可托海界的行走的历史书。哦，我特别喜欢听巴老师讲故事，一会儿让他给大家讲一讲。
4: 可以可以可以，
0: 先谢谢巴老师哈。
5: 谢谢巴老师，
2: 谢谢巴老师。
1: 那我们先去看下菜单点菜吧。
6: 看一看看一看。
7: 啊，一身正气溜白菜，
6: 斗志昂扬辣子鸡，
0: 啊，热火朝天炒羊杂。哎，
2: 国菜飘香土豆丝，我来一个。
0: 巴老师，你想吃什么？
4: 第三个吧。
2: 第三个，啊，这是炒羊杂。
6: 羊杂。
0: 我给于洋点一个他朝思暮想的冷水鱼，
2: 说吧，
0: 因为前面有个力争上游。
6: 上游。
1: 我来点一个抱团取暖牦牛肉吧。
2: 无畏风雪炖牛肉。
5: 那我点那个辣鸡蛋，因为我们都是最佳搭档。
0: 这谁起的名啊？这么温暖。
2: 好有才啊！
6: 像我们的经理，字也是他写的。
0: 你们后来一直沿用这个菜谱啊？
6: 一直用这个。
4: 我们都是同龄人，我觉得。
0: 同龄人，我比你大吧？
4: 你是59年的。
0: 我59年。
4: 我是58年的。
0: 啊，真的，你还小哥哥。你是哪一年来新疆的？
4: 我就是当地人。
0: 当地人。
4: 当兵当到武汉。
0: 后来您回到这儿来了？
4: 7、8年才回到这儿。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当工人。
0: 就当工人。
4: 对对对。这个矿坑1946年开始开采。
8: 新中国成立以后，
4: 来自中国48方五湖四海的日边青年，
0: 主要是内地原疆的人。
4: 对，
0: 对对对。
4: 他们跟当地的少数民族组织一个优秀的职工团队，创造了现在我们所学的可可托海精神。可可托海近50000人，
0: 你看
2: 50000人啊，
0: 50000人，而且据说啊。50000人里边有差不多得40000多人是从祖国4面8方来的，而且都是没有结婚的年轻人。
4: 对，
0: 来到这里就是祖国的召唤。
4: 对，
0: 是吗？这对你们当地人来说是特别大的鼓舞吧？
4: 对对对，当年我父亲17年来到了这个地方，当时就500多个人，他那个工号牌是470号，当时没有名字。1961年呢，国家重工业务下达任务给可可托海，全年生产矿石，把矿工建的几公斤宝石装到这个里面，放到指定的地方。
0: 这么小的
4: 小孩，小孩，
0: 小是小孩。
4: 对对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大人拎的。
2: 这个装满了要好重的吧？
4: 对对对，20-30公斤。
0: 这是什么毛？
4: 牛皮的，生牛皮纺织的，非常结实耐用。它的大小不同，形状不同，
0: 而且可见这里边的石头装的有多么宝贵，对不
4: 对？
0: 对
4: 对对。最后他们就是超额包治包养，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
0: 你拿过这个小的菜谱？
4: 我也参加过大会战。
0: 大会战的时候，你那时候几岁？
4: 我是上初中，12、13岁。
0: 哦，也跟着
4: 坑里面啊，捡了宝石。嗯，1天3公斤。
0: 你那个时候不知道为国家吧？
4: 那个当时不知道，给要说我们这上一代都不知道，到90年代以后我们才知道可可托海给国家做了贡献。
0: 所以可可托海的矿工们是为共和国做出最早贡献的那一批老大哥。
4: 对对对 对, 对。
0: 来，我们一块站起来，来，向我们的前辈，很多都已经去世了，向他们致敬。没有你们，还真的。

就不一定有我们的今天生活，因为我们的国防、我们的军事、我们的很多重要的岗位上都是你们用矿石来支撑的，致以我们最崇高的敬礼。

0: 巴老师刚才说我是小孩，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到矿道里去，可能大人也不太清楚，但是国家有需要咱就上，
1: 就在矿坑边在那看着呢，从来没有人叫苦，而且他们再苦再累不能苦国家。当时职工大部分就是志愿军人，我看到他们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我就将来我要想当兵，最后我也是想当上兵的，而且当着黄继光所在部队。他们想我把我留下，我不留我就回来了，
2: 眷恋这片土地。
1: 对，
2: 你在这矿上多少年了？
3: 我才参加工作一年多。
2: 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现在矿上多吗？
3: 这两年多慢慢都有回到家乡工作的。我是对科团的这个故事很有情怀，因为自己的父辈祖辈都在这里奉献过，
4: 特别是现在被祖辈建设的那个基础打得那么的好，一代再又一代继承到今天，现在这里更加美丽了。
3: 现在我的主要责任就是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
4: 你这一个菜谱其实就是这60多年整个矿上的景象，对吧？
5: 精神风貌的写照。
4: 精神风貌。

从1950年起，国家不断向可可托海输送各类专业人才，有重点企业的技术干部，有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有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4万多名建设者。在这个中国西部寒极，钢钎和榔头就是他们的工具，而这座矿也在不停地往外输血。上世纪70-80年代，可可托海调往全国各地支援建设的人员有1615人。从矿山采矿、地质勘探，到选矿冶炼、机械电力，他们把在这片冻土上学会的本事带到了全国各地的矿山。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方叫碧玺湾。
1: 它为什么叫碧玺啊？
0: 因为我们这里有蓝天，还有我们看这层林尽染的树林倒映在这个水里面，
2: 五颜六色。
0: 那五颜六色就像碧玺一样。
1: 我们已经拥有碧玺了，走吧。这个水声啊，你听上去心里就特别的畅快，还有一种温暖，觉不觉得？
2: 是，
1: 好像它在护着我们。
2: 它在唱歌，像生命力一直在涌动，从来不停息。然后把心里那些心浮气躁的东西，觉得下去了。
0: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有我们的非常自然自美的可可托海的景区，
2: 对，
0: 还去看了我们的三号矿脉，听了这样的红色故事。那现在呢，我们要再去了解一下我们本地的民俗文化。哦，
1: 真的太好了，
3: 就这么走着，哎呀，这个画面好看呀。哦，
2: 住在这儿也太幸福了吧。
1: 对呀，这就是我们传统上说的有氧的地方。你就在这儿一个星期，你待两个小时，你的这个星期的氧就够了。
2: 这是他们家吗？

0: 天哪，太隆重了。
1: 嗨
2: 嗨，
3: 你好，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大美可可托海。哇，恰秀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仪式，每当我们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的时候，我们都会以撒糖果，把我们的甜蜜分享给我们远方来的客人。
0: 谢谢你。
3: 那我们恰秀仪式过完了，我们这边呢还准备了我们各民族的一些非遗的一些项目。那么我先一一去带大家去看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
3: 首先呢，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我们哈萨克族刺绣的非遗传承人库里拉老师来到了我们现场，为大家展示我们这个传统的刺绣和珠珠帽。
4: 老师呢，我们这边呢是我们的绣娘们正在制作我们的这个珠珠帽。这个帽子呢，是我们女孩子在少女时期去佩戴的这种帽子。嗯，我们这个刺绣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好像我的母亲就是这个库里拉老师，我妈妈是咱们国家级的乡村工匠名师，也是我们自治区级的非遗传承人，还有我们新疆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0: 向您致敬
5: 了啊！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6: 提前问一下，就是小姑娘们能戴，小小子有没有啊？
4: 有的，这一款就是咱们男士的哦。对，这里
6: 有钱挣吗？
4: 有，这个缝线呢是要朝后去佩戴的，然后剩下的哇，哎，还好还好，
7: 可以啊，可以可以。喂。
4: 我们那主要就是解决我们当地的就业，像我旁边的这个绣娘姐姐呢，虽然她听不到也说不了，但是她的这个绣工是特别棒的，在我们绣娘里头是数一数二的。
0: 我们一起为她鼓掌。呀耶！姐姐是这个，
4: 这块有一个小花朵，拿着老师上手实操一下。
6: 我这个虽然细皮嫩肉，但是啊，这个细活咱男孩确实，
3: 咱就算了。
6: 这男孩确实这差的好多呢。咱们看着他们，好不好？
0: 哎呦，这确实不容易，一个珠子一个珠子往上绣。
4: 是的，就是纯手工制作的。嗯，像这个帽子，一般就是妈妈们会准备给女儿。或者就是咱们的婆婆准备给儿媳啊，对，
1: 出嫁的时候用。
8: 扎在哪里呢？
0: 叔叔可以缝得好。
1: 珠珠绣的特点是什么呢？啊，
4: 珠珠绣的特点，它会稍微。在这个美观度上面来说更好一些，它会更亮一些。
1: 彩色，
4: 对，更彩色，它能更
0: 特别是在灯光下哈。
4: 是的，它会一闪一闪的这种。
0: 哦，你们这个毯子也特别漂亮，是自己绣的吗？
4: 对，这是我们自己绣的，这个上面用的就是羊角纹跟牛角纹为主，然后这是纯羊毛毡，防潮保暖。
9: 突然有一点不相信这是我绣的。
10: 对啊，
9: 我看看，我是从这里开始学习，在老师的指导下。美丽的三条线，
1: 其实不打草稿的，是不是？
11: 没有画笔，没有草稿，
0: 所以他们很厉害。
11: 对，
9: 是的，太好了！哇，可惜不知道这个能不能今天做得出来。如果能做出来，我今天就戴上。
0: 叔叔，你要戴这个会很好看，这个颜色。这是正面。
1: 对，和你的衣服也很搭。哇，公主。啊，真的。

0: 咱这个是
1: 点心呢，
2: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点心，您可以尝一尝。
3: 他们说这一块顶三袋牛奶，
4: 对，是的，
1: 这个不太会操作，可以帮忙吗？
2: 这个肉，哎呀，这个有了肉就得有酒了，对吧？我们呢，今天呢也叫到了我们这个土瓦奶酒制作的传承人，我去把赛老师和莎安娜老师邀请出来哈。
1: 好，
5: 来啦来啦。
3: 这个阿妈和阿爹是
1: 一家人吗？
2: 对，是夫妻。先尝一尝我们的奶酒吧。
0: 好
1: 好
2: 好吧。那么我们蒙古族呢是这个特别尊重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的。倪萍老师，
3: 哎，
2: 欢迎您来到我们大美的可可托海。这一杯奶酒呢是敬您的。这个

0: 这是我们的牛角杯，您可以看看。哦，
1: 这是真正的牛角。
0: 对，然后这个哈达也是敬给您的。哎呀，那我就直接给您挂到您脖子上了。
1: 谢谢。

0: 就是不像酒的感觉，但是确实不能多喝。
1: 感谢他们说这么珍贵的酒他们送给我们喝，我们希望他们两个人幸福健康长寿。
2: 谢谢。
3: 我们其实也是带着心意来的，因为特别感谢老师们的招待，也特别感谢我们今天一整天可可托海的一行，所以今天为带来了心意郎酒龙马郎白马，我们也来上一杯龙马郎好不好，祝大家龙马精神，
1: 还有敬你们俩都健康幸福快乐。
0: 好的，谢谢
2: 谢谢谢谢
4: 谢谢。
3: 来吧，敬辽阔的天地，敬可可托海，敬安乐泰。
5: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3: 今天一天太丰富了，
1: 太丰富了，甚至还有亮光。我给你们以阿勒泰的李娟的那部小说结束今天的那个你们自由活动啊。
3: 好，
1: 世界为什么这么大，站在山顶上往下看，整条河谷开阔通达，河流一束一束的闪着光，在河谷最深处密集的流淌，草原是绿的，沼泽是更绿些的绿，高处的森林则是蓝一样的绿，我爱绿色。哇，
3: 我们爱可可托海，也爱阿勒泰。
1: 对，我们爱阿勒泰，也爱阿勒泰所有的人民。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排补肺丸。
1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2: 沙尔娜老师和我呢，给大家准备了皂耳邓布岛。
1: 好，
3: 好。来嘛，感受一下。

今天我们一直在赶路，也是在读一本用山河写成的书，每一页都有人名，每一行都有温度。脚下的这片土地，有人走过，有人守过，有人用一辈子记住过。风把他们的故事吹散了，可泥土还记得。你踩上去的时候，脚下的土地会轻轻地告诉你，这里曾经有人认真地活过。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3: 老黄还没黄头。
0: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4: 你天天来吗？
3: 习惯了噻。
0: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4: 吹了
0: 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3: 取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4: 是的，师傅，一粒眼睛就是吃，
3: 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虾也能。
5: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0: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4: 终于回来了。
0: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6: 好香啊。
0: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7: 中秋快乐，
0: 年年说也不腻。
6: 这这么大，
0: 慢慢的我才明白，
6: 习惯了吗？
0: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6: 妈妈的手艺，
0: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

0: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0: 是电影版。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哎呦，现在这哪儿去了？哎呦，现在这年轻人哦，
6: 您这么大岁数了
5: 也没人
6: 给您让个座。
5: 那你
6: 倒是让你一下啊。
5: 你怎么把我词儿都说了？
7: 五四三二一，
8: 耶！耶！耶！下班了，
7: 开始
8: 下班了。
7: 一、二、三、四、五、六。
9: 人呢？
10: 哦，喂，宝宝，我今天不用加班，可以提前回来陪你看电影。啊？
7: 哟，刚开始加班就要走啊？
11: 痛心。老板都还没走呢，有的人就要先走了。亏老板对大家那么好，老板真是看错人了。
7: 就是。
10: 那我就再做会儿明天的工作，反正也不差这一会儿了。
7: 嘿，干完就走呗，有必要卷成这样吗？哦。哟，刚开始加班就要走啊？嘿，有必要卷成这样吗？
10: 不是。
7: 哟，要走啊？嘿，有必要卷成这样？老板，他刚才黑
11: 了。刚才我都听到了，你们三个这是道德绑架，这种风气绝对不能在我们公司蔓延。你们三个回去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7: 哎，反省反省反省反省反省反省反省反
10: 省。老板。
11: 皮皮，什么都不要说了，你是我们公司最优秀的员工，家庭最重要，回去陪女朋友吧。
10: 谢老板。嗯。
11: 喂，
7: 什么项目今天就要结项？可是唯一能完成这项工作的优秀员工，他马上就要下班了，只能由我亲自来了吗？哎，皮皮你怎么还不走？
10: 我可以走吗？
7: 当然，
11: 我是公司的老板，这点问题难不倒我。来，教一下我怎么开机。
10: 老板，要不还是我来吧。
7: 皮皮，
11: 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家庭最重要。
10: 谢老板。
11: 做不完回家做。

0: 喂，宝宝，
1: 你到了没有啊？
0: 对不起，宝宝，我今天又来个工作，可能不能陪你看电影了。
1: 你每次都这样，你今天要是再不来的话，咱俩就分手。
0: 喂，宝宝。
2: 谁？我是神秘人。
3: 神秘人自己说出来也太草率了吧？
4: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女朋友会跟你分手。
2: 女朋友？
4: 要想不背，给我回来！能不能尊重我一点啊？
3: 我不管你是

0: 什么神秘人，我现在要赶快把工作做完，不然我女朋友就要跟我分手了。
1: 回来，我有办法让你的女朋友不跟你分手。
0: 什么办法？
1: 我可以带你玩一个游戏，如果你能顺利过关，我就可以让时光倒流、啊、这样的话你的女朋友就不会跟你分手了。
0: 真的吗？
1: 当然，在游戏的过程中，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可以降低自己的道德指数来帮助你。
0: 降低道德指数？
1: 没错，但是道德指数一旦被降低，就无法再恢复了。
0: 行，走吧。
1: 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哎呀，什么类型的游戏啊？
2: 哎呦，坏了，末班车赶不上了，我得快点跑。
3: 哎呀，巧了，赶上了。
4: 大爷。
0: 不是，大爷您坐呀。
3: 小伙子，大爷我看上你这位置了。
0: 不是，大爷两边都是空座呀。
3: 哎呦，现在这年轻人哦，也没人给让个座哦。
4: 大爷现在您坐吧。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大爷看上你这位置了。
0: 不是，那这样总行了吧。
1: 游戏停。你怎么能给他让座呢？
0: 不是啊，你们这个游戏设计也不合理呀、啊！他两边都是空座，他怎么还让我让啊？
1: 你还知道是个游戏呀、啊？这就是个游戏设定，他的眼里只有你，
0: 只有我。
1: 他仰仗了自己的年龄优势啊，让你有一种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你错了的感觉。我能不能认真听我说？
0: 对不起啊，我实在没跟上你的节奏。
1: 上一边去。
0: 不是，那到底应该怎么过关呢？
1: 不给他让座。
0: 可是给老人让座是应该的呀。
1: 想想你的女朋友。
0: 我的女朋友，可是我还是做不到。
1: 让我帮你一把。道德指数降低至80%。
0: 也没什么变化呀。
3: 哎呦，现在这哪儿去了？哎呦，现在这年轻人哦，
5: 您这么大岁数了，
3: 也没人
5: 给您让个座，
3: 那你
5: 倒是让一下啊！
3: 不是，你怎么把我词儿都说了？
5: 大爷，看上我这个座了吧？
3: 不，那你让不让啊？啊？哎呀，这现在这年轻人呢，这有一个是。怎么回事？走你！哎，我这身体怎么不收工资了？哎，什么情况这是？
1: 没有一个大爷可以阻挡广场舞的魅力。哎，一、二、三，看好了，走你！
3: 嫂子，你也忒损了，这地铁还开着呢。
1: 嘿嘿，神秘人。怎么样？
0: 我发现了啊，还真有点不一样，
1: 是吧？啊，
0: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能把我手机给爆了吗？
1: 哼，哎，哎，赶紧去下一关吧，游戏继续。
0: 下一关。

0: 我们果然是好哥们儿，永远的好哥们儿。
1: 不是，
0: 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全校的同学们。啊，我们
2: 真好啊！生在这样一个团结的宿舍真好啊！皮皮，认识你真好啊！
1: 别客气，
2: 是你维系了这个宿舍的团结。快到饭点了，你一会儿要去食堂吧？
1: 去食堂？
2: 帮我带份饭吧。
1: 不是，我没说我要去食堂啊。
2: 作为好哥们儿的我，想念学校食堂5:30的溜肉段子，你不帮我带一份吗？
1: 那你先给我钱吧。
2: 实在没找到。
0: 你找什么嘛？
2: 夸夸找啊。
0: 怎么？
2: 皮哥，你能借我点钱吗？
1: 不是，为什么呀？
2: 我爸又病了。
1: 什么病啊？
2: 重感冒，你是不是应该借我点钱呢？
0: 应该。
1: 不是，是好哥们儿，我们怎么就是好哥们儿了？
2: 你忘了？那是大一上学期一个炎热的中午，你饭卡没钱了，你没有钱吃饭呢，你搞得我也吃不上饭了，这还不能证明我们是同甘共苦的好哥们儿？
1: 不是啊，是这样。
2: 你忘了？大二下学期的冬天，我爸一不小心就被二踢脚给崩了。我第一时间就想到管你借200块钱，这还不能体现出我们是同舟共济的好哥们儿吗？你们感情是好哥们儿，接点吧，
0: 卖点吧，好哥们儿，
2: 接点吧，好哥们
0: 儿，卖点吧，好哥们
2: 儿，接点吧，好哥们儿，
0: 卖点吧，好哥们儿，
2: 我们都是好哥们儿。
0: 我借，
2: 我带啊，
0: 我借。游戏停啊！你给我过来。
1: 不是，怎么了？
0: 来，怎么还借贷上了呢？
1: 我们是好哥们儿啊。
0: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你忘了？你来干什么的？想想你的女朋友啊。
1: 呀，我还有女朋友呢，
0: 你帮帮我呀。
3: 道德指数降低至60%。
2: 你带点吧。
0: 好，
2: 你
0: 来
2: 你带点吧。
0: 你带点吧。
2: 全
0: 校的同学，怎么回事？这个不团结的氛围是怎么回事？吵架了？皮皮，这我就得说你两句了。俗话说得好，这一个巴掌他拍不响。停下！
2: 皮皮，你干什么？你不想维系我们好哥们之间的感情了吗？不就是带点饭借点钱吗？
1: 打住！就算我给你们借钱带饭，你们也会假装忘了这个事，不会还我钱。我们的确是好哥们儿，但是我没义务给你们花钱。
2: 我们都是好哥们儿了，那有钱不得一起花吗？
1: 哎，你说的对，不但可以一起花，都给你们都行啊。
2: 好啊，
1: 那你们现在有钱了，是不是可以借我点钱呢？
2: 你管我们借干什么？你可以跟别人借。
1: 哎，我怎么不跟别人借，去跟你们借呢？因为我们是好哥们儿啊。你们呐，听好了，我就跟你们借点钱，你们意见这么大，亏我们还是一个宿舍的好哥们儿。
2: 没了。
3: 恭喜你，
1: 我现在发现你说的对。哎，只要我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就没有人可以左右我。现在你继续帮我降低道德指数，越低越好。
3: 好，走。道德指数降至1%。
1: 怎么的？这个游戏还有 callback 环节呀？
4: 他就是版本老化，所以摔倒了，没人扶的，一会儿就被分解掉了。
1: 分解？
4: 没错。
1: 塑料袋吗？
4: 他就是程序垃圾。
1: 明白，那你做好分类，我先去下一关。
5: 哎，孩子，留步！孩子，大爷就快被分解了，之前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我给你赔不是了。
1: 不对啊，你不说他是程序吗？为什么会有思维啊？
4: 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他就是个程序垃圾，你管他干什么呢？
5: 孩子。

0: 大爷给你道个歉。大爷，我从在这第一天上班开始啊，就每天逼着这些年轻人给自己让座，可我心里清楚他不对呀。可大爷只是游戏里的一个程序，不能做出违背设定的事儿。可我这心里头啊，孩子，你时间不多了，别管我了，你快走吧。
1: 大爷，你说的对啊。
2: 你冷静一点，想想你的女朋友啊。
3: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有思维的人被分解掉啊。
0: 孩子，别管我了，你快走，我就是个程序垃圾。
1: 连一个程序都知道去理解别人，难道说我还不如一个程序吗？
2: 你在说什么？你想想，失去道德以后，每一关过得多顺利啊！
3: 那是因为这个游戏的设定就是错的。
1: 大爷，嗯，
2: 再不过关就没有时间了。想想你的女朋友，
1: 她会理解我的。
0: 孩子，孩子，别
1: 去！
0: 你
2: 道德指数恢复了。你居然改变了游戏的规则。
0: 孩子，游戏世界快崩塌了，你快走啊，快走。
4: 现在年轻人呢，得多吃点苦。
5: 他就是个孩子，
6: 给我家里又出事了。
7: 不就是开个玩笑吗？
8: 你都能听我，你
9: 不能体谅一下他吗？
10: 给我家里又出事
7: 了。不就是开个玩笑吗？怎么还急眼了呢？
11: 系统崩溃了，你做了什么？

0: 山底下了。
1: 我看猴去。
0: 好家伙，儿子一看那猴啊，当时就乐坏了。
1: 是吗？
0: 兴奋呢。哎呦，从那安全座椅上蹭就下去了。
1: 你儿子是得兴奋啊！大圣见着猴，多亲的那玩意儿。
0: 哎呀，哎啊！问您个事儿啊，啊，我记得你小时候学过口技来着。啊，公鸡打鸣能学吗？
1: 我倒是会。
0: 你来个，
1: 不是你让我学公鸡打鸣？
0: 来来来来，我有事儿，你来你来个。哦，
1: 公鸡打鸣吗？啊啊啊！
0: 什么玩意儿这？这能行吗？你这公鸡叫的太亢奋了呀。嗯，惨一点会吗？
1: 公鸡惨一点，
0: 一点。
1: 我再试试啊。儿。儿儿儿儿儿
0: 行行行
1: 站住
0: 站住站住哎呦太惨了这个我跟你说哥哦你今儿你必须得帮我给你个忙你知道吗
1: 什么忙
0: 这么着啊今天半夜12点哦你跟我去一趟动物园
1: 半夜12点我跟你上动物园
0: 咱不能买票进去
1: 废话那个点还卖票吗
0: 咱俩翻墙进去啊进去以后咱们到了那猴山底下知道吗
1: 猴山
0: 我掏出一把刀来我噗给你一刀啊你就像刚才那么叫行吗
1: 兄弟你噗给我一刀那我还叫唤得出来吗
0: 这叫杀鸡给猴看呢
1: 杀鸡给猴看
0: 我吓死那帮猴崽子我
1: 你吓死我了你嚷嚷什么你杀鸡给猴看不能给我豁出去
0: 我跟你说
1: 不是我跟你打呢怎么回事、
0: 你是不知道哥啊我让人欺负了
1: 让谁欺负了
0: 猴
1: 让谁
0: 猴
1: 你让猴欺负了
0: 你大师兄欺负我
1: 不是我给你打
0: 我跟你说猴动物园的猴联合着管理人员欺负我们一家子
1: 动物园的猴联合动物园的管理人员
0: 有组织有预谋联合起来欺负我们一家子
1: 欺负你们
0: 就前一段时间放假
1: 是
0: 吗就我们家那大圣你知道吗
1: 你儿子叫大圣啊哎呀听着就那么顽皮
0: 你看我们家那大圣啊非得上动物园

0: 上动物园瞧大牲口去，你知道吧？
1: 我听不懂，上动物园瞧什么去？
0: 动物园瞧大牲口去。
1: 大牲口啊，上动物园瞧动物。
0: 差不多，我也不知道，反正那意思吧。
1: 是是是，
0: 非得去。哦，去吧，
1: 去吧。
0: 大热天的啊，我们一家子，我媳妇儿，我爸，我们仨人带着孩子上动物园了。
1: 哦，一家子。
0: 你还别说，到动物园那孩子是高兴，知道吗？
1: 是吧？
0: 看见什么都新鲜。哦，好家伙，满村的乱跑啊！乱，我们一家子都拦不住他。
1: 是啊，
0: 他在前面跑，我爸爸在后边追呀、啊。
1: 哦，老头追。
0: 哎呀，大圣，嗯，大圣使不得呀，大圣。哎呀，等等我呀，大圣。
1: 我说，嗯、你爸不成土地了吗？这玩意儿在后边，
0: 追的呀。好不容易把这孩子给拦住了啊！我得说他两句啊！
1: 我跟你说啊，孩子在动物园里跑，他危险，
0: 真是
1: 教育教育，
0: 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哎，就这么跑多危险呢！
1: 是，
0: 你这么大动物园跑，看你给你累的。听我的，让爷爷背着你。哎，
1: 对，
0: 背着你玩。
1: 谁等会儿啊？还乐呢？
0: 什么呀？
1: 让谁背着？
0: 他爷爷。
1: 让老头背着。
0: 你看看，
1: 你们两口子干嘛呢？
0: 不是，我们分工不一样，知道吗？你看我爱人吧，啊，负责掌管着风雨，知道吧？
1: 听着就跟大圣有关系。什么叫掌管着风雨？
0: 举着雨伞，拿着电扇呢，给他吹着风吧，还得热着吧。
1: 哦，这么个意思。
0: 掌管着风雨吧。
1: 哦，那您呢？
0: 我驮着石碑呀。
1: 你驮着
0: 不是？我拿着石碑呀。
1: 这石碑是
0: 拿着零食喝水杯呀，后边得跟着呀。
1: 这玩意儿都怎么琢磨的？
0: 咱说好了，不是说我们年轻的欺负老头啊，让老头背着孩子。
1: 是是，
0: 我们抢不过他。
1: 你们抢不过老头？
0: 他爷爷就爱背着他孙子。
1: 是啊，
0: 哎，你跟他抢不上，我说别别别，就我背，就背。老头就为背孩子身上有设备。
1: 你爸爸身上有什么设备？
0: 有安全座椅。
1: 你爸爸身上
0: 哎，
1: 有安全座椅。
0: 你看，孩子坐车必须有安全座椅。我爸爸身上有，哎呦，自己坐的，知道吗？
1: 是啊，
0: 弄一小座，哎，往肩膀上一扛，知道吧？哎，自己发明的，纯榫卯结构。哎呦，一根钉子都没有。
1: 为什么？
0: 就怕扎着他孙子。
1: 你真下心思。
0: 小座上弄一小棉垫，知道吗？哎，他往肩膀这么一扛，我儿子往上一坐，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我爸爸中间这么一扛，嘿，跟小件一样。嘿嘿，
1: 是啊，
0: 带孩子上动物园坐这种小座啊，是又快又稳又保险。哎嚯，不一会儿功夫，您还别说，
1: 怎么着，
0: 就到了这猴山底下了。
1: 我看猴去。
0: 好家伙，我儿子一看那猴啊，嗯，当时就乐坏了。
1: 是吗？
0: 兴奋呢。哎呦，从那安全座椅上蹭就下去了。
1: 你儿子是得兴奋啊，大圣见着猴、嗯、多亲呢，那玩意儿见着亲戚了。
0: 别了，捣乱。我儿子是高兴。
1: 怎么着？
0: 猴可不高兴。
1: 猴怎么了？
0: 大夏天一个晒得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哎呦，一个个那猴瘦得跟猴似的。哎，
1: 这不废话吗？你猴可不跟猴似的吗？
0: 哎呀，我儿子一看这个哪儿受的，太可怜了。
1: 哦，看着心疼。
0: 哎，赶紧把自己的好吃的都拿出来给他们吃，你知道吗？快快快快吃吧，快吃吧。
1: 你先等会儿。嗯，不对啊，动物园有规定。
0: 什么规定？
1: 不能随便喂小动物。
0: 我知道啊，我们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1: 哦，知道。
0: 关键的猴太惨了，那猴饿死你负责吗？
1: 我喂。你们马上就喂，赶紧喂！
0: 哎、太惨了，赶紧喂吧！快快快，宝贝儿，你去喂喂那边那孩，你看这猴饿得快低血糖了。啊！爸，你喂那边那猴够不着。哎呦，你媳妇你再给我拿点，我这不够了，我这不够了。
1: 哎呦，你们还照顾得很全面，
0: 雨露均沾嘛。哦，啊，我跟你说，这猴、嗯、一吃完东西，当时就兴奋了，
1: 精神了。
0: 那一刚才这无精打采，嗯，这一吃完东西，当时活蹦乱跳，猴声鼎沸，
1: 是
0: 神采奕奕，精神百倍。整个猴山呢，嗯，佛疼了。
1: 哎呦，这词儿佛沸腾了，
0: 佛疼了，
1: 沸腾了。
0: 这才是猴该有的样子呀。我仔细看，哎呀，这猴眼睛里仿佛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1: 是啊，
0: 通过他们的表情，好像要对我们一家人说一声谢谢，但是他们说不出来。我心想，不用了，我心领了呀。
1: 好人呐，你们，好人，
0: 别得好人呢。嗯，我跟你说，猴吃完当时就高兴了，
1: 高兴了。
0: 我们一家人对这猴好不好？
1: 好。
0: 动物园是不是得感谢我们？
1: 甭说动物园、嗯、我都想感谢你们。
0: 哎，你说这么说吧，啊，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一出来，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劈头盖脸就给我们一顿数了，
1: 还说你们。
0: 那我明白、啊、道理明白，不能随便喂动物。
1: 对，
0: 我不是喂猴好吗？
1: 对，
0: 这饿死了怎么办呢？
1: 我告诉他们啊，猴要饿死了，他们负了责吗？
0: 我也这么说。我问了，
1: 问他，
0: 你们负责吗？哎，你猜他说什么呀？
1: 说什么？
0: 我就问问你们，给猴喂的是什么？你说这话多缺德的话，像话吗？猴都快饿死了，你问猴喂的是什么？
1: 不是，我也想问问，嗯，就是你们给猴喂什么了？
0: 你看看，你怎么忘了呢？嗯，我来的时候猴还这模样呢。
1: 是啊，是不是？我不是，我问你给猴喂什么？
0: 喂完了以后，当然，哎呀，就当破去。
1: 我问你们一家子给猴喂什么东西了？
0: 你问这干嘛？
1: 我废话， 我也想知道啊。
0: 铁猴啊，喂什么东西？
1: 我听听，我听听。
0: 芥末。
2: 你们给猴喂芥末啊？
0: 你也馋了吧？
1: 那谁馋了呀？
0: 什么？
1: 那猴能吃芥末吗？
0: 你怎么不能吃？你们猴吃完芥末，当时就活蹦乱跳了。
1: 是啊，那是辣的。
0: 吃完了以后，眼睛里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1: 那是呛的。
0: 他们要对我说一声谢谢，他们都张不开嘴。
1: 你要张开嘴就骂上你了，知道吗？
0: 瞧这模样，你看这
1: 缺德。
0: 这说的跟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一样。
1: 废话，
0: 告诉我猴不能吃芥末。
1: 哎，对了，
0: 当时我爸就急眼了。
1: 谁啊？
0: 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
1: 他妈，你爸爸是碎嘴子是怎么着？
0: 谁说猴不能吃芥末？
1: 猴就不能吃芥末？
0: 谁告诉你猴不吃芥末？是因为猴挑食，
1: 对
0: 不？
1: 猴挑食，
0: 那的别的小动物都吃，为啥他不吃啊？
1: 什么小动物吃芥末？
0: 那鱼咋就吃芥末呢？
1: 我没听说鱼吃芥末。
0: 真没文化，那三文鱼不得蘸点芥末吗？
1: 大爷，那不是鱼吃芥末，那是人吃芥末。
0: 我跟你说，我们喂猴吃芥末，那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1: 什么道理？
0: 你看这没文化的玩意儿，人能吃芥末，猴就能吃，对不对？
1: 您说这都是谬论。
0: 什么谬论？那你要猴不吃芥末，那老话打哪儿来的呢？
1: 什么老话啊？
0: 猴吃芥末翻白眼吗？
1: 猴吃完翻没翻？
3: 真翻了！
1: 哎呦，还真翻了！
0: 我跟你说，别老嚷嚷啊！你看我孩子吓的，我还吓得管理员一嚷嚷，我孩子吓哭了。哎，爷爷，我又害怕，爷爷，不是害啥怕呀？别害怕，
1: 还哭了。
0: 爷爷在这儿怕啥呀？不是，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啊，我这还有两个碗芥末，喂哪个猴啊？
1: 还喂？
0: 嗨，这别喂了，你都喂猴像话吗？
1: 对，
0: 是不是？那两管是给大象留的。我告诉你，你要再嚷嚷，给我们孩子吓坏了，我可让你们赔精神损失费了，知道吗？
1: 明白了。这是要讹人呢。
0: 什么玩意
1: 儿？讹人？
0: 讹人？
1: 你们要讹人？
0: 你要这么说话，今儿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讹人。我说爸，上！这一声令下，你再看我爸，噗嚓就趴地上了，连狗刨啊，在自由泳的地上一顿挠啊！
1: 哎呦，
0: 就这招，我爸在小区里十五六年了，知道吗？
1: 就是小区，
0: 从来没失手过。
1: 老碰瓷儿，这是
0: 地上满地打滚，连哭带嚎的。
1: 是啊，
0: 我一看今儿不错，我爸爸今儿表现不错呀，面目狰狞啊。
1: 是啊，
0: 眼泪都下来了。哎呦，我说可以啊，老头又有进步啊。别愣着了，媳妇儿，给咱爸爸鼓鼓掌吧。
1: 行了，就别鼓掌了，
0: 演得真好啊。
1: 哎呀，
0: 我正说着呢，我爸急眼了，别鼓掌，鼓啥掌啊？哎呀，什么演的，什么玩意儿演的呀？我真眼泪呀，我这是。
1: 哎，老头怎么真哭了？
0: 你倒霉孩子，趁我不注意，把芥末塞我嘴里了，
1: 给他吃了。
4: 你的车要快递了，
5: 碰瓷儿？
4: 不是，我是快递小哥，我不是那样的人。
5: 带自我介绍的碰瓷儿。

0: 呢？哎，
1: 你谁呀？
0: 你管我谁呢？这保险杠惹你了？
1: 没有，我是想把它抬起来。
0: 哦，抬杠呗。
1: 不是，我是要把这个车给挪开。
0: 那不有挪车电话吗？
1: 哦，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喂，你好，你把那车给挪一下呗。
0: 不挪。
1: 你的车
0: 啊？
1: 你人在这，你干嘛还得让我给你打电话呢？
0: 我说那有电话，我让你打了吗？什么事儿？
1: 你的车压我快递了。
0: 碰瓷儿？
1: 不是，我是快递小哥，我不是那样的人。
0: 带自我介绍的碰瓷儿？
1: 你的车啊，溜车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咔就把我的快递给压了。
0: 哦，你让我车溜车他就溜车，你让他大跳一个我看看呗。我一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我不知道拉手刹吗？啊，
1: 我看看。
0: 你别看，你能看明白吗？你这快递怎么摆到这儿的？你车不在那边吗？
1: 我这快递都是跟着这个单元楼牌号一个一个的。这什么声音？
0: 颈椎不舒服。
1: 你没事吧？
0: 不用关心我，继续说。
1: 哎，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啊，那我把我的快递拿开，你看这个车它还得溜。
0: 哎，好主意，你拿出来看看。
1: 你真不信啊？
0: 啊，
1: 行，好，你说的啊。这，哎，你看
0: 看啥？
1: 哎，这车怎么没溜呢？
0: 它咋没溜呢？
1: 不是，刚才你的车我看到它就是这样溜的。
0: 让它动。
1: 我刚才，哦，可能是刮了。

0: 阵风。
1: 哪来的风？
0: 一阵北风。
1: 我还一个妖姬呢。
0: 不是，我刚才真的看见你的车，它就是溜了。
1: 我就问你，现在动没动？让它动，动啊！
0: 呀呀呀呀呀！确实没动。
2: 哎呀，
1: 干啥呀？至于吗？
0: 至于。
1: 不就一个快递吗？咱先打开看看坏没坏，不完了？
0: 不行，我们不能私自打开客户的快递，我们是有规定。
1: 啊？你们啥的规定？
0: 我们公司的规定。
1: 哦，那你换一家公司呗。
0: 换一家公司？你换哪家公司也不能私自拆开客户的快递啊。
1: 那你扛着快递上去给客户好好解释一下。
0: 我解释？我怎么跟他解释啊？我给快递说你的客户坏了，都是这个快递压坏了你的车。你这扯轱辘的话，你说这纸盒子能听得懂吗？
1: 你那舌头是租来的？
0: 你那车他怎么没溜车？你让我怎么去给他解释？
1: 哎呦我天，你这口条子真是，还不如我去帮你解释去呢。拿来。
0: 那更不行了，我们不能不私自把这个客户的快递交给陌生人送，都违规了。你是陌生人，我们不能干这事。
1: 你事儿咋那么多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脱衣服。
0: 有事儿说事儿，干嘛脱衣服？
1: 我穿着你的衣服，拿着你的快递，帮你给客户解释去。
0: 你为什么要帮我？
1: 因为咱俩同年同月同日生，行不？
0: 你也是1999年正月初一属兔的。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必须得是呗。
0: 哎呀，兄弟，你说咱这个缘分啊，这太难得了，这。哎，但是你得快点啊，你别让人家发现你是个冒牌的，到时候我可就麻烦了。
1: 哎呀，别墨迹了，两三句话的事儿，替我看着点车。如果我乘客来了啊。替我好好应付一下，
0: 你放心吧，没问题。
1: 记住两点，记住两点啊！第一点，挺胸抬头有礼貌；第二点，要微笑。哎，算了，有礼貌就行了。快递给我
0: 啊！有点沉啊！
1: 瞧不起谁呀？我这健壮的大体格子。
0: 哎呀，我的快递没事吗？
1: 你也太现实了，不知道帮个忙啊。
0: 咱俩一起加把劲，那起。哎哎哎
3: 哎哎哎，收件人叫什么名？
0: 小哪吒。
3: 寄件人呢？
0: 李靖。
2: 这是把塔给孩子寄来了。
0: 这是客户的隐私，不能乱打听，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
1: 不要一套又一套，赶紧告诉我门牌号。
0: 7号楼7单元707。
1: 四个七，这里边住的是个炸呀。
4: 喂，哎，你们已经到了，那你们先吃吧，我马上到。师傅你好。
0: 哎，你好，你是乘客吧？
4: 是啊。
0: 你来干啥呢？
4: 你猜呢？
0: 不会是想上车吧？
4: 你不拦着我，现在已经上去了。
0: 哦，那就上车吧。
4: 谢谢啊。什么意思？无人驾驶啊？
0: 啊，是吗？这车这么先进呢？
4: 你坐那儿谁开车呀？
0: 你会开车吗？
4: 我开呀。
0: 啊，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4: 嘻嘻嘻。
0: 真尴尬。
4: 还能不能走了？
0: 我不着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4: 先走再说。
0: 先说再走。
4: 你走不走？
0: 走。
4: 你倒是走啊。
0: 好，祝你生活愉快。
4: 站住。你干啥去啊？
0: 不是，是你让我走的呀。
4: 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啊？
0: 会是会，那得看是什么车了。
4: 什么意思？
0: 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你看这车行吗？
4: 逗我玩呢，快递小车。
0: 这不快车吗？
4: 你棒棒的，我现在就投诉你啊。信不信？
0: 你别投诉我，
5: 我搬不动了。我快，不行，你快点，谁来借我一把？快点，车开车，买呀！
4: 别那么客气，喊姐就行了。
0: 哎，你这。

0: 怎么回事啊？
1: 有些人不在家为什么不告诉快递？七层楼啊，没有电梯，这么沉，女娲补天都没这么难。他小哪吒，我看他就是大傻瓜，都傻到根儿了。
2: 你说谁是傻根儿呢？
1: 我说收件人傻根儿。
2: 我就是收件人，你的意思我是傻根儿呗？
3: 我又不知道你是。
2: 来，再说一遍，你刚刚说谁是傻根儿？
0: 我是傻根儿，傻根儿本根儿，行了吧？
1: 行。那个小哪吒你好，你的快递签收一下，它可能坏了。
2: 哦，它怎么坏的呀？
1: 它就糊里糊涂糊的，就想坏就坏了，有可能出厂的时候就坏了。
2: 那它怎么能这么坏呢？
1: 对，它怎么能这么坏呢？不行你就退了吧。
2: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信不信我现在投诉你啊？
0: 别投诉，你别动不动就投诉，这太可怕了。我就说他几句，
2: 怼他。
0: 哎，你啊，就你这个人，我给你，你是快递小哥，你心里没点数吗？
2: 是啊。
0: 他是你的客户，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2: 是啊。
0: 你这样会容易伤害到别人的。
2: 是啊，是啊。
1: 爱伤谁伤谁，我腰都闪了。
0: 哎，你别后悔啊。
1: 我不后悔，乘三。
0: 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作为网约车司机，我就拒载。
2: 啊？那我作为乘客，我可就投诉你了。
0: 投吧，我就知道你会投的。
2: 哦，好，那我就投诉你们两个。
1: 哇哦，你又是收件人又是乘客，你咋啥都是呢？手机尾号
2: 6688。
1: 你有问题？
2: 谁有问题？
1: 你。
2: 谁？
1: 你。
2: 谁？
1: 你疯了你啊！你凭啥拒载人家？
2: 是啊。
1: 你什么身份？你心里没点数吗？
2: 是啊。
1: 你这么做会伤害到别人的。
2: 是啊是啊。
0: 那也是因为别人先伤害了别人，别人不得已才伤害了别人，这能怪别人吗？
1: 又赖你。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是乘客？
0: 你为什么对我的客户态度就不能好一点？
1: 我现在就是给他跪下，他也不会原谅我的。
0: 我现在让他坐哪一辆车，他都不会上的。
1: 我第一次送快递能赖我吗？
0: 哎，你这么说感觉我好像只会开车似的。
2: 停。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的快递到底是怎么坏的？你们再这么遮遮掩掩的话，我可报警了。
0: 哎，别报警，
1: 没有那么大的事儿。我说实话啊，我是网约车司机，不是快递小哥。
0: 对，我不是快递小哥，我是网约车司机。嗯，
1: 你是啥？
0: 我是外卖小哥，不是代驾司机。嗯，哎，
1: 挺好个人，为什么要长一张嘴呢？
2: 是啊，
1: 美女，是这样，我刚才着急上厕所，忘拉手刹了，溜车把您的快递给压坏了。这回您听明白了吗？
0: 你别听他的，他是为了掩护我才挺身而出的。
1: 我掩什么护啊？掩护人家都要报警了，你别打岔了，行不行啊？那个小哪吒是这样，他不知道啊，我刚才趁他不注意，偷偷把手刹拉起来了。
0: 那也不对，那刮一下，那不是你的颈椎吗？
1: 我颈椎要是刮一下，那还能要了吗？我忽悠你呢？
0: 那咱俩到底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了？
1: 我比你大一轮，
0: 你为啥比我大那么多啊？
1: 我着急，行了吧？
2: 哦，我明白了，其实你才是网约车司机，你才是快递小哥啊。
0: 对，其实我才是正宗的快递小哥，我们俩其实是把衣服给换了。我这个人啊，嘴比较笨，这你也体会到了哈。
2: 体会得到。
0: 哎，姐，我看你长得挺乐观的，你就把这不开心的都忘了吧。啊，都不容易，把这不开心的都删了剪了，不要了，咱不要了，行吗？不要这不开心了啊！
2: 行，听你的啊，删了，剪了，不要了。
0: 哎呀，姐，要不说你长得俊呢？
1: 是，你这快递多少钱？我赔给你。
0: 多少钱？我赔，
1: 我赔，
0: 我赔，
1: 我赔，
0: 我赔，
1: 我赔，
0: 我赔，
1: 我赔，
0: 我赔，
1: 我赔，我赔，我赔。
2: 停啊！怎么又来了？先别说赔不赔的事儿了，你们先打开看看不就行了？
0: 哎，姐，你让打的哈？
1: 对，这回能打了。
0: 哎，真的没坏。哎，
1: 这东西要坏就怪了。哈，
0: 原来是个磨盘。哎，你们用它干啥使的？
2: 我姥姥今天来我们家过年，平时她喜欢用这个磨些五谷杂粮，这不，今年就把它给邮过来了。
1: 哦，我说刚才怎么背出一种驴的感觉？

0: 所以说呀，笑一笑不都结了？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咱们不急不躁，乐观微笑，我相信所有的好事都可以
1: 马上到。
2: 一觉醒来，我竟然成了上海滩的冯程程，这一世我一定要和我的强哥在一起。
3: 程程，嘿嘿，
4: 你的强来了。程程，这一世我许文强定要带你争霸上海滩。
2: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5: 我们俩呀，就是主持人口中的互联网大数据，你们可以叫我大树，这是我徒弟小树。
3: 你们手机里的购物软件、外卖软件、视频软件背后都有我们数据。
5: 哎，但对于你们的掌声，我们是无法抗拒啊。
3: 师傅，现在这全网用户量太大了，我有点运转不明白了，你帮帮我呗。
5: 我都说多少遍了，我们讲究的就是精准投放，留住用户。再说了，你得用计呀。这样吧，你先找两个用户，为师啊再给你演示一下。
0: 老公，
5: 哎，
0: 不是说好了吗？新的一年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不能天天熬夜刷手机。
6: 宝儿，你说的太对了，我建议啊，咱们俩现在立刻放下手机，
0: 哎，
6: 拿起 pad，
0: 哎，
6: 这玩意儿大看着才清楚呢。
0: 你这不耍赖吗？
6: 关键我不是放不下吗？这网上冲浪也太精彩了。
0: 没让你现在就放下，我说的是新的一年，这不还没到十二点呢吗？
6: 那咱们俩
1: 再刷半小时。
3: 咋办呢师傅，就剩半个小时了，用户留不住了。
5: 留不住，我随便几个视频就得让他们住这儿啊。哇
0: 呀，看美女呢。
6: 系统给我推的嘛。
0: 你不看他能给你推吗？
6: 他不推我能看吗？
0: 现在应该怎么办？
6: 长按点不感兴趣。
0: 好吧，动起来，为新
6: 的力量喝彩。
0: 哥
6: 呢？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0: 发给闺蜜一起看。
5: 臭宝，拿下！
3: 哎呦我师傅，他俩一笑，我都看见扁桃体了。
5: 这个就是美人计，
3: 妙啊！
5: 你记住了啊，女孩除了帅哥还爱看什么呀？美妆、穿搭、娱乐、八卦。
3: 那男孩呢？
5: 男孩除了美女还爱看什么呀？
3: 啊，没有后半句啊！
5: 我在引导你呀、啊。
3: 游戏、钓鱼、搞笑视频，
5: 哎，就这些视频，至少把他们留到晚上十二点。
3: 那十二点之后呢？
7: 推美食啊，
3: 大半夜推美食啊。
5: 这个时间段，我们所有用户都推美食。
8: 老铁们，今天啊，带你们吃一个全网最大号的巨型火腿肠，粉丝先吃，
9: 挑战全网最辣火鸡面，
10: 挑战失败。
11: 200斤女孩减肥第一天。
1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正宗老铁锅包肉，请慢用，谢谢。
3: 师傅，这就是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
5: 没错，你看他们已经点开了外卖软件，那我们就得先推优惠券了。
0: 哇，我抢了一个优惠券，啊、本来卖30的炒饭，现在只卖20。
6: 我看我这个，
0: 啊，
6: 原价就卖20。
0: 哎，怎么一起搜的价格还能不一样呢？
6: 等不及了，先泡两桶面吧。
0: 我想吃饭。
6: 没问题呀，要把泡面变成饭。只需要加根肠，
0: 什么意思啊？
6: 家常便饭吗？
3: 师傅，引导他们吃饭有什么好处啊？
5: 吃饭不是目的，主要是吃饭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电子榨菜。
13: 什么？慕容家竟敢触碰我的逆鳞，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14: 对不起，顾总，我不是故意的。
15: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14: 我是后勤保洁部的林舒淇，今天第一天到顶层上班，我这就走。
15: 从今天起，顶层办公室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0: 哇，可到了！
6: 妈呀，你喜欢这个呀？从今天起，我们家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0: 我给你一拳。
6: 我开玩笑呢，咱们家有MOVA扫地机，哪能让你累着啊？
2: 什么情况？一觉醒来，我竟然成了上海滩的冯程程。这一世我一定要和我的强哥在一起。
3: 程程，
4: 嘿嘿，你的强来了。
8: 程程，这一世我许文强定要带你争霸上海滩。
2: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8: 试试呗。程程，程程
5: 怎么样，厉害不？
3: 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剧情，
5: 你就说是不是很上头？
3: 这是什么计啊？
5: 不用动脑机，这种剧情脑子一扔，我就是看呢。
3: 哎，师傅，他们点开购物软件了，他们要购物了，咱使个什么计啊？
5: 那就用疯狂购物计。

0: 采摘果肉饱满，嘎嘎香甜。今天我自掏腰包给大家补贴，所有在场的新用户都可以零元下单，免费试吃。
1: 姐，不能这么卖呀！嘿，
0: 限量50单，321，
2: 上链接，
0: 朋友们记得下单，
3: 快下单！
4: 哎呀，不行，这得偏手速，
3: 手拿出来啊！上筋膜枪，
4: 这能好使吗？
3: 你看，你看，你看，快抢，快抢，抢够了，抢够了！
4: 这抢太多了，这
5: 师傅，这小两口平时看着稳稳当当的，下单的时候哆哆嗦嗦的。
6: 哎，怎么说话？这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
5: 那咱爸妈看着挺年轻，下单的手法挺老练，他们怎么又开始刷视频了？哦，
6: 他们就喜欢在这几个热门 APP 里边反复横跳。
5: 那接下来用什么技啊？
6: 接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必杀技——提取关键词。看，这是他今天上午刚搜索过的内容。
5: 结婚一周年送老公什么礼物？哎，
6: 你从这句话里边能提取哪个关键词？
5: 送老公，
6: 想什么呢？那一看就是结婚一周年呢。我要给这对小两口上点猛料。
3: 注意了，男人和你结婚是因为你是他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7: 我是不是你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8: 当然不是了，这些营销号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7: 那就好。
8: 哎，宝，你怎么还给点了个赞呢？
7: 哎，我以为我这屏幕上有个虫子，结果是视频里的，合着在这要我的赞呢。取消。
8: 你千万别信这些，我发誓我真的很爱很爱你。
3: 男人发的誓只有在发誓的时候是真的。
8: 你快闭嘴吧你。老婆，我要真这么对你，你把我腿打折。
9: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8: 这视频我谢谢你啊。
7: 我给你分享了一个视频，你看看，可有意思啦。
8: 什么视频啊？
9: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
8: 你给我发这干啥？
5: 师傅，你这个视频有制造焦虑的嫌疑啊。
6: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制造视频，我们只是视频的搬运工。
5: 那你可以不推呀、啊、你这不是毁自己名声吗？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8: 砸脚？
9: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
5: 师傅，视频还能推这儿来啊？
8: 你怎么过来的？
9: 我钻洞过来的。
8: 什么洞啊？
9: 系统漏洞。
8: 回去。
9: 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5: 师傅，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人家推点美好的温暖的视频，比如你先夸夸她老公。
8: 夸夸她老公？
5: 嗯，好，夸。
3: 注意了，你那老公啊就是个天生的演员。
8: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
7: 老公，你不会每天？
8: 不会，他都不认识我，怎么他说什么就信什么呀？
7: 你凶我？
8: 我没，老婆，我跟你说视频呢，你别无理取闹。
7: 我无理取闹？看来视频里说的一点都没错。
8: 不是，
3: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包容你的一切，哪怕你无理取闹，也会主动来安慰你。
8: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刷到了。
10: 男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找了一个不会体谅自己的妻子。
5: 你听听，
3: 结婚后的女人就是家里的免费保姆。
11: 保姆还有工资，
3: 但你没有。
10: 爱你的女人会尊重你，
12: 会心疼你，理解你，
13: 会无微不至的照顾你。
14: 她不爱你，
15: 她不爱你，
8: 你真的
15: 不爱
8: 你，你看见了吗？
15: 她不爱你，
7: 你什么意思？
8: 怎么了？
15: 她不爱你。
5: 师傅，人小两口本来好好的，
6: 哎呀，你别着急，我们不能只推荐不监督。你看，那视频不还没播完呢吗？
3: 你是否也曾被这些话影响过？
10: 千万不要在网络上寻找爱他的证据。
3: 宝宝们，快放下手机，拥抱你爱的人吧。
11: 呀，你换新手机了？
1: 那旧的呢？
3: 旧的呀，我放在……
5: 撇了，把旧的撇了。师傅，这地方插广告。
6: 你听我跟你说、
5: 啊、你别说了，你教不了我了，我不想做冷冰冰的数据，我要让用户在推荐的内容里感到温暖。我们应该贴心，不能让人闹心。你的做法让我有点烧心。
6: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5: 跟我走，马上更新。
7: 老公，新的一年我们要自我更新，自己的生活自己来主导。
8: 对，宝，你不是喜欢拍视频吗？也可以往外发呀。
7: 你也有潜力成为有趣的达人，记录我们的美好生活。
8: 哎呀，我行吗？我能拍点啥呀？我
7: 都想好了、咱们俩结婚一周年就拍情侣 vlog。
8: 行，
7: 等咱们俩有了小宝宝就拍萌宝 vlog。
8: 那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就拍萌萌宝宝 vlog。 哎呀，
7: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8: 什么惊喜啊？
7: 去三亚的机票。
8: 哎呀，老婆，你这那我也得给你一个惊喜呀。
7: 什么惊喜啊？
8: 这机票买的是今天晚上的，再不走啊就来不

0: 急了啊！出发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拿我照片当桌面，家整的还挺好看。
6: 那是大壮。
7: 妈妈，明天的中午我们吃什么呀？
8: 不想吃素。
7: 因为爱吃糖醋里份吗？
8: 多放糖醋。
7: 哥在做糖醋里抓心脏干。
8: 亲姑娘的吞。
5: 不要回家。
9: 目的是让你长长记性。
10: 长了，而且成长得很茁壮。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客户两行泪。
9: 可不是我要跟你们争这座的啊，是你一把给我薅过来的，我就顺便坐会儿。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动了。
11: 不行啊，你得动一动了，压得我嘴唇都紫了。
12: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3: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去？

0: 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
13: 3 2 1

放响了首首的经典音乐，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

0: 酿造。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不肺丸。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6: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7: 来自西城交管支队西四大队。
8: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6: 空中校车
9: 的一名音乐老师。
6: 那一开始你适应吗？
9: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6: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10: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6: 已经帮助1/3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11: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6: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1: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好，我们的规则非常简单，按响门铃猜出歌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稍稍打乱一下，3、2、1，收你。5、4、3、2、1，停。好，记住此刻你们看到的排兵布阵，够乱的，我头都晕了。记住了吗？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力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助力嘉宾恭喜龚运熙。61年秋高气爽时，国庆假期又如约而至了。都说我们家国的大浪漫在普通人的小日子里，那些奔赴山海的热爱，默默坚守的担当，以及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点滴美好，都描绘出了我们生活欣欣向荣的美好模样。今天我们的二现场呢，就来了8位这样在生活当中闪闪发光的普通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一名北京什刹海地区的交警，我叫常天天。
3: 大家好，我是残奥运动员的领滑员，我叫尚金才。
4: 大家好，我是守护英烈为烈士寻亲的曾家园。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端国门的移民管理警察，我叫古里米盖甜味儿。
6: 大家好，我是空中校车的安全工程师，我叫熊青满。
7: 大家好，我是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志愿者讲解员，我叫何丽。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喀什的一名支边老师，我叫梁座。
9: 大家好，我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火炬采集人，我叫达瓦央松，我来自西藏大学。
1: 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今天的二现场有故事，有温暖，有热血，也有感动。那究竟谁可以率先登场呢？大声说出你们的号码好吗？来，
10: 8号，
1: 我都有点紧张了，
11: 加油加油！
1: 欢迎天天，我太开心了，真的，我一定要握一下你的手。

0: 次去鼓楼附近带着朋友玩，我想怎么这么多人在那儿，我后来发现好多人其实是为了看你去的。所以今天特别开心啊，可以第一个把你送上舞台，有信心吗？
1: 有信心，
0: 那我们加油好不好？
1: 好，
0: 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你好，
1: 小尼哥好，
2: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
1: 你。您好，您好，我是从小看您节目长大的。
2: 行，我下回也去趟鼓楼看你现场执勤。
1: 我等您。
2: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常天天，来自基城交管支队西四大队，平常主要在鼓楼那边执勤。大家好。
2: 鼓楼现在是北京交通最繁忙的地方之一了吧？
1: 对，
2: 尤其这一两年的火得不要不要的，很多人都去鼓楼拍照打卡，是吧？
1: 对，鼓楼是我们北京很重要的一个地标，也是我们很多游客首选的一个打卡地。
2: 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如果我成功拿到了这笔梦想家庭基金的话，那我就想带我的家里人去旅旅游。
2: 去旅旅游？
1: 对，
2: 去个鼓楼。
1: 去别的地方的这个打卡地去打卡。
2: 别再去鼓楼了，天天在鼓楼。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你的梦想之旅，好不好？
1: 好，
2: 加油！十二扇门，你现在可以随便选。
1: 啊，我打算选狗，您觉得可以吗？那我换一个。那我选马吧，我今年是本命年。
2: 好，就它了，马。
1: 马，
2: 请
1: 马
2: 准，
3: 完了，
2: 背，马是十一，还出手了。
1: 我觉得这运气太好了，我好像是不是有一个特权？
2: 是，只有第一位选手有一个特权，
4: 有个什么冰冻权利吗？
2: 就是可以把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留给后面的选手，
1: 先冰冻它。
2: 可以，先把它冰封起来。
3: 别弄了，有压力了，我们
5: 那就有压力了呀。
2: 来，十一号门，请先进入待选位。
4: 最大的九十二段，
1: 对对对。
2: 好的，接下来想选哪个？
1: 就把狗开了吧。哎，
5: 咱把十二给选了就好了。
2: 狗，请准备，就它了。狗是七号门，5000元。哇，
3: 七号门可以，
1: 七号门
2: 加油，请按响门铃，会稍微有点难度哈。

0: 听过吗？啊，听过吗？
1: 唱。
2: 无名之辈，我是谁？咚咚咚咚
3: 咚咚咚。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4: 我也没听出来。
2: 是这个吗？
1: 跑到别的歌上去了。
2: 啊，完蛋了！
1: 再唱一下。当当
2: 当当，这对吗？当当当当，完了，
1: 彻底跑偏。
4: 我们都跟着紧张了。
1: 你现在把我也绕晕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你拐的第二首歌。
4: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5: 换牌
2: 完了，这可咋整呀？
4: 只能求助了。
2: 那我
1: 求助啊，
4: 求助
2: 啊！第一道门我就有点不舍得呀。
1: 你肯定不舍得，我都不舍得。
2: 啊，那就求助吧。
1: 来，求助吗？
2: 那我求助吧。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2: 关键字。
1: 关键字提醒。来，请看这个歌名，几个字？四个字。你现在要告诉我你要翻哪个字？
2: 翻最后一个字。
1: 好。
2: 对对对。
1: 来，第四个字。什么？什么？
2: 无名之辈。
1: 歌名叫做
2: 《无名之辈》，
1: 一起期待开门
4: 大吉。
1: 回答正确。

0: 欢迎许鹤斌，你好。
1: 谢谢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许鹤斌在门背后也急坏了，他拐到哪首歌去了？老男孩吧，
1: 好像是
0: 老男孩，
1: 对，
2: 旋律很像。
0: 好，谢谢许鹤斌，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漂亮。我们来看一下常警官的工作状态。Cool。就这大太阳晒着，工作那么辛苦，你每天还笑呵呵的。哎，也有严肃的一面。哦，所以你也是骑警啊？
3: 对，
0: 这种叫什么？就是骑警。
3: 对，这是我们的这个警用摩托车。哦，好帅呀！
2: 特别火，在网上。
1: 对。
0: 哇，我觉得你认真工作的样子真的特别好，特别酷。
3: 谢谢。
0: 尤其是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都想让他做自己家的孙媳妇儿，是吗？真有这样的情况吗？你有没有分析过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你？
3: 对，可能确实我长得比较喜庆吧，比较讨喜，然后这个长辈们比较喜欢，我也很可爱。嗯，对，特别可爱。
0: 你跟我一样，我也长得特别讨喜。
3: 是吧？我也觉得。
0: 游客跟你交流啥呀？
3: 哎，您这问这问题，我还真总结过，三大块。第一，最多的就是问路，因为我们鼓楼周边啊，这个有什刹海、景山、故宫，有很多的这个旅游地点，包括这个有的问吃的，天安门烤鸭店怎么走呀？包括很有名的姚记炒肝怎么走？那还有第二块呢，就是问我一些这个鼓楼的历史背景，比如说鼓楼之前是干嘛的啊？咱们这个中轴线能延伸到哪儿？啊，
0: 你都能对答如流，
3: 算半个导游了都。
0: 好，第三个呢？
3: 第三个就是因为我平常呢也算是鼓楼的一个小电瓶站啊，我经常会这个在我的摩托车后备箱里放着这个消毒的酒精啊，创可贴呀，包括夏天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冬天会有些暖宝宝。然后咱们周边的这些大爷大妈，包括游客，可能有些小剐小蹭受伤了，就会来找我提供一些帮助。然后因为这个为民服务本来也是我们的这个宗旨嘛。
0: 随身带着百宝箱
3: 啊，对，
0: 工作很辛苦，但是今天也算是给自己放个假，
3: 对，
0: 好的享受我们的舞台，好不好？
3: 好。
0: 现在已经用求助开了一扇门了，你应该还会继续前进吧？
3: 我肯定继续前进，我还没有玩够呢，我得好好选择一下。那我就牛，
0: 选牛，
3: 选牛，因为我要牛。
0: 牛。请准备。
3: 这个肯定会。
0: 来，请按响门铃。

0: 你看来
1: 啥歌啊？
2: 我还真的有点懵。
0: 会唱吗？
2: 是个沉默不语的抱着墙壁晒太阳的过客。
1: 古龙，我好像回到了我的上班地点，出现了，
0: 还是没有逃出古龙。车名叫
1: 古龙，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古龙。

0: 欢迎树一，你好。
1: 啊，小明哥好。
0: 鼓楼去过吧？
1: 去过，我在北京上大学。啊，
0: 好，谢谢树一的演唱。这首歌曲现在传唱度还是非常高的。
2: 对，在那个107的公交车上，每次经过鼓楼也会放。
1: 必打卡拍照，
3: 因为他更得去了。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很多人都说去鼓楼可以不看鼓楼，但是不能不见一见天天景观。
2: 其实我也刷到过这句话。首先我是感觉到挺意外的，因为我就是一名普通的交警嘛，我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分内的事情。没想到会引发大家这么多的关注。我挺意外的，我也挺感动的。
0: 他现在跟我说话的感觉就是甜甜的，然后很温柔很可爱，但是你看刚才视频里面他执勤的那个样子，就是那种认真那种飒劲儿，有点酷酷的，然后跟你那个萌萌的可爱的外形又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可能这也是大家喜欢你的一个原因。
2: 就是大家看到的只是我工作的很小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每逢早晚高峰的时候会去鼓楼地区疏导，除了早晚高峰以外呢，您看我今天穿着一身
0: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2: 对，这是我们的骑行服，就是我骑警用摩托车的时候会穿的衣服。那其他时间我们都会去我们管界内其他的路段进行巡逻，包括处理事故现场、疏堵什么的。哦，
0: 鼓楼只是你工作的一小方面。
2: 对，特别小的一部分。
0: 大家知道去哪儿堵它了吧？就中轴线沿线你都有机会看到骑着摩托车飒爽英姿的天天警官。好，接下来继续前进吗？
2: 再来一道。哎，没问题，我还没玩够呢。
0: 行，没问题。那接下来你就放心玩，选哪个？
2: 选猪吧。
0: 猪。猪，请准备。哇哦！运气非常好。哇哦！来吧，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知道了，
1: 这才是无名之辈，对不对？
2: 啥啊？
1: 没把你带高，唱一下。
3: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唱歌也很好听啊。
2: 对，
1: 哇，请给我们北京交警长脸啊，唱得真好啊。
0: 谢谢。
1: 歌名叫
0: 平凡之路。
1: 确定吗？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平凡之路。

0: 欢迎你们，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2: 希伦先生。
1: 平凡之路，谢谢你们，谢谢希伦先生，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今天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3: 我觉得已经够我带家人出去旅趟游了。可以的。
0: 好，那我们就见好就收。恭喜常天天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什么要交代给大家的？有什么要叮嘱大家的？
3: 正好我想借此机会跟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说，恰逢今年5月1号，道交法和北京市指导法办法新规正式实施。那提醒大家，骑电动自行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
0: 以前是你戴不戴可能都行，但现在你不戴就不行。
3: 对，
0: 必须得戴了。
3: 对对，希望大家无论是出去玩还是平常生活中，都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4: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好，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天天，
3: 谢谢您。
5: 那接下来谁会第二个登场分享你们的故事呢？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6: 5号
5: 有信心吗？此刻
4: 有，
5: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4: 你好，小林哥好，大家好，
0: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喀什麦盖提县第五中学的一名音乐老师，我叫梁舵。大家好。
0: 喀什麦盖提，我应该是去过麦盖提县。
4: 10年前您来到麦盖提县，
0: 我去的就是你在的学校吗？
4: 啊，对，这是我拍的。
0: 我的天哪，我这是。你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吗？
4: 对，我刚到新疆的第一年。
0: 现在孩子们怎么样？
4: 现在孩子们已经考上大学了。
0: 那些孩子已经考上大学了。
4: 是的，已经考上大学了。
0: 特别好，谢谢你来到开门大吉。那今天您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4: 我的家庭梦想就是买一台相机，记录孩子们的成长和学习。
0: 好，祝你梦想成真。你会选择哪个生肖呢？鼠、虎、兔、龙、蛇、羊、猴、鸡、十一。
4: 鸡。
0: 确定吗？
4: 确定。
0: 鸡，请准备。
7: 这算高的吗？
8: 对，高了。
0: 好，9号门5000元，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我一点都没听出来。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他竟然会！哒哒哒，
0: 他好像挺会猜歌的啊。
2: 听过，
3: 对，听过，特别熟。哎呀，
4: 我是没猜出来，
1: 没听过，
0: 猜不出来，
3: 想不起来，真的想不起来，
0: 啊，好难啊！
5: 毕竟是九号门，它是有难度的。
3: 求助吧！啊！
5: 你们怎么回事？今天
4: 太紧张了。
2: 再考虑考虑，再想一想。
3: 旋律我可以哼得上，但是歌名我还真想不起来。
5: 好，那就不为难你了。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3: 那我选原因重现吧。
5: 好，原因重现。
1: 哎呀，没准第一句就是。
5: 你努力啊，仔细听啊，只能靠自己啊。来，原因重现，请听。

0: 什么？
1: 现在出发。
0: 差不多。
2: 哎，快出发！
1: 即刻出发。
0: 确定吗？
1: 确定。
3: 即刻出发，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即刻出发。

0: 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欢迎吴映香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吴映香。
0: 谢谢吴映香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漂亮。哇。您家里是哪的？
2: 我是甘肃庆阳的。
0: 甘肃人。
2: 对，我是甘肃人，
0: 扎根我们新疆乡村的学校。
2: 是的，
0: 已经十几年了。
2: 是的。
0: 但一开始你适应吗？
2: 不适应。嗯，刚开始来到新疆的时候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3: 点名啊
2: 我带的是全校的音乐课，到班里去5个买买提，6个孤立。
0: 二现场还有一个孤立呢。
4: 对，坐在这儿。
2: 然后我就努力的去记吧，记了差不多就是大半学期，70%的孩子名字我就能记下来。
0: 关键是这些孩子毕业以后又来新的孩子。
2: 是的是的，
0: 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2: 好的，小妮哥
0: 应该要继续前进，对不对？
2: 继续前进。
0: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虎兔龙蛇羊猴十一。
2: 羊吧。
0: 羊。羊，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旋律熟，名忘了。
1: 旋律都没有唱。
0: 我没听出来，
2: 特别老的一首歌。
3: 是世界之窗。东方明珠。东方之珠。
4: 知道这首歌？
3: 对对对，我听过这个歌。
0: 太经典了，这首歌。
4: 歌名叫做《
3: 东方之珠》，
4: 一起期待
5: 开门大吉。
4: 东方之珠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高爽。
2: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0: 谢谢，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你知道刚才你猜不出来的时候谁最着急吗？不是我们，是你的孩子们。
3: 是的，
0: 他们在遥远的麦盖提。老师，这歌你给我们唱过。我们来连线一下孩子们，是不是你们都猜出来了吗？
4: 猜出来了，
5: 猜出来了。
0: 我怎么感觉那个最高个的那个是家长吗？
6: 那个是家长吗？
3: 不是学生，特别崇拜你。
0: 但我感觉好像是在哪儿见过，我应该刷到过你的视频吧。
7: 我最想去中国传媒大学、就是、参观学习，圆我的传媒梦，也想成为像小尼哥一样的人。
0: 你太有眼光了，有品位。
7: 我的偶像老师，
0: 没想到咱俩这么快就见面了。你多高啊？
7: 我身高181。
0: 好好加油，我在北京等你。有这么好的老师，才会有这么好的学生。
3: 孩子们都很努力很争气，我也很欣慰。
0: 其实梁老师真的很不容易，他除了给孩子们上音乐课之外呢，还会经常组织孩子们去创办各种各样的社团。
8: 人生在红旗下，壮在春风。
0: 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社团，让孩子能够志在四方。

0: 强昌盛，更加富强。
1: 啊，真好。谢谢谢谢孩子们，很难想象将来无论他们奋战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都请不要忘了今天你们的铮铮誓言，这是你们出发的原因，这是你们的初心。谢谢孩子们，
2: 再见，
1: 加油。好的，梁老师要继续前进吗？
3: 见好就收吧。
1: 那我就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加入味道东谷酿造。
4: 恭喜梁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让转盘继续转动起来，看看谁的故事可以继续走上舞台，好不好？
2: 好，
4: 来说说你们的号码。
5: 6号
4: 6号。
6: 怎么样？
4: 现在有信心吗？谢谢。好，我们加油，好不好？
5: 好的。
4: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你好，欢迎。
7: 来，哥好，
1: 介绍一下自己
7: 啊。大家好，我叫熊青马，我来自云南宣威泥珠河。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1: 空中校车，坐飞机去上学啊？
7: 还没有那么先进，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如果是有机会拿到这个的话，我想给它作为我们这几个孩子的这个助学基金。
1: 好，祝你梦想成真。
7: 好的，
1: 加油，
7: 加油。
1: 来吧，开始选择鼠虎兔龙蛇。
7: 就选个猴吧。
1: 猴，确定？
7: 确定。
1: 猴，请准备。1号门，

0: 乔把你得意了。
1: 对，
0: 顾里你还好吗？
2: 有点不好了。
0: 听到这首歌你是不是我要站在那儿猜歌该多好啊。
2: 对，我都在这快要跳起来了。
0: 名叫
1: 我们的祖国像花园，像花园，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3: 告是花园吗？
2: 是花园。
0: 是花园还是像花园？
1: 哦，像花园。
2: 像花园了
0: 还是是花园？
1: 像花园
0: 还是是花园？
1: 像花园吧。
0: 像花园了又又改了，
4: 绕晕了现在。
1: 我们的祖国像花园，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是花园。
2: 我这个歌名还真挺容易说错的。嗯，一字之差啊。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开了，
1: 开，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门大
1: 吉。
0: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回答正确。

0: 欢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
1: 小尼哥哥好。
2: 好甜。
0: 谢谢孩子们，棒棒的，掌声送给你们。
1: 小尼哥哥再见。
0: 再见。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漂亮。这空中开的校车大家能想象吗？缆车。缆车
3: 也不是缆车。
0: 那是啥呀？
3: 再想一下。
0: 我不想了，我直接让大家看视频。电梯啊。
3: 是的。
0: 高度有多少？
3: 288米。
0: 288米的电梯。
3: 对，100层楼高。
4: 这是很伟大的啊。
5: 是的，人类奇迹。
0: 为什么要修这样的空中校车？
3: 因为我们的峡谷里面有52户人家，哦，他们的孩子以前读书要走这个电梯旁边那个峡谷，哦，就是手扒着那个悬崖爬上去，
0: 扒着悬崖爬上去，
5: 太危险，太危险了。
0: 以前孩子们上学需要多长时间？
3: 要4-5个小时。
0: 现在呢？
3: 现在最快47秒到山顶。
0: 4-5个小时，而且充满了各种危险，但是现在在47秒内安全的到达山顶。
3: 对对对，
6: 我们最朴素的想法就是不放弃每一个孩子，哪怕他生活在这个深山里面，在峡谷里面，我们把12公里的崎岖艰难的上学路把它变成了288米的电梯，把4-5个小时的路程压缩到了47秒。我们6年的艰难建设为的就是这52户人家的孩子，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
0: 了不起。你还记得孩子们第一次坐电梯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3: 第一次坐电梯的时候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非常惊讶。第一次坐电梯，在电梯里面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说，我们以后都能坐吗？我说可以，你们村不管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免费坐，一直免费。他们那个高兴的，那个激动的，那个哎呀，一定就是手舞足蹈，非常高兴。我不用再爬峡谷，不用再走那么危险的山路了。
0: 孩子们心中一定也记住了所有像你这样的工程师，这样的建设者，
3: 对的，
0: 给孩子们铺就一条上学之路。
5: 太了不起了。
0: 他们的故事是怎么被你知道的？
3: 现在孩子走的路，以前我也走过。
0: 你也走过？
3: 对，我以前读书也是在云南读的。
0: 所以你也是像他们过去一样，
3: 对，
0: 爬着山。背着书包一点点艰难地走上，
3: 从那个悬崖上爬上去的。
0: 所以你深深地知道孩子们需要的是什么。真好，了不起的中国工程师。特别好的一个
5: 大国工匠。
0: 继续前进吗？
3: 前进。
0: 好，选择哪个生肖？属虎。

0: 兔龙蛇十一
1: 龙龙
0: 龙，就想选龙是吧？
1: 对，
0: 龙，请准备。
2: 啊！哇！终极大门，
1: 那把绳儿给解了就好了。
0: 你们为什么没有人提醒我？
2: 他俩都报了，他俩都报了。
3: 对呀、啊，
0: 你是数电梯的吧？你直接从一楼到十二楼了你，你
4: 到顶楼了，封顶了。
0: 要不说你是搞电梯的呢？哎
1: 呀，我都懵了现在。
0: 天哪！怎么办？那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1: 干吧！
0: 我觉得也蛮好的啊。如果你用你的求助打开这扇门，你就是31000。哇！
2: 万一成了呢？
0: 30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我们一起为他加油。

0: 噔，周深的。
1: 哦，这我脑子里没有这个旋律。
2: 对，
3: 没有呀，很完全没有。
4: 今天这电梯坐的有点晕啊。
3: 很晕啊，到楼顶一下就下来了。
5: 求助。
4: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3: AI。
4: 行，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6: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3: 小吉你好，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它是哪位歌手唱的？
6: 歌名是四个字，原唱是周深。
3: 歌名的四个字它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6: 第一个字指我们身体里跳动的那颗，第二个字表示一起，没有区别。第三个字指代当下这个地方，第四个字就是心里想要达成的期许。
7: 这个词儿不好描述。
1: 心什么什么什么城？
2: 十二号门确实难。嗯。
4: 第一个字是心，第二个字是
3: 聚，
4: 第三个字是。
3: 第三个字我总结不出来。
4: 很难，时间马上到了。啊。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去想真的很难，时间已经到了，你要给我一个答案了。
3: 心聚在愿，
4: 心聚在
3: 愿，
4: 愿，这是你的答案，这是你现在能给出的极限了。
3: 对，
4: 那我们就试试看好不好？
3: 好的，
4: 一起期待。开门
3: 大吉。
4: 二现场有人猜出来了吗？
8: 有
4: 谁？
8: 我
9: 七号，瞬间答出来，中华小曲库。
4: 听门铃你就猜出来，铃好厉害啊！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代入感太强了，这首歌。
1: 欢迎两位，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叫齐佳明。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姚兰。
1: 正确答案是
4: 心同此愿。哦。
1: 毕竟是十二号门，
5: 对，
1: 它的难度是最高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代表了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谢谢两位的演唱。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1000元全部清零。但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你今天最重要的并不是为了这个家庭梦想基金来的，还会继续再为孩子们做事，为了孩子们的梦想添砖加瓦。谢谢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向孩子们问好，好不好？
0: 好的。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接下来不知道又有哪一个故事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我们再来共同期待一下。喊出你们的号码好吗？
7: 3号、4号、5号、6号、7号、8号、9号、10号、11号、12号、13号、14号、15号、16号、17号、18号、19号、20号。
1: 这要是你开12号门，你就拿着3万坐在那儿了。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叫孙佳媛，来自黑龙江省集旗市。
1: 今天你的梦想是
8: 送更多的英烈回家，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家人。
1: 所以这也是你一直在做的事情，是不是？
8: 可以说是我生活当中我们一家人最想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为我们一家3代人守护的157位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找到他们的家人。
1: 这个工程应该非常的浩大，
8: 我很有信心。
1: 加油，祝你梦想成真。
8: 谢谢小
0: 妮子，加油！
1: 今天真的是11、12，也早早的出现了，选择哪个？
8: 选蛇吧。
1: 蛇。
8: 嗯。
1: 确定吗？
8: 确定。
1: 蛇，请准备。5号门。哇。还可以，不算难。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
0: 特别好。
1: 我为你流泪。
0: 歌名叫。
1: 我爱你中国。
0: 对你来说太容易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我爱你中国，回答正确。

0: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徐拉奇。
0: 谢谢，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首《我爱你中国》，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好，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你们家人为什么在守护志愿军烈士呢？
2: 1951年冬天的时候呢，一批从朝鲜战场上撤下来的伤病员呢，转移到了我们梨树的医院进行救治。然后我爷爷当时是志愿者，他呢就认识了其中的一位叫李安民的四川籍的战士，然后两个人处得很好。但是后来呢，李爷爷病很重就牺牲了。然后我爷爷把他埋在了我们的东山上。到战争结束之后呢，一共是埋了157位，因为当时就是都是土坟嘛，然后会长草啊，会有很多牛羊去践踏呀。我爷爷就义务地做起了第一代的守墓人，后来到我父亲，现在到我，我们现在是一共是为他们守墓了70多年了。
0: 从你爷爷到你的父亲到你，
2: 我爷爷当时的守护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守着护着他们。我爸爸后来是参与到了烈士陵园的修建工作当中，他希望这些英雄呢能被记住，他也做起了这个义务的讲解员，给现在的孩子们呢讲这些英雄的故事。
0: 到你这一代呢？
2: 我是更多的希望这些英雄们能被看见，把仅有的一些信息呢发到网上，想为他们寻亲，让他们早日找到回家的路。
0: 当时这些英雄们留下照片了吗？
2: 在当时那个年代并没有留下什么影视资料，就把现有一些老照片呢进行这个智能人工修复，然后我就把这照片发到了网上。哎，竟然意外地帮助了一位烈士找到了家人。哦，
0: 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
2: 对，目前已经找到50多位了，将近1/3了。
3: 很伟大的，
0: 很了不起啊，已经帮助1/3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那未来我相信你还能够帮他们陆续回家。
2: 好，
0: 一会儿我们再聊，继续前进。
2: 继续
0: 选择哪个生肖？鼠虎兔十一排中的最后四扇门。
2: 鼠吧。
0: 鼠。嗯，确定吗？
2: 确定。
0: 鼠，请准备。
2: 好，
0: 2号。哇！还有现场的选手们一声哀嚎。哇哇！2号门也没了。
2: 也没了。
0: 来吧，请按下门铃。

0: 唱。
1: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0: 歌名叫
1: 《孤勇者》，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0: 回答正确，孤勇者。
2: 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尼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孤勇者，每一首歌都出现在恰到好处的时刻。你的爷爷，你的父亲，还有你，每个人在自己奋斗的路上都是孤勇者。
2: 对，
0: 战斗到底，
2: 战斗到底。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说到这个用高科技的手段帮烈士回家，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3: 孙俪啊，我是你李叔，这些年你们一家子辛苦了，和你另外156位叔叔大爷们给你们唱首军歌，全体都有。

0: 我们常常会讨论现在的高科技，包括 AI 能改变我们什么，大家都充满了很多的忧虑。但是至少眼前的这个画面让我们看到了，科技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温暖，抚慰人心的力量。
1: 是的。
0: 我在想，那些战士们当年为国出征的时候，也许就是这般少年的模样啊。当年爷爷何尝不也是和他们一样的年轻人，曾经他们可能也无数次的见过面，一起谈过心，诉说过爱国的热忱。但是此刻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在我们的屏幕上团圆。
2: 对，这条路虽然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一直坚持下去，我一定不会让我爷爷，不会让我爸爸，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0: 英雄已逝，但是回家的路我们一定要替他们找到，好吗？加油。
2: 好的，
0: 继续前进。
2: 继续。
0: 现在还有一二三三扇门，选择哪个？
2: 选兔吧。
0: 兔，确定吗？
2: 确定。
0: 兔，请准备。来，请按响门铃。5000元。

0: 唱。
1: 唱不出来。
0: 没听过。
2: 凤凰传奇的歌。
1: 有点熟，但是想不起来。
3: 我听过这首歌。
0: 完全没有印象。
1: 嗯。
0: 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
3: 要不然 AI 吧。
0: 好。来吧，那我们就求助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它是谁唱的？
4: 歌名是两个字，这首歌是凤凰传奇唱的。
1: 这两个字每一个字都代表了什么寓意？
4: 第一个字指照亮万物的物理能量，象征希望与明亮。第二个字指某些植物的细刺，引申为锋芒与锐气。
1: 这两个词都有哪些名词的词组吗？能帮我举个例子吗？
4: 第一个字长，补偿线、源等词，指照明设备或能量来源。第二个字长，指针端、秋光等，形容尖锐或光线状态。
2: 第一个字很好猜，第二个字就他如果不知道就很难。
1: 光荣。
0: 继续想，时间不多了。哎呀。
1: 光线、光芒、光亮，光芒
0: 啊！叫什么？
1: 光芒。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光芒，回答正确。

0: 欢迎你们。
1: 小丽哥好，嘉宾好，我是歌手陈曦。
2: 我是歌手张良。
0: 谢谢良辰组合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1: 《
0: 光芒》。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
3: 还剩10跟11了，
0: 继续前进吗？
4: 见好就收吧。
0: 希望未来能够听到源源不断的好消息。
4: 好，
0: 我们一起为你加油。谢谢家园。
4: 谢谢小尼哥，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赢得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4: 很棒很棒，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家园。
4: 谢谢。
0: 好，休息一下。说真的，我今天稍微有一点私心，就在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国家西藏的国门口岸发生的天灾，我相信每个观众都特别的牵挂守在国门的每一位英雄，所以我心里是无比的希望那个转盘能够转到3，能让他走出来替所有守在国门的这些年轻人说几句话，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接下来就只能交给运气了，好吗？
1: 好的，小尼哥。哎
3: 呀，我刚在看顾立，
1: 我觉得他的眼睛亮晶晶的，他的眼里有那种不移的坚定，所以我决定把这份压力转交给他自己。
3: 我们今天的运气怎么样？交到你自己的手里好不好？也许你可以把自己转出来呢。加油好不好？
1: 好的，
0: 加油鼓励。
3: 3、2、1，转。
0: 你好，
4: 小尼哥你好。
0: 来吧，正式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卡拉苏边检站的一名移民管理警察，我叫古里尼盖尔铁木尔，大家可以叫我古里。
1: 古里。
0: 在中国所有的省区当中呢，新疆是毗邻接壤国家最多的一个省区，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工作可以说是非常艰苦。
4: 对对对，
0: 但是你们也坐拥了最美的自然风光。
4: 是的，卡拉苏口岸旁边是育有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
0: 慕士塔格峰美极了。
4: 对，非常的壮观。
0: 哎，你从小长在那个地方，那你天天抬头就看到慕士塔格峰。
4: 是的。
0: 你不会有审美疲劳吗？
4: 自从我来到我卡拉苏口岸上班之后，我天天面对着他，他天天面对着我们，和我一起戍守我们的国门，让我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沉思。
0: 你这样说让我特别感动，你和你的战友们戍守国门，慕士塔格峰也在守护你们。
4: 是的。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如果我今天能拿到这个家庭梦想基金的话，我想用于资助一个我们县里面的一个高中生，帮助他去完成他的学业。
0: 希望他能像你一样得到一个学习受教育的机会。
4: 是的。
0: 最后两扇门了，你是去开10号门还是去开那个被冰川封住的11号门？11像不像慕士塔格峰？
4: 它像，
0: 已经冰封了它，
4: 已经被冰封了
0: 一整期，
4: 让我去融化它吧。哇，
0: 11号门确定了？
4: 确定。
0: 11号门请就位。
3: 哇，我来了。
0: 11号门是20000元。哇，
3: 全场最高了，
0: 加油。
4: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听出来了吗？
1: 没太听出来。
2: 没太听出来。
1: 没反应过来。
2: 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选 AI 吧。
2: 好。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1: 小吉你好。
3: 你好。
1: 这首歌是几个字，描述一下每个字都是什么意思。
3: 歌名是四个字，第一个字指代很大的数目，第二个字通常指距离或者居住的地方，第三个字是那种非常宽阔的水面，第四个字是指高耸的土石堆成的自然景物。加油呀，这回肯定能猜出来。
2: 第一个字是什么？
1: 万。最后一个字是山。江山。江山。
2: 什么？
1: 千里。千里江山
4: 是吗？
5: 啊，是啊。
2: 千里江山。
1: 万里江山。
2: 不是千里了。
1: 我。哎。
6: 这是最煎熬的现在。
1: 确定，确定就是万里江山，
2: 我可得开了啊！
1: 啊，小尼哥，你等等等一下，
2: 我等不了了。你现在不是在你的国门，好不好？你还拦我，这是我的门。
1: 不着急，别急。
2: 答案是什么？最后确认一次，开门。
1: 千里江山。
2: 千，还是万？
3: 千，哎呀，到底啥呀？
1: 千里江山。
2: 确定，开门大吉。正确，千里江山，
1: 太激动了。

0: 是歌手王凯琪。
1: 我刚刚在门后面已经听得心惊肉跳了，我感觉我要出了，我就出去了。
2: 谢谢凯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动人，歌词的意义我想可能每一个年轻人听到之后也会特别的振奋。千里江山总有一片山川，有我守护。谢谢凯琪，
1: 辛苦了，你们辛苦了，
2: 谢谢谢 谢。那恭喜顾里，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好饭不怕晚，2万元，
1: 太开心了，2万元。
2: 你们知道吗，除了他的那份勇气，那份刚毅果敢之外，他还有很多很多的技能。你知道守护国门的人你要会很多种语言才可以。你会几种语言？
3: 我大概会六种语言。
2: 六种语言？俄语，
4: 俄语吧，哎
2: ，Zdravstvuyte 的意思就是开门大吉，开门大吉。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3: 你好，
2: 你好。
3: 对，
2: sokadon。塔吉克语吗？
3: 是的。
2: 还有呢
3: ？How you take your passport?
2: I didn't take my passport with me. Where is my passport? I lost it.
3: Your baggage?
2: No, it's not in my baggage. Where is it? Oh my god, where?
3: 算公司还得搞
2: 到。哦，他又换了一种语言，很厉害啊！所以你们必须要掌握口岸当中常用的一些语言。
3: 对，我们云朵服务队都得学不同的语言，更好的去开展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站在验证台上，和我的战友们相当于国门的第一道关，我们就应该把祖国的善意传达出去。
2: 就在不久前发生在我们中国西藏的国门口岸的重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老百姓可能每天看着手机上的新闻也会很痛心。在绝境的时候，在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依然不会放弃，依然要去寻找每一个同胞。
3: 我们也很悲痛，因为里面也有我的战友。
2: 啊，有你认识的同事是吧？
3: 对，大家都很勇敢，能够站在国门下坚守到最后，我觉得他们是最厉害的人。
2: 也借这个机会向所有戍守在国门的这些一个个年轻的战士们，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那问题来了，咱们要不要再来一扇门？
5: 不要
4: 不要了。
2: 还有最后一扇门，十号门。
6: 可以啦。
3: 那我试一下，试一下。哦，
2: 他说他想试一下。
5: 好，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1: 力量的女人。
2: 胡，请准备。俯视十号门，1万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来到3万元；答错了，全部清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5: 加油！
2: 请按下门铃，加油！
4: 感觉有进步了。

0: 这个歌。
1: 会不会唱？
0: 不太会唱。
1: 听过。
0: 想一下。
1: 这歌网上很流行，我相信你应该也听过，但是猜对歌名非常难。
0: 很熟，但是就是回忆不出来。
1: 给不出答案。
0: 嗯。
1: 确实很难。
0: 对。
1: 你要给不出答案的话，我只能宣布挑战没有成功。
2: 哎呀，
1: 那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呢？我想你肯定很好奇，接下来我们就揭晓正确答案吧。
3: 你唱就知道了。

0: 谢谢胡玉玲，再见，
1: 拜。
0: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没有实现，但你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我觉得这个钱没有那么重要。
1: 是的，我能站在这儿把我们口岸介绍给大家，我就觉得已经很好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看一眼吧，告别吧，再见。
2: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格力真好。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2: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红红火火金红装，生活美好享醇香。本节目由愿生活的每一刻更醇香的五粮醇特别赞助，谢谢五粮醇。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我们的古里尼格尔，
1: 谢谢小尼哥。
0: 同时也打开这扇门吧。
2: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开门大吉。
0: 谢谢达瓦央宗老师是90年，
14: 对
0: 亚运会，大家一定记得有一个震撼世界的画面，就是
14: 当雄那边念经唐古拉那边
0: 在雪山上采集了圣火，然后把它交给了我们的运动员李宁，然后再让他带着圣火开始亚运会的火炬传递，
14: 火炬全国传递，
0: 圣火代代相传，已经传递在了我们每一个观众的心间，所以希望这份力量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我们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国庆节快乐，梦想远门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15: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16: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17: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18: 老黄还没黄头。
17: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

0: 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1: 要去天天来吗？
2: 习惯了噻。
0: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1: 睡了，
0: 蒸粮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1: 取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3: 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
1: 在里面就不错，咱们再等下一轮。
4: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0: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5: 终于回来了。
0: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6: 好香啊。
0: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7: 中秋快乐，
0: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
6: 习惯了吗？
0: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6: 妈妈的手艺，
0: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拼多

0: 拼多多，拼着买才便宜。
1: 拼多多。
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很简单嘛，谁是真正的闺蜜、双胞胎、亲姐妹？
1: 大家好，我们是真母女。
2: 母女，
3: 这太不像了。
4: 大家好，我们来自同一个乐队，
0: 我们是 HLK。发型上看是真像。
5: 谁是会弹古筝的人？
6: 我把孙悟空带到了多个国家，
7: 我能在拳头上跳舞。
0: 他们的搭档现在在隐藏。
5: 杨帆，你说错了，他们的搭档没有隐藏。
0: 是谁呀、啊？
5: 就是一会儿你得把拳头举起来。
8: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9: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0: 妈妈，我想多点醋。
9: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4: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考验脑力眼力的意志大挑战。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您有信心找到真正的那一位吗？当然在这里首先要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到场的各位观众，欢迎大家。那四支战队，每一队呢都有自己的领队，在我们的节目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大锁。
15: 我发现今天这个观众席坐的都非常的满呢。对，人多力量大，好不好？
0: 但是今天大锁身后的观众啊，有一点不是特别幸运。
15: 怎么说？
0: 因为你们看的都是大锁老师这件衣服的背面啊，亮点没有看到，来给展示一下。锁哥今天是带补丁来的。
15: 你说到衣服，我发现，之前帆哥都穿着西装革履的，没发现帆哥身材保持得这么好。
0: 你看，但是一站到现场发现，逊色了。
15: 怎么说？
0: 因为最亮眼的是我们的少峰老师。哎呦。
3: 我们全家都是越战越勇的影迷，我们家人普遍反映说是少峰啊，你最近可没拿冠军呢。我这就又来了，找到了一件红色战袍。今天除了两位优秀的年轻人是我的对手，我的最佳搭档陶老师。
0: 你说谁不年轻呢？
3: 陶老师是我的最强对手。
0: 那接下来掌声欢迎陶慧敏老师。陶老师好。
16: 你们想不想得第一啊？加油啊，加油。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主持人龚运熙，欢迎。除了四位我们的领队，场上还有另外一位我的好伙伴，人工 AI 机器人球宝。
5: 大家好，我是球宝。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呢一共五轮的游戏，第一关热身，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这好像不是一个片场过来。好，听听你们的介绍。
17: 大家好，我们会弹奏古筝，
2: 大家好，我会弹奏古筝。哎呦，
17: 大家好，我也会弹奏古筝。
18: 中间那位，请问阁下是李先生吗？
2: 正是在下，
18: 诗仙都来了哈。好，古筝这门乐器啊，相信大家很熟，但是还是有必要先请裘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古筝是我国传统的拨弦乐器，至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这组隐藏者通过别具一格的造型和游刃有余的演奏，让更多人听到如流水潺潺、如珠落玉盘的优美琴音。请问台上三组隐藏者中谁是会弹古筝的人？
18: 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就可以开始提问了哈。懂音乐的，
15: 我想我最懂音乐了，好不好啊？我想请问一下一号两位，古筝是你们俩是四手连弹，还是一个人弹一个人在旁边端茶倒水啊？
19: 我们俩是连弹。
20: 合奏。
15: 连
19: 对，
20: 合奏。
15: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呀？
20: 我们是一个景区的同事。
18: 哎，我冒昧问一下，就是这是你们的工装吗？
20: 对，我们
19: 对是我们的工装。
15: 你哪个景区的同事啊？
20: 沐浴水库。
19: 沐浴水库，
20: 我们莱阳本地的沐浴水库。
15: 水库边上的？
20: 不是，水库景区，因为我们沐浴水库的所有的水是供于我们城市的饮水啊。对。
18: 那你们为什么会弹古筝，而且是两个人一起合作呢？
2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作平时比较枯燥，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景区的环境比较好，而且我们景区也经常放这种音乐，像高山流水这种，我们觉得还挺好听的，正好也是一丰富一下我们的这种业余生活啊。
19: 2024年我们两个人就报了一个老师的那个古筝班，
15: 学两年。

0: 您就四手联弹了，
1: 我们就一起弹，
2: 我们一起弹合奏。
1: 对对，
0: 行，邵老师问吧。
3: 好，我想问一下三号，您也是景区的工作人员吗？
4: 哦，不是，我是工地上的，是搭那个架子。
3: 哦，搭脚手架。
4: 啊，对对对对。
3: 怎么个一个一机缘巧合让你爱上了古筝呢？
5: 那还用问吗？搭越战越勇的时候正好缺一个人，就被叫来了。
4: 小时候那我们那边吧条件比较有限，然后我是上工地打工了以后才接触到古筝的。平时喜欢看一些武侠片呀，还有包括那时候也会看我们的央视舞台。
3: 哪个栏目？
4: 越战越勇。
5: 哎，越战越勇您来过吗？
4: 2021年。
5: 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啊，这唱歌的那个时候对吗？
4: 对对对，
5: 就没有一个会弹琴的。哦，
0: 现场拆穿。
5: 不是，我现在记不清了啊。
3: 那我再问一下那个一号，你两个是两个人弹一架古筝啊，还是两个人分别弹两个古筝啊？
1: 两个人弹两个
2: 古筝。
3: 那我问一号，0.1号，对，我问问你大姐，古筝和古琴有区别吗？
1: 它差不多，他们的弦是一样的，我们民乐的弦基本上就是哆瑞咪嗦拉。
3: 古琴你会吗？
1: 不会。我们当时选古筝就因为古筝它比较简单，
5: 古筝更容易上手。
1: 对，而且声音它好听。
3: 好，
1: 对。
6: 杨帆，我发现邵老师问问题特别有角度。哦，你看面对着两个弹古筝的人，他问人半天古琴。对，
3: 但是他回答的是古琴和古筝差不多哟。
5: 你没听懂，因为你不是我们的伯牙子期，你不是我们的知音。
3: 所以说二号李先生，我对你没有什么问题，
7: 谢谢。
3: 你就是一个景区的表演者，唐诗宋词你肯定知道不少。
5: 但是你想象一下呀，这个比如在景区里边从事这样的表演，我觉得配合上这样的乐器是很搭的一种场景，
8: 非常有雅致，没有感觉吗？
3: 是很搭，我们慢慢再看。陶老师，
9: 这个李先生我也没有问题。
7: 辛苦了老师，李先生准备了40多首诗要背，大家都不问他。
8: 看来今天用不上了。
5: 那我问一个吧，你平常是在哪个景区？
7: 在河北唐山核桃老街。
5: 你以前就是学表演的？
7: 不，我以前学的是音乐学专业。
0: 这还起范儿了，你用唐山话来两句。
8: 我就是学音乐的。
0: 你就是学音乐的，你是唱你还是扒拉古筝的？
8: 俩都得学呀，现在也不知道还得弄个乐器呢。
5: 那你看你是学乐器的，为什么会邀请你来扮演这个李白呢？
8: 我大学那学的音乐，真的要用唐山话吗？
5: 你用普通话就可以了。
8: 后来经过老师推荐来到核桃老街，然后我的演绎形式也是根据景区对李白这个角色的需要所演绎的。但是呢在我的学业生涯中我是学习过古筝的。
10: 他明显弹葫芦丝嘛，那不葫芦都带来了，那不吹葫芦丝
8: 这样啊。
10: 哎，我正经的问一下一号和三号，我想先问一下一号，你们可不可以同时说出你们最近练的最多的一首曲子？来，3、2、1，开始。
1: 柳阳河。
10: 哎，另外一个一号姐姐没有说哟。
2: 是啊，我们是今年5一啊，在那个市区那边演奏的一首就是柳阳河。对。
9: 问一下一号这个组合哈，古筝的这个手法，哪个手法是最难？
1: 我反正觉得泛音比较难，它因为需要你的手腕和手指的控制力要非常强，你重的话它出不来那种空灵的声音，太轻的声音又出不来那个感觉，而且需要你整个的气息都要运用好。
2: 我觉得滑指比较难，我们要用吧，它就用力吧，这个手吧它容易抽筋儿，
9: 抽筋儿。
2: 毕竟年龄在这儿嘛，他就说不是和年轻人一样。
9: 那么你们平时就是说除了自己工作以外每天要练吗？
1: 不一定，
2: 也不是每天，
1: 那得看工作。我们老师经常训我俩，说我俩就跟同样学我俩老师慢，因为真的我们的工作是没有太多在，但是我没有喜欢，但是现在也在坚持。
9: 好谢谢。我再问一下三号，你能说出3首比较著名的这个古筝的曲子吗？
4: 高山流水、渔舟唱晚，还有站台风。
0: 站台风。
10: 三号，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你练的最难的一首曲子是什么，并且它难在哪里？
4: 其实我觉得古筝还是挺难的，当然它是非常好入门的一个乐器，我们作为爱好的话是非常可以的。
5: 铺垫的太多了，只想问你会弹什么。
4: 我能弹的，我最近在练梁祝， 刀剑如梦，还有
5: 最近
4: 葬花吟。
5: 你不是为了参加越战越有限练的吗？

0: 学了多久了？
1: 十年了。
2: 学十年，
0: 学十年才弹梁祝？
1: 没有，我会弹的很
0: 多。就像你学二十年钢琴才弹小星星一样，这不。
3: 大家好，古筝是五线谱还是简谱？
1: 一般看简谱，但是都可以。
3: 都可以吗？
1: 只要您会都可以，但是我一般只看简谱。
3: 好吧。
0: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领队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越假的越真。哦，会逆向思维哦，那二号才是真的哦。
5: 二号肯定不是，河口老街我去过，我见过他。
6: 那一号呢？
5: 一号古筝古琴都分不清，
7: 多数都是这个，但我觉得我的感觉是这个。
0: 我先问问龚律师身后的观众啊，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问问陶老师身后的观众哈、啊，你们认为是几号？赵峰老师的观众哈、啊，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大锁的观众几号？我就想问一下，李太白先生得罪谁了？
4: 那我们支持二号好不好？来，三二一，
3: 二号。
0: 好，那接下来这样，选择权交给四位探针达人，认为台上这三组哪一组真的会古筝？三二一，请按键。
4: 哎，就没有人想支持二号吗？
8: 你来，
4: 锁，你来，
8: 大锁二号，
4: 不是，别，
8: 二号，
4: 兄弟，要是能重来，我肯定选李白啊、
9: 哦！谢谢锁哥，回头我一定为您专门写一首诗。
4: 好的，好的，
0: 那咱们听听四位选择的理由哈。龚运熙为什么选择是三号？
8: 三号他整个人回答问题的这个状态，感觉还比较的松弛和自信。所以让我们觉得三号好像更像一点。
0: 大锁选的也是三号、啊、
4: 哎，三号，哎，我跟你说，在钢筋水泥之间，有可能钢筋就是他的琴弦，这个劳动情景下再来个高山流水遇知音，我觉得这就是很浪漫的事情，所以我很愿意相信这种浪漫的情境是存在的。
0: 邵老师选的也是三号。
5: 一号，两位大姐如果在这么繁忙的工作下每天背着这么个琴还得去学，
10: 不是逼的，我们本来就得就放在景区里，我们随时都可以练。哦，嗯，对，
5: 那我也不敢。那个二号兄弟，咱俩见过，咱俩还交流了当时。
9: 哦，是的，
5: 对，
0: 当时他就告诉你他不会弹古筝，是吧？
5: 至少那么重要的演出，他并没有表现他的绝活，这不太应该。
11: 其实我今天想站在舞台上的，就是想把我这另一方面展现给大家，到日后我在景区里也想以小彩蛋的形式演绎给大家，让大家知道原来这个李白还会弹一些古筝。
5: 不能再解释了，越解释越露馅了。
0: 陶老师和他们不一样啊，选的一号，
3: 因为他们工作很辛苦，他需要精神上的一种放松。
10: 对，
3: 这个是打动我的。李白先生呢，我觉得他不像会音乐的人哈。对，
0: 什么意思？我们长得就五音不全啊。
3: 我的直觉啊。三号呢，因为我刚才问他说出三首什么，他最后一首是他在迟疑的，他在思考的，还有一个他的眼神是游离的，他不确定，我是这么观察到的。
0: 好、
3: okay, 就这样。
0: 究竟有没有嘉宾猜中，有请三组隐藏者揭晓身份。
12: 错误吗？
13: 他是假的，我也是假的啊！
6: 谢谢老师。哦、
3: 那还真是三号哎。
9: 还是我来吧。
8: 啊！
9: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大音自成曲，但奏五弦琴。诸位，我虽善通音律，但确实是假的。
1: 我才是真的。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来有请，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陈江山。我呢就是在工地上自学弹古筝的那个小伙，
0: 小陈啊。
1: 啊，对。
2: 现在年轻人可以接触到的乐器种类很多啊，你为什么会特别喜欢古筝呢？
1: 因为小时候我就有个音乐梦嘛，他这个古筝的独特的音色声音也把我吸引了。我有一个表哥，他也是比较好学的一个人，然后他呢就去报班学了这个古筝，后来他就把这个古筝带到我们的工棚，带到我们的身边啊，我就才得以接触古筝的。哦，
2: 那工友们干活挺累的，会很高兴吧？既可以休息一会儿，又可以听到音乐，
1: 对吧？对，你看我们在工地上都是机械的轰鸣声啊，各种钢管的敲打声，确实挺繁杂，挺噪音挺大的。但是跟这个古筝的声音，它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吧？我们下班了在那一滑啊，就刚才一扒拉，它就出来那个流水的声音。
2: 我觉得好的音乐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疗愈的功能，是吧？无论是听者来讲，或者说你真正的参与其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得到很多不一样的感受。
1: 对，会熏陶自己。
2: 谢谢你今天的分享啊。那今天我们有一份小小的礼物送给你，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那接下来第一关竞猜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哈。三支战队取得了零的突破哈，都得到了500分。然后我们的陶慧敏老师希望加油啊！接下来是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来，应该是三组隐藏者哈，来有请。很简单嘛，都不用介绍了，我都能猜出来你们的身份，谁是真正的闺蜜、双胞胎、亲姐妹，对不对？来，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们是真母女。
4: 母女。
5: 大家好，我们是真母女。
6: 大家好，我们是真母女。
4: 不可能吧？
7: 这太不像了。
2: 那妈妈和女儿当然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年龄上我觉得还是应该能够一眼分出来谁是妈妈，谁是女儿，这看起来太接近了。
4: 对啊。
2: 这我就不相信你还有什么资料可以介绍，秋宝。
8: 血缘是天然的纽带。母女更是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之一，这对母女处成了姐妹，一起玩闹，一起旅行，一起成长，在陪伴中见证了彼此一点一滴的变化。请问三组隐藏者中哪对搭档是真母女？
2: 说完之后，我因为我离得比较近嘛，近水楼台看得更仔细，我能看出啊，这组呢应该是这位是妈妈，对吧？
4: 嗯，对。
2: 那这边来看，
7: 看不出来，
9: 看不出来。
10: 想好了说，
2: 你是妈妈，
10: 揍他吧。
9: 我是。
2: 真的假的？我都看你们俩谁是妈妈。你是妈妈。
6: 这是妈妈。
2: 主持人眼睛眼神不好，来给我治治眼睛。
7: 我来提问吧。
11: 你问吧，双方。
7: 因为那个谁，大锁呀，韵熙啊。你们估计现在还没有小孩是吧？我们是有孩子的经历的。
2: 他们没孩子，但是他们有妈呀。
7: 有道理。那个我想问一下啊，一号，你的妈妈叫你小名叫什么？
12: 她叫我小江。
7: 你是女儿啊？
12: 不然呢？啊，
4: 不然呢？
7: 二号呢？女儿回答。
12: 妈妈会叫我瑶瑶，或者是宝贝女儿。
7: 三号呢？
6: 他会叫我米科。
2: 什么？
6: 米科，因为我本名叫王米科，然后我妈就叫我米科。哦。
13: 我想问一下二号，那么你们最喜欢在一起做一些什么事儿？
10: 家里玩。
4: 家里玩。
10: 家里玩。
13: 家里玩，玩什么？没有代沟吗？
12: 我们两个的相处就很不像母女，就像朋友一样，所以我们经常会聊天。然后我平时生活中有什么事情，我都会跟妈妈讲。
10: 比如一起在家看看电视啊，追追剧啊。
12: 对，嗯。然后空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出去旅游，到处跑。嗯。
13: 好，
4: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们最近一次母女俩一块去的旅游的地方是哪儿？同时说啊，3、2、1，开始。
11: 等一下，
4: 你俩都记不得。
11: 上海
13: 没有同时说呀。
4: 对啊，妈妈咋不说话呢？
8: 月心，哎，我记得在之前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用过同样的招数？好像从来都没有说齐过吧？
4: 对，那这样我换一个问题，三号说一个，就是让你回想起来你妈妈做的让你觉得最感动的一件事。
11: 我小学的时候，我妈那个时候不太喜欢就是用语言表达，所以她从小学时候给我写过大概100多封信，然后我现在家里也有保存。
4: 好，妈妈来你说两封这个信的内容。
14: 就是做人一定要善良，然后一定要孝顺外公外婆。
4: 有具体一点的事儿吗？我觉得有点太笼统了。
14: 就是我会让我女儿分享一下她一些开心的事情，然后跟我说，这样子也促进她那个作文的水平嘛。我也会跟她说一些我的事情，我想跟我女儿成为朋友那样子。嗯，
15: 哎，你们问点有信息含量的问题啊。来，西西，我给你打个样啊。那个三号妈妈女儿，她是上的哪个大学？
14: 湖南科技大学。
15: 在哪儿工作呀？
14: 现在是，就是自媒体，自我创业
15: 啊，做自媒体。
14: 哦，对。
15: 那你们俩现在属于合伙人，还是说你做自己的事业呢？
14: 女儿是我老板。
15: 哦，女儿是你老板。哦，
2: 我想问一下，因为直观看起来这个母女，因为你们太不像了，无论谁当妈，我们觉得都太年轻了。
15: 对。
2: 那个能各自介绍一下自己的年纪吗？女儿今年多大？
11: 我今年是32岁。
2: 啊？你32？
11: 对。
2: 妈妈呢？妈妈多大？
14: 我今年52岁。
13: 哇，真的假的？
2: 那咱们也分别请其他两组都介绍一下。
7: 都介绍一下。
2: 女儿多大年纪？
12: 31。
2: 31，嗯，妈妈呢？
12: 52。
15: 也是52。
10: 46。
12: 20。
7: 差不多，
2: 年龄差不多是合理的。对对对。
7: 哎，杨帆，哎，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15: 你说。
7: 来，一号的妈妈，请回身，
2: 请转身是吧？想看看您的背面。
7: 对了，哎，来，一号女儿往前一步，表演一下你妈妈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预备起。
16: 干啥呢？啊，又不吃饭又吃外卖。
7: 好，妈妈回身表演一下你生气的样子。
16: 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2: 还吃外卖。
7: 好，那个二号 小姨请回身。啊，
17: 小姨。
7: 你不是小姨吧？
10: 我是妈妈。
7: 哦，你是妈妈，没炸出来。妈妈请回身。你妈妈平常说话是什么样子？你表演一下。
12: 快点起床啦，好了没呀？就是一直催我。
2: 好温柔啊。
13: 那很温柔哎，她一点不生气。
2: 但你这个语气很温柔，你这个手上可是有动作的哟。
7: 啊，
2: 快点起床哦。好了，可以了。
7: 来，妈妈表演一下，你平常是怎么跟女儿说话的？
2: 往前一步。刚才你女儿那手可狠了呢。
10: 就瑶瑶快点起床吗？
2: 没有什么其他手上的吗？
10: 就是瑶瑶起床了呀。
13: 怎么可能那么温柔？不可能。真的。哎，快起来快起来。哎，迟到了哪有事。瑶瑶快起来。那怎么可能。
7: 三号女儿请回身。你写了这么多信，你给我举出其中一封好吗？
14: 我会跟她说，就是妈妈现在也在努力的工作，到时候我们还会再聚在一起的，你就好好学习。这样
2: 我们还会聚在一起。
15: 还会聚在一起。嗯，
2: 跟同学差不多。啊，
7: 这是你曾经给他写过的其中的一封信吗？
14: 对。
8: 邵老师，我觉得你着急着的血压都快上来了。
7: 因为他们隐藏的太多了。
4: 而且刚刚一号特别好笑，哪个母女在家会这么教育孩子？
2: 那也比瑶瑶起床了比这个要真一点吧。
7: 三号女儿来，特别想听听你妈妈曾经给你写过的一封你印象最深最动人的那封信。
11: 应该是有一次，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就是我要住到外公外婆家，然后他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然后我妈当天没有表

0: 表达，但是他在回去以后立马写信告诉我为什么要就是现在跟我分开，然后希望我能够在外公外婆家就是多听话，然后好好学习，几年以后我也会回到你身边一起生活这样。
1: 明白了，你们都懂了吗？
2: 明白就明白，你跟人比什么心啊你
3: 我比刚才更糊涂了。我
4: 盛老师您问了半天只能证明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六个都不是表演专业的
2: 好，问也问了，即兴测试也测试过了，接下来有请四位探诊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你们阿姨之间是不是已经开始内部有分歧了？
5: 为啥觉得是二号啊？拉手。
1: 我觉得三号的可能性巨大，他们说的那封信比较真实。
5: 一号我觉得长得不像啊，
6: 你们都没有给我信息。
2: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诊达人现场投票，台上这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正的妈妈和女儿？三二一请投票。
3: 陶老师你选哪一个？
6: 我。
3: 对，
6: 千万别看我，
3: 我必须看你，我躲着你，您的答案
6: 我今天跟一号盖上了。
3: 哎妈，我赶紧选三号。
5: 那如果这样的话，
6: 哎，又全他们全是三，
2: 因为他们三个都不是妈妈。您作为生活当中的母亲，应该对母女这种感情的判断应该更准。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6: 反正我觉得他俩最低调，看上去不太像，但是我就压他们了。
2: 来，那我们再听听三位选三号的理由哈。龚允熙为什么选三号？
5: 一号，我们觉得这母女俩长得不是特别像。
6: 哎呀，女儿像爹。
5: 哦，爸爸基因强大是吧？
6: 我就像我爸。
4: 陶老师、嗯、我们虽然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但是您现在比我们还相信这个答案、
5: 啊、他俩刚刚这个表演痕迹有点太统一了，不太生活。
2: 你告诉我这三组哪组生活？
5: 然后二号是因为我之前在节目上过一次当，上一次这么牵手的说是真爷孙，结果人家俩是师徒，上过一次当我就不能再踩第二次雷。
2: 好，
5: 然后三号呢，我从这个角度看啊，我觉得他俩这个额头的饱满度啊，然后鼻子的这个挺拔度啊，还有眼睛的这个弧度等等，就眉目之间真的比较相像。
2: 邵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1: 我选三号是因为他俩太不像了，但是他们说的那一封信，因为我曾经小时候就是哎跟爷爷奶奶一段时间，这孩子的心里啊他会觉得很孤单，就是尤其是很难受的时候，哎呦，妈妈给他写了封信，他会记得非常清楚，所以说我相信你们俩。
2: 好，究竟这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的？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
7: 每一天跟你在一起我真的很开心，有你每天做肉给我吃，然后我们可以每天面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很幸福。
8: 嗯，懵了。虽然你比我小，但是我从你身上真的学会很多东西，有你在就是我的底气。
9: 从小你都会事事护着我，所以长大以后不管有什么事情我还是会想问你。
10: 他是他老师吗？
11: 以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好好去相处，好好去珍惜，不是亲母女胜是母女、啊、胜是母女，我的好儿媳。哦，
2: 婆婆呀，婆婆。哦、
11: oh. 别人都说我们亲密的像家人，可是你是我多年最好的朋友，我的好闺蜜。哦、
3: 是闺蜜然后来当母女。
12: 呀、yeah, 其实你超出年龄的勇气跟懂事，其实不是你天生的坚强，是你心里装的都是满满对妈妈的爱，所以我很开心能成为你的家人，我们是真母女。
4: 陶老师你笑一下呗。
6: 我就想不通，哎，妈妈怎么会长那么年轻？
2: 还是很好奇二号啊，当俩闺蜜两个朋友接到导演组的通知，你来演他妈
8: 不容易。
2: 那其实你们俩年龄差的不多吧？
11: 我们一样的。
8: 一样的啊。
1: 你俩一样的。
8: 是。
2: 好了，那我们把掌声也送给一号二号两组的隐藏者哈，谢谢你们，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
0: 大家好，我叫橙子，这是我的妈妈。
10: 大家好，我叫王静蓉，我是橙子的妈妈。
2: 我这离很近很近看啊，这个确实看着不太像妈。
6: 哦，就是啊，太不像了。
2: 这个平时和别人介绍，就是假如不了解你们的人，也会经常有我们这样的误会，对吧？
0: 是的，就像之前我们去旅游的时候，然后在旅游团里，他就会有人来问我说：“哎，你怎么总是管他叫妈妈？”他说他的代号是不是妈妈？包括就是在外面也会有男生向我妈要联系方式，然后我说不太行，这是我妈，他会觉得。你不给就算了，为什么还要骗我？
2: 妈妈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年轻的状态，有什么保鲜秘籍？
10: 我觉得首先要心态好吧，不管经历什么风雨，但是我始终保持一颗童心。我觉得我的女儿也很懂事，就是她也会陪，现在就是陪伴我的左右嘛。你看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都是在一起的。
0: 对，就是很彼此很好的一个搭子。对。
2: 另外，妈妈刚才讲到那点也更重要，不要因为自己是家长，好像就老。对孩子啊，就是老有一种管教的心态。
10: 对，
2: 其实可以尝试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和女儿和孩子们去沟通，可能又会擦出另外的火花，会有另外的相处模式。所以今天感谢你们在舞台上的分享啊。
10: 谢谢。
2: 来吧，我们来看看目前的成绩变化。
6: 没信心了，不要看我哦。
2: 现在我们三支战队成绩是领先的，都是1500分。陶慧敏老师需要加油了哈。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条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进入第三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
13: 大家好，我能在拳头上跳舞。
14: 大家好，我能在拳头上跳舞。
15: 大家好，我能在拳头上跳舞。啊，
2: 拳头就应该有点像类似拳头上的芭蕾，是吧？应该是这么来理解哈。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他把杂技的险化入舞蹈的美，在拳头大小的支点上完成托举、定格，在方寸之间上演人体平衡术。这不仅是技巧的极限，更是胆魄的试炼。
1: 这就肩上芭蕾，
2: 对，这是肩上芭蕾。
4: 请问三组隐藏者中谁能在拳头上跳舞？
2: 这是讲究搭档之间的默契哈。但是现在他们的搭档现在在隐藏。
4: 杨帆，你说错了，他们的搭档没有隐藏。哎，
2: 是谁呀？
4: 就是一会儿你得把拳头举起来。
2: 我敢配合，你们敢演吗？来，我们可以提问了。
3: 一号，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在选这个底座，就是拳头和这个顶上这个跳舞的人，他有什么身高啊、体重啊这种硬性的标准限制吗？
13: 其实是有的，底座一般都是要个子比较高，然后身材比较壮，但是尖子就是都会比较娇小一点。
3: 哦，你们上头叫尖子，
13: 小巧玲珑。
3: 尖子
13: 上面叫尖子，对，下面叫底座。
3: 哦，真叫底座啊？
13: 对。哎，
2: 人家懂行话啊，这是一个细节。
3: 那你当这个尖子当多久了？
13: 我大概3年了吧。我从8岁开始学的是柔术，16岁开始才接触的肩上芭蕾，然后拳上舞蹈就是肩上芭蕾中的一种特技。哦，
3: 它会比那个肩上的更
13: 尖一些。难一点，对。
3: 如果长高了或者长成了，就得退役了。
13: 长不高了，
2: 改底座了，
3: 你就改底座了吗？还是
13: 不会，我也就是如果说真的就是长胖了、长高了，可能就得退役了。
2: 哦，哎，我能冒昧问一下三位姑娘的体重吗？
13: 我82斤，
16: 我78，
17: 我92。
2: 二号是真的，顶他容易一点。
3: 那就这个东西，二号回答我，他算杂技还是算舞蹈啊？
16: 算杂技。
3: 好，那三位说，三位来自于哪里？
17: 来自哈尔滨。
3: 哈尔滨。
16: 我来自山东。
3: 山东。
13: 我来自贵州。
3: 贵州。哦，都没有杂技之乡的。
2: 就没有来自吴桥的吗？
3: 没有吴桥，你要说吴桥，立马就选你了。
1: 我想问一下啊，请三号回答我一下，您是专业的杂技演员吗？
17: 对的。
1: 好，那您练习拳头上的芭蕾最难训练的掌握的是什么？
17: 掌握的是搭档的配合和技巧。
1: 哎，你是踩在他的拳眼上还是拳背上？
17: 拳背上。
1: 这个位置是吗？
17: 对。
1: 这样顶。
17: 是的。
2: 哦，哎，那我想请教一下姑娘，就也问三号吧，训练起来的难度

0: 哈，是这个尖子更难呢，还是这个底座更难？
1: 都是难的，上面要掌握平衡，底下要练劲儿。
0: 那你们是平时可以分开训练吗？就你各自练各自。
1: 也要合起来训练，然后也要分开训练，都要练。
0: 不容易。
2: 好，我再继续问，我再问一下一号吧。现在还表演柔术吗？
3: 其实练肩上芭蕾也好，拳上舞蹈，它要有柔术的基本功，对，就是下腰啊。

0: 措施？
1: 就是我们练的时候会带那个威亚。
0: 哦，威亚。
1: 等到练的就是更稳了一些之后，然后再撒开威亚。
2: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练这个拳上舞蹈的？
3: 那个4年前。
2: 大概是您几岁的时候呢？
4: 哎，你这个打听他年龄的方式很好。哎，
5: 这家伙来了，体重让你们知道了，年龄让你们知道了。
3: 就16开始的。
2: 那16开始学这个不会有点晚了吗？
3: 其实前面都是在练一些基本功，练了基本功之后才会去练节目。8岁开始学杂技，然后一直练，练到现在。
6: 我发现三号隐藏者很高级啊，他每一个问题都回答了。那仔细听一下，好像每个问题也
5: 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
6: 对，但是也都对答如流。
4: 所以说他们都是搞杂技的。
5: 对，
4: 但是不是跳拳头上的这不一定是。
6: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三位姑娘的身材啊。
1: 对，
6: 多少应该也会预示一些信息。
5: 三号为什么？你看前两号呢都在秀出了腿部的线条，只有三号隐藏了自己的。
6: 因为他的腿部肌肉实在太
5: 发达了。
3: 对，
6: 不能露。
5: 他是一定有说法，我跟你说。
6: 好，没有问题的话，就有请四位领队和观众商量，准备给出答案。
2: 这太难了。
5: 我观察到二号有细节，我觉得是二号。
2: 但是我感觉拳上的舞蹈就是在上面那个表演的美感也是需要很好的，所以我感觉一号和三号比较像一点。
0: 还是我直觉算了啊，反正我错也都错到底了，好不好？
6: 好，台上三位隐藏者，谁会拳头上的舞蹈？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5: 曹老师跟不跟我选？
0: 我真跟。
5: 真跟吗？
0: 不像你忽悠我，我就跟你啊。
5: 那完了，这次我又在忽悠你。我，
6: 邵老师，
4: 我相信一号。从我这个角度看呢，这个一号就是从身材啊，方方面面啊。他像是能在拳头上能顶起来的这么一个演员。
6: 好，其他三位选二号的原因啊，吴允熙。
2: 我觉得二号站在台上，虽然他很娇小，但就像一个柱子一样，他是稳稳地扎在地上的，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底盘啊、核心啊等等的这种身材的控制力应该是属于非常好、非常稳的。
7: 允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大数据记忆里你好像每次都是靠核心来推断一个答案，
5: 确实
2: 很有说服力。
6: 好，陶老师为什么？
0: 我都不敢说话。啊，我知道
6: 你抄的大锁的答案。
0: 但是我当然自己还是有想法的啊。
5: 您说。
0: 他最轻，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他这个发型啊，盘在那儿就是，好便于他那个发挥。我刚开始想一号来着。但是我觉得他那个马尾会晃动，会影响到他的平衡。嗯，
6: 来，我们看看大锁为什么选二号。
5: 其实从他们三个从那走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确定了心中的答案。大家可以看见回放，一号和三号是走出来的，只有二号是飘出来的。
0: 飘出来。
5: 二号他走着，他上半身几乎没有摆动啊，然后那腿噔噔噔噔噔噔，巴拉，就从那个。楼梯上下去了。
0: 哦，是吗？
5: 这说明二号的核心极其之稳。
2: 哎，是不是核心是一个很好的？
5: 真的，这玩意儿真得看核心。我就觉得二号这个天赋异于常人，我就选了二号。
6: 好，接下来请他们现场揭晓身份，请准备。

0: 哦，是吗？
1: 完了
0: 啊，完了。
2: 哎呦，真软啊。
1: 从我这角度看也太软了，
0: 他这个是柔术吧？
2: 对。
0: 哎呀妈，太软了。
1: 哎，就走了。

0: 不会真是一号吧？
1: 哇！
2: 好家伙！上去了！哦，上去了！哦。
3: 不是啊，
4: 不是，
3: 不是，你上去干啥去？
2: 啊！
5: 放光华，
3: 这是分别挑战一下底座的体力，热热身，80多斤试完，现在是90多斤的。哦哟！

反手上去的。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隐藏者，还有他的搭档哈。你好，
1: 杨老师好。
0: 其实说实话，看刚才的表演的时候，我就特别觉得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真的是非常考验搭档之间的默契。
1: 是的，
0: 而且我甚至体会说，那一刻表演的紧张，可能作为底座的那个搭档会比上边的姑娘还要紧张，她此刻的状态，她是否安全？
1: 对，因为我心思全在她身上，她一上我身上，我就是她的腿。
0: 怎么样训练才能够达到两个人这么默契？
1: 底座其实时间很长，我已经22年了将近练杂技。一个好的底座会提前预判肩在他的位置，这个很重要，再加就是日复一日的训练，才能这么一点一点一点去保证完美。
0: 我们可以看看您这个长期训练这个拳头，
1: 现在已经毕业了啊，以前是没毕业，还有老茧，现在毕业老茧都没了。
0: 你们俩搭档多久了？
1: 你猜一下。
2: 我觉得得10年以上。
3: 10年以上吧，我觉得。
1: 其实他正儿八经给我训练啊，没有多长时间，三四个月。啊。
0: 听您的一个口气，跟您训练，您是老师？
1: 对，我是他老师，他是我徒弟。然后他这个人呢，练功特别刻苦啊，尤其练这个拳头头上的时候，他是特别恐惧的，就一天几乎从上去下来。我说今天咱不练了，徒弟，休息，明天再练，对不对？功不是一天的事
0: 儿。有一点股韧劲儿。
1: 他给我讲一句话，他说他想再为自己再努力吧。这时候徒弟给你点个赞，非常棒。
0: 虽然和老师这个相处哈搭档的时间不长，但是可能是自己身上有这样的一个理想，或者有这样的一个压力，
1: 是
0: 会更努力一些哈。
4: 对。
0: 那未来你们的计划呢？还会这样搭档多久呢？
1: 其实我们刚刚走。

0: 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就是带着咱们中国传统文化走出海外，这也是我一直的梦想。然后又到了西藏，刚回来，
1: 真好。
0: 谢谢，
2: 那就加油吧哈！希望有机会带着你们的表演登上更多大的舞台，好不好？
3: 好，谢谢老师，
2: 加油！今天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速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拜拜
0: 拜！
1: 厉害，跟你跟对了。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分数的变化，我们要特别特别祝贺陶慧敏老师
1: 零的突破，
2: 有分了。但是目前领先的是大锁和龚运熙，他们各自获得了3500分。我们马上进入到的是第四关，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出场。
5: 呀嘿，悟空，
2: 真假美猴王啊！来，有请三位，听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把孙悟空带到了多个国家。
7: 大家好，我把孙悟空带到了多个国家。
8: 大家好，我把孙悟空带到了多个国家。嘿，
2: 来，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介绍一下。
9: 从连环画到动画片，从电视剧到大荧幕，孙悟空以不同的文化形态成为连接几代人的共同记忆。他走遍多个国家，将孙悟空这一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展示给当地人，让更多人领略中国传统神话的独特魅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把孙悟空带到了多个国家？
2: 好，接下来可以开始提问了。
10: 一号，您是来自哪个国家？
6: 英国。
10: 为什么会想着就是学着 Monkey King 呢？
6: 他很可爱。有一天一个朋友请我去看戏，看京剧啊，我就迷上了。
2: 那第一次看能看懂他的表演吗？
6: 不一定看得懂他们说的话，他们的身段，
2: 就看他们的身段，他们的动作，
6: 动作
2: 服装就很吸引您。
6: 好看
2: 好看。
4: 我问一下这个二号，您怎么会想到能演孙悟空？怎么喜欢上他的？
7: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张老师版的西游记。
2: 就是六小龄童老师。
7: 对，在我大一那年我就决定我自己想就是穿上这套衣服，就是去模仿孙悟空这个形象。
2: 那您在扮演孙悟空的时候脸上也贴毛吗？
7: 我是戴头套啊。
4: 你的表演都去过哪些国家？
7: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首先是越南，然后其次是意大利、英国还有泰国这些国家。
4: 那什么契机呢？你能去这么多国家？
7: 起初我是在网上做自媒体，就是大一那年开始，然后在国内的景区表演，慢慢的大家知道了，哎，有我这个人。后来我就想，为什么我不把我们中国的文化带到更多的国家，就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中国的美猴王。哦，
4: 好，谢谢。
11: 我想问一下二号，那孙悟空属于在戏曲里面属于什么行当？
7: 武生。
11: 那么武生最先练的是什么？
7: 像我的话，我最先练的是吊嗓，因为我不是专业学习这个猴戏，就是我是主要是模仿86版西游记，我有一位老师，他先教我的就是吊嗓。
11: 你说的是主要是模仿电视剧里的，
7: 所以说我
11: 是
7: 个，对于京剧来说我是个外行。
9: 陶老师，他是一个非常痴迷于86版西游记，我们可以特别的让他给您模仿一句。
12: 讲一段。
7: 呆，二郎神，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你是哪儿的妖精？竟敢到俺花果山来撒野？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哟，天哪！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13: 我问问三号，你是中国小朋友吗？
3: 我是中英混血，我爸是英国的。
13: 你爸跟一号有什么关系吗？不是不是，没关系啊。你今年多大了？
3: 我12岁。
13: 12岁，那你是以什么形式把孙悟空带到国外呢？
3: 就是角色扮演，穿着这些服装来去各国，然后就有很多人来合影拍照，还有去各种景点打卡。
13: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突然喜欢上孙悟空的呢？
3: 就是很喜欢，小时候经常看关于孙悟空动画片。 连我英文都是从英文版《西游记》学的
4: 啊。
3: 然后就
2: 等等，你作为中英混血，你的英文竟然靠看英文的动画片学？
3: 对。
4: 我想问问一号，您穿上这身衣服，您还戴个头套啊，还是粘毛啊？要勾脸吗？
6: 要，当然要。
4: 哦，要勾脸的。
6: 要勾脸。
4: 那就是您正规的学过猴戏的。
6: 啊，对，我在戏校学的。
4: 哦，戏校
6: 啊。
4: 您带到多少国家去啊？把我们的孙悟空形象。
6: 太多了，最早就英国、苏格兰、爱尔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
4: 哦。
6: 法国、意大利、土耳其，
4: 那这些个国家，就是他看到你的表演以后，他知道这是孙悟空吗？
6: 啊，当然，节目有节目单，有介绍，还有字幕，还有的时候我还把孙悟空的那个词编他们的语言。
4: 哦，
2: 用英文，
6: 英文版，
2: 英文演中国的猴戏，哦，那能简单请教一句吗
6: ？I am the Monkey King。
2: 哦，我是孙悟空 ，I am Monkey King。
11: 嗯，啊，我想再问一下一号哈，那你平时演出是自己画呢，还是有人帮你画？
6: 有人帮我画，我用他们；没人，我自己画。
11: 哦，你自己也能画哈？那么就是你来扮演孙悟空，你是用什么技巧，或者就是说你老师教你一些什么技巧来体现这个人物呢？
6: 刚才早就说了，孙悟空是武圣。
11: 嗯，
6: 所以技巧也是武生的技巧。
11: 哦，那武生技巧很有难度的。
6: 当然有难度。
2: 那我问一下二号哈，二号姑娘你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你到国外表演的时候，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7: 我就是以六小龄童老师在电视剧里西游记的形象，然后去拍视频之类的。
2: 比如说能举例说明吗，在哪个国家你演了哪个片段？
7: 你看比如说上次去越南的时候，刚刚跟陶老师展示的那一段杨戬擒悟空。
2: 哦，
7: 对。
2: 哎，那我最后一个问题问二号，那就既然是拍视频，主观来拍又不需要和当地的观众互动，为什么要到国外去表演？
7: 不拍视频的时候会互动，因为拍视频的话可能会侵犯人家肖像权，所以的话
2: 有线上也有线下的互动。
7: 我基本上去打卡，然后线下会有很多人过来合影。
2: 了解。好了，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判断一下这三位谁是真正将孙悟空这个角色带到多个国家的那一位。
11: 哎呀，这不好猜呀。
4: 我觉得一号的可能性大，是吧？
10: 一个是京剧，一个是 coser， 一个是街头。
4: 三号怎么了？
14: 三号胆小。
2: 接下来有请四位探侦达人准备行使你们的投票权。三、二、一，请按键。
11: 我挺你。
10: 啊！
2: 有红。
4: 有。
2: 那咱们就先听听。二师兄不是选二号。
10: 我为什么选二号？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觉得二号站姿最猴里猴气，就是对，他有那种姿态，而且他还有一段那个才艺，就中间要秀出一段。然后三号这小朋友呢，我也特别想选，我就纠结在这儿，因为他的这个外形呢，扮演孙悟空确实非常帅。一号大叔大家都说他这个棍儿啊用的特别像一个登山杖，而不像这个，所以我其实第一个就把一号排除在外了。
2: 我们看那个其他三位选一号的理由哈。
4: 我是觉得二号和三号小朋友啊是西游记迷，这个毋庸置疑。如果用他们的展示方式作为载体带到世界各地，我觉得不太可能。反而一号大哥，我好像看过你一个纪录片
10: 啊，
4: 拍过他专门学猴戏的一个纪录片，我不确定，但是我很有印象。
2: 来，陶老师，
11: 一号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又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又喜爱猴戏的这么一个。还有一个，我们后援团那个大哥提的，他的金箍棒这个特别长，他俩呢就比较短，可能适合 cosplay 的。然后他呢，哎，可以耍起来
4: ，
11: 哎，就这样，
4: 有道理。
10: 你还画过来了。
2: 来，龚运熙。
13: 哎，我可能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我的理由，我只能说一号，我们是很有缘分的，对吗？
2: 你家邻居？
11: 你认识他？
13: 他那个戏校是我本科的学校。
11: 哦，
2: 那我考考你，这位老师的名字叫？
13: 他在 我心里只有一个名字，猴王。

0: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这三位美猴王当中谁是真的把这个角色带到世界各地的那一位，准备好了吗？请你们揭晓身份。
1: 哎，是一号啊。呀，黄鸟啼。

0: 从错的
1: 叫
2: 啊
1: 我想诗人也难来到是的哟愿不了最宝藏自己是是龙安不烦恼又就在车英雄让你给他相交英雄让你

啊！这些好东西，我一时也难吹得紧呐、啊。有了，待俺八小好帽变奏可戴，转些回去与我那哲叔们一同享用。嘿，阿妈咪妈咪呼。

0: 好，好极了，好极了！在这里我要宣布，我们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哎，再次掌声欢迎！
1: 不是，那两位呢？
0: 那两位去世界各地表演了。
1: 啊，没有反转了？
0: 咱们先请我们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啊。
2: 我叫格法，来自英国，他们叫我。西方的美猴王。
0: 这个葛老师刚才那个台下有一位女学生啊，说好像看过您在学校教课教戏，这是真的吗？
2: 真的，我在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部。
0: 那您刚才讲了，这个葛法先生把我们中国的美猴王 Monkey King 这个形象，这个角色，中国的猴戏带到了很多国家演出，哪个国家您印象最深，那里的观众最热情？
2: 爱尔兰。
0: 为什么呢？
2: 演脑龙宫的时候，里边有一个昆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爱尔兰的观众啊，他们跟着我们，啪啪哦，所有的人不仅有鼓掌，而且这个
3: 互动，
2: 他们互动，他们好像是认识这个音乐，
0: 这就是不同文化、不同艺术融合在一起了，对吧？
2: 对，这就是文化交流的
0: 文化碰撞出新的火花。所以您印象非常深。
2: 一出京剧我在伦敦看到，北京京剧院带了王宇珍王院长带了团到伦敦，到英国演出各个。
0: 所以您看的第一场戏是在伦敦看的？
2: 对，出凤临空这个出戏大戏看完了，我哭了。我就不相信演员还得会这个，我追着这个团到各个城市演出，那也就是32年以前。2014年，北京市长代表北京政府给我颁奖，常常有一奖。这个后边因为我参与了很多国内国外国际比赛呢，所以到最后我又拿到了中国的绿卡。所以啊，我还是感谢中国人民

0: 这个艺术把我吸引过来的，因为戏曲有一个词叫美，那我通过这个美的眼睛，就是京剧的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所以中国变美。谢谢。
1: 不同国度的艺术其实体现的都是美，对于生活的思考，包括每一个区域的人民的一个生活共同的价值观，然后我们特别希望这样多元的文化、多元的艺术能够有更多交流的机会。也谢谢你作为我们中国戏曲的传播者，谢谢。
0: Thank you， 拜拜。
2: 拜拜。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来自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工运系，
2: 哎呀，感谢母校。
1: 8500分，
2: 感谢越战越勇。
1: 一不小心又要赢了哈，没关系，因为比赛还没有到最后，接下来这一关才是最为关键的一关，也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的巅峰对决。第五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
3: 好，
1: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好，有请，请听一下你们的自我介绍。
4: 大家好，
2: 我们来自同一个乐队。
5: 大家好，我们来自同一个乐队。
6: 大家好，我们来自同一个乐队。啊哈哈，
1: 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乐队是一种由多位乐手组成的音乐表演形式，需要成员通过不同乐器的配合，共同完成演出。这对搭档不仅是彼此的家人，也是彼此最好的队友，每次演唱都成为了他们独一无二的回忆。请问哪对搭档来自同一个乐队？
1: 来吧，可以提问了。
3: 我先问西西，这里有你学校的那个你先说，你先问。
2: 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是乐队还是舞团呀？
5: 我们是乐队。
2: 你们俩是双胞胎？
5: 是的。
2: 你们的乐队名字叫什么呀？
5: 我们的乐队名字叫 HLK， H 代表的是 Honest，L 代表的是 Lucky，K 代表的是 Keep。
2: 那你们乐队还有其他人吗？
5: 有的，我们乐队总共是5个人。
2: 那你俩分别是什么呢？
5: 我俩分别的是主唱和副唱。
8: 我也是主唱。
5: 你就不能承认你是副唱吗？哎，
2: 现场内讧。
7: 运熙，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他们两个的那个组合叫什么名字？
2: 大锁。
3: 好牢靠嘛。大家好，我们是 HLK。
2: 哎，他们好捧场。
1: 从发型上看，你们倒是像一个组合呢。邵老师，
3: 我想问一下三号大哥，您跟您旁边的这是什么关系啊？你们两个
9: 爷孙，
3: 怎么想到组建一个乐队呢？
9: 因为他当时在南艺念书的时候，暑假回来的时候，看见我们两个老人家在家里也很寂寞。那我老伴呢，他是过去也是学音乐的，我过去年轻的时候也玩过一点乐器，那不然我们组成一个乐队好不好？我们就同意了。
3: 乐队只是一家人啊，还是有外人？还有外人？
2: 有，还有我的同学，还有他爷爷奶奶。因为一开始是我们三个玩嘛，然后玩着玩着，我的同学就说，哎呀，这点子不错，可以带爷爷奶奶一起玩，然后就他们也加入进来了。
3: 那么这个乐队是什么性质？比如是重金属啊，还是？
2: 没有，
3: 还是轻音乐，
2: 就是比较轻的，就轻流行的。
3: 爷爷是
9: 弹无线吉他。
2: 对，吉他。
3: 你呢？
2: 我是主唱兼一点点键盘。
3: 你们这乐队叫啥名啊？
2: 我们乐队叫流心椰奶糕。
3: 流心椰奶糕。
2: 椰就是谐音爷爷，然后奶就是奶奶们，糕就是糕，然后流。
3: 你叫流心。
2: 然后不是，流心就是他们说爷爷奶奶那辈儿的唱法就很像留声机的那种声音，就上海时代曲嘛。然后我们呢就是现代的唱法，就有点像 CD 机，就留声机 CD 机。
1: 流心。
2: 流心就流心椰奶糕。
3: 流心椰奶糕。
1: 好复杂的谐音梗啊。那我们同样也请一号搭档介绍一下啊。
3: 两位什么关系啊？
10: 我们是父子关系。
3: 怎么样带上儿子走上乐队的道路？
4: 我是因为大学时候喜欢玩音乐，组乐队嘛。啊。后来上班了以后就没时间，没机会了。有了小孩以后，我发现就是我还有一些想表达的东西，就把给孩子的这种父爱吧写成了很多的歌啊，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我们父子之间的一个乐队。
3: 那小朋友，爸爸是什么风格的歌呀？
8: 主要是一些流行的，还有一些摇滚的。
3: 摇滚。然后你们俩在乐队里是什么职位啊？都是
8: 我主要是负责吉他和那个主唱的，然后他其实也是主唱，然后也会吉他，
4: 还有创作
3: 写歌。那你们俩的乐队名字叫？
4: 我们叫
6: 哈喽爸爸。哟，
3: 儿子一点边儿不沾。
4: 因为我们啊，不只是我一个啊，一个爸爸。其实我们乐队的还有另外两个也是爸爸的乐手啊，然后我们一起玩，
1: 然后也不只是一个哈喽儿子，
4: 是有好几个儿子，所以叫哈喽爸爸。然后让大家就是印象比较深，就是我们几个爸爸在做这么一个乐队。哇。
10: 我想问一号啊，那你刚才说你是创作歌曲，那儿子又是主唱，那唱儿歌啊？
4: 儿歌他也会唱的，然后我还写一些比较适合我们俩合唱的。
1: 那在创作部分，小朋友有参与吗？
8: 没有。
11: 我想问一下三号，因为爷爷奶奶岁数在这儿嘛，其实体力会稍微受限，你们怎么控制这个排练时间，然后提高排练效率呢？
2: 我们是这样的，因为我本身就是学音乐的，然后我同学们也是学音乐的，所以提前我们会分配好我们各自的那个内容，就是我们在家可能会把他们都教会了，然后来排练呢，可能就是一个合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效率就比较没有那么拖沓。
12: 演出多吗？这三号？
13: 不太多，
2: 没有很多，
12: 不太多，
2: 就是主要是我们自己玩，然后拍点视频这样子。
12: 那个一号呢？你们的乐队演出多吗？
4: 我们演出还可以，一般就是面向家庭，就是有爸爸妈妈呀带着孩子来看我们演出。
12: 二号肯定是商演，这主要是商演喽。
13: 是的，是的，
5: 是的。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个别提醒四位探侦达人，这是本场的最后一轮讨论，最后一轮投票，分值最高10000分。请谨慎决定。
12: 来吧，最后一题啊，不要二号啊，就排除掉他。
14: 对，二感觉不太像，那一号或者三号感觉概率高一点。
12: 这么大年龄的老爷爷能演出吗？一场演出怎么也得唱半个小时40分钟啊，我觉得一号的可能性比较大。
1: 来，这是今晚最后一轮投票，有请我们台下的四位探侦达人，3、2、1，请按键。
3: 来，
1: 来吧，你先说说选二号。
3: 二号，就如果说我一会儿能给你现场找个会弹吉他的，你们能凑个乐队不？就是，但我只能选他俩了，是吧？一三号他们都选了。
1: 邵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12: 我选择一号的原因啊，是因为这个乐队的表演啊，大部分是在夏天，是吧？当然冬天也有啊。所以说，爸爸带着孩子寒假或者暑假的时候演出，这是合理的。三号呢，这个老大哥是懂音乐，家庭这个乐队氛围很温馨，但是他这个能体力的坚持能多久呢？
15: 造不起来是吧？
12: 哎，对了，
1: 陶老师为什么选三号？
10: 爷爷奶奶是搞过音乐的，所以呢，我觉得是可信的啊。那么捡起他们年轻时候的这些技能，会让爷爷奶奶们过一个很美好的晚年，主要是这个目的。我想，我是这个打动我的。
1: 最后，咱们听听龚运熙选择三号的理由。
11: 我觉得首先二号排除了，因为你这一个乐队上台还在争主唱，你们这早晚得散这个乐队，然后。我觉得选三号主要是你品这个名字啊，流心椰奶糕，你感觉他们是很认真的在一块儿，哎，取出一个又有谐音又有意思的名字，所以我相信他们。
1: 好，大家都说出了各自的理由，那我们就准备揭晓身份了，好吗？
12: 好，
1: 来，3、2、1，请揭晓。

0: 哦，他弹啊？
1: 不会吧，
2: 唱一个。
3: 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
0: 跟爷爷有关系吗？
4: 跟爷爷没关系啊，
5: 我们不是乐队。
6: 我就是来看欢哥的。
0: 看我了，
1: 都来翻歌。
7: 谢谢爷爷，爷今年高寿？
2: 87。
8: 87的。
0: 哎呦，身体真好。

0: 但是说回正事儿，就你们这个组合爷爷只是听众，他不是您的乐手搭档，对吗？
1: 不是。
0: 所以三号是错了。接下来冠军争夺在大锁和少峰老师之间。
2: 啊！这是模特儿吗？
3: 哎，这很像嘛！啊！
1: 哎，大锁去走一个，大锁走一个，
3: 真有点像。
0: 您现在看到的三顶假发售价是199。
4: 大家好，我们是真的模特，哎，不是乐队。
0: 你们的身高出卖了你们。

0: 好，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咱们请三个老爸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哈。
1: 大家好，我是 Hello 爸爸乐队的主唱和吉他手张一凡，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 Hello 爸爸乐队的鼓手常青。
3: 大家好，我是 Hello 爸爸乐队的贝斯手杜伟。
0: 请两个宝贝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张文谦，然后呢，我是乐队的主唱和那个吉他手。
5: 大家好，我是 Hello 爸爸乐队的常小野，我是打手摇铃，还有担任临时的鼓手。
0: 临时鼓手，临时的鼓手，你是替这个爸爸的是吧？
1: 是他的儿子哦。
0: 但是这是爸爸，就是当然很天真的一个想法哈。这家长们一起玩很开心，孩子们愿意参加吗？
6: 开心不开心？两个小朋友
7: 最愿意了。
6: 哎呀，最愿意了。
0: 为什么你最愿意？
7: 因为我喜欢演出。
0: 哦。哎，我请教一下，就是在排练的时候，你们作为乐手、作为搭档的时候，爸爸们和在家里面辅导作业那个爸爸有什么不一样？
4: 反正就很放得开。
1: 其实我们不辅导功课，都是妈妈在辅导。我觉得啊，作为爸爸来说，其实想分担一部分哈，就是家庭的这种责任也好，或者是跟亲子关系的这种处理。我觉得妈妈平时很辛苦，那我们可以陪着孩子们玩的同时呢，妈妈能够放松一点，妈妈还挺支持我们的。
0: 其实老爸可能更多负责和孩子这种情绪价值，
1: 是的，
0: 陪孩子玩，陪孩子成长。而且我觉得在孩子这个陪伴训练玩音乐的过程当中，无形当中一是增加更多的这种沟通，另外好多这个旋律也成为了可能孩子们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记忆。
1: 是的是的，包括刚才我们唱的离别开出花里边的一些孩子慢慢去长大，我觉得有些歌词真的是写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心声吧。
0: 再次谢谢你们的分享哈。来，今天有一份礼物送给老爸们的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我还没有宣布最终的成绩，我们这边的观众已经大声高呼很开心。

0: 那我们就很开心的看看最终的成绩哈。今晚的最终的冠军队就是少峰战队，16500分。
1: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3: 妈妈，我想多点醋。
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最后时刻，有请少峰老师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醋。
10: 上，
0: 祝贺大家获得了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醋泡黑豆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节目的最后，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少峰老师发表一下感言。哎呀，
12: 让我们在越战越勇的这个舞台上，咱们再接再厉，好吧，争取更好的成绩。
0: 来吧，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12: 下周再见，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0: 繁衍，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啤酒致敬美好。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当音乐发自内心，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于是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国音之旅第一站，鄂尔多斯。这里的人们把荒漠变成绿洲，在绿洲上幻化出一座青春之城。我们的国音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凡凡马凡叔。这一次呢，我是来到了一个新的节目，叫做《国音正青春》，第一站就是鄂尔多斯大草原，我从来都没有来过。而且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每一次、每一站、每一期，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都会有新的音乐伙伴加入我们。我们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音乐体验，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做的是沉浸式的音乐互动。具体是什么样的，当然要看我们节目才知道哦。那现在小伙伴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也要去跟他们集合喽，一会儿见。

0: 青春正当然，奋斗正当时。国音正青春由茅台王子酒独家冠名播出。
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碎山。
1: 反复咳嗽，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们好。
6: Hello Hello，
5: 是我国音团的小伙伴对不对？
6: 是。
7: 哎呀，
5: 我来个近景，都能收进来？
6: 都可以。
5: 哎，可以的可以的。作为国音正青春的青春召集官，这一站我将带领九位音乐伙伴一同奔赴美丽的鄂尔多斯，去开启一段特别的音乐之旅。
8: 哇，好美哦！
9: 开始，我
6: 好美啊，
10: 真的好漂亮。
5: 听说两位本地嘉宾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场极具地域风情的欢迎仪式，究竟会有多精彩？让我们一同期待一下吧。
11: 走 ，Let's go！ 哇！有喝的，
12: 品尝一下我们纯洁的美酒，用右手的无名指，并肩，然后再站一下，
13: 点一下，
12: 敬地，再站一下，敬地，
13: 好，
12: 现在就可以接过我们正洁的哈达吧。
14: 可以，
15: 谢谢。
13: 来来来来，走走。哇，
5: 票上呗。
13: 走走走，来，我们往那边去。
5: 好， 走。
16: 觉得怎么样？感受到这个热情了？
17: 我爽，
5: 很好玩。
18: 你们可以有时间骑骑骆驼。你看多好看！
19: 草原热情欢迎，哇，好多人哦！哇，
12: 热烈欢迎我们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美丽富饶的杭锦旗做客。

0: 表达敬意的话，在我们蒙古族礼仪里应该怎么表达？
1: 鄂尔多斯这边是把这个左手举起来，对，白森修。哦，谢谢
0: 谢谢谢谢，
1: 白森修，对。
2: 然后下一步就是拿起酒杯干一个。
1: 可以，来来来，喝上喝上，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喝这个茅台王子酒吧，啊，来来来来，都喝下，兄弟们。
2: 没错没错，我觉得到这边就得喝我们的茅台王子酒。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桌子上黄锦旗特意为了欢迎我们，这个是 Borsuk， 这是蒙古的麻花、蒙古果子，这个是奶皮子，奶豆腐。我给你们切肉啊，来。
0: 谢谢谢谢。
2: 哇，好爽。
1: 冷哼那哒哒啦那白回头的冷腾哈的阿的家嗨耶斯曼的塞嗨威利斯坦的塞嗨哎克吉贝尔亚库拉歌了
0: 这就是拉歌了那我们怎么才能赢过他们
1: 唱啊

0: 这轮拉杆怎么个结果？
1: 他们赢了。
0: 为什么？不是我们唱到最后吗？
1: 因为他们声音大。
0: 九歌上我们可能略逊当地的朋友一筹啊，但是跟武器多呀，差一首歌不是事儿，是不是？嗯，
1: 对，飞哥也唱一首。
0: 飞哥也唱一首嘛。

0: 歌声迎远客，美酒遇知音，大家天南海北赶过来，带着各自的本事聚在这片草原上，就像杯里的美酒，经得住时间，沉得住亲戚，才能够有滋味。这位敬咱们难得相聚，也敬一路赶过来那份踏实劲儿。
1: 哎，说得好，咱们的青春也像这杯酒，一开始呢是热热闹闹的冲劲儿，走着走着沉淀下来哦，才品得出里面的回甘。来吧，让我们共同举杯，为相遇，为音乐，为正在赶路的我们。哎，咱俩可以分。
2: 我刚刚往那边一瞟，我发现这边好像有好几个小朋友，他们也拿着乐器，是马头琴吗？
1: 是的，是马头琴。
2: 哇，好好奇啊！
0: 来吧，有请我们的小朋友们。来来来来，阿柱 ，Kinu Te Tatno， 来，你们给大家表演什么节目？
3: 万马奔腾。
4: 万马奔腾。
2: 哇，好经典的曲目。哇，
1: 就想在草原上听万马奔腾。
0: 不一样的感觉。
1: 就不一样。
0: 两种感觉。

0: 但是我和玉博是真正的跳了一个骑马舞，
1: 我们是真的骑马了。
2: 马头琴它有自己的马的曲子，那其实二胡它也有自己马的曲子。那我接下来献给大家，对，看赛马。

0: 觉晒起来了，他们两个手心都冒火星。
1: 谢谢老师，
2: 谢谢。
3: 我这次是给我们草原的朋友带来的琵琶，
4: 加油！
5: 让我来给他录上。

0: 六六，
1: 再来一遍，
2: 没听到，
3: 来一块吧。
0: 来来，一块吧，一块吧，
2: 一块，一块一块。
0: 在这个时候，我想表达一下自己内心的感觉，加上六六，然后我们一起即兴的表达一些。
1: 即兴啊，哇，太厉害了！
2: 合作，
3: 来吧。

0: 排练过的，就纯是高兴了来到这儿了，喜欢了想加入，就一起三个人合作了这么一个，就默契到这个份儿上。
1: 你看表演的把马都感动了。
2: 一转头你给吃完了，
3: 真的都是好吃。
4: 两位老师，
0: 给弟弟搁点肉吃，再拿点，再拿点，多拿点去那边啃着玩啊！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嘞，都是哥哥的爱。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艺术剧院民族乐团单乐队。一首《Dead Cha》送给你们。
0: 这个乐器有意思哎。

0: 好，让我们一起造起来吧，在草原上。
1: 老师们，也是了。

0: 大家今天还有什么想尝试的吗？
1: 我们去骑马吧。
2: 骑马走呗，
3: 走。

0: 第一次来鄂尔多斯就让我体验到了非常强的幸福感，可以在这么美的环境里，然后看到这么棒的表演。
1: 很热情，每个兄弟姐妹脸上的笑容非常那种青春洋溢，就他们的歌声非常的纯粹，真的是在用音乐的方式来传递他们的情感。
2: 今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草原独有的热忱，也领略到了乌兰牧齐老师们带来的精彩演出。那为了让明天的首场音乐会呈现更好的效果，我特意邀请乌兰牧齐乐队的老师们前来助阵，期待大家全力以赴，共同打造一场圆满动人的舞台。

0: 下一关风沙弄脱离，那老莫的鼓弦是啥？你这没有鼓，它是没有鼓是吧？你就打它这个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是要和谐一些的，行，我们再试一下，来，咱试一下。啊，你或者嘿都行。
1: 然后现在我们俩走，对，然后他再拉。哎，有人在网上避下雨。
2: 对对对，把设备赶紧挡一下，
3: 这个没用上，赶快赶快。
4: 在下雨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点，那我们接下来的演出怎么办？我们接下来要找什么样的场地？
5: 因为这个下雨，最后被迫改了我们的录制的场地，整个形式都变了，什么走位啊，什么的全部都变了。
6: 设计好了哈，有的情绪表演不出来。
7: 是的。
8: 各部门准备，国音正青春首场演出正式开始。

0: 六四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马凡舒，塞班诺，
1: 塞班诺。
0: 其实呢，我们这一期音乐会的主题是绿洲，但是刚刚我看过了我们的开场曲之后，我觉得除了绿洲之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恰到好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本身我们音乐会是在我们美丽的七星湖景区最大的湖旁边，但是在我们今天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忽然下了一场大雨，雨呢还在下，所以我们不得不选择了一个小型的场地来举办这场音乐会。我们非常希望这场音乐会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我们一起玩一场沉浸式的音乐互动，所以大家想唱就唱，想跳就跳，不要拘束自己，好不好？那么在我们今天音乐会一开始，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嘉宾朋友们，我们先从我们的蒙古族小伙，我们的阿拉木吉开始。
2: 大家好，我是国音团的成员哈拉木吉，也是一名音乐制作人，大家晚上好。
3: 大家好，我是国音团的成员刘家良。
0: 大家好，我是陈一妙，希望今天可以给大家带来美妙的音乐。
4: 大家好，我是国音团的成员严永强，我是一名唢呐演奏者，是一个来自山西的小伙，谢谢。哦，
0: 欢迎我们国音团的四小只。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在这一期我们的飞行嘉宾们，有请黄玉波。Hello，
5: 黄玉博，黄玉博，
6: 我听说内蒙的朋友们都很好客，
4: 非常的热情。
6: 我再说一遍，大家好，我是黄玉博。哇，感受到了，感受到了，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尽兴，玩得开心。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盟的李瑶瑶。
8: 辛苦了，久等了，我是娃娃毛延七，让我们一会儿一起把这里当做大家的客厅，一起造起来玩起来好吗？
9: 好。大家好，我是徐子瑶，特别开心能够在鄂尔多斯见到大家，谢谢。
10: 大家好，我是雍肥。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的海来阿木，非常开心来到鄂尔多斯。
11: 자다양한선배노어른님인데
0: 我们嘉宾朋友们都介绍完了，那大家应该也是保有期待了。那么今天晚上这场音乐会，第一个要给我们带来歌声的就是奥日奇愣老师，第一首即将带来什么歌？
11: 这是来自我们老家的一首民谣，叫《漠河如》，它是感恩父亲，感恩草原，感恩一切，感恩自然，敬畏自然的一首歌。对，
0: 那掌声先送给奥日奇愣老师，一起来聆听《漠河如》。

0: 谢大家，谢谢兄弟们，谢谢。
1: 刚刚这个歌里大家有没有听到马头琴的声音啊？哎，为什么我刚刚说马头琴呢？其实因为在第二首歌当中，马头琴可以说是奥日老师最好的帮手，对不对？
0: 对，因为就是马头琴在我们蒙古族里边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神圣，然后大家都家喻户晓的。我们有好多的小朋友还没有马头琴长得高的时候就开始学马头琴了。
1: 那今天会拉就这么大，还没有马头琴高的小朋友有没有来？
0: 今天应该有几组小朋友，但是他们现在长高了。对，但是他们都是从那个没有马头琴高的时候开始拉的马头琴。啊，
1: 马头琴长得慢了点。
0: 对，啊，他们长大了。来，我们有请
1: 我们
0: 阳光小少年。
1: 马年听吉祥马。

0: 哇，岁岁向上，谢谢我们快乐小马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有几个我们的小朋友们拿的乐器不同于我们传统的马头琴，就是木吉手里拿的这一把。我们内蒙古的朋友们，大声告诉我这个乐器的名字叫什么？
1: 陶布秀。
0: 刚才听到我们这个乐器演奏出来的声音，我真的很想现在回到我们草原上，跟我们草原来一场约会。
2: 主持人，我来吧。
0: 那我们就请云飞带来《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0: 舞跳的也专业，唱的也专业。我们给刚刚两位姐姐唱的打多少分？
1: 100分。
0: 100分，满分的舞台，对不对？那云飞老师，你说要不然接下来我们来一点节奏，动感一点怎么样？
2: 那我觉得动感就是咱们的那个马马。

0: 谢谢大家。哇，
1: 完全没有看够，没有跳够，没有听够，是不是？那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朋友。我在认识他五分钟之后，我发现他就应该长在大草原上。
2: 哎，真的吗？哎，
1: 是不是黄玉博？哎，
2: 还真是，我还沉浸在刚才的震撼当中。但是我接下来那首歌其实还蛮安静的，嗯，叫做《燕彩》。

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带来舞台的，其实是我们国音正青春国音团的小伙伴们，也就是坐在我这一侧拿着乐器的三位年轻的小伙子。他们要带来的歌曲呢，是我们蒙古族很有名的民歌《圆顶帽》。

0: 爆了。
1: 哦，谢谢，感谢三位带来了完全不一样全新演绎，属于我们国音正青春的原顶帽。接下来有请我们内蒙古族的姑娘刘洋洋还有云飞带来合作歌曲《牧歌》，有请二位。

0: 谢。奥日老师，奥日老师这么想唱歌吗？
1: 没有。
0: 那怎么帮任玉飞老师唱啊？
2: 是不是我有点多余？应该你俩唱。
3: 没有，我有点兴奋了，激动了，不好意思啊。
0: 来吧，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本地姑娘洋洋，还有我们玉飞老师，
2: 谢谢
0: 二位带来非常好听的牧歌。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新组合，真奇妙组合。二十七愣，还有我们的妙妙，
3: 来有请。

0: 谢谢谢谢我们真奇妙组合。接下来咱们三个一起请出下一位新朋友好不好？
1: 好，
2: 哪位？
0: 有请子瑶。
2: 来，有请。

谢谢，又是一首大合唱。马上你们即将听到的是由海莱阿木老师特意为我们鄂尔多斯的观众们准备的一首歌曲，来吧，有请海莱阿木。

谢谢哥哥姐姐们，谢谢谢谢。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带来一首全场都能嗨起来的，好不好？

0: 谢谢，感谢今天在现场聆听我们音乐会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乌兰穆齐带来精彩表演，更要感谢的是我们今天所有在现场贡献了完美演出的每一位嘉宾。咱们国音正青春音乐会下一期再见。青春正当然，奋斗正当时，国音正青春由茅台王子酒独家冠名播出，茅台王子酒以奋斗点亮青春。
1: 一方水土苍鹰绿，我们在绿洲听见声音生长的力量。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3: 国音之旅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库布齐沙漠。国音团携手全新伙伴，开启热血路演拉人挑战。
4: 现场的观众人数还是不够啊，
5: 我们要去拉人了。
6: 在餐厅上面的朋友们，快下来看演出！
4: 帅哥，过去看演出好不好？
6: 来，你们一起跳。
7: 丽雅阿姨带着你跳舞了，是不是？
5: 我是姐姐，
8: 玉言哥哥的，
5: 就是不想叫我姐姐是吧？
3: 当青春与热爱在七星湖畔交汇，一场湖光与乐声交织的限定演出正悄然酝酿，他们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里。
5: 心花怒放，
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当千年同伙遇上少年目光，
1: 我热太阳冰淇淋，
2: 冰淇淋，哎，真的耶！
0: 穿梭艺术馆寻色探意，
2: 孩子们猜这是什么？
3: 稻草，
4: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5: 同就是我，我就是同，
6: 因为同懂您，您懂同，
0: 解锁融同的专属浪漫。触摸非遗的生活温度，
7: 我想选这个饺子，因为它很好吃。
0: 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看古老铜器走进书房日常。
8: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9: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瑞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瑞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0: 大家好，我叫吴子欣，今年10岁了。我想通过此次研学活动了解朱炳仁爷爷和非遗文化。
1: 大家好，我叫傅希瑞，我今年13岁了。我参加这次研学活动是想要体验非遗制作。
2: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吴佳玉，我今年8岁半了，我来自重庆，我想了解这次节目中很好看的雕塑。
3: 大家好，我叫段志勋，今年8岁了，我想通过研学活动了解什么是融铜艺术。
4: 大家好，欢迎孩子们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 TVCC。 你看，今天我们的非遗研学课程就跟我手中的这个模型有关。这个实物叫春风化雨，它的高是8.8米，宽是5.8米，非常大。这是它的迷你版，那边还有一个 3D 打印版，我带你们看看好不好？来，孩子们，这个是迷你版，这个是 3D 打印版。这个原物啊，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先生的作品。来，孩子们，你们觉得它的样子像什么？
0: 它像火种，
5: 金色的种。
6: 我觉得它像冰淇淋。
4: 冰淇淋，哎，真的耶！
6: 我口水都一直流出来了。
4: 像那个冰淇淋，卷筒是吧？再给一次机会，说。答得特别好，就是不对。来，再猜，
7: 水滴。哦呦，
4: 漂亮！水滴，一滴水，水龙头滴下来的一滴水，相当于一滴水。恭喜你答对了。

0: 然后猜什么寓意？
1: 它一滴水这个，你这个
2: 眼
0: 当然好看。
2: 文化，
0: 有道理。
1: 大自然，天空，
2: 天空。
0: 哦，对，有云哈、啊，天空，还有哪有水？
1: 树叶，露珠。
3: 海里有水啊。
0: 漂亮，
2: 大海。
0: 这个作品《春风化雨》，它取自《孟子·尽心上》，有如时雨化之者，春风化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那个小小厅央视厅的大模型带我们做课前预习，好不好？好嘞。
4: 请为我们生成一张朱扁人的人物卡。
5: 朱炳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业40余年，复建重建了雷峰塔、灵印铜殿、峨眉山金顶等100余座铜建筑，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等收藏。
2: 我想问什么是人铜和铸铜有什么区别？
5: 熔铜艺术是一种无模可控铸造成型技术，以往铜器的制造需要在模具中铸造成型，熔铜工艺则是让铜在高温下融化后，在一定的空间里自由流淌，如同热烈滚烫的大血液。通过耕采、釉采等工艺，铜又呈现出丰富的色彩。
0: 小小听，那根据你掌握的信息，请发送任务卡。
6: 任务一，寻找艺术馆里最震撼的一件熔铜作品。任务二，解锁一件属于自己的非遗作品。任务三，读懂非遗传承创新的内核。任务四，打造专属铜趣生活。
0: 接下来我要带你们去七九八，七九八里面有一个七九八朱炳仁艺术馆，里面有特别多他的作品，我带你们去看看，走，七九八可好玩了，走。

0: 这就是到了朱炳仁艺术馆。
1: 哇，这牛
2: 壮牛好壮啊，
1: 好壮啊，你看肌肉的线条
3: 画得很细致。
0: 朱老师，
4: 新季好，新季你好啊，
0: 来打搅您了，
4: 见到你挺高兴。
0: 飞碟研学营正好带到您这儿来，跟孩子们一起交流一下咱们铜雕的技艺。我们刚才往这儿一走，这五牛是行晃的五牛图，
4: 对对对，
0: 当中的灵感吗？
4: 对对对。
0: 您为什么选择落户这七九八呢？
4: 七九八其实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窗口，就是中国当代艺术从这里起步啊，他一步一步走向高峰啊，所以外国人他要看中国的当代艺术到这里来，他就能感受到这个中国艺术的发展，尤其是在这个艺术领域里面跟西方的那些当代艺术进碰撞进提升。
0: 您看这五牛图，大家都会觉得哇，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个古画当中名画当中出来的，
4: 对对对，
0: 但这大苹果这是什么创意
4: 啊？这里我有个水果派对。
0: 哦，水果派对，
4: 水果派对，这个是其中之一。哦，这个有香江苹果啊，梨啊，石榴啊，小孩子喜欢得不得了，这个也是更广泛的那个跟老百姓进行接触。
0: 孩子们你看这怎么钻出个青虫，哎，它这个放在日照雨淋风吹雨打都不怕吗？
4: 不怕不怕，这个不怕。这个色彩呢，现在我叫根彩也叫人彩，它这个色彩实际上呢是中国的一些大漆啊、珐琅彩啊，这种工艺在这里进行碰撞之后形成一种新的色彩。我们这个提出了个概念啊，就叫让铜回家。
0: 让铜
4: 那么怎么回家呢？就是通过这样子在全国各地啊，尤其是在北京这个主要的一些景观，或者主要的那些这个大商场里面有我们的这个门店，有我们的艺术馆，这样的话呢就是跟大家亲密接触。
0: 对，
4: 哎，大家感觉到哎呀，这个铜

0: 这个就在我身边，所以说怎么着把这个传统的这种文化能够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1: 而且还要有这个时代的印记。
0: 对对对，这你这句话太好了，太对了。

0: 23摄氏度化为酮水，脱离模具束缚，任由酮液自然流淌，冷却结形。工匠借由温度与重力把握创作走向，酮液流动瞬间产生的肌理千变万化，造就件件不可复制的作品。这项源自火场灵感的技艺，跳出千年泛铸传统，让坚硬的铜拥有如水一般的写意生命力，是非遗铜雕技艺在当代的创新表达。
1: 朱老师，要不要带我们先进去看看？
2: 看看吧，想看吗？
1: 当然想看，就是带孩子们来看的。
2: 好，
1: 走走走，
2: 行，我们。

0: 走进大门啊，其实能看到这五件作品也是不同凡响。为什么说是不同凡响呢？大家想一说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其实100多年以前，圆明园的铜首啊，这个12个兽首比当时的英法联军把它掠走了。大家努力了之后呢，就其中有7个兽首已经回归了。就是我通过融铜艺术，就是把这个5个兽首重新，向大家介绍面世了。它其实一种创伤、扭曲啊，它是表达一种对这个历史的这种控诉，
1: 用艺术来怀念。
0: 对对对，用艺术来怀念，这句话说太好了，是不是？
2: 艺术来怀念。
0: 所以这一个个的兽首啊，它都是不同形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5个兽首，就是和已经回归的7个兽首，可能就组成了这段历史，
1: 在和艺术共鸣。
2: 嗯，
0: 对对对
3: 对，
0: 艺术共鸣。你要再做一个，做不出来，
2: 没完全没有两件相同的融合作品，
0: 对对对，做不出来。它因为它本身就是随心随意、自由流畅形成的。
2: 这一篇也是融铜作品吗？
0: 对对对对对，
2: 这是融铜的另外一种表达式。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们叫做图腾啊，图腾实际上来，它也是体现这种历史，因为它这个铜在融化过程当中，它就自由流畅形成这种千姿百态的。你这个想象的可能它是幅山水画。可能是幅花鸟画，就是每个人可以想象的，在我心目中它是个什么样子。这篇啊，我们在这个柏林展览的时候，展览说，哎呀，他们很兴奋，国外的一些艺术家参观的人很兴奋，哎呀，无法想象你这个画是怎么出来的。
2: 嗯，
0: 每个色彩啊，包括它的融铜的这种韵味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个是你们中国的抽象。
2: 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去干预它吗？
0: 有干预，也有不能干预。它就是我们这个叫做无模可控，没有模具，但是你要
2: 可控。
0: 哎，你要控制它，控制我想形成什么形状，它要慢慢的在这个流畅的过程当中，按照我的想象，慢慢想象这个方面发展。所以说有时候它这个铜流畅的过程当中，它超越你的想象，你也要把握它。
2: 嗯，
0: 看它这个一层层的层次和韵味，我说上面的肌理，这个肌理，这个是在模具当中是无法做出来的。
2: 对，
0: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本历史的书啊，你可以把它当作这种我们这种心灵这种感受，就每个人在上面看到的一种可能不一样的画。
2: 是的。哎呀，孩子们猜这是什么？
1: 稻草。
4: 小麦吗？
1: 树根。
0: 从小朋友的想象其实都不错的。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我是一片
2: 稻田，
0: 一片丰收的景象。这金色的稻田它在翻滚，因为它是用融铜去做的，所以我这里有1万株稻，它有1万个样子，每一株稻都不一样，它不可能重复。这个画呢，我取名叫“道可道，非常道”。
2: 哎呦，
0: 又把了吧？
2: 哦，此道非彼道。
0: 哎，对对。
2: 1万捆稻子，麦子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模样。
0: 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让铜回家的这么个展厅。
2: 我特别喜欢铜壶，因为铜壶在很多宋代的诗词当中有很多种表达。比如说孙孙子子永享用，下有铭文谁所为，有色无声形制具，不得随俗插花枝。意思就说的是家传有老铜壶，代代相传，质朴自持啊，不要刻意浮华。也就是说咱们古人铜器追求的是耐用传世，陪伴

0: 但家族朝夕度日，这也就是让童回家的内核吧。童器不是展厅中的孤品，是可以代代相守的家用器物呢。还有一首《匣中清静秋月明》，言痴毫发无顿心，人心不同有如面，青铜照面不照心。铜镜就是收在木匣子里面，早上起来梳妆打扮，这是女子每日相伴的东西啊。
1: 太好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铜壶呢，也是在传承过程当中不断创新，把那些新当代的一些文化，比如今年马年，我把马又刻在这上面，哎，一看到这个，哎呀，哎，这马到成功。因为茶文化实际上是我们民族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希望我们这个铜回到在我们这个茶生活的里面，就茶生活里面为什么我们有其他的一些那个不同的材料做的茶壶，比如说有景泰蓝的，也有紫砂的啊，也有这个铁壶啊、银壶啊，从我的角度来说最好是铜壶。
2: 为什么呢？
1: 铜壶它是叫做铜离子，我们里面水有铜离子，人体是不能缺少铜离子，所以说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如果铜壶喝茶的时候，一方面就是铜离子对身体能够它这个作为健康保护神出现。
0: 真好。
2: 您看看这儿，
0: 这个我觉得特别喜欢。
3: 向日葵。
0: 谁的向日葵比较有名？
3: 梵高。
0: 哎呀，真是好孩子，真是棒。
1: 像这样子的用铜啊，就是把梵高的向日葵从平面走向立体，但是我们其实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我把这个西方的那些向日葵的很多油画我都研究过。有一个国外的友人他问我，但是你这个向日葵和梵高向日葵有什么不同？我说其实很简单，我说我这个向日葵你能够看到它的背面。实际上就是我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这种的解读，他用东方的这种理论来解读我们历史上那些经典作品，所以他我希望每一件作品应该有我们当代人的一些智慧和我们的创造在里面。
0: 虽说是铜雕作品，它其实融合了各种不同传统工艺的集大成的一。
1: 对，所以说我要做这种色彩的话呢，我肯定是要研究中国的这种艺术色彩的这种表达。融铜做人物啊，其实很难做出来，而且它创造了不断在创造高度。用融铜的这种概念，就让人物抽象起来，这个叫做跳舞的人。那每一个人物他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特点，所以他在跳自己想象的这种舞。
0: 你们喜欢哪一个？自己找一个自己喜欢的。
4: 我已经找到了。
0: 为什么你喜欢他？
4: 因为我就是喜欢他，
0: 哦，就直觉喜欢他。对，艺术不要问我为什么，问我本能。你喜欢哪个？
5: 还没选好。
0: 哇，还有，
5: 或者是说都喜欢？
0: 都喜欢也好。
5: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0: 对，哎呦，漂亮。
1: 对，这句话是太好。
0: 他说所有的都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1: 对，
0: 集中起来才是一个作品。
1: 对，其实就是一百个人，他有一百个样子。他有一百个性格，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就是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理想，他都不一样的，那种气度啊，都可以体现出来。
0: 我喜欢这个，特别像我们跑步的时候冲刺的感觉。
1: 太好了，所以说我欢迎大家啊，有机会到这个七九八来挑一下你自己心目当中的，你自己的这种具有创造力的这种大写意的人物，
0: 是的，
1: 是哪一个是代表你？你的这种心目当中的人物，往这边走，看看我这里又有新的作品。这个瓶子其实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它代表一种吉祥。像我们这种瓶子啊，它其实也作为国礼。首届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召开的时候，它就作为国礼。哎，这个非常美啊，非常漂亮啊。这个我们希望它这种美呢，它是能够表达一种精神气度。一个呢，它就是超越传统历史的东西。我们看到很多瓶子啊，刚才讲用很多方式，用陶瓷的，用紫砂的，或者是用其他材料的，但是它从色彩表达方面，设计完全创新了。
0: 这个作品太
1: 也很
0: 美好了。这个叫千浪卷雪。
1: 它其实呢就是把这个海浪用抽象的用大写意的方式来表达，在可控的过程当中把它形成不同的这种组合。
0: 嗯，
1: 这件作品是横向横大的，我可以竖起来。竖起来这件作品现在你知道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它叫大运河之歌。我也希望就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有我们大运河文化的展示它这样子。
0: 刚才看的所有作品当中你们最喜欢哪一件？
4: 算吧，
1: 还是这个很接地气的。人类在发展过程当中它其实在追求财富。因为财富自由之后就我们有更多的思想就会创造。创造艺术啊，创造文化啊。首先我们要温饱。要能够生存，首先要创造财富。但算盘实际上是创造财富的一部分，这种象征的东西。所以你这个想法就是很接地气。
0: 你对哪个印象深？
5: 千里江山。
1: 这件作品非常浪漫，它创造了一种新的高度，它是精神用融通来表达。所以你这样子，喜欢千里江山，哎呀，我真的很高兴。
5: 我喜欢那个向日葵。
1: 这也是我们融通艺术里面非常经典的非常有代表意义的作品。而且这件作品呢它联系了东西方艺术的它其实可以说它是个桥梁。因为这个很多西方的艺术家他在探索你们东方艺术什么东西我看得懂，什么东西能够触动我的心灵，他看到这个向日葵他就触动他的心灵，他想这个是你们中国人东方人的表达那种热烈的温暖的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他就有共鸣了。
0: 你们有什么想问老师的吗？
5: 铜可以养植物吗？
1: 这个说非常好，铜器养植物呢在历史上都有的。铜云彩花呢就是实际上它历史有记载的，就是它早发而迟谢，这个铜瓶里面如果花插进去的时候开得早，谢又谢得晚。这很有意思。早花的瓷器，那个时候的帝王啊，这个皇帝啊，他喜欢用铜瓶来插花来养花，蛮有意思的。为什么他能够早花而
0: 迟谢？
1: 实际上他就是利用他里面的铜离子，他对这个植物也是生命的，他其实在保护他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形成的那种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特色。
0: 其实我一直对您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铜就是我，我就是铜，在您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说出了这句话？
1: 几十年做铜了，所以我跟铜心心相印，已经这个融在我的血脉当中了。我希望铜就是我，我就是铜，不断的让铜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走，一步一个脚印的攀登新的高峰。
0: 铜会告诉您很多悄悄话，因为铜懂您，您懂铜。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吕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铜学堂开始咯，先生要教孩子们叫踏铜。
1: 踏铜不可以。
0: 首先要把它固定住。您跟我们说说这节课的要点是什么？
1: 我们看到这个铜板啊，其实下面它是一个模板的，模板上面呢是有凹凸的，你这个打下去之后呢，把这个凹凸的这个形状把它出来。打出来之后它就是幅图画，这个呢比较硬一点，这个比较软一点。现在我们先软的这都先敲起来，你看它就出来了啊，图案就出来了。
0: 您是这么斜着敲是吗？
1: 那这个斜着敲呢，它容易把这个轮廓线敲出来，你们看到斜的这个轮廓线。
0: 老师，我们可以动手了吗？
1: 动手，
0: 来，孩子们。好解压呀，
1: 力气活啊，要花力气的。
0: 如果有字的话，每个字都要敲出来。
1: 对。
0: 哦，你这是龙，金榜题名。
1: 没想到这个地方你没敲出来，测一下，敲一下，它这个
0: 纹路感就才能出来。
1: 纹路就出来了，
0: 先生好细致。您看看这个孩子的怎么样？
1: 这个是元宝，把元宝把它敲出来，扭着两个脚把它敲出来。
0: 差不多了，最后
2: 5 4 3 2 1。
0: 好的，那接下来就要进入下一道工序了。
1: 这样子刷一下，你看到这就出来了。先用绿的这一面。
0: 先用绿的一面打磨。
1: 对对对，打磨的时候呢，尽量是这样平的打，边上别把它打掉。边上一打的话呢，就看不出中间的。
0: 不要打边上。马上就亮了，真漂亮。
1: 拉的时候你当心点啊，这个铜啊，很薄的铜啊，不当心要在手上要那个。
0: 孩子们，
1: 接下来
0: 慢慢的接下来哈。
1: 直接下来，当心点啊，手不要碰到铜，转个镜框。那就这样放上去就可以了。反过去放上去，对对对，放上去。这个小宝贝看到怎么样？你老爸看得高兴死了，你家里面财如牛毛了。
0: 来，喷下手，消一下毒。来，先消一下。
1: 其实看看很简单，其实呢做起来还是蛮累的，还不容易的。
0: 还不容易呢。
1: 就是金榜题名，你拿到之后呢，还没放铜片的时候，我就想象它中间是四个字，对不对啊？旁边是两条龙，那么我敲的时候就要把这两条龙。把这个字一定要敲出来。
0: 孩子们，我们拿着这个自己的作品跟朱老师合张照。那接下来这个朱老师要给我们发体验证书，
1: 就是踏铜技艺初级证书。
0: 傅新瑞同学，
1: 傅新瑞，你
0: 小段同学，
1: 段
0: 志勋，这个名字可是老师自己写的啊。
1: 马玉琪，
0: 我这个大朋友没有。来吧。
3: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长守护，朝夕享安心。
0: 往这儿一坐，心情莫名其妙的就好，因为一圈的水果。
1: 我突然发现，铜如果离开模具，它在自由流畅的过程当中，它形成的这种形态，这是无法想象的。这种美，走着自己的新的脚印，再不它没机会来。
0: 都不知道您还设计服装，老顽童玩的是色彩。
1: 铜就是我，我就是铜。
0: 往这儿一坐，心情莫名其妙的就好，因为一圈的水果，你看柿子、蚕豆，这苹果、火龙果、大石榴、大西瓜、芒果、香蕉和梨。您是不是就是80岁了还在做这种，就是我们看来很萌、色彩很鲜艳的这种作品，而且是铜铸的方式，是您本身就喜欢这种鲜活明媚的生活的模样吗？
1: 80岁还能吵吗？你说呢？
0: 当然能潮啊！您看你今天穿的衣服，比我都亮。
1: 我喜欢玩一点别人没有玩过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是要传承吗？传承实际上就是很多我们老祖宗给我们这条路开好了，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要踩在他们的脚印。我自己到80多了，那么其实我自己也踩出了很多路。那么是不是能够也不要踩在自己走过的脚印上？所以我现在这一次水果派的阶段就是，我想走着自己的新的脚印，啊，让它潮一点嘛。
0: 当然，
1: 再不潮没机会了。
0: 我觉得您的这个表达特别好，就是我不重复先人，我也不重复自己。我每一个作品就是在以往的基础上，我再有自己的创新。您今年82岁，
1: 是？
0: 您是多大开始接触这个铜？
1: 其实也比较晚了。从我们这个铜的历史来说啊，正好有150年，从我太祖开始，在绍兴开铜铺，到我这里是第4代。那么到第3代的时候，到我父亲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断代了。我们铜为什么会断代？实际上就是战乱。战乱之后，铜是战略物资啊，做炮弹啊、子弹啊，什么都要用铜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做你搞铜铺的话，买不到铜了，没有铜了。所以这个时候，我父亲，包括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爷爷，就跟他说了，他说我们。这个行业啊，我们这个行业可能做不下去了，但是我们还是换吧，也换了。后来我父亲去学这个丝绸了，
0: 去做丝绸了。
1: 后来呢，我父亲又到杭州， 杭州呢，这个时候他开丝面店，他们要做招牌，招牌就

0: 我父亲就用他的招牌字，他的书法的给大家写招牌字。开始的时候是用木头招牌，后来嘛做什么铝合金的，什么不锈钢的招牌做了后，大家很喜欢。他看看很喜欢，是不是？他就是马上想了，哎呀，我手上不是有个手艺嘛，我还是做铜招牌嘛。铜招牌那个时候叫什么？叫金字招牌。
1: 对，可以用金色。
0: 所以我父亲后来就带了我们几个兄弟，就开始做招牌，做金字招牌，就是做铜招牌。一个圈过来之后，又回到铜子上面，
1: 又回到本行。
0: 我感觉到，历史有时候它是
1: 一种轮回，
0: 一种轮回。大家知道，青铜时代到现在3500年以上的这个时间。但是所有的铜一直还是在模具中成型。
1: 对，
0: 我突然发现，铜如果离开模具，它在自由流畅的过程当中，它形成的这种形态，这是无法想象的。这，哎呀，这种美，哎，这种，出于它创造一种全新的这种概念，这是以前是没遇到过的。我想这个是不是上天给我了个密码，就是铜能不能够自由，就是艺术能不能够自由。大家知道青铜时代是人类的一个很重要的时代，而且中国的青铜时代在全世界的青铜文化当中，我们是独树一帜的。
1: 嗯嗯，
0: 我们创造了非常灿烂的青铜文化，非常了不起。而且我们的青铜器里面有很多的铭文，用青铜器来记载历史，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重大的创造。你这样说，它是说明什么呢？说明艺术它在发展，包括人类的进步，人类的思想它也在向前跨越。那个时候就规制年代，青铜器它有规定的，哪个青铜器是帝王将相才能有的，所以它是有非常严密的规制的。那么人类逐步走上融铜这一条，它其实是一种觉醒，就像铜一样的，要有个性，要有自由，要创造新的高度。所以说我认为这个融铜真的这一步跨出去，而且是我们中国人跨出去，它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注脚。
1: 是的，我知道您在那个故宫有大的作品，但是其实这个特别难，怎么让一个现代的作品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不突兀，它仍然能够跟周围的所有的一切能够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又有这个时代的新意，这个其实是个不容易的事。
0: 上天已经给我了密码了，那这一步我们怎么跨，怎么跨出去，实际上也是给我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巨大的机会啊。所以在2006年后面，我就做了非常多的尝试，实际上就是这个探索过程当中的结晶和成果。后来我又在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文化机构，包括国家博物馆、扬州的大运河博物馆，都是把融铜艺术拿出来让大家欣赏，让大家共同来研讨。就是这个时代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么个机遇，我们怎么来把握。所以你现在在我们798你看到的就是融铜艺术的20年积累，那么多艺术品，不光是铜，其实很多艺术品现在都在创造它自己新的高度，
1: 而且都在走进我们自己的生活。它不是束之高阁的一件，就是高不可攀的一个艺术品，
0: 就老百姓哎看了以后感觉到这个铜感到很温馨。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了让它作为我们生活的文化艺术的一部分，让铜回家真的进入到家庭。所以这是讲我们这里看到的水果派对，其实我推的不是水果，我实际上推的一种色彩。也有很多人都在玩水果，但是很多人就没想到我在水果上面玩这个色彩。其实这个色彩呢有它的由头的，最早的是铜的色彩我是怎么做的呢？当年我做雷峰塔的时候，就刚过铜身，它外面这个身是铜的。那么这个事情当时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在想呢，在铜建筑这个领域里面有新的出现，因为历史上是有铜建筑的。
1: 是的，
0: 历史上铜建筑它都是铜的本色，铜的氧化石，所 所以我在做雷锋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

0: 能够做一个用色彩来表达的一个铜的建筑。所以雷锋塔就是我打造了什么呢，就打造了中国第一座彩色铜梁宝塔。说铜瓦、铜柱、铜梁、铜匾，它是由不同的色彩组成。从这里开始，就是我感受到我们铜可以创造一个新的艺术发展的方向，就是色彩的这种思路。所以现在你看到的我们水谷派对里面也那么多色彩出现。大家知道西方对色彩的理解，它就是三原色，红、青、黄三种色彩，它是非常科学的。它就是通过色彩不同的成分、不同的量化，它的组合，它就会做成千姿百态的很多色彩表达出来。但是我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它并不很完善，三个色彩其实有很多色彩它是无法合成的、无法组合的。所以我认为三个色彩应该加上四级，又还要加上四个色彩，一个是黑，一个是白，还有呢金和银。黑白色其实它就是阴阳，
1: 对，
0: 它是两极，是不是？金银呢代表一个是日，一个月，一个太阳，金色的太阳。如果说我们少了里面是任何的一级，我们就不是完美的。就每个极色它的成分多少，就是通过物理的这种组合它形成不同的色彩。但人才呢，它实际上是东方色彩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进步。色彩不光是有物理的这个概念，实际上可以加上什么精神的概念。其实我们看到红色的，我马上有一种新的感受，它这种热烈的啊，这种激情的这种表达。不同颜色我们都有不同的这种概念，这种概念什么呢，这种概念就叠加在这个基础上面，这才是真正的色彩能够表达的那种精神的东西。
1: 是，
0: 这是我的想象。
1: 是的，
0: 所以我把它变成人才。人才既是物理的概念，又是哲学的概念。
2: 陆爷爷，我想问您制作的这个作品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配色？
0: 我认为这个很多创造它就是在不经意当中，在别人没想到的时候你要想到，你要跨越，实际上你要看也看得到。比如说我们在敦煌有很多色彩我们也能看到，但这些色彩最后怎么能够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在这个色彩里面有很多组合。比如有的色彩就实际上是故宫的色彩，有的色彩呢是敦煌的色彩，但是我拿过来以后用在水谷上，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就是创造，创造需要大胆，
1: 对，
0: 需要把你的思虑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或者新的领域，你才能有好的成就。
2: 我有时候在画画的时候可能会没有灵感，所以我想问问朱爷爷，这些灵感是从哪来的？
0: 你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但是也很难说明。人的灵感呢，它实际上它是一种创造，就是你要在任何时候你要思考，要想象。我给我的孙子写了四个字，叫做学而化之。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在接受知识，在吸收营养，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停留在盲目的或者全盘吸收的这种状态，要把它别人的东西、老祖宗的东西，你化成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学很重要，学放在前面，对不对？你读书本身就是学，你在社会上，今天你到我这个798的艺术馆来看，这也是种学。那怎么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啊？所以你要记住，要画，要学而化之。
3: 以后如何画，如何创造这个时代属于你们再往前进一步的那个智慧，就要靠你们了。前面有盲盒，孩子们可以拆个盲盒。
2: 这个我可以吗？
4: 那先这个吧，就这个。
0: 打开。
2: 居家松弛时光，
3: 你们一会儿就在朱炳仁先生的艺术馆里面去，每人找一件作品，然后
4: 一层也行吗？
3: 都可以，三个人一起来打造一个让铜作品陪伴你们的松弛的时光。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2: 哇，这个大龙虾，哇，你们看这个鹿还长毛了，
1: 你们觉得这个可以吗？
2: 我觉得可以啊。
5: 你试一下这个，这个人的
2: 是最，这是什么？哦，这是龙，
6: 这里东西可以随便用，
5: 这符合。
1: 我想选这个茶壶，因为夏天的时候可以解暑。
2: 我想选这个饺子，因为它很好吃，你们觉得可以吗？
4: 可以。
5: 这个可以。
4: 我想选这个塔，就是单纯的喜欢，没别的了。
7: 接下来快问快答，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您做什么？
0: 那么洗脸刷牙吧。
7: 我以为是说做运动呢。您是爱早起的人，还是能多睡五分钟绝不起来的那种？
0: 有机会能多睡，肯定是多睡的。
7: 如果突然放您一天假，完全不用工作，您最想干什么？
0: 最想不要放假。
7: 您最喜欢吃的一道家常菜是什么？
0: 红烧肉。
7: 您会做饭吗？
0: 现在怎么做有点忘记了。
7: 如果回到18岁，您最想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一句什么？
0: 我希望这个成年礼永远不要到来。
7: 如果童听得懂，您最想对他说什么？
0: 我不需要他听懂，因为他在我边上，他什么都懂了。
7: 他懂您，您懂他。如果让您和一个历史人物共进晚餐，您想约谁？
0: 苏东坡吧。
7: 为什么？
0: 因为他是杭州人。
7: 您有没有特别怕的东西？
0: 上天他给我可能还会给我多少时间，就是这一点我是无法确定，但是我心里面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还是很担心。
7: 如果让您给自己贴一个标签，您会选什么？
0: 我不想在我身上贴任何的标签，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朱炳仁是个真实的你的朋友。
7: 您希望大家记住您是一个怎样的人？
0: 顽童的人。
7: 顽童。
0: 老顽童。最顽童的就是童年时代。
7: 其实我们通过快问快答是特别想走进您的一个精神世界，比如说是一个老顽童的精神世界。您小时候家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啊？您几岁开始读书写字读诗文？
0: 就是7岁在绍兴读了1年级，但是1年级的下一年就到杭州了，所以基本上呢我的学业是在杭州完成的。
7: 小时候就开始临帖了吧？
0: 跟着我父亲学书法，有时候也画画画，所以说我对这个艺术方面的还是一直来讲比较喜欢的。
7: 所以其实小时候养成的习惯习得的爱好直到今天还保存着。您除了是这个铜雕艺术家之外，篆刻也是您心头所爱，书法也是您心头所爱，还有作诗，这些爱好是不是也会滋养铜雕艺术？
0: 那肯定的，艺术是相通的嘛，互相之间都是交融的嘛，就像融铜一样，它是融在里面的。其实我们看现在看到这面印章，其实你看看这个印章其实很神奇的，中国历史上没有这种铜印的，在中国历史上的铜印它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尤其是汉印铜印，但是它没有这种形式的。它这个其实是我把融铜和这个铜的铸造结合在一起，其实这种形状也是我创造的。
7: 这也是
0: 每一枚印章本身它就是一个当代艺术品，而且每一枚都是独一无二的，
7: 真的是沉甸甸的。
0: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创造。我希望我们做的事情啊，因为我要加入西泠影社以后呢，就一直想做铜印，但是一直没动手。为什么呢？我感觉到历史上那么多铜印放在我面前，我怎么能够

0: 他对话，对话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创造新的东西，
1: 融通，
0: 哎，融通出现以后，我就把融通在运用在这个统一的创作过程当中。它不是一个篆刻艺术，但是它是个当代艺术。
1: 是的，
0: 那如果篆刻好以后，它又是个篆刻艺术品。现在讲就是融通，融通嘛，这个融字其实可以包含着这个很多艺术门类。老顽童要玩出一点名堂来，
1: 包括您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我都不知道您还设计服装，您玩的是老顽童，玩的是色彩。
0: 除了我的艺术品以外啊，就是玩到这个服装上，我做过几场服装秀啊，包括在米兰做了一场，在科桥做了一场，去年呢又在北京的司马台场子走秀，今年有可能会在王府井大街走秀。
1: 包括您后面的作品，其实就您爱用玩这个词啊，就是玩的也是色彩。这是一个铜的作品吗？
0: 这里呢是有铜的壁画，那像这个是铜的壁画，那这个呢是水墨画，这个水墨画和其他的不一样的，就是我把它取个名字叫做云水墨。为什么叫云水墨呢？就是我这个水墨画呢，不光是手绘的水墨画啊，我在手绘的水墨画的基础上再加上云。云是什么意思呢？云就是数码，就是 AI， 就这个上面就加上去数码和 AI。 所以说它是一个传统的和这个现代的科学艺术结合起来的，既是写实的，但是又更多的表达还是写意的，或者是抽象的。
1: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铜的边疆就是想象力的边疆，想象力到哪儿，铜就到哪儿，所以你的想象力是无边界的，你就可以冲出所有的固有的边界。
0: 所以想象是太重要了啊，太重要了。比如说那个铜的壁画，实际上呢，我们去查考一下，这历史资料，历史上是没有铜壁画的。因为我在想，这个铜的艺术里面，它有很多领域，有很多工艺，怎么一样一样给它突破开来？包括它在建筑上，包括在做铜的这个文创上面，还有呢，就是铜表面色彩上面、表面的肌理上面，多种这个思考，就想到了，就是我要做铜的壁画。所以中国的铜壁画后来这个不断的有创新，所以从第一代1.0到2.0，2.0到3.0到4.0，它有很多的专利，有很多的创造性的这种工艺，让这个铜壁画这个领域它也全部举步的走向了一个的高峰。
1: 您对自己人生的追求是什么？您希望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
0: 我希望铜就是我，我就是铜。
1: 八十而立，火不灭。谢谢，谢谢先生。孩子们已经准备好了。来来来，孩子们已经挑好了自己松弛感的意象作品，来。来，您选择的这个是
0: 文昌塔。
1: 文昌塔，
0: 文昌。
1: 为什么选择它，
2: 好孩子？
3: 因为站得高，看得远。
1: 因为站得高，看得远。你的松弛感是什么？
4: 一个茶壶，就是它好看又实用。
1: 好看又实用，这个绿色很特别。
4: 我选的是一个饺子，
1: 金饺子。
0: 哎呀，你这个饺子不得了啊！你是千只饺子啊？哦。
1: 来吧，是不是给孩子们准备了心意和礼物？朱老师说你们跳得特别好，所以最懂生活奖给你们三个人啊，最有松弛感的，这是吕维康送来的一份心意。我们在这里要感谢吕维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吕维康消毒喷雾，随时随地喷一喷，旅居守护享安心。
5: 任务卡全部解锁成功，太棒了！
1: 刚才
2: 您跟几个孩子提到了学而化之，不知道您能不能写下来送给孩子们？
0: 当然可以写。

0: 这孩子们学而化之，前程锦绣。
1: 谢谢，谢谢薛老师对孩子们的祝福。
2: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3: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瑞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瑞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不过呀，妹妹，
1: 越出色的男人越危险啊。
2: 哥，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他跟梁子妍？
1: 不不不。

1: 海涛对梁子妍到底是什么心思啊？这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就是猫都喜欢温馨儿。那你还支持海涛给梁子妍做工作室啊？你有什么办法啊？你能每天盯住周海涛吗？就他那脑子，你能斗过他呀？既然盯不住他，你不妨换个思路，你就去盯住梁子妍，你说呢？
2: 大家传阅一下，大家的意见呢？这1000万是不是罚得太高了？
3: 各位领导，这1000万这个金额不是我们随便定的，这是市环保部门评估废水排放对运河环境造成的破坏后定的罚款金额，我认为完全合理。
4: 老马。 你什么意见？
5: 我觉得吧，小陆说的有道理。市领导一再强调运河环保重要性，我们千辛万苦刚完成了河道改造工程，现在这水质刚刚有所好转，他们就顶风作案。
4: 无论是政治影响还是社会影响，都很恶劣。
5: 当然，
4: 具体怎么处罚，还是请各位领导定。
6: 李主任，这个罚款金额。 要不要再斟酌一下？一化厂不比其他企业，它的全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再说了，咱们运河综合治理支护部成立以后，花大力气整治周边环境，虽然成效显著，但也得罪了不少人呢。我总觉得这段时间，咱们的步子是不是迈得太急太快了？毕竟，行稳才能治一个人啊。
2: 我们这是依法办事。
4: 只有让违法者尝到苦头，之前锁定的法规才能真正的起到作用。如果我们轻描淡写走个过场，那我们之前的努力都会前功尽弃。
7: 哎，嗯，少说两句。
2: 你不是说我说的有道理吗？
4: 你听领导的。
7: 你看着我干嘛？1000万不是个小数字。 但我认为罚得对，我们的眼睛里不能仅仅只有经济 GDP， 我们还要有绿色 GDP， 1000万，一分都不能少。老马，张和，马上到市环保局办理消防手续，尽快的把处罚通知书送交一化厂。好，那这个呢？潜水员潜入，你看。
2: 圆圆，赶紧也洗手吃饭了。来了，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说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保守了？
2: 不是保守，还是得靠作品说话吧。
0: 你是不是不太认同海涛的做事方式啊？
2: 哎，不是，这小子从上学鬼点的就多，我不反对，但我希望关键的时候你提醒提醒我。
0: 我都跟他说过了，公司的这些业务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他是不会随便瞎掺和的。
2: 关键这里面还有苏家的事儿呢，我也担心苏家干预海涛的想法。
0: 行，我知道了，吃饭吧。
3: 哎呦，我这话说多了，爸爸是不是有点絮叨了？
4: 是的。
2: 哎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这些意见也是仅供参考。反正子言，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绝对支持你。
0: 你说这个是真心的吗？
2: 当然是真心的，天地良心。
3: 圆圆，妈妈原来那么支持爸爸，现在该轮到爸爸支持妈妈了，对不对？
4: 是的，
0: 我就冲你这句话，我一定干出点成绩给你看。
3: 好，妈妈一定会成功，对不对？
4: 对。
3: 吃饭了。
2: 哎呀，关键是海涛呀、和苏家这个关系也确实是微妙。虽然说这个苏炳生啊很器重海涛，
3: 但是苏家的人啊，也不都买他的账。
2: 你比如说苏坤，
3: 不说了，饭都堵不住我的嘴。

0: 你也知道啊。
1: 嗯。小雪，异化厂那个行政处罚通知书他们收到没有？现在有什么反馈啊？
2: 环保局的手续已经办好了，按理说应该收到了吧，但还没收到反馈呢。
1: 哦，没事，我问问李主任。
3: 啊，问什么
1: 啊？异化厂罚单的事儿，我想看看有什么结果没有。
3: 这个事啊，你俩就不要管了。
1: 为什么呀？
3: 那张行政处罚单一直压在李主任的手里，根本就没往外发。
1: 没发？他什么意思呀？
3: 领导的心思就不是你我可以揣摩的了。
1: 哦，那我还真得问问去啊。这在会上说那么坚决，现在来这么一出啊。
3: 哎，你听我的，别干傻事。
1: 不是不是，马组长，这异化厂的污染问题不处理不解决，那国家的法规不变成一张废纸了吗？而且咱们运河治理指挥部的威信会被老百姓耻笑的呀，那往后怎么开展工作？不能这么耗下去啊。
3: 长河，冷静冷静，你说的这个道理我懂，你以为领导就不懂吗？但是做任何事都要讲究时机。
1: 什么时机？不是佟部长来东江视察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3: 跟咱们是没关系，可是和异化厂有关系啊。佟部长当初是异化厂的首任厂长，我们现在把一张罚单给送过去，这不是明摆着打人家的脸吗？再说王总当初和咱们李主任是党校的同学，这个时候你千万别干傻事啊。
2: 哎，你看黄总跟李主任，
4: 那就这么说定了。
5: 对不对不
4: 好，那这样哎，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哎，人呢？
6: 李主任。
1: 主任，对异化厂的行政处罚通知书发了吗？
4: 先等等，这件事儿还需要研究一下。
1: 上次开会是您拍板决定的呀，现在所有的手续都走完了，怎么又不发了？
4: 刚才异化厂黄总亲自跑过来了，说异化厂现在已经停止排放污水了。
1: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取消对他们的处罚了？
4: 谁说取消了？我是说这件事还需要研究一下。
1: 主任，我要提醒您一下，既然我们制定了处罚规则，就要一视同仁呐，不能因为哪个单位有背景来头大就放弃原则，这样的话我们运河治理指挥部的威信就会荡然无存呐。
4: 你说什么呢你？陆长河，你别以为你在工作上取得点成绩你就得意忘形，可以指手画脚的。
7: 对对对，这
1: 我是就
7: 长河，哎，你怎么说话的嘛？来来来，李主任道歉。
3: 李主任，长河就这脾气，有什么话他就说，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4: 没关系，工作上的事儿
3: 有些争执很正常。

0: 来来来，喝杯绿茶，去去火气。
1: 你说李主任会不会真撤销对一化厂的处罚呀？
0: 哎呀，我说咱们把这件事情放一下行不行？
2: 我说你这个人啊，有的时候那脑袋瓜子灵的不行不行的，有的时候笨的比木头还木头。
3: 要我看啊，眼下当务之急是你怎么消除给李主任留下的坏印象。你单独去找他一趟，好好的道个歉，记住态度一定要诚恳。
4: 嗯，我想想再说。
0: 哎呦，想什么想，快快快快快，趁着他现在办公室没人。

0: 主任，啊，您在找什么？赶快把陆长河给我追回来，快点！我有他电话，
1: 给他打电话，那回来见我。
0: 好。长河，李主任让你赶紧。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主任，他关机了。
2: 彭部长您好，我代表东江市政府欢迎您前来视察指导我们工作呀。
3: 老乡长，一化厂全体员工，欢迎您回家。
2: 哎呀，小花，这几年不见，你这个白头发可是见长啊。
3: 早就白了，早就白了。来来来。
4: 一化厂虽然是央属企业，但是呢，他们犯了什么错啊？你啊，千万别客气，该打就打，该罚就罚啊！
5: 王厂长，王厂长，这你们厂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啊，您知道这个事儿吗？
6: 小何同志，真不好意思，我们厂里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接待。
2: 有点事儿怎么回事？
5: 出去说啊，
4: 没事没事，
2: 哎，让他过来，
5: 让他过来吧。
4: 你们厂长让我过去，我已经来了好几回了。第一回，王科长把我拦住，没见着你；第二回是司徒处长，今天又是薛主任。
5: 不是，你们厂这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下了多少天？
2: 今天佟部长到这儿来巡查工作，你今天得罚单就别。
5: 佟部长，佟部长您好。
2: 季友同志，可不可以问问你，你为谁把罚他们？
5: 因为他们厂啊，这个牌。
2: 佟部长，我来替他说吧。这几年啊，东江市花大力气治理运河，运河水质已经初见成效，但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最近发现，一化厂违规向运河排放污水，所以向他们下达了罚款通知。
3: 真有这样的事情，啊，小黄，你这是典型的报喜不报忧啊！
2: 老厂长，我这不是正要跟您检讨吗？这些天由于我们的疏忽排放污水。
3: 完了，幸亏综合治理指挥部的同志们及时发现并制止，所以，我们现在已停止了排放污水。
2: 这位同志，你准备给他们一化厂罚款多少啊？1000万。来，我看看。
3: 小黄，你对这个罚款怎么看呢？
2: 老厂长，这罚款额度太高了。我们是央企大厂不假，但是我们对每笔账的支出都是有预算的。这凭空降了1000万的罚款，且不说有没有钱支出，就是有钱支出了，这么大的一笔窟窿，我们该怎么填呢？嗯，
5: 这位同志，你觉得黄厂长的说法有道理吗？
4: 佟部长，我认为黄厂长说的没道理。
5: 这1000万如果对浦东老百姓来说，那是个天文数字。但是我认为，对于惩罚污染问题来讲，这点钱不算多。这运河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贵遗产，这是无价的。国家为了治理运河，每年投入的人力、物力，就拿咱们东江市为例，粗算几个亿。这罚款不是目的，我们要让大伙知道，这大运河不是企业的垃圾场，是赋予我们生命的母亲河。 我们应该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
2: 嗯，这位同志说的太好了，说到点上了。

童部长，对于这个巨额罚款通知啊，市政府也曾有过争议，之所以最终同意这个罚款，就是要扭转目前环境治理中长期存在的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低。

0: 就可以了吗？对我们来说，它仅仅是发现问题的开始。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问题。啊，
1: 我正要跟您汇报这事儿呢。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的李主任给我们提出建议，让我们打造一个高规格的污水处理厂，从根本上解决废水排放运河的问题。我们已经接受建议，把这个项目作为我们厂的下一步的重点工作。
0: 嗯，这个还差不多，这才是。
2: 解决问题应有的态度。进来，主任，这是我的检讨。你没做错，不用检讨。那份处罚通知单已经走完了所有的审批流程，早晚是要发出去的。
3: 李主任，真是不好意思，错怪你了。没想到最近您一直在跟黄总谈间污水处理厂的事。
2: 说起这件事儿啊，我还真的要谢谢你呢。黄总虽然答应了，但是我一直担心他会拖着不办，现在好了，当着佟部长的面，他立下了决定状，这件事儿也算彻底确定了。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2: 不过。 现在坊间有一说法，说是我派你去闹事的，
3: 这谁说的呀？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怎么可能嘛？真是对不起您，主任。
2: 嘴长在别人脸上，他们爱说什么就说去吧。长河，
3: 哎，
2: 佟部长那天说过一句话，我希望你能记在心里。作为干部，仅仅发现问题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问题，要动脑子。
3: 不能只凭一根筋。嗯，我明白了。李主任，还是您想的周到，以后我得多向您学习。
2: 您要是不会拍马屁，就别拍。
4: 怎么样，都顺利吧？欢迎
5: 视察。哎呦，喊我还视察。杨总，
4: 啊，
5: 小谢，
4: 这个是工作室陈立一个月以来所有的会议和谈判记录，还有收入明细，请您和周总过目。哦，
5: 哦，我介绍一下，谢岩，我们的行政总监。周总您好。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了。
4: 去忙吧。
5: 哎，哎，哎呀，我真的太吃惊了。这才一个月啊，你就把这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4: 我以前只知道你在设计上有才华，没想到你在经营管理方面也是很有天分的嘛。
6: 这个可不能只靠我一个人，
7: 都得靠小谢和阿丽帮我里里外外忙活着，这工作室总算上正轨了。
4: 不不不，这跟阿丽有什么关系？
7: 阿丽不是入股工作室了吗？你不知道吗？
4: 我不知道啊，他入什么股啊？不这么大事儿，你也不跟我说一声呢。
6: 你俩不是夫妻吗？我以为你俩商量过了。
4: 没人跟我商量，我要知道我肯定不能同意呀。哎呀，完了！不是你，哎，这怎么说呢？关键你不了解阿丽，她这个人吧，有时候爱多想，你知道吗？心眼比较小。行了，这回她一缠我就来，未来不敢想了。
7: 哎，你一个做丈夫的，你也不能这么说人家吧。
4: 阿丽很有能力的，这外边的事儿都是她在打点，所有的关系都是她打通的，这事儿你让我干不了啊。
5: 哎，对，那姓谢的，是他找来的人。
4: 是啊，你别看小谢年轻，人在大国企可是干过那个办公室主任的。
5: 关键人品怎么样？
4: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话不多，然后办事挺踏实的，所有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的。
5: 行吧，那你就先用着吧，把外地的这个业务忙完了，我再给你物色一个人把他换了。你是觉得有什么问题吗？那倒谈不上，关键我觉着吧，这个位置非常重要，必须得找一个知根知底儿非常可靠的人才行。
4: 嗯。
5: 哎呦，嘿，来。 给你配个手机，我方便联系工作。
4: 还是你想的周到。

0: 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及时给我打个电话啊！好吧，我走了啊。哎呀，头疼啊，真疼。
1: 这个地方修改一下。
2: 好好。
1: 搬到这儿。
2: 是这儿吗？
1: 对，这儿。
2: 嗯，好。

0: 喂，苏总，我不是说了吗？上班的时候别给我打电话。我知道，我只是想跟您说一下，周海涛来工作室了。
1: 你见到他了？他有什么反应？
0: 看不出来，我几天他就会离开东家了。
1: 集团在外地有不少事等着他呢。你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做好自己，让梁子妍相信你。好，我明白。 这是公司新给我配的电话，你把号接下来，我下班了这就回来。挂了，小谢，你怎么还没下班呢？
2: 还没有，梁总，最近票据比较多，我想把它整理完。
1: 要不回头还是给你找个助理吧。
2: 我还是觉得算了吧，工作室刚刚起步，各方面我还是觉得尽量的节约成本，我一个人多干点就行了。
1: 那你还是要注意休息，弄完早点回去哈。
2: 哎，好嘞，
1: 明天见。
2: 哎。

0: 梁总。
1: 啊？你这就忙完了？
0: 太晚了，你打车回家不安全，我先送你回家，然后我回来再弄。我先去取车，在前面等你。
1: 哎。

0: 小谢，你一会儿送完我，你就赶紧回家休息吧。哎，
1: 没事，我还得回趟公司，把手里那点活干完。
0: 那你要搞到几点钟？
1: 不管多晚，我的原则都是，今日事今日毕。
0: 是个好习惯，可是总这么熬夜，身体也吃不消啊。
1: 习惯了，大学四年，我就从来没有在夜里两点前睡过觉。
0: 这么拼的吗？
1: 没办法，我必须让哥们功课全优，才能挣到奖学金。我家里穷，爸爸走得早，妈妈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全靠着打零工，才供我上了大学。

0: 哎呦，小谢，你赶紧回去吧，我马上就到了。哎，
1: 你走吧，你走吧，赶紧回去吧。
0: 等等，江总，早点休息啊。去快去吧，快去吧。哎，
2: 子妍，来来来，
0: 你怎么还出来了呢？啊，
1: 这不下雨了吗？我来迎你。都12点了，给你打电话也不接，我这担心你啊。
0: 不好意思，没事没事，你看我们公司小谢都把我送到这儿了。啊，
1: 你白天工作也挺辛苦的，你没必要在这等我的。
0: 干嘛呀，这是？啊，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0: 什么好事啊？
1: 我们单位给我分了一套经济适用房，
0: 真的？啊，虽然面积不大，但是
1: 位置特别好，两室一厅。哎，
0: 那是不是说我以后就有自己厨房了？
1: 还有卫生间呢。啊，
0: 太好了！哎，说好了，新家完了，装修这事儿你也听我的，你不也掺和啊？
1: 那当然了，你说了算，
0: 全听我的。
1: 是是是，
0: 快快快，
1: 你给我好好说说。
0: 好，嗯。

0: 哎，你们单位这待遇真不错，还发奖金呢。可不吗，最新款。哎，小慧那儿现在是白天对吧？那肯定是白天。怎么了？
1: 我给打个电话，让把我号记下来。
0: 别打的，你这岳阳电话多少钱一分钟？你知道吗？
1: 单位报销，你们单位做不到吧？
2: 这还比上单位呢。Hello，
0: 小慧，我是嫂子，
1: 嫂子，怎么是你？单位发的新手机，你把我号记下来，以后就方便联系了。你最近好不好呀？
0: 我挺好的，你们怎么样？我好想你们。嗯，
1: 给你哥说两句。
0: 啊，
1: 小慧，你怎么样？都好吧？注意安全，保重身体啊！就不多说了，这岳阳电话费挺贵的。
2: 保重，保重，保重。
1: 哎哎哎，大哥，
0: 你这。
1: 我都没说两句，你给我挂了呢。
0: 行了，你就算是单位报销，你这也不能让人觉得咱占公家便宜啊。
2: 就你想的多。
0: 再说这都几点了，该睡觉了。啊？哎，我看你那电话好像是新款是吧？
1: 可不吗？
0: 咱俩换换。
1: 才不给你换呢，我还没用够呢。
0: 这抠门一样。
3: 哎，那我可就关灯喽，睡觉了。
4: 江河哥，哎，大成来了啊！
5: 我过来办点事，顺便看看你。挺好的，
4: 挺好的。听说你当上村主任了，我得给你庆祝庆祝啊！走，一块儿吃饭去。哎呦，这就
5: 不要提这个了啊！一言难尽啊！
4: 上班时间咱们俩以茶代酒啊！来，大成，祝贺你啊！
5: 现在是村主任了，
4: 是国家干部。
5: 去去去去去去！
4: 不要提村主任，更不要提干部。
5: 现在一听到这个词，我头都大。怎么了？我现在在村里，头都抬不起来了，脸都不要了，我恨不得找个地方我钻进去。你
4: 出什么事儿了你？哎呀，
5: 前些日子，竞选村主任在台上说带群众致富的那些话，现在一看，全是屁话。我现在都好比孙悟空困在炼丹炉，我是又难受又没办法。
4: 哎，大成，我记得你们竹安的茶叶很有名气啊，很多茶商都去你们那儿收茶，这是条致富的路啊。
5: 可是群众都嫌来钱慢，出去打工了，茶园都荒废了，那你别气馁啊，你重新再来啊。是，可是没有钱呐，翻新茶园，购买新茶苗，这都需要钱的呀，没有钱啊，不好搞。
4: 我觉得你可以啊，挨家挨户去动员动员，你让大伙呢先把钱拿出来，你跟他们说，
5: 长河哥呀，这个办法我们早就做了，挨家挨户的走，可是真没钱。哎，即使有钱的，人家也不愿意把钱拿出来。前几年村里欠老百姓的钱还没还呢。
4: 哎，哎。
5: 别，你先吃点东西，吃点东西，给我想想。哎呀，长河哥，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是来问你要办法的。你学问大，主意多，你看我现在这个烂摊子，我到底应该怎么搞？
4: 等着我啊！
5: 哎，哎，哎，你干嘛去？啊？
4: 哎，你坚持的还不错。可以，可以，好事。哎，陆老师吃了吗？
6: 啊，
7: 您长什么呢？
6: 天天这，着急，吃吧，吃吧。
4: 大成，
5: 哎，
4: 别发愁了啊！看看这个，
5: 世界银行贷款，
6: 太大了，不好搞吧？
4: 听我说。 这笔贷款啊，现在已经由各市下发到了各县，由县里面物色合适的扶持对象。
5: 你是说，我们有机会争取到这批贷款？
4: 可以试一下呀，回到县里马上申报。啊，哎呦，
0: 这个事情要是搞成了，我今天真是没白来啊！哎呦，曹哥哥，你真是我罗大成，哎呦，你是我们朱安村全体村民的福星啊！哎呀，我现在就好比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孙悟空遇见了唐僧，拨云见日啊！哎，
1: 我跟你说，你也别高兴得太早，这笔贷款啊，涉及到县里不少部门，开发办、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农业银行。
0: 这些部门都要跑到。
2: 行行行行行行，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赶紧回去搞材料。
3: 别，先把饭吃了啊！吃完饭走。
4: 长河哥，在村里我脸都不要了，我还怎么吃饭啊？
0: 哎，我这就去准备材料。哎，要是茶叶种起来，我第一个请你喝酒。
2: 我说，你把饭吃了。
0: 哎呀，
3: 不吃了，不吃了，
2: 大成。
3: 陆老师，这次你得请客了啊。
2: 啊？
3: 这什么呀？
5: 你新房钥匙啊？两室一厅。真的？真的？哎，等会儿，你先答应请客，必须大三，是不是在座的？
3: 行行行行，我想到你们挑地方啊。
2: 行，
3: 来，这是什么？
2: 这是单子，签收一下。
3: 哦，我在这签个字是吧？好好好好。哎呀，
2: 嗯。
6: 好嘞，哎呀，
3: 我入长河也有今天呐！哎呀，
6: 你说这墙能敲了吗？
3: 把这敲了以后，这客厅就变大了，是吧？
6: 哎呀，我可是住那个小房子住够了。
7: 这是可以敲，
6: 这不能敲，这是洗手间。

0: 你怎么还在出差啊？是啊，我这边工程出了点麻烦。
1: 你是办活可能回不了东江，你那边都还好吧？哦，我这还行。那个古街改造的项目，我重新出了个方案，项目方还挺满意的，说是首期的工程款这两天就可以打过来了。
0: 哎呦，这太好了！哎，对了，上次我跟你聊过这个，就是要重找一个行政总监的这个事儿，我给你物色了一个人，
1: 这人还真不错，我都跟他聊了。
2: 回头你自己，
1: 直接跟他联系就行了。啊，不好意思，收到了，我看完再跟你说吧，好吧，拜拜。
2: 袁总，您现在有空吗？
1: 哦，有事吗？
2: 这是你昨天签发的，我查了一下这家公司的资质，和咱们的要求还差的比较远。
1: 不可能啊，这家是苏坤总亲自推荐的，他说这家公司很有经验的。
2: 我昨天跑了一天，把他的底细全摸清楚了。这是我的调查报告，您看看。这家公司其实成立还不到一年，同样的工程，此前从来没有做过。开什么玩笑呢？
1: 苏总自己是工作室的股东，这也太不负责任了。
2: 苏总这人从来都是这样。
1: 我打电话问他。
2: 哎，梁总，您现在还是先别给他打。 以我对苏总的了解，您现在跟他说这事儿，他肯定发火，问题得不到解决，您和他反而闹得不愉快。
1: 那你说怎么办？
2: 这样，现在建材市场波动，价格普遍上涨，你用电脑查查看。

0: 您看看，
1: 是涨了不少哎。
0: 我根据这个行情做一个报价表，然后发给这家分包商，他们看了肯定会觉得无利可图，拒绝分包。到了那个时候，苏总也就无话可说了。
1: 哎，你这个办法挺好的，小谢。说实话，你当初是苏总介绍来的，我没有想到你能这么有原则。
0: 我毕业这么多年，对待工作向来是对事不对人。不管什么人推荐，我都要遵循自己的择业操守。

0: 喂，
1: 子妍，出问题了。
0: 让我们自己垫付首期的工程款，我们哪来的钱啊？
1: 是啊，咱们工作室才刚刚起步，哪有那么多资金呢？
2: 眼下中央实行宏观调控，很多单位的资金流动都很紧张，这笔钱确实不好筹措。
1: 大哥，你倒是拿个主意啊，这么好的项目不能就生生这么搞黄了呀。实在不行，我给海涛打个电话，让他从集团看能不能调一些资金过来。
3: 算了吧，海涛在外地那几个项目啊忙得也是焦头烂额的，再加上集团那些钱啊都垫付在那些项目上，咱们指望不上。我倒是有个主意，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1: 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3: 咱们能不能弄一次民间集资？
0: 我们怎么集资呀？
3: 你看啊，古街的改造关系到不少老百姓的利益，咱们可以发动大家集资，利息上面给予较高的优惠，这可以说是双赢啊。
1: 我觉得这个主意挺好的，子妍、小谢，你们觉得呢？
0: 集资这个事儿，法律上是不是会有一些问题？我们实际操作起来，我怕会遇到麻烦吧。
3: 哎呀，我们集团啊，在创建初期的时候，我在老家就搞过一次集资，这方面我有经验，要不就交给我吧。
2: 梁总、苏总，要集资还是由我来负责，遇到什么问题和情况，我随时向几位领导汇报。
0: 我觉得要不苏总咱们这样吧，集团那边我看您工作也挺忙的，集资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事儿，要不还是交给小谢，等他彻底弄清楚确定没有问题了咱再动。
3: 也行。哎，小星，交给你了啊，你可是我介绍过来的，你千万别给我丢人啊。
2: 好。
4: 哥，怎么了？这怎么还剩下这么多呀？我不是让你们挨家挨户去动员了吗？
5: 都跑遍了，那没人愿意干呢，嘴皮子都磨破了。
4: 为什么？上面已经把钱给我们了，
6: 人家茶研所还给我们培育出这么好的茶苗，这种打的灯笼都找不着的好事，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干呢？
7: 哥，大家都怕赔钱，不敢。
4: 大伙，去把村民们召集起来，我要开个会。
5: 走。各位乡亲们，哎，当初就在这里啊，
4: 我竞选村主任的时候
5: 给各位许下了一个承诺，说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哎，今天机会来了，
4: 政府呢给咱们批下了一笔贷款，城里的科研人员呢又培育出了最好的白茶茶苗，大家说这样好的机会咱们是不是应该把握住啊？啊，
8: 政府的钱也是贷款，也是要还的，这万一我们要是还不上怎么办啊？
9: 是啊，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10: 家里本来就没啥钱，这要是再背上了债，这我们日子还怎么过呀？
4: 好，既然大家有这个担心，我罗大成今天再给大家一个承诺，只要大家跟着我一起承包荒山，开垦茶园，把这个茶苗种下去，将来赚了钱算你们的，万一赔了钱，算我罗大成一个人的。
11: 干什么？怎么了？
12: 话兜着点，真要赔了钱，
4: 我既然今天敢吹这个牛，我就不怕赔钱。诸位，如果赔了，我罗大成卖房子卖地，也把大家这个窟窿给他堵上。
10: 好，有这句话就放心
4: 了。来吧。就别客气了，
10: 我来一口。
4: 来来来来来，好，好，不要抢，不要抢，都有啊。好，好嘞。
13: 恭喜！
14: 这个投资回报率比银行理财还高呢，14%，就是啊。
13: 中午之前啊，争取把这些水都喝完。
14: 存款都提出来了，买了这个。
13: 好，
14: 就是啊，
13: 进去吧。
14: 我也买
13: 书包，书包，
14: 我还想多买点房。哎，圆圆爸爸，
15: 哎，你好，
14: 请问你这个集资股是圆圆妈单位发行的吗？

0: 啊，应该是吧，我也不太清楚。哎，
1: 圆圆爸爸，能不能跟圆圆妈妈说说，我们还想在东买一些呢？
2: 是呀，上次我去晚了，都没抢到。哎，
1: 圆圆爸爸，你看能不能让圆圆妈妈说说，给我们看个后门？
0: 啊，行，这样我回家问问他吧，因为这事儿啊，我不太清楚。
1: 哎，好，那你一定要帮我们说说啊。
0: 好，
1: 谢谢啦。
0: 好好好，
1: 哎，记得一定要帮我们说啊。
0: 好的，放心，
1: 千万别忘了。

0: 谢妍人呢？
1: 谢妍已经跑了，账上所有的钱，包括那些集资款都没了。
2: 现在很多人都在传，说紫妍自己的工作室涉嫌诈骗。
3: 你离婚吧。
1: 那有什么事咱俩一块扛？有问题一起解决。
4: 说你和苏坤是怎么陷害梁子妍的？
3: 这么大篓子，现在怎么办？
4: 事到如今，让梁子妍自己扛着。

0: 长河，
1: 哎，
0: 行啊，几位真够有本事的，比你厉害。
1: 哦，你也买了？
2: 帮个忙，回去给弟妹说一声，我再买10万块钱的。
0: 这可是你嫂子下的死任务，我必须完成。
1: 哦，看来参与这事儿的人还挺多。
0: 哎呦，
1: 我早上去送圆圆，好多家长也在聊这事儿，
0: 外面都抢疯了。张生，就拜托你了啊！
1: 我回去问问他吧。
2: 你老婆这次可赚大了，哎，到时别忘了带上我们就行。喂，啊，是我。哎哎，好的好的，你稍等，我记一下。

0: 吃饭了没？
1: 吃饱了。
2: 哎，我给你热点汤去。啊，
1: 不，我心好困，我开一天会了。
2: 你先别着急。干嘛呀？你先别着急。我今天啊，看见你们工作室发的集资宣传单了，你确定这是你们工作室自己发行的吗？
1: 小谢他们弄的，我也不是很懂。
2: 这工作室刚成立啊，就要集资啊。 还有那回报率可太高了，万一兑付出问题，那麻烦就大了。
1: 行，明天我问问他吧。
2: 不是，还有你那工程款，付了吗？那承建方收了没有啊？
1: 明天一起问行吗？我是真的好困呐，我
2: 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0: 周总，哎呀，周总，我给你倒点蜂蜜水，喝点醒醒酒。
1: 集团那边没什么事儿吧？
0: 哦，没有。哦，夫人刚才来过电话，你要不要回一个？
1: 现在都几点了？行了，你也回屋歇着吧。啊，
0: 好。这是您要的，这几天的《东江日报》。

哎，三哥，我海涛。哎，那个麻烦你事儿啊，帮我打听个人，叫谢岩。对。你等我一会儿啊，等我一会儿啊，别挂啊。

0: 哎，唐哥，
1: 啊，
0: 哎，对，哎，我刚才说谢岩就谢岩，记住了，谢是谢谢的谢，岩是岩石的岩。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苏总，小谢儿，翅膀硬了，攀上高枝了，想单飞了是吧？
1: 苏总，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0: 别跟我装糊涂。
1: 刚刚定下来的分包商名单，我给你的那几家公司为什么不在里边啊？这不能怪我呀。 是他们自己放弃了。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中间做了什么手脚？哎呦，刚刚入选的这家公司是你的关系吧？哎，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告诉梁子妍？
2: 你这么说，可得有证据啊！
1: 你跟我要证据？
0: 好啊，我就给你个证据。这账号你很熟悉吧？你最近把不少集资款都打入了这个私人账号，你是觉得这个证据我是给梁子妍呢，还是交给警察呀？苏总，小仙儿啊，你还是太嫩了。我当初把你安排进来是让你帮我做事的，现在受梁子妍重视了，手里权力多了，就开始瞒着我给自己谋福利了吧？ 你要清楚，我可以让你做到现在的位置，也可以分分钟让你滚蛋。要不然，周海涛、梁子妍也不会放过你。他们正在查你呢。
1: 他们在查我。
0: 对呀，周海涛身边有我的眼线，还有什么手段？不用我说吧。
1: 苏总，求求你了，你救救我吧！苏总，苏总，苏总。
0: 你苏总，适时的听我。
1: 苏总。

0: 选一个，还选不出来啊？我想选，那就这个吧，这个好看。确定？确定。好，你好，我们选这个蛋糕，大概多久能做出来啊？
1: 1个小时左右过来取就行了。您先把钱付了。
0: 好，好，
1: 这边。
2: 来，快钱，快钱。
0: 紫嫣，干嘛呢？
3: 在工作室呢。
1: 哦，你接到人了。
3: 我和圆圆啊，给你选了一个蛋糕。
0: 蛋糕干嘛呀？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忘了？哎呀，
3: 您，我最近忙得糊里糊涂，我都忙晕了。来，跟妈妈说。妈妈，我和爸爸给你订了个蛋糕，你早点回来，我们晚上等你吃晚餐。
1: 哦，谢谢宝贝，那妈妈一下班就回来好吗？
3: 好的。
0: 哎，爸爸跟妈妈还没说完话，你怎么给挂了？
3: 妈妈起床了。
1: 圆圆，快去看看咱们的蛋糕做好了没有。
3: 乔爷姐姐，哎，呀，圆圆，
0: 真巧了，
3: 好久没见了。
1: 嗯，漂亮呀，你也来给妈妈买蛋糕啊？
3: 对呀，今天我妈妈过生日。
1: 是呀，所以姐姐买了一个蛋糕，一会儿带回去给妈妈好不好？
3: 让我吃不了。
1: 嗯，留着慢慢吃。
0: 嗯，那我要和你还有我妈妈一起吃。嗯啊，对啊，要不今天晚上一块过来吧，热闹热闹。我就别去给你添堵了吧。这话说的，你给我添什么堵呀？爷，干嘛呀？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先生，您的蛋糕也好了。
0: 好。严金还钱。
1: 小李，这吵吵闹闹的干嘛呢？
4: 梁总，他们说是来讨债的。
1: 讨什么债啊？我们也不清楚。他们说是谢总监给他们办的，还有这些文件。这不是瞎胡闹吗？谢妍人呢？
4: 谢总监昨天就没有来上班，我给他打电话已经关机了。
1: 你知道他家住在哪吗？快去把人给我找来。啊。
4: 谢妍已经跑了，
1: 跑了。对啊，昨天就关机了，我就觉得不对劲儿。我刚才派人啊去他家，房东说他前天晚上就搬走了。小李，赶紧开电脑查查公司的账户。钱没了，什么钱没了？
4: 账上所有的钱，包括那些集资款都没了，
1: 赶紧打电话报警！
0: 圆圆，等妈妈回来咱们就开饭啊。
3: 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应该快了。

0: 没场合。
1: 我那个公司临时有点事，我可能晚点回去。
2: 啊，没事，我们等着你。乔宇也过来了。
0: 你别等我了，先吃饭吧。
2: 子妍，你没事吧？
1: 没事，就是
0: 项目上有点纰漏，我可能要今天加个班改一下。
2: 啊，没事，没事，本来圆圆还等着，
3: 想和你一起吹蜡烛的。子妍，没事的。
0: 你问他，要我去帮他吗？
2: 那乔宇说需不需要他？
1: 不用了，那个，
0: 反正我加个班，没关系，你们先吃饭吧啊，我尽快弄完我就赶回去，嗯。

0: 哥，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谢岩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吧！
1: 警察马上就要来了，咱俩要赶紧商量个说法。
0: 想什么说法呀？要我说这事儿就怪你。你说你怎么找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人来？你当时不是跟我拍着胸脯说，你说这个人你能控制得住吗？现在怎么办？这么大娄子，咱们俩怎么补救？
1: 我哪知道啊？还真是小看他呢。
0: 你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别的不说，就是被谢岩卷走的那些集资款怎么办？万一警察抓不住谢岩，那不得咱们赔偿啊？
1: 所以说咱们得商量个说法啊。
0: 我看现在没有什么说法，我只能跟海涛和爸打电话，跟他们说一下。
1: 别，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二叔和海涛知道。你是二叔的亲闺女，我呢，我算什么呀？弄不好海涛借这机会就把我踢出集团管理层了。
0: 就是他想你自己。
1: 事到如今，我们只能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让梁思妍自己扛着。
0: 哥，你这有点太狠了吧？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管着他？大难临头各自飞，你不知道啊？再说了，周海涛一直惦记着梁子妍呢，你心里没点数啊？

0: 圆圆是不是困了？妈妈因为工作的原因啊，现在回不来。
1: 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呀、啊，先把蜡烛点上
0: 啊，吹着蜡烛，爸爸给你切块蛋糕，你吃完先睡觉，好不好？
2: 可是我还是想等妈妈回来。
3: 你要不还是给子妍姐打个电话吧，再问问她。

0: 照你的说法，集资这件事儿是你们工作室开会讨论过的。
1: 嗯，除了有一位叫周海涛的股东，他一直在外地出差不知情，其他就是我们大家开会一起商讨的。但我其实之前有提过，我说让他们好好的做一下论证，一定要法律上没有问题再动。只是时间上比较赶，所以后来就是在同步推进。
0: 但是我们刚才询问了另外两位股东苏坤先生和苏丽女士，他们说根本不知道集资这件事儿，完全是你和谢岩两个人做的。
1: 不可能，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在一起，而且都有会议记录的。会议记录就是在这儿。是我们之前所有的会议记录还有项目内容就本来就在这儿了呀。
0: 梁女士，你先冷静一下，还有这些合同你看一下。这是从谢岩办公桌找到的，上面都有你的名章，你能解释一下吗？
1: 这个合同有问题，古街的项目根本要不了这么多钱，而且我从来没有授权过谢岩让他代表工作室签字。
0: 那为什么上面会有你的名章？
2: 我虽然是公司的法人代表，但是名章平时就在公司保管的。
0: 你就这些合同给谢岩回复过同意签署的邮件吗？
1: 我没有啊。
3: 最近建材市场波动，价格普遍上涨，你用电脑查查看。

0: 奇怪了，还是不急？还是不急啊？啊，
1: 那看来还真是遇到麻烦事儿了。我去他工作室看看去。哎，
0: 我去吧，一会儿圆圆醒了，你俩都不在，该害怕了。
1: 我有什么给你打电话。
0: 好，那辛苦你了。哎。

0: 哎，强宇，
1: 哎，不是你不在家看着圆圆，你出来干嘛呀？
0: 我让邻居帮我看一下。咱们到前面分头找找。啊，
1: 行。
0: 这样，你去那边吧。
1: 行。
0: 我在那边看看去。

0: 天哪，你终于接我电话了，你到底在哪儿啊？
1: 我想见见你。哎，不是，我求你，你能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坐半天了，你一句话都不说。我跟你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就是公司出了点状况。 反正你别管什么事儿吧，你就答应我两件事儿，一是帮我照顾我爸，就是有点什么事儿，你别让他知道，你能拖多久你就给我拖多久。二是替我照顾圆圆，他那个病情你也知道，你给他找一个好医生，然后就别拖了。哎呀，
0: 不是你什么事儿啊？你连我你都不能说呀？
1: 我。
0: 那姐夫知道吗？
1: 我还没跟他说，我想想吧。哎，我想回去了。
0: 哎，我揍
1: 你！
0: 你别
1: 管我，我自己走。

0: 喂，老陆，我姐现在回去了啊，她刚才在我这儿呢，她好像公司出了点什么事情，
1: 好好好。

0: 干嘛去了你啊？啊，吓死我了！出什么事了？不管是发生什么事，你得接我电话呀！我担心死你了啊！
1: 谢谢你和圆圆。
0: 你这说什么谢谢我和圆圆？子妍，你没事啊？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咱们一块解决。你看你，别着急，别着急。
1: 我是觉得对不起你们。
0: 什么话呀？对不起我们？你怎么了，子妍？啊？你说呀，出什么事了？你告诉我。要不你吃点东西？你吃饭没有？我把这菜给你热热先。啊？你怎么了，子妍？
1: 我们离婚吧。
0: 说的我，你，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是遇到事儿了，不怕啊，有点焦虑。你别说你，
1: 不是，我只是觉得我们的缘分已经尽了。
0: 什么叫缘分尽了呀？哎，
1: 感情变化，这是我难道要给你一个理由吗？
0: 你先别着急，你看看这孩子，7岁了，上小学了，这咱俩的孩子躺着睡觉呢，你说咱俩缘分尽了？
1: 你非要让我说我不爱你了吗？
0: 你怎么会不爱我呢？那你爱上谁了？没事儿，子妍。咱结婚不说的好好的吗？有什么事咱俩一块扛，有问题一起解决。
1: 我不管你接不接受，我已经想好了。
0: 哎呦，子妍，你别这样啊！你这样我很心疼你。你别哭，你什么就想好了？我这新房子都已经分下来了，你忘了你设计那图纸了？咱这日子过得好好的，那未来咱们会过得更好。你出什么事儿了？
1: 我不问了，
0: 看你，我不说话了，把菜热点去，先吃点东西啊，好吗？没事，我不怕啊，咱有什么事一块儿扛。

0: 怎么会这样啊？造谣吧，
1: 肯定不是空穴来风，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2: 哎，那陆长河知道这事儿吗？
3: 陆老师回来了。陆老师，网上的消息你看了吗？
4: 哪方面的消息啊？
3: 现在很多人都在传，说紫妍姐的工作室涉嫌诈骗。
5: 梁子妍，紫妍，给我出来！
6: 把我们双眼镜还过来！
5: 还钱！

浩宇，差不多行了啊，别打了，再这么玩下去你就快戴小眼镜了。你这孩子真得好好教训教训。哎，你不是下个月再回来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0: 说。说。
1: 说什么呀？
2: 说你和苏坤是怎么陷害梁子妍的。
3: 周海涛，谁陷害梁子妍了？是他和谢妍两个人非法集资勾搭成奸，我跟我哥才是受害者。
2: 你少来这套吧，就你和你哥那点手段啊，骗了别人骗了我吗？谢妍是你们亲自招进来的，对吗？他的底细你们能不知道吗？你说非法集资这事儿你们不知道，骗鬼呢？
3: 你爱信不信，不信算了。
2: 真的，苏丽，我劝你，你把你大哥找来，你们到公安局去把这事情跟人家说清楚了。
3: 疯了吧，周海涛，你真以为这样你能救梁子妍吗？现在卷钱逃跑的人是谢妍，不是苏坤。再说了，梁子妍他是公司法人代表，公司出了任何问题他是逃不了罪责的。
2: 没有你和你哥的陷害，他梁子妍能走到今天这种地步吗？
3: 你什么意思啊？你非要把我跟我哥卷进去是吗？你非要把我们整个苏家卷进去是吗？周海涛，你觉得我爸会让你这么做吗？啊，
2: 你别拿你爸来威胁我，我们现在说的是梁子妍的事情好不好？
3: 梁子妍，梁子妍，我苏丽才是你妻子，屋里的那个才是你儿子，你竟然为了一个梁子妍要跟我们家反目成仇，你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我们苏家吗？你对得起我们家这么多年给你的一切吗？
2: 我对不起谁呀？你不要在这胡搅蛮缠行不行？你做这种事你良心安得了吗？你不害怕吗？
3: 那你就问问你的良心，你这么多年是娶了我了，可是你爱过我吗？你爱过我吗？你说，你敢说吗？梁子妍过生日，你送她那么贵重的礼物，别以为我不知道。

0: 您也别太担心他。子妍他这个工作室啊出了点状况，去外地也是临时的决定，而且那边是山区，信号不太好。其实最近我跟他联系的也很少。
1: 梁伯伯，您这次去北京不正好吗？你和我爸都退休了，也十多年都没见了，您就好好在北京多待一段时间再回来。
2: 他爸爸急性子，输了题啊他就跳脚。
1: 那您这次去啊就好好赢他几把好不好？
3: 也许他进步了。

0: 二叔，您找我？
1: 你跟小丽搞的那个什么工作室是怎么回事啊？
0: 那新闻不都说了吗？就是因为梁子妍把我和小丽坑惨了。对不起，阿叔，是我看人看走眼了，阿叔。啊，不做了，阿叔。
1: 做呀。

0: 坤，有些话呢，我想跟你说一说。哎，自打你父亲去世以后，我一直把你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养着，
1: 是，
0: 培养你，而且对你那么信任。我，记住。 你作为苏家的一份子，你可千万不能给咱们列祖列宗脸上抹黑呀！

0: 真是不知道要晚到什么时候。
1: 怎么也得等这风波过去吧。
2: 反正我跟我爸妈说了，让梁伯伯在北京多待一阵儿。
0: 那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
2: 我问你个问题啊。
0: 嗯。
2: 网上说姐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1: 你信吗？
0: 当然不信了，子阳一定是清白的。
1: 从来没有一丁点怀疑过。
0: 从来没有。子言是个洁身自好的人，网上对他泼的那些脏水，我一个字都不信。
2: 头一回觉得你没那么讨厌。
0: 嗯。
2: 行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3: 师傅，下一个路口左转。
4: 好嘞，
0: 去哪儿啊？
2: 找律师。
1: 江律师，如果做无罪辩护，您有几成的把握？
5: 恕我直言，这起案件要做无罪辩护难度很大。梁子言作为法人代表，对这起非法集资案是负有法律责任的。
0: 但是根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梁子言对他在工作当中的违法操作，他自己并不知情啊。
5: 你说的没错，这起案件的关键人物就是谢岩，你们只有找到谢岩，证明梁子言对诈骗也是并不知情，
6: 只有这样才能从轻量刑，甚至是无罪辩护。

0: 针对梁子炎工作室集资诈骗案，现在宣判，全体起立。
1: 被告单位东江市梁子炎工作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被告人梁子炎作为被告单位非法集资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组织实施非法集资，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集资罪。根据被告单位及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单位东江市梁子炎工作室犯集资诈骗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梁子炎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0: 长河，你还有脸来见我哥？要不是你们苏家，我嫂子会落到今天这一步吗？
1: 长河，
0: 我告诉你，刚才那一拳是替我嫂子打的，
1: 不是那个，哎，
0: 这一拳是替我哥打的。

0: 闹过了没有？闹过了，该回家了。回家？回哪个家啊？哪个家？还有哪个家呀？除了苏家，你还有别的家吗？嗯。我告诉你，苏丽，从今天开始，不对，从现在开始。 我周海涛跟你们苏家没有任何的关系。你是不是喝多了？没有，没喝多。哎，这儿，嗯。来，
1: 你什么意思啊？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这还不明白吗？
1: 不明白。
0: 我要跟你离婚。
1: 你是认真的吗？
0: 我是认真的，我很认真。

0: 我是不是一心一意的爱你，对你好，还有我爸爸妈妈，他们对你什么样子？对，我以前总说，没有我们苏家就没有你周海涛今天，我那是说的气话，因为我知道你周海涛很有能力，你是靠自己的双手打拼到今天。说实话，我挺崇拜你的。
1: 难道过去我们在一起的时光你都不留念吗？我们俩还有孩子呢，这话你怎么说出口的？

0: 你能帮帮我把海涛留下来吗？
1: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就任命你为苏氏集团的总经理。
2: 是梁子妍家属吗？这是他让我们转交给你的。
3: 指挥部决定由陆长河同志担任改造组组长。
4: 那栋房子是最难拆的钉子户，
5: 等我们把这房子改造好了再把您请回来。
6: 您要是真是签了字，你们家这拆迁款可就泡汤了。
7: 出事了，聂小贵正在家里闹事呢。

0: 阿丽亚，你说的对，你还有你们苏家对我都很好，对我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这些我都记得，我也都知道。所以这么多年，在我的心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家人，我最亲的人。
1: 你说的是真话吗？真的。但是你要跟我提离婚啊？为什么？说来说去不就是梁子妍吗？不就是因为梁子妍你才要跟我提离婚吗？
0: 我就是弄不明白，
1: 你为什么总怀疑我和梁子妍呢？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不是那样的感情。
0: 对不起。
1: 我不信。从我见他的第一面开始，真的，我就在我心里我就很清楚，他就是天上美丽的月亮，遥不可及。我没有什么别的奢望。再说了，哪个男人能爱上月亮？反正我周海涛是不可能的，我不会有那样的痴心妄想。但是我们都需要月亮，在每个月吧。 月亮会照亮我们脚下的路，也会照亮我们的心。梁子妍，她只是一道光而已，她在我心里只是我需要的一道光。
0: 可是你们把这道光给毁了，毁了我内心的光明。

0: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倒是说句话呀。要我说，周海棠他就是个白眼狼，这些年吃我们苏家的，喝我们苏家的。
1: 爸妈，我不想跟海棠离婚，我不想跟他分开。再说了，浩宇这么小，他也不能没有爸爸呀。爸，你能帮帮我把海棠留下来吗？啊，不管怎么说，这么多年海涛对咱们集团的贡献你是最清楚的，他如果现在离开了，那对我们公司的损失那是很大的呀。
2: 我问你，你是不是还想跟海涛好好过日子？
1: 是，
2: 说实话。
1: 是。

0: 周总到集团来一下，我有要紧的事跟他说。对，就现在。
1: 爸，您能帮我把海涛留下来吗？
0: 试试吧。

0: 这么多年你为苏家创下的财富远远超过我们苏家给你的。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我只能替我的女儿小丽表示惋惜了。这有一份离婚协议的补充条件，你看一看。
1: 就我连见我孩子的权利都没有了，还要经过你们的同意才可以。
0: 你也可以选择不接受，可以走法律程序。啊，这还有一份。你看一看，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就提请董事会研究通过，任命你为苏氏集团的总经理。那这两份你签哪份是你的权利？

0: 周海涛，海涛，看来我是看错你了。你应该知道，也应该明白，你需要的是什么。
1: 董事长，您没有看错我，我当然知道我要什么。但同时，我也知道我不要的是什么。

0: 月圆，今天的作业为什么没完成啊？
1: 妈妈去哪了？你把妈妈给我找回来，我就去写作业。
0: 爸爸不是告诉你了吗？妈妈去外地出差了。
1: 你骗人。
0: 爸爸没骗你，你连爸爸的话都不相信了。
1: 那我们班里同学怎么说？妈妈是坏人，妈妈被抓起来了。
0: 别听你们同学瞎说，妈妈怎么能是坏人呢？
1: 那你把妈妈给我找回来，让她送我去学校。
0: 好。圆圆，你看现在几点了？是不是该睡觉了？你好好睡觉啊，等你睡着了，爸爸出去找找妈妈。
1: 你别骗我，骗我我就不睡觉。
0: 爸爸不骗你啊，相信爸爸好吗？
1: 真的？
0: 嗯，
1: 好吧。
0: 嗯，行。

0: 你好，是梁子妍家属吗？
1: 是我。
0: 你回去吧，他不想见到你。
1: 您帮我再劝劝他行吗？
0: 我们都劝过了，但他态度很坚决，这是他让我们转交给您的。

0: 哎，
1: 您是梁子妍女士的爱人陆昌和先生吗？是我。您来一趟你们新房吧。陆先生，这房子已经装修好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现在联系不上梁女士，她的电话一直也打不通。幸好她之前给我们留了您的电话号码，我才联系上您。
0: 您别着急，也不用担心，我爱人啊最近出差了，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
1: 哦，是这样。
0: 对。
1: 啊，这还有笔工程的尾款，您看您，
0: 这没问题，你把这账单整理一下，回头我打给你。
1: 哎，好，行，那就我过两天来找您，把钥匙先给您。
0: 好，谢谢啊。
1: 好，哎，好，再见啊。
0: 哎，哎。

0: 子妍，你怎么还出来了呢？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单位给我分了一套经济适用房。真的啊？面积虽然不大，但是位置特别好，两室一厅。哎，
0: 那是不是说我以后就有自己厨房了？
1: 还有卫生间呢。
0: 太好了。哎，说好了，装修这事儿你也听我的，你不也掺和啊？
1: 那当然了，你说的算。
0: 全听我的。
1: 是。
0: 你说这墙能敲了吗？
1: 把这敲了以后，这客厅就变大了，是吧？哎
0: 呀，我可是住那个小房子住够了。
1: 这是可以敲的。
0: 这不能敲，这是洗手间。

0: 哟，
1: 怎么咳嗽了？热吗？
0: 有点烧。
1: 啊？
2: 我是有点热。
1: 我把这药啊先找出来，就怕这晚上烧。

0: 姐姐别走，还有我姐姐。
1: 姐姐不走啊？啊？嗯。姐姐陪着你。
2: 小雨，你回去休息吧，我给你叫个车啊，挺晚了。
1: 你自己一个人行吗？
2: 没问题，放心吧。啊。
0: 姐姐别走，我怕。谢谢。
1: 要不你在这陪他一晚上吧。
2: 这太不好意思了，太麻烦你了。你这白天就忙活一天，这晚上还是。
0: 姐姐，我姐姐，
3: 姐姐。
1: 好，不走不走，姐姐晚上陪你啊。我不走了，不走了啊。姐姐陪着你。来，盖好被子啊。

0: 圆圆，你今天要是不舒服，咱们就让爸爸给老师请个假，好不好？就不去学校了。
1: 不好，今天我们学校考试，我不想补考。
0: 那这样，你去到学校要还是不舒服，你就跟老师说，让老师给爸爸或者给姐姐打电话都行，好不好？
1: 好。
2: 一定要说啊，圆圆，啊，你也回家休息吧，昨天晚上肯定没睡好。
3: 哎，听说了吗？陆川和老婆那案子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什么意思？法院不都判了吗？
3: 肯定没那么简单呀、啊！他老婆犯那么大事儿，他能感情？
5: 哎，没事啊，别老瞎议论。哎，孟老师，

0: 同志们，现在开会。
1: 我们运河综合治理指挥部已经快成立两年了，经过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运河的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并多次受到市委和省委领导的表扬。所以在此我向在座的所有同志表达衷心的感谢。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对运河两岸历史街区的改造，这项工作会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比河道治理更加复杂，也更加艰巨。所以指挥部决定由各个科室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历史街区改造组，经过指挥部办公会研究，决定由陆长河同志担任改造组组长。
2: 恭喜啊，陆老师。
3: 毕主任，
4: 我能不能占用您一点时间？
5: 如果你是来谈下一步的工作打算，我给你三分钟的时间。你要是认怂不想干，我没工夫理你，赶紧出去。
3: 主任，工作再苦再难我都没问题，只是现在这个

0: 阻挡的植物，我有点顾虑。
1: 你是担心自己没这个能力？
0: 不是，我说家里出了点状况吗？我怕不能服众。
1: 那你就拿出你的看家本事，让他们服你。张华，这几天我早就想骂你了，不就是家里出点事儿，有人在背后说你些闲话吗？多大点事儿啊，成天跟霜打的茄子似的。人这一辈子谁都会有一些沟沟坎坎，关键是你能不能扛得住。这次组织上让你担任这个职务，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这意味着你身上的担子重了，责任也更大了，你得挺起胸膛去做，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2: 就前面了吧？
3: 哎，这不是到了吗？
2: 还锁着门呢？
3: 啊，是啊。这个点儿了，怎么没人上班啊？
2: 组长，你看，
3: 啊，
2: 玻璃都破了，也没人管管。
3: 这是石头砸的。
2: 哎，怎么还砸玻璃呢？砸到人多危险啊！
4: 哎，昌河，昌河，
5: 你好，你好，你看，咱们又一块工作了。
4: 是啊，
5: 这我同事小许，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来来，进去，进去。哎，
2: 主任啊，
4: 哎，
2: 刚才有几个小孩砸玻璃，什么情况？
4: 哎呀，一言难尽啊！来，里面讲，里面讲，来。请进，这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哎，转来转去，
2: 昌河，
4: 我们俩又转到一起来了。哎，要说呀，这条古街改造啊，是区里的一项重点工程了。自从发了公文之后啊，一年多了，根本就动不起来啊。现在啊，已经成了区领导最头疼的老大难问题了。
0: 什么问题啊，哥？
4: 刺头太多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啊，我们光谈判都谈了好几轮了。一些居民提出来的这个条件，哎，一变再变呀，最后，哎，来了一个狮子大张口啊！你政府根本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啊，所以事情啊就僵持下来了。嗯，更可气的是，有一些人啊借此闹事。
0: 这闹事的人也不会太多吧？
4: 啊，那当然了，啊，有好几次啊，我们和大多数的这个住户啊都要签这个协议了，哎，突然跳出几个钉子户，活生生的把这个好事给搅和黄了。哎，
0: 嗯，
4: 哎，你看看，前面那栋房子，怎么样？
0: 好啊，这是典型的徽派建筑啊，
4: 嗯，
0: 白墙黑瓦，马头墙，有味道。
4: 这个房子是民国初年盖的
0: 哦，
4: 哎，这家的主人啊姓叶，祖祖辈辈在这里啊住了快100年了
0: 哦，
4: 哎，这一次拆迁改造中啊，属他们家闹的是最凶的，是最难缠的钉子户。
2: 他们因为什么闹啊？
4: 哎呀，他们说了，他们住的这个房子是祖宅，一不让拆，二不让动，哎，三说他们家人口多，要让政府再额外分给他们3套住房，
2: 这不是明摆着吗？他就是想多要房啊！
4: 哎，哎呀，昌河，啊，这一次啊，你来了啊，我就放心了。刚出门的时候啊，吴局长一再强调啊，让我一定要分清主次，好好的配合你工作啊。
0: 现在，历史街区改造这个重任虽然落在我们运河指挥部的肩上了。但是我们得仰仗您和区里的同志啊，您在这时间长，人都熟
4: 啊。你放心，该出力的地方我绝对不会偷懒啊，我要好好的配合你打好这场仗。
6: 怎么又是你啊？你有完没完啊？我爷不是跟你说了吗？

0: 甭管人家搬不搬，反正我们叶家人不搬。
1: 小坤，你听我说，
0: 陆长河，你别太过分啊！今儿我爷的生日，你今儿过来找麻烦，是不是想挨揍啊？
1: 看您这话说的，我知道今天是叶老伯的生日，我是特意过来给他送贺礼的。
0: 贺礼？
1: 对。
2: 谁呀？让他进来。
1: 哎，叶老伯，
3: 生日快乐！
0: 爷爷，这上面的真的是咱们叶家的老宅啊？
4: 是的，是的。只不过那时候房子的格局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哎，这些照片儿，你是从哪儿找来的？啊，
1: 叶老伯，这是我在市档案馆里翻出来的。哎呀，您家这栋老房子真是有年头了。这是当年您的曾祖父叶秉昌公。民国初年从国外回来以后盖起来的，那个时候您家老小加在一块儿啊，包括佣人，得有20多口人住在这儿。
4: 小时候的事儿啊，我还有些印象。
1: 叶老伯，这栋房子可以说是历经了百年沧桑啊，可是现在，它可赶上好时代了。
4: 你是不是还想让我们搬走啊？如果你是为这事儿来的。我可以告诉你啊，你给多少钱，我们也不会搬，因为这房子是我们老叶家的根。
1: 叶老伯，您误会了，像您家这样具有历史人文价值的老房子，是这条老街上的标志性建筑。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您看您能不能先搬出去住一段时间，等我们把这房子改造好了，再把您请回来，费用政府出。而且您放心，改造之后会和照片上一模一样，我们还会增加洗手间和厨房。
4: 还会有这样的好事儿？
1: 是，
0: 叶老伯，你别唬人了啊！等我们真搬出去了，这搬不搬得回来还都不知道。
1: 哎，叶老伯，你们的担心呢，我非常理解。要不就这样，咱们签一个协议，把所有的条款都签清楚，怎么样？
0: 还有那个，我们要是搬出去，那我们住哪儿啊？你不会让我们睡大马路吧？
1: 那当然不会啊，政府会提供周转房。
4: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哎，搬迁呢是个大事儿，容我个时间，让我跟家族的人都商量一下。
1: 行，没问题，叶老伯。那我就等您消息，好吧？哎，叶老伯，那这照片就给您留下了。
5: 哎，那谢谢您了。
1: 好的，好的，
5: 您慢走啊。
1: 等一下啊。哎，
6: 真的假的啊？叶老伯打算搬了，明天就签协议了，徐主任。这位陆长河是真的厉害，这一天光往叶家跑就跑了7、8趟啊。陆长河同志啊，早年间我和他在港航局共过事，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对工作呀非常的认真负责，不达目的就不罢休啊。这种工作的态度还有工作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的。
0: 是啊。
6: 你别坐在这里了，明天的签约仪式很重要，回去好好准备，配合陆昌河同志，一定要打好这场仗。
7: 明白，主任，那我去安排了。
6: 好，
7: 来，官儿，
0: 董哥，你这是干嘛呀？
8: 小坤，你爷爷是不是真的去政府那边签约去了？
0: 啊，怎么了？
8: 坤儿，你听我说，咱们得把这事给搅黄了。你爷爷要是真是签了字，你们家这拆迁款可就泡汤了。
0: 董哥，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们家是回迁户，不是拆迁户。
8: 我知道你们家要搬回来的。
9: 你家多少人？这点面积够住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
1: 叶老伯，您喝点水。
4: 哎，好，谢谢。
6: 哎呀，老郭，感谢您的积极响应啊！哎，
9: 陆组长啊，徐主任出事了啊！叶小贵正在家里闹事呢啊！
1: 叶老郭，你快慢点，慢点，
6: 怎么回事啊？
9: 叶小贵在家里闹事呢，
0: 都别过来！今天谁敢动我家房子，我就把他给点了！出去，都给我出去！别过来！
10: 进来，进来，进来！
0: 谁动我家房子，我给他点了！
11: 别，这么一下，哎呀，哎呀，你，
0: 不是，
11: 我小坤啊，你冷静一点啊。

0: 你们是怎么搞的？
1: 怎么把这些记者都招过来了？
2: 你好，您作为主管老街改造的负责人，能否对今天的事情给出一个说法呢？
3: 请问是否是因为你们的强制搬迁才导致的这种过激行为的产生呢？
0: 赶紧离开，这里多危险！快走开！
4: 麻烦您说一下，麻烦您说两句，啊、说两句。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我知道大家呀，都对这个历史街区的改造都很关注。实话实说，这是一个惠泽百姓、造福后人的德政工程。我敢以我的人格保证，啊，和这些居民签署的这个拆迁协议啊，都是自觉自愿的，绝对没有强制的行为
5: 啊！你们别在那胡说。
0: 小坤，放下打火机。
6: 叶小坤，叶小坤，你这个臭小子，你快把打火机放下！你
5: 爷爷，你别听姓陆的，他哄着我们搬走。说不定咱就搬不回来了。你今天要是跟他签了个协议，我就点了老詹。哎，
6: 你想气死我是不是？你哎，
5: 老婆，爷爷，
0: 你赶紧把打火机扔掉。
7: 小姨，你冷静一下啊。哎，你呀、啊，
0: 你别过去啊。哎，他是存心
5: 做事啊。
0: 藏，
7: 没事。你也是叶家的后人呐、啊。你们叶家这栋祖宅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你把他给点了，你对得起叶家的列祖列宗吗？
5: 啊！你别说这也没用的。
7: 那我说点有用的，你现在的行为触犯法律了，违法了，懂不懂？你能承担后果吗？
2: 快拍下来！
7: 好，昨天咱们俩谈的挺好的，我不知道你今天为什么要采取这么极端的行为。如果你是一时冲动，那你得好好冷静冷静。如果要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你这么干，那你去问问对方，你现在的行为他负责吗？别干傻事儿。各位老街的居民们，我知道你们对老街改造这件事啊有很多疑问，那正好今天我也借这个机会就在这儿多说几句，行吧，主任？哎呦，
0: 你赶紧跟他们多说一说。嗯啊，
7: 其实啊，我从小啊就在这运河边上长大，我就住在船上，稍微大了一点呢，我爸妈呀在这运河边啊盖了一小房子，很小，我们这一家都挤在这小房子。这房子有多小呢？说句粗话，谁要是打嗝放屁，这一屋子人都知道。这我弟弟妹妹成人了以后，这两个人还挤在一张小床呢，这中间就拿一道布帘子隔着，一下雨上面漏，下面灌水，出门就是踩一脚泥，做饭没有厨房，上个厕所跑出去半里地，你要说处个女朋友根本就不好意思往家里边领。其实这种经历啊，我相信很多咱们运河边上的老住户都有共同的感受。那你说国家为什么拿出这么多钱来要对老街进行改造啊？就是想让我们运河人家跟上新时代的步伐，过上幸福的生活。你不能再祖孙三代四代挤在一个破屋子里头了，倒个马桶跑出去半里地，一下雨就过水帘洞了。哎哎哎，
8: 是，这就是有用的吗？我就想知道，大家伙都想知道这拆迁款去哪儿了。嗯，
7: 既然你说到拆迁款，那我就坦白地告诉大家，政府对老街的改造是有政策的，凡是搬出去不搬回来的住户，要么提供安置房，要么进行货币买断。嗯，凡是搬出去还想再搬回来的回迁户，政府帮你修房子，帮你扩大面积，给你增加洗手间，还给你修个厨房，钱国家出。
9: 你把我们轰走了，是不是要在这儿盖别墅，日后好赚大钱？
7: 你这话听谁说的呀，这位大哥呀？
9: 我就是在街上听人说。
7: 啊，你在街上听到这种没有根据的话呀，不要乱传，不要相信。我负责任地告诉你，根本没有这回事儿。而且我们老街改造的规划图早就贴出来了。
0: 是是是，
7: 总的原则是，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老建筑必须保护好。比如我们的叶氏老宅，因为这是这座城市的根和魂。像那些又乱又脏又破的那个棚户房必须拆掉，因为我们要让运河边的老百姓过上舒心安逸的生活，要让他们开门见河，推窗赏月。
10: 叶小坤怎么样？

0: 没什么事儿，
1: 本来谈的挺好的，没想到弄成这样。
2: 历来呢，处理这种事情都很复杂，
3: 我觉得是有人给他出了歪主意了。
0: 那就等他冷静下来，我再找他好好谈谈。
3: 你老婆签字了吗？
0: 啊，都落实了。接下来是不是要进行改造了？
2: 老街改造是件大事，你得先拿出一个方案，
3: 然后有专家组论证一下，最后再报市领导批准。千万不要盲目的施工改造。
1: 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去落实。
2: 好。
4: 第四个字有谁会读的？啊，李云，
5: 其应信。
4: 嗯，不错。能组个词吗？
5: 信用。
4: 真棒，老师上课没讲的你都会啦，谁教你的呀？
5: 我听我妈妈讲的，她说陆圆圆的妈妈不讲信用，把我们家的钱全骗走了。
4: 好了好了，别笑了，同学们别笑了啊，安静安静啊。同学们，大人的世界特别的复杂，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和陆圆圆没有任何的关系，大家不要对她说三道四，更不要疏远她、欺负她，都听到了吗？
6: 听到了。
4: 好，那我们继续上课，把课本翻到第32页。
7: 圆圆，李云同学跟你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老师已经批评过他了，大人之间的事情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圆圆，
8: 圆圆，最近学校老师教的都听得懂吗？有没有不懂的你可以问姐姐呀。
9: 吃橘子哟，
8: 要不要？那在学校和同学相处的都还好吗？有没有人欺负你啊？

0: 姐姐知道你有心事儿，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我讲，我一定不告诉你爸爸，我发誓。你妈妈出远门的这段日子里，除了爸爸，姐姐就是你最亲的人。你有任何事情，都要告诉姐姐，姐姐都站在你这一边，好不好？
1: 圆圆，爸爸回来了，马上做饭啊。哎，咱们先吃点炸鸡。圆圆，你看，爸爸给你买炸鸡了。
2: 你给他买炸鸡这种垃圾食品，子妍姐可不会给他买啊。
1: 偶尔吃一次没事。圆圆，怎么了？不开心了吗？
0: 既然你回来了，那我就先走啦。
2: 你不在这吃饭了？我回去还有事儿。
1: 谢谢你啊，最近我工作忙，麻烦你帮我接一个人。
2: 没事儿，圆圆今天在学校，她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她不开心，你晚上好好跟她聊聊。在学校遇到什么事儿了？我问她，她也不告诉我。 反正这孩子呀，跟其他孩子不太一样，你别让他自己心里憋着事儿，好好聊聊。
1: 行，好，我知道，谢谢，
2: 走了，
1: 好，再见啊。

0: 圆圆，爸爸知道你今天心情不好，啊？怎么回事啊？能不能跟爸爸说说呀？怎么还藏起来了？圆圆，
1: 圆圆，
0: 跟爸爸说说好吗？嗯，圆圆。那等明天你心情好了，跟爸爸说说好不好？好吗，圆圆？

喂，刘姐。哎，对对对对对，我海涛，那个什么，那个方总那边招副总这事儿有消息吗？嘿，老吴啊，哎，你姐夫那儿那个销售经理招着没？行行，那你给我问问啊。哦，那您那个能不能麻烦帮我们安排，尽快能见一面？哦，行行行行行，那太好了，我等您信儿，哎。

0: 搬迁头炮刚打响，改造方案就续上啊。
1: 在这条老街上有很多具有文物价值的祖屋和老宅，
2: 你岳父也是专家组的成员。
3: 我对不起您啊，我也对不起子言，
2: 之前一直瞒着您，怕您接受不了。
0: 孩子还好吗？
4: 圆圆，
5: 他刚才跑出去了，
4: 我把圆圆弄丢了。

战士们在所谓的花花世界里面临着的思想考验和成长蜕变展开，生动再现了革命战士拒腐蚀永不沾的坚定信念，既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时至今日仍常看常新，影响并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们。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繁华的南京路，重温那段经典的故事。

0: 同志们，大山海动了，前进！
1: 准备好了吗？我们队伍就来了。
2: 来了来了，解放军来了！
3: 我们去欢迎解放军！
4: 欢迎解放军！
5: 欢迎解放军！

0: 林媛媛，
1: 妈和表哥不让我去欢迎解放军，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学生会的人呢？
0: 迎接解放军去了。
1: 那我们快走吧。
0: 好。

0: 周老伯，你们地下党领导工人学生互唱互笑，迎接我们进城够辛苦了，剩下几个残匪你放心我们包了。
1: 怎么，你们是说我老了不灵光了对吧？嘿嘿，想当初我在这条马路上打过仗冲过风，闲话少说，快走。
2: 向左转，跑不跟上，快点。
3: 计划变了，盟国要我们蹲下了，从现在起我的代号 K。
4: 解放军同志欢迎你。
3: 你是
4: 喏、no?
3: 啊哈哈哈哈，我们会师了啊，
4: 会师了。请留步，就在原地休息吧。
3: 谢谢你啊，我们还有公事哦。
4: 那我给你们带路，请吧。
3: 嗯。

0: 连长呢？在里边。连长，哟，市区的敌人全部解决，我们有个新任务。
1: 好啊，上海解放了，我正愁着没仗打呢。舟山还是台湾？南京路。什么意思啊？叫我们站马路，
2: 好极了，我们欢迎。
1: 周老伯，我们野战军站马路，头一回。
3: 好嘛，上海从我们手里边解放了，当然应该让我们来站两天了。看看这个大上海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1: 您少啰嗦，

0: 阿南，阿南，周老伯，一个叫马处长的把我给打伤了，他现在的代号 K。
1: 阿南，
2: 老黄，赶快送医疗队。
3: 好好，走走走。
2: 在南京路上站岗还不简单嘞，胜利了，可是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又摆在我们面前了。好吧，站就站，集合。
4: 连长，上哪儿？
2: 我说你跟我一个样吗？那脑子里面少根弦儿。站马路。

0: 喂，你有什么资格拦住我的汽车？知道吗？我们美国人在全世界是通行无阻的。
1: 什么？通行无阻？这是什么地方？难道还是你们冒险家的乐园吗？
2: 上海解放了，你还想捣乱吗？
1: 你还想骑在我们的头上？你还不甘心失败吗？
0: 哼，你们高兴得太早了。走开。
1: 嗯，你还想横行霸道？
3: 开掉，
4: 不准动！
1: 你违反交通规则，捣乱游行队伍，你要向上海人民低头认罪。
5: 对，低头认罪。
0: 低头认罪。我们美国人向来没有认罪的习惯，
1: 我们中国人现在就要叫你习惯，
2: 叫他习惯习惯，
1: 叫他习惯习惯，
4: 就叫他习惯。
6: 同志，事情闹大了，可不好收场啊！我们上海人还是要同美国人做生意的。
7: 喂，眼镜儿朋友，胆子放大一点，好吧？天塌下来由我们工人顶着。
2: 对，
6: 阿弟，侬年纪轻，不晓得。事体闹僵了还是要道歉的。
1: 侬也是中国人啊？
6: 搿啥闲话
3: 啊？啥闲话？中国闲话。中国人就要说中国话。我们都是中国人，对吧？都是吃一条黄浦江的水，对吧？过去，在这些帝国主义的面前，是做牛做马。卑躬屈膝的百多年了，今天解放了，对吧？
5: 对
8: 对，
3: 我们都站起来了，对吧？
8: 对
5: 对，
3: 那就应该把胸膛挺起来，把这些奴隶枪收起来，拿出中国人的骨气来。只要是我们大家都团结牢，再凶恶的敌人我们都会战胜的。美国佬快滚蛋！
9: 打倒美帝国主义！
10: 打倒民族主义！
11: 美国佬滚出去！
12: 美国佬滚出去！

0: 先生，我是梅过临时馆的，我请求保护。
1: 走。
0: OK， 上哪儿？
1: 军管会。

0: 别看他们神气活现，哼，让共产党红的进来，不出三个月，叫他趴在南京路上变黑发霉烂掉。他们的原油会要盯紧，这是一场心理战。
1: 解放军同志请看画报。解放军同志，哎呀，你们赶走了外国次郎，消灭了反动派，哎呦，打了上海，你出了一口气，你们真是劳苦功高，你们辛苦了。哎，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我请客。这里还有明星照片。
2: 我问你，刚才那个跟你打招呼的戴草帽穿长衫的人呢？
1: 老板晓得，但是
3: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作为一部改编自经典话剧的电影，整个剧组在创作《霓虹灯下的哨兵》时，始终秉持着严谨的艺术态度，力求实现话剧艺术和电影语言的完美结合。为了再现南京路上豪八连的真实事迹，主创团队深入上海南京路体验生活，走访当年的连队战时，细致还原了解放初期南京路的风貌和连队战士的真实生活状态。此外，影片摒弃了人物的概念化塑造，既刻画了坚守信仰、严于律己的革命战士，也体现了部分战士在诱惑下的思想动摇，多维度呈现了革命队伍在城市环境中的成长与坚守，让观众也深刻理解了霓虹灯下的战斗同样是艰巨而光荣。
4: 哎，每个画报要吧，每个画报，来福画报，来福，来福。哎，我报一
5: 报，我报一报。哎，要看每个红旗头的队，哎，要看每个红旗头的队。哎，晚报，晚报，哎，刚刚出版的晚报，哎，要看今天最新消息，哎，要看美国鬼子低头认罪，哎，要看戴维斯低头认罪，哎，晚报，晚报，哎，晚报，晚报，哎，刚刚出版的晚报，哎，晚报。
4: 警察亚芳，阿拉通通报销，你给我滚开，站远点。哟，去吧，钞票，带根烟我也去吧。弄哪呢？
5: 哎，晚报，晚报，哎，要看戴维斯低头认罪，哎，晚报，晚报。
4: 哟，又碰上了，刚刚出版的晚报。哎，送你一份。
5: 哎，晚报，晚报，刚刚出版的晚报。
0: 真想不到，
6: 圆圆，你看那是谁？通拉男。
4: 画报要吧？
6: 通拉男。
4: 林圆圆。
6: 哎呀，想不到你是个解放军了，真威武。
4: 别这样。
6: 告诉我，你出医院以后为什么不给我写信？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
4: 你现在已经是个大演员了，
6: 别刺人了，我不过在白毛女里头跑跑。

0: 龙套有什么了不起？哎哎，听说八宝女是个剧院，还杀人嘞！
1: 先生，接个活。谢谢。
2: 余味洗脑筋要中，阿拉就去吧。
0: 哎，搿两只石上丘哪能办呢？
2: 桥归桥，路归路，大家勿搭讪。
3: 你能来看我们演出吗？
1: 我想来，可是我现在有任务。
3: 阿南，弟弟，
1: 姐姐，
3: 阿南，我先进去，在里边朱郎等你。
1: 好。姐姐，
3: 啊，
1: 妈好吗？
3: 妈可想你呢，回去看看吧。
1: 不行啊，等会儿我要上岗。
3: 借的印子钱又到期了，你？
1: 印子钱，解放了怕什么？
3: 那
1: 阿南，你看，这是反动传单。人呢？
4: 喏，进园游会去了。哎，阿南，是个戴草帽、穿长衫的。
1: 姐姐，我去一下。

0: 我帮你挖。哎，每个画报。
1: 菲菲，跟我挡一挡，塞进地下室的小刺楼，当上解放军了。哦。我去跟老开碰碰头，非干掉他不可。
0: 解放军同志，请看画报。解放军同志，哎呀，你们赶走了外国刺佬，消灭了反动派，哎呦，打了伤害你出了一口气，你们真是劳苦功高，你们辛苦了。哎，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我请客。这里还有明星照片。
1: 我问你，刚才那个跟你打招呼的戴草帽穿长衫的人呢？
0: 老板晓得。是男的女的还是老的小的？
1: 你别装洋，你跟他是穿连裆裤的。走，
2: 华南。
3: 哟，
2: 干什么？
1: 班长你先看着，我去去就来。
2: 哎，华南。
0: 哎，我今天高兴，多喝了两杯。哎，我是一个码头工人。
1: 码头工人。啊。
2: 哎，三轮车。
0: 你不用管我，我自己可以回去。

0: 班长，
1: 嗯，
0: 班长，刚才那个阿飞呢？
1: 阿飞？什么阿飞啊？
0: 就是刚才教过你的那个人。
1: 哦，早走了。
0: 哎，糟糕！你看，反动传单，他们是连党的，
1: 是吗？你到原委会去注意情况，我马上到连部去汇报。
0: 是。
2: 童万南，你怎么才来呀、啊？真是的，他是我表哥的同学齐曼丽。
3: 你好，你们俩玩去吧，
2: 我走了，走吧。

0: 文，你倒轻松，圆圆怎么还不回来呀？你真是个书呆子，也不去找一找。嗨，不要再谈了吧，烦死人了。喂，谁呀？哦，请你等一等，柯文，电话。
1: 喂，啊，我就是啊，你哪位啊？
2: 我是曼丽呀。这些天你闷在家里干嘛？
1: 无聊得很。你在哪儿？
2: 我在园艺会，你出来走走好吗？
1: 哼，没兴趣。
2: 你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要跟上时代。喂，你不是要找圆圆吗？她就在这儿，快来吧，我在这儿等你。
1: 好的，我就来，我就来。
3: 看看戏又有什么？
1: 等会儿我请个假看。圆圆，
3: 表哥来了。
1: 圆圆，
3: 表哥，
1: 走，跟我回家去，姑妈到处在找你。
3: 等我演完戏再说。
1: 我反对你参加那种演出，那不是音乐，不是歌剧，那是一种胡闹。
3: 表哥，莫名其妙的话少说几句好吗？
1: 我要说，那完全是政治宣传，完全是政治利用，完全是……
4: 喂，请你不要胡说八道好吧？
1: 你一个当兵的，圆圆，不要做他们的牺牲品，不然你的嗓子要毁了。
4: 不准你下台！你想破坏园游会吗？告诉你，小心上了敌人的当。
1: 我不想和你辩论。圆圆，我们走。怎么，你居然和他站在一起？我告诉姑妈去。
3: 表哥，阿南，怎么办呢？
4: 林圆圆，拿出勇气来，参加园游会的演出。
3: 那你陪陪我好吗？
4: 这。
1: 排长来了，我请个假。
4: 报告排长，有位同学。哦，
3: 排长你好。
4: 哦，我们见过。排长啊，他。
3: 我想。
4: 什么事儿？你说嘛。
3: 我想请阿南陪我去演出，你同意吗？
4: 这个。
2: 当然同意了。排长，你好。怎么，不认识了？我叫曲曼丽，庆祝解放那天我还给您献个花，忘了。圆圆，你知道吗，这位排长最通情理，最富有人情味了，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吗？排长，你要是能批准，那对他们真是莫大的幸福。
4: 这么说，那我只好同意了。
3: 你真伟大。
4: 团南，你现在是个解放军了，注意影响，大方些，啊，好，去吧。
5: 是。
3: 排长，谢谢，也谢谢你了，走吧。
2: 排长，请你给签个名好吗？

0: 陈排长，我要永远向你学习。今天晚上我们在大草坪上和解放军联欢，你能参加吗？对了，我们欢迎你来给我们讲个战斗故事，好吗？
1: 对啊，
0: 这正是宣传教育的好机会，来嘛，热闹得很，有跳舞的、唱歌的、演戏的，对了，还有电影明星呢。
1: 好吧，
0: 那晚上我在门口等你，再见。一定来，
1: 一定来。

0: 陈倩，没有什么。吵嘴了？他欺负人？怪我不好，不该来打搅他。
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中，陶玉玲饰演的春妮堪称银幕上最经典的军嫂之一，她的精彩演绎为影片增添了浓厚的温情和力量。作为我国影坛的实力派艺术家，陶玉玲的演技扎实细腻，善于捕捉角色的质朴与坚韧。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她饰演的春妮是排长陈喜的妻子。当这个果敢淳朴的农村妇女带着对丈夫的思念来到上海时，却发现陈喜在香风诱惑下的思想动摇。不过春妮没有抱怨指责，而是以真挚的情感和朴素的道理循循善诱，最终唤醒了丈夫的初心。尽管戏份不多，但陶玉玲仍然将春妮的温柔坚定与通透演绎得淋漓尽致，使她成为影片中最动人的角色之一。

子。小喜子，你看看谁来了啊？

0: 你这样挺不好意思的啊，
1: 老班长，在南京路上，咱们正规些好吗？
0: 是什么？还挺严肃。哎呀，你给我过去，
1: 你
0: 过去啊。
1: 你来了，来干什么？
0: 废话，来看你的。
1: 哎，你拿着根扁担干嘛？不不愣愣的打着人怎么办呢？
0: 什么？人家是之前模范，上海解放有他一份功劳。哎，这扁担还没有放下来，就来看你，这是多大的情分！
2: 大叔，别说了。
1: 这么说你也辛苦了。
0: 你净是废话，快带你媳妇儿去逛逛大上海。
2: 你们怪忙的，别耽误了工作。
0: 哎，那这么说还是我老头错了。
2: 大叔，
1: 老班长，你先带春妮到连部去休息吧。
0: 不成啊。
1: 经理，
0: 这千里姻缘是我引的线儿，这套了还是我不对。
1: 国际饭店能去吗？
2: 解放了，平等了，有什么关系？

0: 同志，你救救我，救救我吧。
1: 嗯，
0: 我弟弟也是个解放军，他叫童阿南，你认识他吗？
1: 我认识啊。出了什么事儿了？你说呀。
0: 我
2: 同志你好。阿香不要怕，跟我走啊，我去说说情，保管没有事儿。同志回头见。
0: 嗯。

0: 阿香，只要你把弟弟找来，咱们见见面啊。
1: 不不，
0: 妈的，你是软的不吃，要吃硬的。
2: 小大姐，起来。他是你什么人？为什么对你这样狠？告诉我好吗？我就是你弟弟的班长。阿南不在，什么事跟我说一样。
3: 我欠了他们的印子钱。哦，不不不，我怎么能连累你们同志呢？
2: 你上哪儿？
3: 找弟弟。哦，不，我回家。
2: 等等，这钱你拿去用吧。
3: 不不不，我不要。
2: 拿着。
3: 我不要。
2: 拿着。回家去吧。

0: 排长啊，看见童亚楠没有？
1: 他陪女同学玩去了。
0: 什么？陪女同学去玩啊？这也还了得，非关他紧闭不可。
1: 在马路上你小一点声好吗？
0: 是，
1: 是我批准的。
0: 排长，这能准吗？
1: 你呀，怪不得连长说你脑子里边少根弦呢。领导上海兵嘛，就得放灵活点，得讲究点情面，打炮筒子怎么能解决问题呀？
0: 我有意见。
1: 有意见回去提。
0: 是，那我去带班了。
1: 算了，你黑不溜秋的，还是靠边站着吧。
2: 陈奇啊，
1: 哟，怎么回事？没什么，一切都很正常。
2: 照你看，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
1: 就是啊，脸缝都是香的。
2: 你说什么？
1: 说什么？风就是一点香吧。
2: 你不像话的。
3: 我说，这种思想，要是不好好整一整，南京路这地方不能待。
4: 南京路上。老开固然可恨，但是更可恼的倒是这股子熏人的香风。

0: 指导员，让我上前方去吧，让我到有仗打的地方去吧。南京路，我不想干。
1: 为什么？
0: 我
1: 怎么回事嘛？
0: 我脸黑。
1: 什么脸黑就不能站岗了？脸黑就不能当家做主人了？你这算个问题儿？你
2: 哎，脸黑怎么了？脸黑是行军打仗太阳晒的，怎么了？脸黑说明你健康光荣。
1: 赵大大，在战场上你向来是威风凛凛的，怎么来到南京路倒吹

0: 都丧气了。
1: 你看看这地方，你听听这声音，成天对着你脑袋，咋咋咋咋咋咋，这简直乱七八糟。资产阶级说我脸黑，我不在乎，脸黑我就不革命了。他看不惯我，我还看不惯他了。没我这个黑脸，他能解放？可是领导少爷说我脸黑。
0: 谁说你脸黑呀？
1: 排长说我是个大炮筒子，童阿南这个上海兵不会带。刚才他陪了女同学去逛马路，我反对，可是排长反批评我，说我脑子里少根弦儿。哦，
0: 怪不得童阿南到现在还没回来。
1: 今晚游园大会，连部规定是我带班，可是排长说你黑不溜秋的，靠边站着吧。
2: 指导员，你房子让了，床也让了，可你睡在哪儿啊？
0: 哪儿都可以啊。哎，赵大大，今天晚上咱们俩作伴怎么样？欢迎不？小鬼啊，我们把三班长的被子抱我那儿去。赵大大，等着我啊，我一会儿就来。

0: 宾馆啊，
1: 谁给我搬家了？
2: 指导员把房子让给你了，你媳妇儿来了。
1: 指导员也真是。
2: 排长，我有话找你拿了。
1: 有话改天再拿吧啊！
2: 不成，我憋不住了，我也冒了，我对你有意见。
1: 哎，你呀，自打部队到了南京路，就属你的意见多，什么事儿都不顺眼，这还行吗？
2: 指导员说了，叫你今天晚上在家里休息，我去代班，
1: 行吗？这种场合算喽。还是靠边站着吧啊！你大背包干什么？
2: 上前方。
1: 谁批准的？
2: 报告已经送到连部了。
1: 上前方，

0: 哎，再见喽，
1: 龙哥，立个龙哥龙。
0: 哈，你还不愿意走啊？好，靠边站着吧。
1: 龙哥儿里边儿龙哥儿里边儿龙龙哥儿里边儿龙哥儿里边儿龙青山那个绿水多么好
0: 谁呀、啊、春妮儿哎别打打闹闹的瞧有人来了你给我吗
2: 不准动你坐好

0: 喜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忘了。三年前，就是今天，咱们在干嘛？
1: 干嘛？

0: 我在干民兵，你在闹之前。
1: 还有呢，想想看。
0: 忘了。
1: 真该打。洪大婶把你送到我家里干什么？
0: 哦，咱们俩今天成的亲。
1: 喜子，今晚上你一定要去上岗吗？
0: 要去的，这是任务吗？
1: 不能带我去看看
0: 你？我一个解放军上岗，身边带着个妇女，拖拖拉拉的，像话吗？
1: 别怪我，见了你一步都不愿意离开你。好，你去吧，我在家等你。
0: 哎，
1: 哎，把鸡蛋带着，饿了好垫垫饥。
0: 算了。哎，哎，你看，你看，你看，真糟糕，把人的新军装都弄脏了。
1: 看，干净了吧？
0: 那，手上有味儿了。
1: 哎呀，别那么娇贵了，好了吧，把它带着。
0: 算了。
1: 来，缝两针。
0: 哎，给。
1: 这还是我给你的，一直带在身边啊。来，
0: 快点啊。
1: 哎，
0: 春妮儿。
1: 哎，
0: 你不想妈吗？
1: 想。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1: 你叫我什么时候回去啊就什么时候回去，听你的。
0: 情况都看见了，紧张得很，恐怕我没时间陪你玩了。
1: 这我都想过了，看你工作忙，本来想看看你就走，可是好像有好多话要说。
0: 什么话？你说嘛。
1: 守着你又没什么好说的了。
0: 春妮儿，那我看你明天就走吧。真的，部队刚进城，我怕别人有意见，等安定下来我会去看你们。
1: 喜子，你
0: 没时间了。
1: 你等等。
0: 来不及了。春妮儿，你怎么了？刚才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不愿意走那你就留下嘛，待在屋子里别上大街啊。瞧你，我就回来。哎，回头见。

0: 陈婶儿，没有什么，吵嘴了，他欺负人，怪我不好，不该来打搅他。陈婶儿这个同志，性子犟，好顶撞人，别在意他，他心对你还是好的。
1: 把线扯断了，就走了。
0: 他人呢？
1: 到园游会去了。
0: 我叫人把他找回来。
1: 指导员。

0: 指导员。
1: 嗯，要走？
0: 这个交给你，请你看看。
1: 春妮儿，你听我说。陈喜的情况，我们有些了解，但没有料到，来得这样凶，漏得这样快。
0: 但愿他别辜负了党对他的培养。
1: 春妮儿。

0: 志远。
1: 哎，老陆，刚才我又到各个班去转了一圈，一二排的情况不错。你看看，这是一排的决心书，这是二排的保证书，三排啊，柯道好、赵大大打了个报告放在我那儿。你看看，要求离开南京路，调到有仗打的地方去。还有，那个童阿南，也是他们三排的，陪着个女学生去吃馆子，到现在也没回来。这种兵，这叫是个什么兵？这是，
2: 这儿还有一个好样的了。
1: 怎么？
3: 陈喜儿、先春妮儿跟不上趟。你看看，甩了。
1: 好哇，这香风都吹进骨髓里了。他人呢？
4: 连长，别走，咱们三个都在这儿，马上开个执委会。
1: 我完全同意，马上召开支部大会，非叫人把他找回来整他一顿不可。
0: 同学，同学，
4: 连长，
1: 可这任务这么紧，再就是这样胡闹下去，那三排啊，非趴在南京路上不可。我早说过，这些个人呢，一是我早批评的时候早好了，都是叫你给惯坏了的。
5: 连长，都怪我不好，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我都看清了，这工作很重要，跟在前线打仗一样。我这次回去，一定高高兴兴的工作，一定像过去一样来支援你们打胜仗。
1: 哎，你
5: 我相信连队会把他教育好的，你别为我担心，我是个党员，我知道怎么样过日子。好了，他们在等你开会，你回去吧。

0: 谁？
1: 我。不错，回来了，连长。好吧，进屋吧。晚饭老班长给你留在伙房里。连长，有位女同学有困难。

0: 要我帮忙，叫我陪他去吃晚饭，再把他送到圆月会去演出，那我又不好推辞。
1: 那
0: 不好推辞，你就不推辞啦。你也该向一二排的新同志学习学习，人家也是上海三军的，可你看看，这像个什么样子？
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的导演王平以细腻的艺术笔触和深刻的思想洞察力，为这部《霓虹灯下的哨兵》注入了独特的魅力。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女导演，王平多年深耕革命题材电影创作，曾指导过《刘宝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经典的作品。她擅长以细腻的人物刻画传递革命情怀，既能驾驭宏大的时代叙事，也能捕捉角色内心的细微变化。拍摄《霓虹灯下的哨兵》时，王平沿用了话剧的原班演员，并邀请秦怡、孙道林等人来给他们讲课，以便演员们可以更快适应电影拍摄。此外，在镜头表现上，王平也打破了舞台表演的局限，通过灵活的镜头调度、场景转换，将话剧的戏剧张力和电影的视觉感染力互相结合，让影片更具层次感。
3: 就让他这么走了？他们用小米儿把我们养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送到南京路，就让他含着眼泪回去了，乡亲们知道了会怎么样呢？这怎么不吭气儿了？哎呀，你耷了个脑袋干啥呀你？哎，要我说呀，要不然咱们就给上级打一个报告，把咱们这伙人撤下来。
0: 什么什么什么？撤退？你开什么玩笑你？我当班长那会儿你就是个老兵了，怎么连这敌你还不清楚？你说咱们什么仗没打过，什么样的炮弹没挨过，什么样的阵地怎么没守过？撤退不错，开始就警卫南京路，思想上一时拧不过弯来，可既然来了，钉子就钉在这个阵地上了，有上级党的领导，打不退资产阶级的鼓励香风，我就不姓鲁。
4: 哎，对了，
0: 你看，我说，我的意思，这样，首先把那个新兵头阿南打发回乡，不然，三排啊，在南京路上危险，说不定啊，陈喜儿就是叫那个上海兵给带坏的，
4: 上海兵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他们给部队带来了新的血液。个别有缺点，那是难免的。
3: 哎，就是嘛，人家是个新兵，还是个孩子呢。
0: 孩子？
3: 嗯，又是个苦人家出身。
0: 苦人家出身不错，可他身上沾染了南京路的旧习气，不然他为什么跟资产阶级那些女学生一块混呢？哎，你说穿着军装在个大街上跟一个女学生还这样，这像什么话？这是趁早调走，免得影响大家。
3: 连长，你调走童阿南我是不同意啊。
0: 那
3: 我的意思啊，还是要把陈喜儿给找回来，好好的整他一顿。
0: 我说先把童阿南打发回家。
3: 先整陈喜儿。
4: 打发回家单纯整一顿我都不能同意，我们不能团结教育好陈喜童阿南，说明我们解放军在南京路上缺乏思想力量，在乡风面前吃了败仗。我们按照毛主席指示做，从阶级教育着手，来一个敌前练兵，怎么样？
3: 哎，
0: 好，
4: 我们研究一下。
5: 八班长，
6: 有
5: 人找你。
6: 谁呀？阿翔
7: 同志，我弟弟在吗？
6: 他还没回来。
7: 哦，
6: 什么事啊？
7: 你来一下好吗？
6: 这好，我就来。
7: 哦，
4: 就这么决定了。
5: 报告，三班长和童安南我都没找到。
0: 知道了。

0: 连长，赵大大给一个大辫子拖走了呢。
1: 你胡扯些什么？
0: 不信你去看呢。
1: 嗨呀，乱了套了。

0: 那我就不好推辞。
1: 那不好推辞，你就不推辞啦。你也该向一二排的新同志学习学习，人家也是上海参军的，可你看看，这像个什么样子？你呀，现在穿上军装了，懂不懂？穿上军装了吗？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哎，解放军就要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然咱就不能打胜仗，不能消灭敌人。
2: 连长，你何必大惊小怪呢？
1: 什么？
2: 我不过吃国际饭店而已。
1: 好大的口气呀、啊！吃国际饭店，还而已。那国际饭店是你去的地方吗？
2: 那我为什么去不得？解放了，平等了，有钱人去的，为什么我去不得？
1: 还一大套呢。好好好，你去的，你呀、啊，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不单是国际饭店，还有这个什么咖啡厅啊、跳舞馆啊，你都去的。你呀、啊，再这样胡闹下去，怎么配穿这套军装？走吧。
2: 我不配穿这套军装。

0: 亲爱的指导员，连队既然不要我，我只得忍痛向你告别。好在解放了，哪儿都可以去，哪儿都一样革命。你的交情我是不会忘记的，需要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再回来。再见，你的淘气的童娃男。
1: 哎，入团申请书。
0: 老黄
1: 啊，
0: 把他的军装保存好。
2: 好好，指导员，耍孩子脾气了，他会回来的。
0: 不那么简单，一定得找他回来。
3: 说实在的，打腰鼓，我也觉得有些疲倦呢。参加白毛女的演出，也没什么意思。哎，我们到南京去。投考军政大学，考军大比你在南京路站岗更富有诗意，而且我们还可以在一起互相帮助，并肩前进。走吧。

0: 你跟圆圆是一个会里的。解放前是你领着我家圆圆去参加反饥饿游行的，
1: 后来在半路上你又把她领回去了。
0: 那是因为我家圆圆肚皮不饿。听说你当上解放军了，
2: 妈妈认识吗？
0: 嗯，
2: 阿南，我送你去休息。
0: 圆圆，等一等。

0: 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朋友关系。
0: 圆圆，妈求你以后不要跟他来往好吗？你是妈唯一的贴心人，好孩子，答应我好吗？
1: 好，妈妈，我答应你，不过你得给我一笔钱。
0: 为什么？
1: 他现在已经脱离解放军了，明天我送他到南京去。
0: 什么？
1: 是开小差了？
0: 圆圆，你闯祸了。
1: 妈妈，你听我说，
0: 天不早了，你该回去了。
1: 妈妈，你
2: 一个当兵的到这儿干什么？
1: 表哥，你懂礼貌吗？他是我请来的朋友。
3: 圆圆，你怎么可以把他引到家里来呢？你不是知道我们向来跟兵是不来往的吗？
0: 而且还是个开小差的兵。
1: 你们不要侮辱人。阿南，阿南。
4: 圆圆，难道你真愿意不顾一切的要去毁灭自己吗？要革命，要进步，我不反对，只要你有本领，有本钱，有好嗓子，革命自然会来敲你的大门。
1: 讨厌，我讨厌这一切，从今以后一刀两断。
5: 有一个大夯，他要我把弟弟找回来，到苏州和小山板上见见面，说欠他印子钱，就可以一笔勾销。
6: 大夯？什么大夯？你带我去看看。
5: 哎呀，不不不，这件事情可不能说出去。说出去了，我妈、弟弟、全家人的性命都完了。求求你告诉我弟弟，今天夜里千万千万别回家，叫他好好的当解放军，啊。
6: 回来！不要怕。我是个粗人，嗓子大。
5: 不，你是个好人。你们要不开走就好了。
6: 什么？你说什么？开走？谁说的？
5: 不要说了。
6: 说呀。
5: 有人来了。哎呀，
7: 赵大大
6: 哟，
7: 你还真有两下子啊。这花花草草地形选的不坏呀。
6: 连长，你听我说。
7: 别少啰嗦，我都看见了。好吧，现在你说该怎么办吧。
6: 我马上去找他。
7: 回来。赵大大，赵大大，真想不到在南京路上见一条大辫子把魂儿给你勾引去了。
6: 连长，你
7: 好吧，你的报告我批准了，马上回去打背包到前方去。
6: 连长，我现在哪儿也不去，前方在这儿，这儿有任务，有情况。你
7: 什么情况？
6: 刚才那个小姑娘是童阿南的姐姐，今天晚上有人逼债，一家人快活不下去了，咱解放军能见死不救吗？
7: 你怎么早告诉我？
6: 那我跟你说了，
7: 把这找回来。

0: 童妈妈，童妈妈，这是阿南的指导员。
1: 童妈妈，
2: 请里边坐吧。

0: 你弟弟呢？
1: 没找到。
0: 他去联络解放军了。
1: 不，
0: 你呀、啊。那，把他带上小山门。
2: 阿南这孩子真不知道好歹，把过去的苦日子都忘了。要是他爹还活着的话，
3: 童妈妈，别难过。要是阿南回来了，

0: 还是劝他回部队，我们会像亲兄弟一样来带他的。
1: 童妈妈，阿香姐怎么还没回来？
2: 也是去找阿南的。老七讲，只有阿南能到苏州河小山板上碰碰头，欠他的钱就不要了。
0: 哦，有这样的事儿，
1: 我们去看一看。

0: 童妈妈，我们来迟了。
1: 我的参派长，看见了没有？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
2: 没想到，
1: 没想到这事儿多着呢。赵大大送阿香进医院，剩下的人跟我追小三板。
3: 是。
4: 石大人，
5: 你离开了连队，脱下军装又没带枪，你去干什么？
4: 老陆，你别去了啊！

0: 怎么不说话？你在想什么？我心里乱得很。记得上海解放那一天，你的血和我们留在一起，我们心贴着心，靠得多紧的。
1: 这大人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的配乐由我国著名作曲家吕其明操刀，他以深厚的创作功底将革命情怀和时代气息融入到了旋律之中，成为烘托剧情、传递情感的灵魂所在。在创作本片前，吕其明已经为《铁道游击队》《红日》等经典作品谱写过配乐，他笔下的旋律兼具磅礴气势与细腻情感。为本片创作配乐时，吕其明紧扣影片《城市里的革命坚守》这一核心，深入揣摩角色的思想变化与剧情的起伏，既写出了革命战士的激昂与坚定，也生动描绘了普通人的温情与柔软，完美的契合了影片的叙事节奏。
1: 同志们呀，我要问问你，吃的饭穿的衣是哪里来的？
2: 看我的！
1: 吃喝穿咱都要依靠老百姓，革命的战士不要忘本。
2: 哈哈，怎么了这是？像个泥菩萨似的，哪有个欢迎的样子？开斗争会的架势吗？陈婶，叫大伙儿吃糖，
3: 听见了没有？这是任务，
2: 吃，想吃的就吃。
3: 怎么？那不想吃就不吃。你带头。
2: 我吃不下。
3: 嗯。
2: 赵大大，你这个班长带个头，动动嘴好不好？
4: 开了小差不处分，还欢迎？我想不通。
3: 想不通？指导员刚才怎么说来着？这是把坏事变成好事。陈星，你耷拉着脑袋干什么？嗯，你排里的兵跑了，你逛公园，兵来了，你耷拉着个脑袋。你这个排长啊，
2: 大伙儿听着，我指挥，唱个歌，唱一个进行曲儿，向前向前向前，起步。

0: 连长，真有两下子啊！
1: 人是我轰走的，当然我要更实现在劲儿欢迎了。
2: 同志们站起步伐！
0: 哎，童安南呢？
3: 一头钻进火房里就不出来了。
0: 还真有点小资产阶级意识，那是我亲的激情吧。童妈妈和周老伯请来了。好，同志们，欢迎童妈妈去。

0: 的？哎，你妈妈跟周老伯来了，走。
1: 老班长，我，
0: 你看你，妈妈来了还能不去看一看啊？哎，走吧。
2: 我周德贵，活了50多岁了。在这条南京路上，我是亲眼看到过那些英国的马队、东洋鬼子的大刀、美国强盗的吉普车横冲直撞，杀害我们上海同胞啊！我们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和这些帝国主义反动派不断地进行斗争。阿南爹就是在斗争中被杀害了的。
3: 我是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周老伯陪我去收尸，哪知道这些强盗们连尸首都扔到黄浦江里去。
0: 妈

0: 我是左盼右盼，总算盼到解放，盼到你们呢。说什么也没想到阿南会干出这种丢人的事情，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
1: 妈，别说了。
2: 要说，同志们，这条南京路从跑马厅到黄浦滩呢，那是每一块砖头上都淋过我们烈士们的鲜血呀。有一些资本家说，这南京路是外国人的金棒银棒给堆起来的。我说呀，不，那是我们劳苦大众用双手开出来的，是我们烈士们用鲜血铺起来的。阿南呢？不要让你爸爸的血白流啊，要牢牢地站在你爸爸鲜血流过的地方，让它开花结果。
3: 同志们，应该记住老人家的话，我们站在这条马路上，要把革命烈士为他流血牺牲的革命事业继承下来，担当起来，
4: 继承下来，担当起来。
3: 童阿南，这是你脱下来的军装，这军帽上的八一军徽是无数烈士用鲜血染红的，现在你穿上它吧，穿它一辈子。阿南，把眼泪擦干，
5: 仇恨要记在心里，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永远握紧手中枪。
6: 同志们，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5: 说话嘛，
7: 调我去学习吧。
8: 怎么，排长不想当了？
7: 我当不好，
5: 打退堂鼓想伸腿儿啊？
7: 谁说我想伸腿了？我要求去学习。
8: 学习？到哪儿去学习？你就好好的在南京路上学习学习吧。你呀，同志啊，这思想没有扎根儿。哎，一阵子香风差一点把脑袋瓜给吹歪了。
7: 干嘛就朝着我使劲儿？为什么把问题都算在我的账上？为什么你创阿南客客气气的对我就
5: 对你就要严格，就要批评？怎么了？哎，你是什么人呢？你是干部，是共产党员，是经过党培养多年的老同志，不是吗？哦，你还觉得委屈啊？
8: 你呀，还是好好的想想吧，啊？
5: 唉，晨曦呀，晨曦，我真为你难过，为你揪心呢。
9: 不能再捧这个老黄历过日子了，还像从前似的，只要能打仗，思想上有点小毛病无所谓，没关系。旁人提提意见吧，也不过是下点毛毛雨，头一歪，根本不接受。
5: 好了，现在来到了南京路，气候啊，雨水都合适了，就香风那么一吹，龅牙露头。

你说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哎，成天家不是逛公园就是遛马路，再不然拿出个小本本来签名留地址干什么干什么，这是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看法。我和指导员交换过意见呢，认为啊，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艰苦朴素的老传统不能丢。我说快把那双花花袜子脱下来，换上这双老布袜子。哎，还是这玩意结实耐穿，穿的它呀脚底板的硬站得稳。过去穿的它推翻了三座大山，今天穿的它照样改造南京路。给我希望你的检讨就从这儿开始，在这上面好好找找思想原因吧。

0: 重要的问题在于认识这场战斗的意义，要不我们倒在南京路上，要不我们改造南京路，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毛主席说，有一些人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但却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声音，只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在我们脑子里边淡漠了，多么可怕！
1: 指导员，你别戳我的心了。
0: 春妮临走的时候交给我的针线包，我想还是还给你好。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好好的看一看吧。

指导员，我非常难过，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晨曦。我们俩从小就在一块儿，一直到参加革命，没有斗过一回嘴，生过一回气。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丈夫真是幸福。婚后的第三天，我亲自送他参加了自己的队伍。听说他常立战功的时候，欢喜的我呀，挑着担子唱着歌把军粮送到前方。谁想到刚刚胜利，刚刚进入大城市，晨曦的思想就起了变化。多大的变化呀！我密针细线给他缝的布袜子扔掉了，那绣着一对鸳鸯的针线包是我做姑娘的时候背着人偷偷的给他缝制的，也当着我的面扔掉了。指导员，他是

革命部队的老传统扔掉了，是把老解放区人民的心意扔掉了，是把他自己的荣誉扔掉了。指导员，我多么为他难过，党培养了他这么多年，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底下，却要倒在花花绿绿的南京路上。指导员，你拉他一把。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为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撰写配乐时，著名作曲家吕其明投入极大的心血，有着诸多细致入微的创作考量和实践。他曾多次和导演王平沟通磨合，反复研读剧本，深入拆解每一个角色的性格特质和剧情的情感起伏，

0: 拒绝程式化创作，力求可以让每一段配乐都能精准地服务于剧情表达。同时，他延续了自身中西结合的创作风格，在配乐当中巧妙地融入了上海地域音乐元素与民族乐器音色，既贴合影片《上海南京路》的场景设定，又凸显了革命题材的厚重感，让配乐既有艺术质感又有时代温度。此外，他还将创作的配乐改编为同名随想曲，成为独立于影片之外的经典器乐作品，进一步扩大了影片的音乐影响力。
1: 解放军叔叔，你好。
2: 小朋友，你好。

0: Myron，
1: 怎么样？
0: 他们的重要任务到了，东西在里边，指针九点半。
2: 先生，找给你钱。
0: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玛丽。
3: 啊，陈排长，你好。
0: 你，好漂亮。
3: 怎么样，最近忙吗？
0: 还好。哪儿去啊？
3: 我去参加今天晚上的春节大联欢。
0: 好极了，我也要去。
3: 你去，不太方便吧？
0: 没问题。
3: 不怕有人说你闲话。
0: 我正打算给你们讲战斗故事呢。
3: 那好啊。
0: 我们一块儿走吧。
3: 哎呀，真对不起。我还要去约一个人。
0: 哦，那我就不打搅了。
3: 再见。
0: 回头见。
4: 排长，我看先把那个女妖怪抓起来。
0: 别打草惊蛇，咱们的主要目标是老 K。告诉童阿南，叫他跟住林远远，一步也不要离开他。
4: 排长，要是阿南不肯去，我代表算了。
0: 算了，你黑不溜秋的，靠边站着吧。
4: 啊，
0: 到花店去了解一些情况。
4: 是。
5: 来了。
6: 解放军，你
7: 怎么又喝醉了啊？三轮车，
5: 阿飞，你还认识我吧？
7: 你当我还是杨盘？给我好好招待他，我回头就到。
8: 你醉了。
5: 人生难得几回醉。
8: 告诉你，今天晚上的联欢晚会上还有林媛媛的歌唱表演。
5: 你不要开玩笑。
8: 真的，去玩玩好吗？
5: 嗯，
8: 去嘛。
5: Mary。 嗯，我想总不能空着两只手。
8: 看，早就给您准备好了。
5: 白玫瑰。
4: 后来呢？
2: 后来他就把花交给一个女学生了，说什么指针九点半。
4: 你也给我一把花。
2: 什么花？
4: 红玫瑰。

0: 赵大大同志，出什么事情了吗？阿香，南京路还不太平。 马上到联欢大会去，找到林媛媛，一步也不要离开她。
1: 班长，
0: 我不想再看见她。
1: 不行，这是任务。
0: 想办法把她手里的白玫瑰换下来。

0: 我的心有点跳，我预感到幸福即将来临。
1: 我出去一下。

0: 交换一下吧，这样对你对他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1: 简直莫名其妙，
0: 你为什么不把艺术献给伟大的祖国呢？
1: 又来了，我希望你不要向我宣传。
0: 你要干什么？想和你谈谈。
1: 你走开。
0: 不行，今晚我要保护你们的安全。
1: 安全？无稽之谈。

0: 你唱得真好，来。
1: 下面一个节目，舞蹈。
0: 谢谢了。
1: 全民大团结。
0: 佟亚楠。
2: 花，请你收下。
0: 哎呀，
2: 喜欢吗？
0: 喜欢，是你的我都喜欢。
2: 出去走走好吗？
0: 好，走吧。

0: 为什么我给你写那么多信，你一个字儿都不回？你真是……
1: 你骂我恨我，我都可以承担。我觉得认识你是个错误。
0: 既然如此，那就请你走开。
1: 不，暂时我还要和你在一起。
0: 何必跟错误在一起呢？
2: 圆圆，
1: 罗克风来了，请你把他手上的花换下来。
3: 圆圆，可惜我来晚了一步，没能在热烈的掌声当中把花献给你。这个，圆圆，我们回家去吧。
0: 不，等一会儿，我还要参加大合唱呢。
1: 把花给我。
3: 你走开，
1: 给我，里面有炸弹。
0: 啊！
1: 这什么？
4: 不知道，
1: 定时炸弹。难道你想炸死林远远，炸毁联欢大会，在南京路上制造惊人的事件吗？
4: 不，
1: 你们闪开。
0: 阿南，哎呀，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0: 炸弹的引信卸掉了。
1: 怎么样，曼丽小姐，炸弹失灵了，你们的老 K。
2: 老 K， 哼，你们休想见到他。
1: 走。
3: 表哥，
0: 哎，别过来啊，同志们，不要急，不要急啊！哎呀，别过来，没什么好看的。哎，同志们，不要急，不要急啊！来，靠后，靠后。来，同志们，大家不要急，不要急，大家不要急，不要急，同志们，靠后，靠后，靠后啊！不要急，不要急。

0: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认为埋头音乐不问政治是艺术家的清高，结果呢却陷进了自私自利的泥坑里，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当，多么可怕可耻。
1: 不要难过。
0: 我难过，他毕竟是我表哥，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他给过我不少帮助，但是我痛苦，因为他已经处处成为我生活中的绊脚石。指导员，给我一些帮助吧。
1: 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在南京路上能认识你们这一家，倒是我们当兵的增长了不少见识。
0: 我从阿南的身上见到了你的力量。
1: 哦，
0: 真的，阿南的行为是令人钦佩的，他的精神是美丽的。表哥呢，生命是可贵的，而他的灵魂是可怕的。
1: 真有意思。不过我们应该相信革命的时代。
0: 很惭愧，我没有跟上时代，我恨我自己，为什么生长在上海，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母亲，还有这样的表哥。
1: 不要埋怨上海，更不要以为抛弃了家庭就万事大吉了。你和他们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一刀就能够两断的。
0: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你应该有勇气投入到工农兵行列中去，努力地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然你还要准备多淌几次眼泪。
0: 指导员，认识你感到幸运，真没想到你有这么美好的语言。阿南，
2: 他醒了，在叫你的名字呢。
1: 好，我们去看看他吧。
3: 同志，你先休息一下吧。
2: 没什么。
4: 护士小姐，罗克文怎么样了？
3: 轻一点。
2: 他很好。
4: 你也在这儿，我总算认得你了。为了你弄得我家破人散，弄得罗可温如此下场。
2: 林太太，
4: 好了，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相信解放军千千万，像你这样的人呢真是少见。
2: 再见。
4: 可文，
2: 顾妈，
0: 多亏那位解放军同志救了他。
4: 同志，共产党伟大，我要向那位解放军致敬，向他磕头。他叫什么名字？
5: 童阿南。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自1964年上映以来，始终保持着不朽的艺术魅力，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的经典范本。影片以写实的笔触展现了革命战士在和平环境中面临的考验与坚守，他没有宏大的口号，却在平凡的日常中彰显着革命信仰的力量。黄平的细腻指导、演员们的精彩演绎与齐鸣的经典配乐与全体主创们的严谨创作相结合，共同成就了这部经典之作。它不仅记录了解放初期革命队伍的成长历程，更传递出了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精神内涵，历经岁月沉淀，依旧能够引发当代观众的共鸣，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

0: 小喜子，有人来送行了。
1: 谁呀？
0: 谁？咱们的劳动模范春妮儿。
1: 你算了吧。
0: 你呀，小喜子，你倒是人家像你呢。走走走，大爷，你走啊。可是
1: 哪？春妮儿，
2: 哎呀，你快进去吧，我们的心意算是尽到了。这个，那我给你们做吃的去了。
3: 大叔，
2: 你看你看你啊，好了好了，
1: 哼，你真的来了？谁写信告诉你的？
3: 指导员。

0: 谁的？
1: 啊，佟阿南的。
0: 线
1: 线，哦，线线，给。指导员也把它还给我了。哎。

0: 人家是准备带到前线的。给。
1: 春点儿，你批评吧，骂吧。现在你骂我一顿，才痛快呢。
2: 谁来跟你讨债的？
0: 可是，我的心。
2: 你的心真狠。
0: 怎么？
2: 为什么连个信儿都不给，就想偷偷的走了？
0: 我是想，等到了朝鲜再给你写信的。
2: 怕我扯你的后腿？
0: 不，到了朝鲜，向你彻底检讨，彻底认错，像过去一样，合着立功喜报，一起烧给你。
2: 我恨死你了，
0: 春妮儿啊，在南京路站了一年多，尝到了不少的滋味，使我懂得了许多。他促使我头一个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到了那儿我会对得起党、连队和你春妮儿同志。
2: 喜子，你现在想的做的都很好，去吧，美国鬼子又打来了，你能走在头里，我也光荣。
3: 你别着急嘛，等着我，我也要去。
4: 你要争取，
3: 给点，
4: 再打说话，
3: 带着。
2: 大大，你跟排长一块走啊？
5: 我和排长俩缘分好，我们俩一起过长江，一起上这南京路，现在又一起去火鸭绿江。嫂子，放心吧，到了朝鲜，我们俩再一起向老解放区人民报喜，向你报功。
2: 你真好。
5: 哼，报告，
3: 一切准备完毕。
5: 好，
2: 阿南，来，带带看，看看你排长的针线活怎么样。
3: 谢谢你。
2: 不用谢我。
3: 排长的针线活是你亲手教的，现在他又教会了我。你看，
2: 连长
6: 啊，你在这儿啊，
3: 这里不错，还真有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啊。可现在你们几个人要走了，要离开我们连了，我这个当连长的心里面挺不是个滋味啊。好，走吧。来，
7: 指导员，
8: 我还很不够。
6: 这是你一年前写给我的那封信，现在可以还给你了。
8: 这封信我要把它牢牢地保存住，它是我在南京路上最有意义的记录。
9: 翅膀长全了，要飞了，要跑了。我觉着南京路在前进啊，我们的部队在成长，哎，这后继有人了。你们这个到了朝鲜以后，有用得着我老班长的时候，就给我打一个招呼。

0: 这扛一扛行军锅什么的还重。
1: 同志们，这一年多我们在毛主席的教导下逐渐认识到了一定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你们到朝鲜，我们在南京路，目标只有一个，

0: 要替工人阶级争口气，为朝鲜人民报仇啊！
1: 老人家的话，记住的记在我心上。妈，周老伯，你们放心吧。
2: 童妈妈，周老伯，部队有这样的好同志，这是你们的功劳，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功劳，
3: 是你们大家，是毛主席呀。

0: 给我教个最经典的舞蹈，我要上央视。
1: 全体都有，拍拍拍拍。

0: 谢谢，
1: 谢谢大家。喝伊利星火，秀伊林风采。本节目由伊利星火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星火好营养，助力圆梦舞台。欢迎大家的到来，
0: 欢迎大家。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伊利星火的故乡。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
0: 是的，欢迎所有的朋友的到来啊！原来来到这会儿，感觉就是心旷神怡。
1: 没错，
0: 要不要让我们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感受到咱们呼和浩特以及咱们伊利的？

0: 家一定还记得歌曲里面的那首歌词，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大家看一下我们在舞台上的这些都是老朋友好朋友了，有的都超过20年了，他们都是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夸夸团的成员们。我们请几位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韩童生。
0: 欢迎韩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小瑞。
3: 大家好，我是演员陶慧敏。
4: 大家好，我是歌手乌兰图扬。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菊萍姐姐。
6: 三百层楼，大家好，我是歌手胡思浪。
7: 来到三百层楼，我是吴哲，李德格京。
0: 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今天我们这个台上的节目啊，都是经过了长沙、呼和浩特两个地方新媒体的展演筛选之后呢，在今天登上我们舞台的将是9组嘉宾演员。那么我们的夸夸团每一位成员的手里呢，会有一张推荐卡，就是一会儿在我们的这些展演嘉宾他们表演的时候，如果你们特别喜欢，把你们手中这张推荐卡送到这个展演嘉宾的手中，得到推荐卡的这组展演嘉宾呢，就有机会登上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正月初3播出的银铃新春联欢会。
8: 请入座。
0: 好，有请
8: 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展演嘉宾登台之前有一位他们的推荐人，他们的推荐人是更年轻化的，感受一下在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心目当中啊，就是他的银发朋友们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话不多说，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推荐人登台。
9: 我叫袁静芳，今年43岁，我来自北京，是一名金融从业者。我今天晚上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的姑姑和她的一群老伙伴们。我从小呢就喜欢黏着姑姑，为什么？在我的家庭聚会当中呢，她总是最活跃的那一个，只要有她在，总是充满欢声笑语。今年呢我已经43岁了，但是呢她仍然像老小孩一样充满活力，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在这里把他们推荐到这个舞台上，让他们像感染我一样感染大家，希望大家给他们加油鼓劲。
0: 好，我们就有请这群可爱的老小孩跟大家见面吧。

0: 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老小孩艺术团，来自湖南长沙。
0: 您芳龄今年几何呀？
1: 我69了。
0: 69，那咱们团就是不说年龄啊，咱们团龄最长的是哪一位？哎呀，这么积极啊，是我就蹦出来了。来吧，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2: 2010年，我和我们兵团梁团组成的这个团队，至今也有16年了。
0: 就是有这个团的时候就有您。
2: 对，
0: 你是属于是元老级别的了。
2: 是
0: 啊，就您今年应该是有整整有40多岁了吧？

0: 今年65岁。
1: 哎呦，65岁了啊！
2: 他就是我们团的原子弹弹。哦，
3: 你看这个大哥说话还带动作的。
2: 他就是我们团的原子弹弹。
1: 如果说到了这个65岁的时候，想不想也像这位姐姐这样漂亮？啊，想的话，其实有一个小秘诀。从现在开始就喝咱们伊利新活，准定好使。那除了颜值，咱们有没有那种看不着的其他方面就很突出很优秀的？
4: 最厉害的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题目选材、音乐的剪辑都是他亲力亲为，里里外外一把手。
5: 来了，哎呦，
4: 来了来了。
6: 大家晚上好，我叫李斌，是老小孩艺术团的团长。嗯，我们还有一句口号嘞。哦，黎明新风采，
7: 老小孩来了更精彩。
4: 我是我们的运动担当，我今年74岁了。
2: 我可记着您啊！
4: 你记得我？
2: 我可是记着您啊！
4: 我也认识您呀，小伙子。
2: 跟大家汇报一个前情提要啊，
1: 6月份在那个长沙，真的我们跨越了40岁的年龄，但是我做俯卧撑没做过，所以痛定思痛啊，我找了援兵了。哎，咱们《水浒传》当中的黑旋风李逵赵老师。啊，做俯卧撑这块我不行，我找我叔叔上。
0: 好，
1: 叔，他可厉害啊！
8: 你属什么？
4: 我属龙的。
8: 哦，属大龙，我比你小1岁。好，还可以，还可以，
3: 赵老师，您平常锻炼吧，一看您的身子骨
9: 挺好的。
1: 我们全场一起倒计时3秒钟，咱们就来开始俯卧撑，好不好？
10: 完了，浩森已经带一下阵来了。
3: 6、7、8、9、10、21、22、23、24、25。浩森，26, 27, 也可以提前起来，咱们还得主持后面的内容呢。
10: 那对，
11: 认输了。
3: 哇，
2: 怎么样？
3: 我觉得咱们这位大哥的这个担当真的是名副其实，咱们赵老师也是棒棒的啊！
8: 我25项，他30项，
2: 非常不情愿的恭喜我74岁的小伙叔啊，又赢了！
1: 我的两位叔叔这脸上是一点变化都没有，我已经冒汗了。
3: 来，我们听听我们夸夸团大家的感受好吗？
12: 我先说一句吧，幸亏刚才我没上。74岁的老同志，这位大哥真厉害，向你学习啊！祝你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健康。
4: 彼此彼此。
10: 这几个月不见呀，进步特别大，就是不一样啊！祝贺你们。同时啊，没想到赵小瑞老师这么厉害，您可是我们今天夸夸团的力量担当。你像我们陶慧敏老师，那就是我们夸夸团的颜值担当，
1: 没错。
10: 涂鸦，那就是我们的歌声担当。回到家乡，那是什么担当？
13: 我肯定是舞蹈担当了。然后刚刚看着老师们跳，真的特别澎湃。而且刚刚一听年龄，最年轻的也60多，真的一点都不像。我觉得我的父母就已经特别显年轻了，但是看着台上的叔叔阿姨们，我觉得父母还要加油，要多锻炼，多跳舞。
14: 这么老远来到我们内蒙古，那作为一个主人，一定是奶茶、好酒、好肉得招呼着。
3: 你先稍事休息。
1: 力量担当。
3: 谢谢赵老师。
1: 既然是一个团啊，今天呢，要不要给大家完整的展示咱们团风采的节目？
10: 我们今天的是运动版的刘海砍樵。哦，
1: 掌声期待一下。

0: 令人逊色。
1: 再次谢谢大家，
0: 谢谢。
1: 这第一组上台的展演嘉宾就这么的热情，这么的活力啊，感受到了他们的风采。那接下来要登场的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演形式呢？我们先有请他的推荐人登场，
0: 有请。
2: 大家好，我是包头市艺术剧院的乌人琪琪格。今天我推荐的是和我一样的追梦人，他跟我学习了9年的舞蹈，也是我所有学生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的名字叫刘子清，今年66岁了。我今天一定要推荐他来到我们这个百姓的大舞台，
0: 来，掌声有请刘子清，
2: 有请。

0: 谢谢。
1: 特别紧张，有点害怕。
0: 特别紧张啊！
1: 我就看到这个
0: 李德格景，
1: 因为他是舞蹈家，一见他就吓得心跳的。是大夫吗？哎
0: 呀，太可爱了！你先不看他，你先看我行吗？请您跟大家自我做一个介绍好吗？
1: 我今年66岁了。哇！从53岁开始练的基本功，直到练到58岁，后来开始是学的舞蹈。
0: 那您是做什么职业的呢？你看今天穿了个黄背心。
1: 农村种地人，一直是后来就当了这个环卫工人。
0: 一边干活一边练舞蹈。
1: 练舞蹈。哦，
0: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舞蹈呢？
1: 我从小时候8、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演的一部电影《红三娘子》中的舞剧，那舞蹈特别美，我心里都想了。我说我多好，就好让人跳这么一支，
0: 特别想跳红长青了。
1: 心里想了一下，也家里生活条件不行，就没有实现了。直到53岁的时候，我又看到电视《红十娘子》中了，哎呀，我心里就又把我儿时的梦想就想起来了。看着人家练基本功那么好，后来我就压腿，每天压不下腿，我就捡了10块砖头，在家里头炕上。哎，对了，就是这10块砖头，摸得我脚后炕疼的不行，我就把那不穿的衣服
0: 把那砖头包起来是吧？
1: 包起来。
0: 看上面还有介绍，每天早起4点钟起来练习，练到6点钟，晚上再练1个小时。
1: 除了吃饭，不上班的时候，整天就一天就10几个小时。
2: 是，上班的时候也不耽误练。
3: 这个是少林的那个扫地僧是吧？这个这有结果哦。
1: 我就这么个，我就这样睡觉。哎呦。一天晚上就这么睡觉，这么睡了几个月以后，我的素汤差下来了，素上差乎他。哎呦，
3: 别说60多岁了，这年轻人谁能做到说这个很难的？
0: 一般就是学跳舞都要从小学起，
3: 对，
0: 小的时候都比较软，就是练练这些功也比较容易。我听说赵老师在家里，您好像也业余练一下是吗？
4: 我是25岁之后开始学习点舞蹈。
0: 那你一定也知道，就是说其实从一定的这个年纪以后再学习舞蹈，要比小孩子学习舞蹈要难得多得多呀。
4: 非常痛苦。过去拍戏的时候啊，我跟着一帮专业运动员一起练功，就每天压腿。我觉得压腿啊是太痛苦的事儿。
1: 不苦，我觉得

0: 爹不哭，可高兴了，
1: 可高兴，
0: 我
1: 糖
0: 可高兴了，
1: 哥哥又要来一个，
0: 只要能下去，我就可高兴了，一点也不哭。
2: 我们每个人哈都会被刘大哥刚才说起自己练功时候那种幸福快乐的表情所打动。我就想问一下老师哈，就是您为什么会收他来做学生呢？来，您到中间来。
3: 其实就是跟我学习一个动作是要需要练一周的，如果这周练不好，再练一个月，直到最后他把动作学会了，就是特别感动。他从来不说苦，不说累，风雨无阻，没有一天请假，真的是我学校的标杆，也是我所有学生当中的佼佼者。我都在讲他的这个故事，舞蹈本身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是一件很苦的艺术之路，但是他坚持下来了，在这个年龄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的舞者向往的一位老人吧。
1: 对，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2: 那我想有这么刻苦这么可爱的一个学生，老师是不是平常在各方面都会很照顾他？
3: 对的，我会从生活上从各个方面关爱他，关心他，他胃不好我就给他买了食补的药材然后送给他。但是我今天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我看他一直演出啊，总是穿着这套衣服，就没有一套像样的舞蹈服装，其实我心里挺难受的。这次来到呼和浩特，我专门找了一位设计师为你设计了一套专业的舞台服装。哇，
1: 这个太宝贵了，
0: 这么贵我敢穿
3: 的，这个是专业的。
2: 那这么漂亮的礼物是不是要赶快穿上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呀？
3: 我希望他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上绽放自己的光彩。
0: 谢谢老师，
2: 从今天开始
1: 这衣服上来都不知道怎么穿，
2: 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这一件专业的这个舞蹈服了。
1: 9年的时间教刘叔叔，没收过一分钱的学费。
3: 刘大哥，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来到学校的时候跟我说的那句话吗？
0: 我说老师，我给我教个最经典的舞蹈，我要上央视。
3: 志向很高，
1: 第一次说的就是要上央视。
3: 今天圆梦了，
4: 圆梦了，
2: 服装也穿上了。哎，那么这样吧，呼斯楞坐在台下，要不然您高歌一曲，让我们刘大哥在您的歌声当中翩翩起舞，怎么样？

0: 在这个舞蹈的身上哈，看到这种坚持的力量是用爱来谱写的。我觉得一定要请李德克先生来评价一下。
1: 在他那个舞蹈当中，完全是能感觉到他特别享受，然后坚持这么多年，一直不忘初心，一直热爱舞蹈。其实作为舞蹈专业，而且是至今为止在一线工作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鞭策，这个精神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2: 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这份邀请函直接
3: 哇谢谢哇
0: 金凤姐姐金凤姐姐直接送给
3: 谢谢
0: 大哥
3: 哎呦哇
2: 谢谢祝贺您啊谢谢但是我也有一份嘱托呀送给您您呢起早贪黑练舞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
4: 好的
2: 身体好才能为自己的热爱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这份快乐，好吧？
4: 谢谢，谢谢，
2: 好，
3: 谢谢，谢谢吉姐姐，谢谢。
0: 我觉得刘大哥和他的老师站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大家永远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追逐自己的梦想。有爱就有坚持，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谢谢，
3: 谢谢。
5: 你看这个整得这么温情，这么感动啊！来，稍微

0: 舒缓一下我们的心情。接下来下一组要登场的又是哪位推荐人带来推荐呢？让我们掌声有请。
1: 你好，欢迎您。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窦佳佳，来自河南郑州。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我的妈妈和她的老闺蜜们。我妈今年已经65岁了，但是天天比我上班都还忙。我是朝九晚五，她是朝六晚十二。我妈跟她的闺蜜弄了一个组合，叫村里大妈跳步棋。我当时听到这个名字啊，这么喜感。不要看就是他们是我的长辈，但是呢，网络这些潮流他们比我懂得还多。他们现在不是天天练舞跳短视频吗？我有时候也会帮他们去拍一拍这个视频，反正我就听他们指挥。今天他们从小荧幕走上大舞台，我希望他们的风采不被任何镜头束缚，就是尽情释放。
1: 那我们就赶快有请村里大妈跳不起组合，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到底跳的齐不齐。

0: 个手套还挺扎手啊，这个。
1: 哇，他们真的是百变大妈哈！
0: 太潮了，
1: 特别时尚，特别酷。
0: 这个感觉你们这个台上一个节目啊，把你们这个月的短视频 KPI 全完成了，真好。但是感觉还有点没跳过瘾，对不对？来吧，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村里大妈跳不起。
2: 我们是来自河南郑州，我叫张瑞芳，今年55岁。
4: 我叫马改香，今年65岁。
5: 我叫严喜娥，今年56岁。
6: 我叫侯艳丽，今年54岁。
7: 我叫李思英，今年53岁。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怎么会想起要成立这么样一个组合呢？
7: 我们这个组合呀，因为业余爱好相同，我们也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也没有老师，混在一起真的跳不起，所以说干脆我们就组个名字叫村里大妈跳不起吧。所以说我们说可以说是臭味相投吧，投在一起了。
0: 志趣相投。
7: 对。
0: 我知道啊，就其实呢，咱们的村里大妈跳不起组合呢，其实在新媒体现在还是很有影响力的。但我知道每一条这个视频呢，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不是就直接立在这儿拍就完事儿了。今天啊，给你们加点难度，咱们就创新一下，用现场的这个这么好的灯光，这么好的舞美，你们要不自己来拍一段带运镜的视频，看看能不能在新媒体端发酵一下，挑战一下。
2: 可以是可以，我看到好像涂鸦老师在呢。哦，我们喜欢涂。

0: 范老师的歌，而且跳特别火的那个套马杆，不知道今天能不能邀请特老师一块儿合一段。
1: 有手机吗？我们先拿一个手机，真的拍。
0: 叫女儿帮我们。
1: 闺女来。
0: 硬吧。
1: 不是那个宝贝。来呗，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哇，高兴吗？
1: 过瘾吧？哎呀，哎，谢谢涂鸦，谢谢涂鸦，
2: 特别。希望我们更多的引领的我们的好姐姐好大哥使用乌兰图雅的音乐作为 BGM、哦、
1: 谢谢谢谢，
3: 看你们的这个拍摄哈、啊、我还感觉挺过瘾，所以今天呢既然玩上运镜了，拍上短视频新媒体了啊，咱们也尝试一下这个短视频的拍摄。
1: 也想试一下吗？
3: 但是拍摄的内容呢，肯定跳舞我是不会了啊，拿一个我最擅长的领域来进行尝试吧，俯卧撑不是。我们就拿老本行口播，
1: 可以可以，
3: 是吧？怎么能够花式的运镜出来？台下的每一位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完成这个拍摄好不好？就是一会儿呢，我会说到引领舞台正当时，大家一起喊乐享生活好状态。彩排一下，引领舞台正当时，
4: 乐享生活好状态。
3: 来，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喝伊利新活舒糖扇底配方奶粉，引领舞台正当时，
5: 乐享生活好状态。
1: 这圆满成功，一镜到底，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跑了一圈，结束了。
3: 咱们现场的朋友们，这个口号喊的是真齐呀、啊！当然，我们在这儿也希望村里大妈跳不齐组合早日成为村里大妈跳得齐组合，越跳越好，好不好？谢谢大家。
1: 哎呀，涂鸦送出了手中的推荐卡，
2: 继续使用我的歌。
3: 很圆满啊！期待你们更加精彩的表现。今天的各组展演嘉宾啊，真的是每一组都有各自的特色啊。那接下来登场的又会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呢？有请他们的推荐人登场。
6: 两位老师好。
3: 你好。
6: 大家晚上好。我叫王小娇，今年47岁了，我是一名乡村幼儿教师。今天我推荐的这位是我的一位忘年歌友，他和我的爸爸年纪差不多，老人家特别的可爱，我们都叫他二大爷。我们在公园唱歌的时候认识的，至今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二大爷唱歌的时候现场氛围也特别的好，我们都喜欢他。自从跟二大爷在一起唱歌一起玩，现在也开朗了很多，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我们的二大爷推荐到这个舞台上，希望我们大家多多的支持二大爷，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那咱们就一起有请二大爷闪亮登场。

0: 我感觉我和小梅姐都多余上来，这个就是二大爷今天的演唱会。
1: 刚才尤其是这个冲到这个观众席当中，满场飞。
0: 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2: 我是来自山西太原，我是一名炼钢工人，也是一名退休工人。我这个唱歌了是没学过，没花过一分钱。我这个人很少得到表扬，别人一说嗓子好就很自信，就开始买了个盒盒开始练。
0: 盒盒是什么？
2: 就是半导体插上个 U 盘。
0: 广播是吧？广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2: 一直坚持到现在。
0: 我要没看错的话，这是一鞭子是吧？
2: 这是个道具，也就是放羊的鞭子。
0: 起来，哎，起来，起来，哦呦，
2: 起来，
0: 哎，起来，起来，哦呦，
2: 自己估计套路走了，
0: 确实是不按套路出牌，咱这还没准备好呢，这鞭子起来，
1: 他这是全方位啊，立体的给大家做表现，我们再请上几位嘉宾上来试试，好不好？
3: 好嘞，
1: 胡思乐，赵老师，
4: 高寿。
2: 我今年73周岁，
5: 没想到同岁。
1: 来吧，二大爷先教一下。
2: 右手拿起鞭子，手朝下。哎呦呦呦呦哥！
1: 赵老师先来。
5: 我虽然没演过羊倌啊，我演过车把式。
0: 哎呦，很有那个感觉啊，很像。赵老师这个打法是伤敌1000，自损990，这种。来吧，好嘞。
1: 嘿，哎，你说韩老师这个空中控制鞭子有点意思。哎，特别好，
0: 不错不错。您这个作为草原上的这个是吧，既要甩出鞭子，又要感受在那种骑马上驰骋那种感觉，要加个难度啊。二大爷您点评点评。
2: 都甩得挺好，
0: 你看二大爷这情商啊，是吧，雨露均沾都好。啊，
1: 都好。那我觉得今天特别难得，二大爷刚才您说您这个唱歌都是自学的，好，没有人教过您，那今天你看胡松乐正好站在您旁边，这个唱歌有什么秘诀？哎
6: 呦，不敢说是秘诀，其实刚刚被二大爷的这首歌，其实我是在下面是真的是被感动了。我觉得包括下去跟我们嘉宾握手的那个节奏，正好到菊萍姐姐那首歌结束了，那个节奏把握的太准确了，真的。
2: 我唱歌我是这么个想，唱歌它是有灵魂的，首先你要有画面，有情感。唱山的时候略微看得高点，唱情人的时候略微看得低点，这是我的个人的悟啊，不一定对。
1: 我怎么感觉二大爷说的已经超越了这个唱歌本身，感觉是在说表演了。看那个小眼神刚才转换的多好哈。
6: 其实在这儿我在学东西呢。啊，
0: 可不是，听了一堂二大爷小课堂。谢谢二大爷啊，真的很亲切，感觉就是马上在一个饭桌上一位自己家的家人一样。这不眼瞅就是中秋节了吗？
1: 对，
0: 家人聚会，走亲访友，没有空手上门的道理。
1: 没错没错，
0: 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所以中秋送什么？
1: 送幸福。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
0: 再次的感谢，二大爷的精彩表演。
6: 刘峰，
2: 我没资格拿呢。
7: 我们是为您这种炙热的情感、这种朴实，把我们都感染了。我希望您呢，继续在舞台上带给更多人欢乐。
2: 谢谢，
0: 谢谢，谢
1: 谢，谢谢韩老师。
0: 看完了二大爷的精彩的这种热情的表演之后，接下来又登场的是怎样的嘉宾呢？首先有请他们的推介人登场。
8: 大家好，我叫丁晨卓，今年37岁，来自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赵。

0: 宝村，我的工作是一名小学的音乐老师。那么我今天要推荐的人是我的姥姥。姥姥特别喜欢唱歌，姥爷年轻的时候呢，自己在村里办了一个剧团，我们一家人来经营，所以说我们一家人也可以组一个小小的乐队吧。然后呢，有了这个乐队之后呢，就陪姥姥一起唱唱歌，让姥姥开心开心。后来偶然的一次机会，就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边包饺子边唱歌的一个视频上了网上，给火了，浏览量大概有6000多万，姥姥成了我们村里边的一个大明星了。所以说今天呢，我推荐我的姥姥来到这个大舞台上，因为她是第一次上舞台，她有点小紧张，希望大家多多包涵，也给姥姥多多鼓励，谢谢大家。
1: 来，有请姥姥。姥姥你好。
2: 姥姥好。
1: 姥姥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
2: 哇，这声音太好听了。
3: 我是周奶奶，我今年82岁，谢谢大家。
1: 哎呦，这声音真好听，真洪亮，听起来哪有80啊，是吧？20。哎，
2: 刚才听姥姥这个声音第一声出来，我就觉得特别像一位特别有名的歌唱家的声音，
3: 像郭兰英老师。
2: 对，
3: 特别甜。郭兰英老师啊，咱不敢比啊，我就是一个农村老太太，不过我爱唱她的歌。哦，
2: 唱什么呀？
3: 唱几句就是《我的祖国》。
1: 好啊，来来来。
3: 一

0: 这也唱得太好了吧，
1: 真是太谦虚了。你看那个起承转合哈，就绝对是有郭兰英老师的那个味儿哈。
2: 而且夸奖了
1: 姥姥太可爱了。你看这么多人给您鼓掌，现在不紧张了吧？
2: 不紧张了。
0: 那接下来咱们就正式的来上一个表演好吗？
2: 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还跟我的女儿、儿子、媳妇儿，
1: 一家人都来了呀！啊，
2: 都来了，成我的女儿、儿子，你们都上来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一家人。打二胡子的是我的女儿，这个是我的二儿子，这个是我的二媳妇儿，这是我的外孙。
3: 大家好，
2: 我们一家子五口人，给大家表演个节目。
0: 接下来就把我们的舞台交给这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 有请，
2: 准备好了。

0: 大孙在这呢，大孙在这呢，大孙在这呢，说实话呀，姥姥啊，您这不光是这个歌唱得好，您这动作也太有标志性了。我这看着那个画面啊，向前进，向前进，我感觉呀，今天晚上这脑子里面要不向前进2个小时，我都睡不着觉。
1: 这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哈，特别好。想问一下，平常咱们这一家人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组织这个唱歌活动的呢？
2: 我们平时也没有什么正规的活动，就是砸唱都行，坐在院子里唱，坐在炕头上唱，在公园里遛弯，累了坐下唱几句，其实就是陪着妈妈开心，她高兴我们就都高兴。
3: 我们俩是和睦的一家人，我这个女儿很孝顺，我的媳妇贤惠，我的外甥。 听话孝顺，所以说家和万事兴。我们一家子啊，给大家唱一首这个《家和万事兴》。

0: 母慈子孝，家和万事兴。
1: 刚才姥姥一家人唱的这首家和万事兴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福气送到大家的心里了，对不对？大家接到了没有？赵老师正款款向舞台上走来。
2: 谢谢谢谢啊，
3: 特别棒，在您的带领下，一大家子团团圆圆和和睦睦，确实是所有家庭的楷模，向你们学习。
1: 谢谢赵老师。说到一家人相守相伴，咱们中老年人拥有一个好的体魄就是非常重要的了。咱们伊利星活就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了舒糖善底配方奶粉，喝伊利星活舒糖善底配方奶粉，引领舞台正当时，乐享生活好状态。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祝愿姥姥能够身体健康，多喝咱们伊利星活，家和万事兴。
4: 我觉得您给我们以及全国人民都做了一个榜样啊，向您看齐。我觉得我们这个夸夸团也应该出一个老师来助一下兴，也献上一首歌表示祝贺。

0: 喝伊利星火，秀银铃风采。本节目由伊利星火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如何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星火好营养，助力圆梦舞台。接下来有请下一组选手的推荐人登场，
1: 有请
2: 小朋友。
3: 孙子恩今年11岁了，我今天要推荐的人是我的姥姥，她是一名黄梅戏演员，我们一家三代都是戏曲演员。
0: 一家三代都是戏曲演员啊，就是从您太奶太姥太爷那代就算上了？
3: 那也不是，指的是我的姥姥、我的妈妈、我的姐姐还有我。
0: 你也会唱戏？
3: 当然啦。
1: 那么你唱的是什么行当呢？
3: 我唱的是旦角。哎
1: 呦，了不得，
0: 了不得！
1: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对这个孩子的期待已经超过姥姥了。
0: 我是觉得姥姥登场之后会更加的亮眼。
1: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赶快开始吧。

0: 谢谢
1: 谢谢谢
0: 先请我们的夸夸团陶慧明来，您点评一下。
2: 唱得非常好，我也曾经学过黄梅戏，跟我们越剧这个发声还不太一样，但是我特别喜欢黄梅戏，而且母子俩就配合得特别特别的，
0: 他们是姥姥和外孙、
2: 对不起，
3: 帮我姥姥说年轻了，
2: 姥姥太年轻了，
3: 谢谢谢谢。
0: 妈妈今天没来吗？
3: 妈妈现在不在了，
0: 对不起啊。所以一直是姥姥带着子恩是吧？
3: 是的，她非常棒，很乖。每当她唱起妈妈的京剧《梨花颂》，哎呀，我听到像她妈妈的声音一模一样啊！我想啊，我的女儿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1: 其实也是一个传承。如果妈妈知道啊，今天子恩这么小的一个年纪已经登上了央视的舞台，还是能够跟姥姥在一块儿，也一定会特别特别的替你开心。
0: 我此时此刻特别想抱一抱她哈，特别宝贝这个乖宝宝哈，特别好。我也很喜欢梨花颂，也没时间唱，我跟你学两句行吗？
3: 当然可以。
1: 那姥姥也一起好不好，在这个舞台上。
3: 好的好的。

0: 谢谢子恩，想不到小小的年纪啊，唱的这个戏韵里面，感觉到孩子对戏曲还是有很深的理解的。
1: 去年我和我的姥姥一块儿去了，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我们参加了新年音乐会，我是感觉特别的骄傲和自豪，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给全世界的一个道理。好的，加油，子恩！哇，李子恩。
2: 送出了手中这张宝贵的邀请。为什么会送这种的我们中华的传统优秀文化这样的传承，从他们这儿开始代帮帮的代代的相传，这特别不容易的。像我们的前辈给他们这么好的传承，我觉得他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一定要给他加油鼓励，加油！
3: 谢谢，
4: 谢谢老师，
3: 谢谢，
4: 再次的谢谢两位。
3: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下一组的我们的表演的嘉宾了。首先有请他们的推介人上场推荐。
5: 你好，
6: 大家好，我叫邢娜，今年45岁，来自美丽的青城，我现在就职于北疆公证处，我是接下来要展演的60乐队的歌迷。
3: 是歌迷啊，
6: 您这工作，我还以为上来之后要说刚才发出的所有的邀请卡真实有效，原来不是干这个事儿的。今天
3: 为什么会推荐这个60乐队呢？
6: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在唐人亭公园看到了他们的现场演出，他们那个歌曲是特别有感染力，特别的打动我。
4: 听到了一个关键词啊，就是60乐队，好像他们的演出场地跟我们想象当中的乐队的表演场地好像不太一样，喜欢在公园里演。
6: 是，这次也是通过我们有个粉丝群得知那个60乐队要来我的家乡，就是特别的激动，然后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然后就来到了这里。
4: 真的有点激动。接下来我们欣赏一下如此有感染力的60乐队会带来怎样的表演？有请。

0: 谢谢。
1: 太嗨了，感觉参加音乐节啊，感觉真好。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队伍。
2: 我们是北京60年代乐队，前两年退休了，然后就想把自己曾经喜欢的音乐然后拿起来跟哥几个一起到公园啊，到一些路演的地方。
1: 公园里面演出的场景怎么样？观众多不多？
2: 刚开始也就是20-30人、30-50人那样，然后就是这样慢慢的唱的，大家觉得这帮老头也好，还是说这帮喜欢音乐退休的人，他们唱的那些歌吧，对吧，代表他们一份真诚吧，所以大家慢慢喜欢我。

0: 今天可以不客气的说，我们最多的人的时候不低于3000人在现场
1: 演唱会的几天啊。咱们现场还原一下啊，这就是桃园亭公园。
2: 会不会有歌单呢？那么多歌，
3: 花房姑娘。花房

0: 我一看你们上来啊，我就很怀旧。我希望咱们的60后，20年之后、30年之后，大家还能在一起，激励大家，让大家嗨起来，好吧？
1: 好，谢谢张老师。
2: 希望你们有越来越多的舞台和越来越多的一路追随你们的、喜欢你们的朋友。
3: 谢谢。
2: 好，加油！
1: 谢谢，谢谢。
2: 接下来马上要登场的是我们下一组的表演的嘉宾，首先有请他们的推荐人登场。
4: 大家好，我叫董福顺，今年34岁，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今天我要推荐的是我的学生们
2: 啊，大学老师，我们是引领新风采啊，都得是有点年龄的叔叔阿姨。
4: 我和我的学生们已经相处10年了。
2: 啥大学10年还不毕业，博士都念完了。
4: 因为我们是一所不会毕业的大学。
2: 哦，不毕业的大学，这个把我们的这个啊心里面的这个痒痒肉
1: 悬念拉起来了。那我们还是一起来先看节目好不好？

向左转，后者搭前者肩膀，空心掌拍起来。各位跟上我，跟上我，请全体队友向后转，后者搭前者肩膀，空心掌拍拍拍拍拍。太棒了，各位，请向前看，面带微笑。

0: 就把我们这个拍拍操进行一个延续是吧，这都得拍一圈，这都得拍一圈。
1: 现场的朋友们刚才看见我带着叔阿姨们不停地去拍一拍，那其实就是我单独在老年大学上课对老年人设计的一个内容，拍拍肩捏捏斜方肌，那其实对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很友好的动作。
0: 关键是拍完了之后啊，感觉特别的促进血液循环。为什么我这么有经验呢？刚才这确实是享受了。
2: 我想请教董老师，就是咱们这个老年大学的课程设置，除了刚才我们知道这些文艺爱好类的，还有一些什么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设计的呢？
1: 一类是与当下时代接轨，比如说无人机课，还有智能手机运用课，心脏的一些，告诉他们一些急救的内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在老年大学呢，我会不停带着老年人做一些手指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就是缓解很多老年人这个阿尔兹海默病。
0: 有没有就是我们现场年轻人也能够学到的，能够动起来的，也学上几招？
1: 那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我们一会儿跟着音乐，看各位能否跟上我们老年大学的叔叔阿姨，好吗？
0: 好。
1: 动作很简单，第一个，赞扬别人。赞扬别人之后，我们的拇指顶在我们的肩膀，一、二、三、四。第二步，当我遇见很大太阳，我需要的是遮阳，遮阳，遮阳，遮阳。我们要把我们的烦恼丢出去，不要睡懒觉，很棒，很棒，很棒。
0: Yeah.
1: 跟着我的。

0: 节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加油加油加油，
1: 来音乐走。

0: 挺难得的，刚才还看着你的歌型，除了那种专业的舞蹈蹦蹦跳跳，哎，还挺有感觉的，
1: 好可爱。
0: 当然了，其实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啊，其实我们发自内心的都是要关爱家人，关爱老年人。我给自己的家人就喝的是伊利星活，伊利的这个星活舒糖善底配方奶粉呢，它是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很有帮助。引领舞台正当时，希望所有的老年朋友们，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能够乐享生活的一个好状态，希望你们天天开心，天天快乐，加油。欢送我们的宝贝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快乐。那接下来要登场的下一组表演嘉宾呢，同样是组合的形式，但是呢他们会有一些不同，具体是为什么，首先有请他们的推荐人登场。
2: 有请特别美丽的一名女生，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小郭，来自上海的记忆咖啡馆，也是一名艺术疗愈师，毕业于复旦大学的上海医学院。我来这边做志愿者做了3年。
2: 您能告诉我们这个咖啡馆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3: 我们这里的店员呢，是一群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这样的一群长者们，我们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可以更多更好的来到社区，走出家庭，参加更多的活动，也可以收获社会大众对他们的关怀。
2: 那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个节目是吗？
3: 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乐器吹奏版的梦里水乡，但是老宝贝们其实是非常的忐忑，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记性不好，可能好害怕吹错，又害怕这个曲调太单调了。
0: 那如果说是器乐伴唱呢？
3: 请到陶慧明老师能给我们的老宝贝们伴唱吗？他们一定会特别高兴的。
4: 这个事儿我很愿意做，
3: 太感谢了，
4: 我特别愿意做这个事情。

0: 谢谢谢谢。
1: 我特别感触啊，就是这会儿，你看那个咱们都是穿着着我们美丽的传统的这个旗袍，旗袍呢可能元素是锦，然后慧敏老师刚才的这个表演就是花，加在一起就是锦上添花。
2: 那我可以把这个邀请卡。
1: 哎，你看这花绽放了，
0: 飞奔上台啊！
3: 谢谢谢谢。我们记忆咖啡馆的老宝贝平均年龄已经达到73岁了。我们今天的第一号咖啡馆的店员也在现场。

0: 堂，我是记忆咖啡馆的第一位老宝贝志愿者，我是咖啡师，我的咖啡馆已经六年了。这个老宝贝，
1: 我这个性格呀比较内向，我胆子也很小，我呢见了陌生人呢我都不敢说话。后来我女儿呢鼓励我到这个附近记忆咖啡馆做志愿者，后来才知道它是延缓和提前干预阿尔兹海默病的公益活动。我来这儿也认识了好多朋友，我还参加了毅力星火公益性片的活动。
2: 听咱们老宝贝儿的介绍啊，真的感受到了咱们毅力星火呢是在用心守护这份银铃的记忆。
3: 是啊，其实毅力星火不止以这样的方式在线下咖啡馆默默陪伴。就在前不久呢，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毅力集团再次斩获了中国慈善领域的最高政府奖。这份荣誉离不开老年营养改善工程这份暖心公益。未来呢，他们还会联合医学专家钻研中老年认知健康，用营养科研守护长辈的珍贵记忆。再次感谢毅力星火。
4: 我们今天其实还和老宝贝们一起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想要送给在场的大家，是一首感恩的心。
2: 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份精美的礼物。

0: 谢谢，感谢伊利星火对中老年群体倾注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感谢社会各界给银龄团体的关爱和陪伴。希望在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力量站出来，为我们的银龄群体的活力保鲜助力。
1: 关爱中老年朋友，伊利星火，我们永远在路上。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表演嘉宾的推荐人登场。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中航工业西飞的一名在职职工，我是90后，今年31岁。今天我要推荐的是我的同学们。
1: 您才30，您同学才多大呀？
2: 我是我们团队里面年纪最小的一名学生，他们的平均年龄在55岁左右，和我妈妈一般大。在进入班级之前呢，我更多的是担心焦虑，因为我之前落下了很多课程，我担心会拖他们的后腿。那一天我有一个舞蹈动作很模糊，我就去问一个正在休息的姐姐，啪，我话音刚落地站起来了，一遍一遍的去给我演示舞蹈动作，我很感动。所以今天我要站在这里推荐我的同学们，推荐他们登上这个舞台去展示自己。
0: 那就把舞台交给他们，掌声欢迎。

0: 太漂亮了，像仙子一样。
1: 没错没错，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们是来自中航工业西非舞蹈队的学员们。
1: 我也特别好奇，各位老师都是负责一些什么工作的？
2: 他们当中呢，有质量员、保管员、党建的一些干部，还有一些幼儿园的老师，啊，甚至还有一些医院的医生和护士。
1: 哇，真是太厉害了哈！
2: 这里头很多人也曾经都是优秀的先进生产者呀，
1: 荣获过这些荣誉的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举个手，
2: 举个手。很优秀的啊。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一般看芭蕾的那个音乐啊，一般都是古典的这些音乐哈，古典的曲子。那么这次咱们这个节目《领航》是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2: 这个呢，我就想请我们团队的丽丽来给大家说一下啊。
3: 我孩子的爷爷就是我的公公，他就是咱们国家1988年飞豹战斗机首飞成功的领航员。所以每当我跳领航这支舞蹈时，我内心是无比的激动和非常荣耀的。
1: 谢谢谢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飞豹呢是我国第一架完全自行设计的重型战机，所以在这里呢，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那些为祖国做出每一份贡献的人们，向你们致敬。
2: 其实呢，这份工作呢，大部分都是和家人哈，就聚少离多。那么现在呢，中秋节临近了，我们呢也想送给所有的大家和小家一支舞，但愿人长久。
4: 我其实跟我的团队在来之前呢，我们有了解到赵小瑞赵老师也在现场，平常呢我们也特别喜欢赵老师的作品，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幸邀请赵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舞蹈。
0: 赵老师今天能文能武，
1: 热烈欢迎。

0: 真的太美了。
1: 谢谢张老师，今天真的看到了您好多好多面。
2: 再把掌声送给赵老师和我们西非的姐姐们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美好的祝福已经送给大家了，但是中秋将至，千万别忘了送礼送新活。喝伊利新活，秀银铃风采。本节目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新活好营养，助力圆梦舞台。
0: 到这里呢，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展演节目就全部结束了。
1: 感觉今天的节目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说5遍，精彩。每一组老宝贝们都特别特别的可爱啊，有一点意犹未尽的感觉，没看够。
0: 在我们说结束之前，我再给你爆个料哦。你看这个胡思乱，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了好多人来的啊。对。刚才我们在后台化妆的时候，你看他在忙里忙外的招呼的都是谁呀？
1: 这全场坐的还挺稳的。哎呦，
3: 早就坐不住了，我就上去吧。

0: 说了半天就是等您自己上来呢。
1: 是的，没想到今天这个还有彩蛋，是吧？
0: 有请亲人们上台。哦，
2: 这个服饰和头带是姑娘出嫁时候要穿戴的，所以今天我跟长辈们要表演的这首歌跟姑娘出嫁的歌曲有关，叫《国树》。这里要介绍一下，这边您猜是谁的妈妈？
0: 你的。
2: 我的妈妈。
0: 是吗？
2: 猜对一半，她是李德歌星的亲妈妈。哇，
0: 真的。
1: 舞台交给你们。

0: 亲爱的朋友们，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银铃新风采的收官展演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
1: 在这儿我们再一次的感谢银铃新活配方奶粉，感谢我们的夸夸团长们，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当然更重要的是祝福全天下所有的老宝贝们保重身体，健健康康，
0: 阖家欢乐。朋友们

0: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let us welcome our host.
2: 欢迎各位，大家好吗？一起唱共闪亮。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接下来请用更加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今天的搭档，也是今晚的音乐新伙伴苏醒。
3: 大家好，我是苏醒。
2: 苏醒必须要来，首先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

0: 音乐人，这个承认吧。
1: 谢谢，谢谢您。
0: 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主持人，这个承认吧。
1: 还勉强承认，在您面前不敢不敢。
0: 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苏醒来自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1: 必须承认我的家乡，我很自豪。
0: 当然必须自豪，因为千年之前世界各地的人们就聚合在他的家乡，带来天南海北的琳琅货品，也带来了风格迥异的四海笙歌。
1: 音乐无国界，甭管哪里来的调调，它不需要商量，不需要解释，直接让所有人共同去分享同一种心跳的节奏。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持人苏醒为大家介绍一下今晚的竞演主题。
1: 本期的主题呢，就四个字，火力全开。古人说呢，情动于中必先行于言，如果歌唱都装不下那份滚烫时呢，人就会情不自禁地开始舞蹈。所以今天这个舞台呢，把想唱的尽情唱出来，想舞动的就放开手脚跳起来，火力全开，让我们把心中那团火彻底释放。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来自12国的国际专业评审，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莫华伦。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吉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利亚福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你们。
0: 今天这场比赛特别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的环节，每位歌手在演唱期间，各位专业评审可以为自己心仪的歌手定格属于他的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国际专业评审和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分数最高者获得当期冠军。
1: 这是一场每每与共的比赛，12位歌手呢，每一期都有机会冲刺冠军。整季大赛呢采取积分制，全程没有淘汰，每场比赛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的积分，10场比赛累积得分最高者呢，将获得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年度总冠军。
0: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回顾12位歌手目前的积分情况。目前排在第一名的是来自南非的歌手莫维蒂，排在第二位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卢西亚，第三位的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提亚，祝贺各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丝路之星第三页，火力全开。
1: 大家好，丝路之星呢，不仅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比赛，它更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联欢。我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丝路联欢区啊。我们今天让每一位歌手在上台之前，通过一段舞蹈放松心情，传递快乐。接下来呢，要请出我们的第一位登场的歌手，就是来自塞尔维亚的王子，有请王子。What are you gonna dance for us?
2: Well, I have a special dance from my country. It's called Kolo. And we dance it when we celebrate, for example, marriag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So,
1: show us.

0: 来 Brazil。
1: 主持这档节目真是一种非凡的享受，仿佛是跟随我们的艺术家完成了一次环球旅行。谢谢我们的各位嘉宾，谢谢，谢谢大家。 So now马兔受到现场评委和观众的喜爱，他的分数能否超过塔提亚呢？请看大屏幕。马兔得到的分数是118分，目前在排行榜上位列第一的依然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提亚。
0: 谢谢。
1: 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苏醒。
2: 接下来呢，这位歌手也是我个人很期待的，我们中国的歌手席琳娜依高。哇，终于等到你！
3: 谢谢谢谢。
2: 做了怎样的准备？
3: 因为我是维吾尔族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新疆舞里面的一个很经典的扭脖子。
2: 扭脖子？

0: 哎呦哎呦，漂亮！
1: 真棒很棒。我想看醒哥再扭一下。
0: 我一时间可能不太适应这么
1: 左右不行，前后也行。这有点，这可能需要去康复科了。
0: 对不起，我的路可能越走越窄了啊！大家还是关注一下我们西林的舞台啊！接下来呢，把这个舞台交给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请你闪亮登场。
2: 这歌做第一次中英文一起唱，就是把它里面能有的舞曲的部分和它能够跟民族结合的部分全都融在一起。我特别喜欢把山歌的采样放到电子音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国潮的这种音乐的制作方法。我希望世界能听到中国的音乐是传统和潮流是不冲突的，它可以做到完美契合，可以让大家在很流行的音乐里面去学习到，去了解非常精美的传统文化。

0: 这样的方式真的太棒了，就不仅是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在传唱这些歌曲，通过你们的手势舞，通过你们用更年轻的方式让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知道中国民歌，让他们更好的了解中国文化，增进彼此的了解。
1: 对，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希丽娜依高的分数了。130分的成绩对你有压力吗？
1: 非常有。
0: 真的会有？
1: 对，非常有。
0: 不管如何，我们看看最后的成绩，希丽娜依高会获得多少分的加持，请看大屏幕。哇，128分，目前希丽娜依高排在第二名的位置，就差2分。没关系，我们还有机会，因为这还不是最后的分数。在这里要再次祝贺 Katia 首擂成功。接下来挑战还在继续，时间继续交给苏醒。
2: 那么接下来要登场的歌手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阿木沙。Let's welcome 阿木沙。哦，今天的打扮很特别啊，很有造型感啊。
1: 好。
2: 我今天也是听说你希望教给大家的这个舞蹈呢，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
1: Yes.
2: 来
1: ，this one.
2: Yep.
1: And then this one. Yeah. This is for men, but for girl, this one. And then. And then.
2: This for girl.
1: Yeah, for girl.
2: Okay.
1: It's called petik bunga.
2: But what is it?
1: Petik.Bunga.
2: Bunga. Bunga. Yes. Bunga.
1: Take the flower.
2: Take the flower?
1: Yeah.
2: 原来这个动作在他们的这个舞蹈叫做采花舞。在我们中国啊，每天早上很

0: 我觉得莫瑞迪真的一次又一次在让大家惊艳，谁能想到会有一个南非的歌手带着全场所有人一起留下麦，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让人很新鲜，让人觉得很奇妙。
1: South Africa membawa lagu Cina dengan bahasa Cina. Dia meninggalkan kesan semasa dia membuat tarian yang begini. That's why I love that movement. 哇，
2: 来来，两位拥抱一下。万万没想到，莫威迪今天选了一首我们最熟悉的、互动性最强的一首歌曲。莫华伦老师几次想控制自己的双手，没控制住。按下了爆灯钮。好的，我们先进入打分的环节，请打分。
3: Также в этой песне она раскрыла огромный диапазон, широкий диапазон, очень яркие микстовые ноты и соединила элемент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черты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звучания.
2: 打分完毕，请锁分。
4: 莫，你真是唱得太棒了。第一，就是我试着闭着眼睛听，完全听不出你有任何口音，你的发音，中文发音非常标准，真的，你把这首歌学透了，因为这首歌真的在中国谁都知道这首歌。你在中国住了多久？
5: 我在云南师范大学留学了一个学期。
4: 就一个学期？哇，你中文非常棒。哇，真的很敬佩你，对我们中国文化有这么深厚的了解，这也是我们这个丝路之星要做的事，你做到了，真的非常欣赏你的歌声。
5: 感谢老师，谢谢。
2: 这首歌是你在云南的那一个学期期间听到也学会的歌是吗？
6: 对对对，我跟我的朋友们在路上，在 party， 在什么地方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所以
5: 我真的很开心可以来给大家听一下我最喜欢的歌，在中国在那个时候的最喜欢的歌。谢谢。

Yeah!

0: 谢谢谢谢露西亚，谢谢谢谢谢谢露西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马上进入打分环节，来，各位专业评审、大众评审，做好准备，请打分。
1: Cécile

0: 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不是？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是 Lucia 今天的最终得分，目前最高分依然是莫维蒂132分。Lucia 作为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等到了现在，准备好了吗？
1: Мен рэпті жақсы көрем. Рэп тыңдаған жақсы көрем. Және де мен өзімді бір басқа қырымнан көрсеткім келді.
0: 请看大屏幕。露西亚的最后得分是115分，掌声送给露西亚，谢谢。
2: 谢谢。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到这里，本场丝路之星12位选手的表演已经全部结束了，但是我们现在仅仅是揭晓了专业评审的打分情况，大众评审的打分还没有加进去，最终谁能独占鳌头呢？我们拭目以待，请各位再次回到舞台，各位，丝路之星第三夜火力全开，12位歌手的表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专业评审打分排行榜。排在第一名的是莫维蒂，排在第二名的是博格丹，第三名是塔提亚。苏醒，哎，你觉得大众评审打分谁的分可能最高？
3: 大众评审的哈，真不好说。
0: 我要告诉你，大众评审打分最高的是13.50分。哇哦！大众评审打分第二高的是13.20分。大众评审打分排名第二的是我，好喜欢所有人都看我的样子，全球观众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
3: 这个环节也被人称为主持人最被人讨厌的环节。
0: 不会，我很享受，最讨厌的环节是变魔术。目前大众评审排名第二的是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以矿泉奔赴山海，以乐声辉映丝路，
4: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0: 排名第二的是希林娜依高。我们不要再制造悬念了，直接来看本期最终的总分榜。丝路之星本期冠军就是来自南非的莫维蒂，恭喜莫维蒂。现在我们看到了大屏上已经升起了南非国旗，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莫维蒂。
5: 其实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们， These are all my friendsAnd I think everybody had an incredible performance tonight. And I hope that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are really proud of what we're able to put on the stage today. So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along this fun journey with us.
0: 让我们享受每一个属于音乐的夜晚，让我们享受每一个属于友谊的夜晚。也谢谢我们的音乐新伙伴苏醒，陪着他们一起见证他们的每一步。丝路之星第三夜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们下一个夜晚再见。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2: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了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3: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众多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宣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重磅首播。该剧由张永兴执导，以觉醒年代原班主创为核心班底，汇聚业内顶尖阵容倾力打造。剧集以1934年1月至1937年1月为时代背景，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是首部全景展现红一红。

0: 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同时兼顾北上抗日先遣队、南方游击队、陕北红军奋斗的鸿篇巨制。伟大的长征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细腻的人文关怀，艺术化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提供精神滋养。
1: 伟大而光荣。
0: 截至10月6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亿元，《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刑侦技术专家崔道直为人物原型，张译饰演的痕检专家崔寻与马丽饰演的法医联手，靠着弹道、指纹、咬痕、爆炸残片这类不会说话的物证，破获多起重大案件。什么意思夫妇凭借灵魂互换的爆笑设定和全年龄段适配性，保持了稳定的上座率，成为档期黑马。时隔9年，生化危机系列新作回归，10月5号上映首日，生化危机爆发夜冲进国庆档电影票房榜前3。欢迎来龙餐馆这部上映近2个月的暑期档口碑佳作，累计总票房已超23亿元，凭借长线口碑在国庆假期继续贡献增量。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八仙活色生香、野兽之心、敦煌英雄重生2等多元类型影片持续为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中国电影的舞台远不止于国内院线，多部国庆档影片官宣全球上映，更多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今年国庆档，银发题材的电影引起了观影热潮，多家影院随之开设早场、银发专场等适老化场次，为老年观众打造友好贴心的观影环境。上海30多家影院开放了银发早早场，仅需10元即可观看经典老片、戏曲电影。在北京首都电影院，凭老年证观影半价福利，在重点档期开设上午10点前的早场特惠场次。
2: 老年人呢，在平常日子可以拿老年证来到咱们首都电影院呢，是直接半价优惠。应对于老年人，会有一些比较宽的座椅，还有比较大的通道。首都电影院呢，也是长期呢跟周边社区去合作，然后推出了老年观影团，然后还有社区的观影团。
3: 听说看电影的心情好的，希望以后将来多一些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那种文化生活。
0: 国庆黄金周，陕西汉中诸葛古镇推出非遗有戏诸葛游情主题活动。诸葛古镇的开城迎宾仪式上，诸葛亮扮演者携五虎上将、三国美人沿着主街缓缓巡游，鼓乐齐鸣，吸引往来游客驻足围观。在古镇街巷里，傩戏上刀山下火海表演震撼上演，表演者赤脚踏过锋利钢刀，步履沉稳，熊熊烈焰升腾而起，引来现场阵阵惊呼。夜幕降临，三国主题巡游准时开启，篝火晚会火光跃动，火戏表演舞龙傩舞依次登场，游客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歌唱祖国快闪环节，现场游客挥舞国旗齐声高唱，将浓厚的国庆氛围推向高潮。日前，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启幕。该剧讲述了发生在19世纪末巴黎歌剧院里一段交织着音乐、占有欲与救赎的悲剧爱情故事。这部1986年诞生于伦敦的经典之作，将以上海104场的超大演出体量，刷新该剧中国大陆单程演出场次记录。
4: I mean, because the production here, in Shanghai is the brilliant production. I think it's one of the finest productions that.You can see anywhere. When you write something, you don't really think, is it going to run for a year, 2 years, 5 years? You don't even think that. But Phantom has really done something that I never would have believed possible. The original Phantom is something that, I mean, is clearly going to always be, I think, a piece of real music theater. And I think it will be around.
0: 《剧院魅影》是音乐剧大师韦伯最负盛名的代表作，40年来演出足迹遍布全球200多座城市，累计吸引观众超1.6亿人次，斩获70余项戏剧奖项，是音乐剧史上公认的标杆之作。此次超长档期告别演出将持续至12月27号，截至目前演出整体上座率近90%，预计吸引观众超150,000人次。
5: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0: 日前，敦煌佛教艺术

0: 与丝绸之路特展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与观众见面。展览由敦煌研究院与该馆联合推出，共展出91件来自敦煌的展品，内容涵盖雕塑、纺织品、历史文献等珍贵文物和临摹壁画。文物展品时间跨度汉代至元代，这是莫高窟艺术原作首次登陆东南亚。
1: 敦煌在丝绸之路上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汇点，通过这个交汇点呢，我们也能探讨了不同文明以及艺术上的那些相遇与交流，也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新的文明、新的艺术。
0: 日前，天涯共此时中秋物剧专场在德国柏林上演，伴随着锣鼓声响，演员们相继登台，水袖翻飞，锣鼓铿锵，经典折子戏、舞台绝技和民间艺术轮番亮相，为德国观众带来一场别具韵味的中国戏曲演出。
2: 整场演出制作精良，直击人心，即使我们听不懂语言也能轻松欣赏。中国把这样的专场带到德国是一次很棒的交流，中国文化也由此走到了我们心里。
0: 作为浙江传统戏曲的重要剧种，沪剧兼收高腔、昆腔、乱弹、徽调、滩簧、石调六种声腔，既有细腻婉转的腔调，也有节奏明快、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武戏。此次演出并非沪剧第一次走到海外，此前沪剧访演已覆盖5大洲8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演出600余场，线下观众超过500万人次。
3: 今天的十分人物，我们一起认识一位壁画修复师刘婉香。位于山西太原的徐显秀墓是一座北齐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墓中保存了约330平方米的完整壁画，被誉为中国美术史上的杰作。依托这座墓葬遗址建成的北齐壁画博物馆很受游客的欢迎，然而墓葬壁画的原址保护至今仍是世界性的难题。原本稳定的地下环境被打破，苏简、空鼓、奇甲、颜料脱落等病害接踵而至。刘婉香2000年来到这里，一待就是近2年。
4: 挺震撼，很精美。
5: 我觉得这辈子值了，觉得没有白活。
6: 说这个 AI 的话可以把笛子给它加上。
7: 今年66岁的刘婉香是文物资源大省山西本土壁画保护领域的核心专家。2000年，刘婉香第一次接触壁画修复，便参与了北齐徐显秀墓的壁画保护工作。该项考古项目入选2002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8: 就徐显秀墓壁画是您参加工作之后第一次接触壁画，对吗？
5: 是的。
8: 当时看到这个壁画的时候什么感受？
5: 感觉到咱们的古人太伟大了。我就想，哎呀，你看这古人多伟大，画了这么多图案，颜色保留得这么好。
7: 徐显秀墓留存北齐壁画约330平方米，人物服饰、马具纹饰、乐器等细节生动还原墓主生前生活，是研究北朝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图像资料。但墓道壁画层薄，墓室长期潮湿，出土之初修复难度极大。
8: 当时这个壁画修复有多难啊？
5: 最大的难度就是因为它是正好在处在一个梨园，所以所有的草木根系包括树木根系好多都长到这个白槐城和地藏之间，剃以前一定要拿那个镊子把那个草木根系把它抽掉，抽掉以后它才能贴回去。
7: 古人以掺入纤维的粘土做地仗打底，再抹白灰层，在白灰上绘制壁画，草木根系钻入地仗与白灰夹层，造成壁画空鼓脱层，修复需用镊子仔细剔除根系，力度稍有不慎，壁画便会碎裂。刘婉香25岁参加工作，40岁前一直从事文物保管工作。时间久了，他对器物上的精美纹饰产生了浓厚兴趣。40岁时，他因为有耐心能吃苦，被单位选中转行从事壁画修复工作。虽有前辈手把手传授。

0: 受记忆，但初学修复的刘婉香却常常心存顾虑，不敢轻易动手。
1: 害怕，说实在害怕。我拿这个镊子取这个草木根系的时候不容易取，感觉要影响白灰尘的稳定，我就不敢做了，我就把它就放一放，把旁边重找一个5平方厘米的来做。哎，做着做着慢慢就有一种慢慢锻炼着自己有点感觉的时候，你可以翻回来就可以抽它。
0: 老话讲，30不学艺，40不改行。40岁时，刘婉香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壁画修复专家郑军老师的指导下，从零学习壁画修复。凭着对壁画的热爱，加之行业人才紧缺，徐显秀墓壁画抢救保护迫在眉睫。他一头扎进注浆、加固、病害清理等各项修复技艺的学习与实践中。
1: 我从40岁开始修壁画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在教我要最小干预、最大限度保留所有的历史信息，对所有的操作方法和使用的材料要经过严格的现场实验方可实施。
0: 学习了1年半后，随着项目收官，曾经畏手畏脚的新手正式迈入壁画修复的大门。
2: 当时最长在这儿待多长时间？
1: 为了保证那个壁画的完整性，最长工作时间一天能达到10几个小时，到晚上10点以后才收工。
2: 这么多年是什么支撑您一直要把这个壁画修复这个路走下去？
1: 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觉得这是工作需要，而且还觉得哎，我有机会参加这个项目嘛，还挺好。没有想那么多，是吃苦我就苦我就要放弃，没有想过。就
0: 自2000年参与徐显秀墓项目起步，刘婉香一边跟随师傅实操学习，一边参加专业壁画修复培训，先后参与朔州水泉梁、新州九原岗、临汾广胜寺等省内重要壁画保护项目。20余年修复实践，刘婉香坚守一条核心准则：文物修复需要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
1: 当时修复的时候，就是随时都存在脱落的危险，5公分、10公分就开始加固。由于这个整个这个画面受到地面的压力，受到地面压力以后，就每一层壁画程度不同的都存在这个下挫跌压的情况。
3: 我现在也能看到咱们这个画面上，您看就是有这种错位的，
1: 对对对，
3: 而且凸出来的，这就是当时叠压的情况吗？
1: 因为地面整个都压缩了，你要把它推回去现场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完全恢复原来的现状的话，就会造成图案的一个变形。所以是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这就是我们保护的目的。所有的指甲盖那么长块，在原来的位置上什么样子，给它保持什么样子，
3: 就是指甲盖大小的壁画就一定要保存下来。为什么这么严格？
1: 在我们的认知里吧，就是说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一点都舍不得把它放弃了，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
0: 守护文物本真不等于固守老经验，刘婉香秉持科学开放的保护理念，主动将现代科技引入传统修复，推动壁画保护从经验驱动走向科技赋能。便携式 X 射线荧光光谱仪、红紫外相机、高光谱成像成为修复工作的重要工具。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秀寺，刘婉香团队对80多平方米明代壁画开展现状调查，通过检测厘清病害，解析颜料成分，为后续修复提供数据支撑。
4: 咱们这个壁画时间久了之后，咱们的你像这个手部的这些线条其实都已经在咱们自然光下都已经就是模糊不是很清楚了。咱们可以看一下，从这个红紫外相机下我们肉眼看到它是一个形状，但是在紫外相机下我们看到在它下边隐藏的还有另外的一个图案信息。
1: 像我们在初步调查的时候这个就没有看到，但是通过这个这次检测以后也确实是看到好多信息，为我们今后这个修复了能提供一个准确的一个依据。
0: 就像当年师傅手把手领他入门那样，如今刘婉香手把手教出的青年修复人才也不断成长起来， 2006年

0: 学毕业后，刘俊便跟随刘婉香学习壁画修复，如今已是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
1: 他在做的过程中告给我们怎么样清理，包括用的试剂，还有这种清理的过程中加固过程中的手法，还有它的力度等等等等，事无巨细的把这个所有的技能都一点点的告给你。你比如这儿清理的不太合适，清理不到位，这儿有的可能是这个手法方向的手腕感觉又不太对，然后他就会这个在平常的过程修复过程中来教你，然后让你一点点去改正，然后一点点的去变得更好。
0: 2020年12月退休后，刘婉香被当地一家文物修复公司返聘，除了继续做壁画修复，她还常常回到原单位帮助解决一些壁画修复的难题。如今的刘婉香是退而不休，可能是因为常年在阴冷潮湿的环境中工作，她现在夏天都要戴护膝或是穿秋裤。可即便如此，一谈起壁画，她脱口而出的还是满满的热爱。
2: 通过这些年您的壁画的修复，您觉得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3: 最大的收获，我就是觉得看见壁画老有一种新鲜感，没有一个是不想看的这种情况。我没想到我40岁改行还能干到现在，你这是没想到，我觉得这也是缘分，确实是一种缘分。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自己还能胜任这个工作的情况下，我就继续做。
4: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6: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7: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8: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6: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7: 路过沙漠，
9: 路过草原，
6: 我们开进风景，
7: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0: 金光路况，
8: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当千年同伙遇上少年目光，
1: 我说他像冰淇淋，
2: 冰淇淋，哎，真的耶！
0: 穿梭艺术馆寻色探意，
2: 孩子们猜这是什么？
3: 稻草，
4: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5: 同就是我，就是同，
6: 因为同懂您，您懂同，
0: 解锁荣同的专属浪漫。触摸非遗的生活温度，
7: 我想选这个饺子，因为它很好吃。
0: 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看古老铜器走进书房日常。
8: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9: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8: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0: 大家好，我叫吴子欣，今年10岁了。我想通过此次研学活动了解朱炳仁爷爷和非遗文化。
1: 大家好，我叫傅希瑞，我今年13岁了。我参加这次研学活动是想要体验非遗制作。
2: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吴佳玉，我今年8岁半了，我来自重庆，我想了解这次节目中很好看的雕塑。
3: 大家好，我叫段志勋，今年8岁了，我想通过研学活动了解什么是融铜艺术。
4: 大家好，欢迎孩子们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 TVCC。 你看，今天我们的非遗研学课程就跟我手中的这个模型有关。这个实物叫春风化雨，它的高是8.8米，宽是5.8米，非常大。这是它的迷你版，那边还有一个 3D 打印版，我带你们看看好不好？来，孩子们，这个是迷你版，这个是 3D 打印版。这个原物啊，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先生的作品。来，孩子们，你们觉得它的样子像什么？
0: 它像火种，
5: 金色的种。
6: 我觉得它像冰淇淋。
4: 冰淇淋，哎，真的耶！
6: 我口水都一直流出来了，
4: 像那个冰淇淋，卷筒是吧？再给一次机会，说。答得特别好，就是不对。来，再猜。
7: 水滴。哦呦，
4: 漂亮！水滴，一滴水，水龙头滴下来的一滴水，相当于一滴水。恭喜你答对了。然后，猜什么寓意？
0: 它一滴水，这个，
4: 这个也当然好看。
5: 文化，
4: 有道理。
0: 大自然，天空，
6: 天空。
4: 哦，对，有云哈，天空，还有哪有水？
0: 树叶，露珠，
8: 海里有水啊，
4: 漂亮，
5: 大海。
4: 这个作品《春风化雨》，它取自《孟子·尽心上》，有如时雨化之者，春风化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那个小小厅央视厅的大模型带我们做课前预习，好不好？好嘞。
3: 请为我们生成一张朱炳仁的人物卡。
9: 朱炳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业40余年，复建重建了雷峰塔、灵隐铜殿、峨眉山金顶等100余座铜建筑，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等收藏。
2: 我想问什么是融铜和铸铜有什么区别？
9: 融铜艺术是一种无模可控铸造成型技术。以往铜器的制造需要在模具中铸造成型，融铜工艺则是让铜在高温下融化后，在一定的空间里自由流淌，如同热烈滚烫的大血液。通过耕彩、釉彩等工艺，铜又呈现出丰富的色彩。
4: 小小厅，那根据你掌握的信息，请发送任务卡。
10: 任务一：寻找艺术馆里最震撼的一件融铜作品。任务二：解锁一件属于自己的非遗作品。任务三：读懂非遗传承创新的内核。任务四：打造专属童趣生活。
4: 接下来我要带你们去798。798里面有一个798朱炳仁艺术馆，里面有特别多他的作品，我带你们去看看，走。798可好玩了，走。

0: 这就是到了朱炳仁艺术馆。
1: 哇，这牛，
2: 这牛好壮啊！
1: 好壮啊！你看肌肉的线条，
3: 画得很细致。
0: 朱老师，
4: 谢谢你好，谢谢你好。

0: 来打搅您了。
1: 见到你挺高兴。
0: 飞碟研学营正好带到您这儿来，跟孩子们一起交流一下咱们铜雕的技艺。哎呀，我们刚才往这儿一走，这五牛是行晃的五牛图。
1: 对对对，
0: 当中的灵感吗？
1: 对对对。
0: 您为什么选择落户这七九八呢？
1: 七九八其实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窗口，就是中国当代艺术从这里起步啊，他一步一步走向高峰啊，所以外国人他要看中国的当代艺术到这里来，他就能感受到这个中国艺术的发展，尤其是在这个艺术领域里面跟西方的那些当代艺术进碰撞进提升。
0: 您看这五牛图，大家都会觉得哇，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个古画当中名画当中出来的。
1: 对对对，
0: 但这大苹果这是什么创意
1: 啊？这里我有个水果派对。
0: 哦，水果派对。
1: 水果派对，这个是其中之一。哦，这个有香江苹果啊，梨啊，石榴啊，小孩子喜欢得不得了。这个也是更广泛的那个跟老百姓进行接触。
0: 孩子们你看，这就钻出个青虫。哎，它这个放在日照雨淋风吹雨打都不怕吗？
1: 不怕不怕，这个不怕。这个色彩呢，现在我叫根彩，也叫人彩。它这个色彩实际上呢是中国的一些大漆啊、珐琅彩啊，这种工艺在这里进行碰撞之后形成一种新的色彩。我们这个提出了概念啊，就叫让铜回家。
0: 让铜。
1: 那么怎么回家呢？就是通过这样子在全国各地啊，尤其是在北京这个主要的一些景观，或者主要的那些这个大商场里面，有我们的这个门店，有我们的艺术馆。这样的话呢，就是跟大家亲密接触。
0: 对。
1: 大家感觉到哎呀，这个铜这个就在我身边。所以说怎么着把这个传统的这种文化能够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0: 而且还要有这个时代的印记。
1: 对对对，你这句话太好了，太对了。我们传承啊，并不是把老子的东西拿来，哎，重新做一下，重新复刻一下，哎，这个就是传承。其实呢，这个不够。哎，我们把这个传承，把老子的东西有了以后，其实我们还要用我们这代人的东西。以后就是要你们这代人的东西。
0: 就是呢，交给你们了。
1: 交给你们，就是不断向前。
2: 熔铜是诞生于当代的铜艺创新。把铜加热至1083摄氏度，化为铜水，脱离模具束缚，任由铜液自然流淌，冷却结形。工匠借由温度与重力把握创作走向，铜液流动瞬间产生的肌理千变万化，造就件件不可复制的作品。这项源自火场灵感的技艺，跳出千年泛铸传统，让坚硬的铜拥有如水一般的写意生命力，是非遗铜雕技艺在当代的创新表达。
0: 朱老师，要不要带我们先进去看看？
1: 看看吧，
3: 想看吗？
0: 当然想看，就是带孩子们来看的。
1: 好，
0: 走走走，
1: 走走走。

0: 走进大门啊，其实能看到这五件作品也是不同凡响。为什么说是不同凡响呢？大家想一说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其实一百多年以前，圆明园的铜首啊，这个十二个兽首与当时的英法联军把它掠走了，大家努力了之后呢，就其中有七个兽首已经回归了。就是我通过融铜艺术，就是把这个五个兽首重新向大家介绍面世了。它其实一种创伤扭曲啊，它是表达一种对这个历史的这种控诉，
1: 用艺术来怀念。
0: 对对 对，用历史来怀念，这句话说太好了，是不是？
2: 艺术来怀念。
0: 所以这一个个的兽首啊，它都是不同形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五个兽首，就是和已经回归的七个兽首，可能就组成了这段历史，
1: 在和艺术共鸣。
0: 嗯，对对对
3: 对，
0: 艺术共鸣。你要再做一个，做不出来，
3: 没完全没有两件相同的融合作品，
0: 对对对，做不出来。它因为它本身就是随心随意、自由流畅形成的。
3: 这

0: 也是融同作品吗？这是融同的另外一种表达式。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们叫做图腾啊，图腾实际上来它也是体现一种历史，因为它这个铜在融化过程当中，它就自由流畅形成这种千姿百态的。你这个想象的可能它是幅山水画，可能是幅花鸟画，就是每个人可以想象的，在我心目中它是个什么样子。作品啊，我们在这个柏林展览的时候，展览的时候，哎呀，他们很兴奋，国外的一些艺术家参观的人很兴奋，哎呀，无法想象你这个画是怎么出来的。嗯，每个色彩啊，包括它的融通的这种韵味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个是你们中国的抽象。
0: 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去干预它吗？
1: 有干预，也有不能干预。它就是我们这个叫做无模可控，没有模具，但是你要
0: 可控。
1: 哎，你要控制它，控制我想形成什么形状，它要慢慢的在这个流畅的过程当中，按照我的想象，慢慢想象这个方面发展。所以说有时候它这个铜流畅的过程中当中，它超越你的想象，你也要把握它。嗯，看它这个一层层的层次韵味，我说上面的肌理，这个肌理，这个是在模具当中是无法做出来的。
0: 对，
1: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本历史的书啊，你可以把它当作这种我们这种心灵这种感受，所以每个人在上面看到的也是可能不一样的画。
0: 是的。孩子们猜这是什么？
2: 稻草。
3: 小麦吗？
4: 树根。
1: 我们小朋友的想象其实都不错的。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我是一片
0: 稻田，
1: 一片丰收的景象，这金色的稻田它叫翻滚，因为它是用融通去做的，所以我这里有一万株稻，它有一万个样子，每一株稻都不一样的，它不可能重复。这个画呢，我取名叫“道可道，非常道”。
0: 哎呦，
1: 有把了吧？哦，
0: 此道非彼道。
1: 道对对对，
0: 一万捆稻子、麦子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模样。
1: 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让铜回家的这么个展厅。
0: 我特别喜欢铜壶，因为铜壶在很多宋代的诗词当中有很多种表达。比如说孙孙子子永享用，下有明文谁所为，有色无声形制具，不得随俗插花枝。意思就说的是家传有老铜壶，代代相传，质朴自持啊，不要刻意浮华。也就是说咱们古人铜器追求的是耐用传世，陪伴家族朝夕度日，这也就是让铜回家的内核吧。铜器不是展厅中的孤品，是可以代代相守的家用器物呢。还有一首匣中清净秋月明，言吃毫发无顿形，人心不同有如面，青铜照面如照心。铜镜就是收在木匣子里面，早上起来梳妆打扮，这是女子每日相伴的东西啊。
1: 太好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铜壶呢，也是在传承过程当中不断创新，把那些新当代的一些文化，比如今年马年，我把马就刻在这上面，哎，一看到这个，哎呀，哎，这马到成功。因为茶文化实际上是我们民族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希望我们这个铜回到这我们这个茶生活的里面。就茶生活里面为什么我们有其他的一些那个不同的材料做的这茶壶，比如说有景泰蓝的，也有紫砂的啊，也有这个铁壶啊、银壶啊。从我的角度来说，最好是铜壶。
0: 嗯，为什么呢？
1: 铜壶它是叫做铜离子，我们里面水有铜离子，人体是不能缺少铜离子。所以说我们在喝茶的时候，如果铜壶喝茶的时候，一方面就是铜离子对身体，能够它这个作为健康保护神出现。嗯，
0: 真好。您看看这儿，这个我觉得特别喜欢。
2: 向日葵。
0: 谁的向日葵比较有名？
2: 梵高。
0: 梵高，哎呀，真是好孩子，真是棒。
1: 像这样子的用铜啊，就是把梵高的向日葵从平面走向立体。但是我们其实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我把这个西方的那些向日葵的很多油画我都研究过。有一个国外的友人他问我，但是你这个向日葵和梵高向日葵有什么不同？嗯，哎，

0: 其实很简单，我说我这个向日葵你能够看到它的背面，实际上就是我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一种的解读，它用东方的这种理论来解读我们历史上那些经典作品，所以它我希望每一件作品应该有我们当代人的一些智慧和我们的创造在里面。
1: 虽说是铜雕作品，它其实融合了各种不同传统工艺的集大成的一部。
0: 对对对，所以说我要做这种色彩的话呢，我肯定是要研究中国的这种艺术色彩的这种表达。融铜做人物啊，其实很难做出来，而且它创造了不断在创造高度，用融铜的这种概念就让人物抽象起来，这个叫做跳舞的人。那每一个人物他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特点，所以他在挑自己想象的这种舞。
1: 你们喜欢哪一个？自己找一个自己喜欢的。
2: 我已经找到了。
1: 为什么你喜欢他？
2: 因为我就是喜欢他。
1: 哦，就直觉喜欢他。对，艺术不要问我为什么，问我本能。你喜欢哪个？
3: 还没选好。
4: 我还有，或者是说都喜欢。
1: 都喜欢也好，
4: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1: 对，哎呦，漂亮。
0: 对 对, 对，这句话是太好。
1: 他说所有的都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0: 对对对对对，
1: 集中起来才是一个作品。
0: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能一百个人他有一百个样子，他有一百个性格，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就是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理想他都不一样的，那种气度啊，都可以体现出来。
1: 我喜欢这个，特别像我们跑步的时候冲刺的感觉。
0: 太好了。所以说我欢迎大家啊，有机会到这个七九八来挑一下你自己心目当中的你自己的这种具有创造力的这种大写意的人物。
1: 是的，
0: 是哪一个是代表你的这种心目当中的人物。往这边走，看看我这里又有新的作品。这个瓶子其实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它代表一种吉祥。像我们这种瓶子啊，它其实也作为国礼，首届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召开的时候，它就作为国礼。哎，这个非常美啊，非常漂亮啊。这个我们希望它这种美呢，它是能够表达一种精神气度。一个呢，它就是超越传统历史的东西。我们看到很多瓶子啊，刚才讲用很多方式，用陶瓷的，用紫砂的，或者是用其他材料的，但是它从色彩表达方面，这就完全创新了。
1: 这个作品太
0: 也很
1: 美好了。这个叫千浪卷雪。
0: 它其实呢，就是把这个海浪用抽象的、用大写意的方式来表达，在可控的过程当中，把它形成不同的这种组合。嗯，这件作品是横向很大的，我可以竖起来。竖起来这件作品，现在你知道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它叫《大运河之歌》。我也希望就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有我们大运河文化的展示它这样子。
1: 刚才看的所有作品当中，你们最喜欢哪一件？
2: 算盘。
0: 它是这个很接地气的。嗯，人类在发展过程当中，它其实在追求财富。嗯，因为财富自由之后，就我们有更多的思想，就会创造，创造艺术啊，创造文化啊。首先我们要温饱，要能够生存，首先要创造财富。那算盘实际上是创造财富的一部分，这种象征的东西。所以你这个想法就是很接地气。
1: 你对哪个印象深？
4: 千里江山。
0: 这件作品是非常浪漫，它创造了一种新的高度，它是精神用融通来表达。所以你这样子喜欢千里江山，哎呀，我真的很高兴。
3: 我喜欢那个向日葵。
0: 这也是我们融通艺术里面的非常经典的、非常有代表意义的作品。而且这件作品呢，它联系了东西方艺术的它其实可以说它是个桥梁。因为这个很多西方的艺术家他在探索你们东方艺术，什么东西我看得懂，什么东西能够触动我的心灵。他看到这个向日葵，他就触动他的心灵。他想这个是你们中国人、东方人的表达那种热烈的、温暖的、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他就有共鸣了。
1: 你们有什么想问老师的吗？
3: 铜可以养植物吗？
0: 这个说非常好。铜器养植物呢，实际上历史上都有的。铜瓶插花呢，就是实际上它历史有记载的，就是它早发而迟谢。这个铜瓶里面，如果花插进去的时候开得早，谢又谢得晚。这个很有意思。早发而迟谢，那个时候的帝王啊，这个

0: 皇帝啊，他喜欢用铜瓶来插花来养花，蛮有意思的。为什么他能够早发而
1: 迟泄？
0: 迟泄，实际上他就是利用他里面的铜离子，他对这个植物也是生命嘛，他其实在保护他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形成的那种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特色。
1: 其实我一直对您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铜就是我，我就是铜，在您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说出了这句话。
0: 几十年做铜了，所以我跟铜心心相印，已经这个融在我的血脉当中了。我希望铜就是我，我就是铜，不断的让铜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走，一步一个脚印的攀登新的高峰。
1: 铜会告诉您很多悄悄话，因为铜懂您，您懂铜。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吕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同学堂开始咯，先生要教孩子们叫踏铜。
0: 踏铜，踏铜不可以。
1: 首先要把它固定住。您跟我们说说这节课的要点是什么？
0: 我们看到这个铜板啊，其实下面它是一个模板的，模板上面呢是有凹凸的。你这个打下去之后呢，把这个凹凸的这个形状把它出来。打出来之后，它就是幅图画。这个呢比较硬一点，这个比较软一点。现在我们先软点，这都先敲起来。你看它就出来了啊，图案就出来了。
1: 您是这么斜着敲是吗？
0: 那这个斜着敲呢，它容易把这个轮廓线敲出来。你们看到斜的这个轮廓线。
1: 老师，我们可以动手了吗？
0: 动手，
1: 来，孩子们。好解压呀！
0: 力气活啊，要花力气的。
1: 如果有字的话，每个字都要敲出来。
0: 对，
1: 你这是龙金榜题名。
0: 你要想到这个地方你没敲出来，测一下，敲一下，它这个
1: 纹路感就才能出来。
0: 纹路就出来了。
1: 先生好细致，您看看这个孩子的怎么样？
0: 这个是元宝，把元宝把它敲出来，扭着两个脚把它敲出来。
1: 差不多了，最后五四三二一。
0: 好的，
1: 那接下来就要进入下一道工序了。
0: 这样子刷一下，你看到这就出来了。先用绿的这一面，
1: 先用绿的一面打磨。
0: 对，打磨的时候呢，尽量是这样平的打，边上不要把它打掉，边上一打的话呢，就看不出中间的。
1: 不要打边上。马上就亮了，真漂亮。
0: 拉的时候你当心点啊，这个铜啊，很薄的铜耳，不担心要在手上要那个。
1: 孩子们，
0: 接下来
1: 慢慢的接下来哈，
0: 直接下来，当心点啊，手不要碰到铜，张个镜框，然后就这样放上去就可以了。反过去放上去，对，放上去。这个小宝贝看到怎么样？你老爸看了高兴死了，你家里面财运有毛了
1: 啊！来，喷下手，消一下毒。来，先消一下。
0: 其实看看很简单，其实呢做起来还是蛮累的，还不容易的。
1: 还不容易呢。
0: 就是金榜题名，你拿到之后呢，还没放铜片的时候，我就想象它中间是四个字，对不对呢？旁边是两条龙，那么我敲的时候就要把这两条龙和这个字一定要敲出来。
1: 孩子们，我们拿着这个自己的作品跟朱老师合张照。那接下来这个朱老师要给我们发体验证书，
0: 就是踏铜技艺初级证书。
1: 傅新瑞同学，
0: 傅新瑞，你
1: 小段同学，
0: 段
1: 志勋，这个名字可是老师自己写的啊。
0: 马玉琪，
1: 我这个大朋友没有。来吧。
2: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往这儿一坐，心情莫名其妙的就好，因为一圈的水果。
0: 我突然发现，铜如果离开模具，它在自由流畅的过程当中，它形成的这种形态，都是无法想象的。这，哎呀，这种美。

0: 走着自己的新的脚印，再不穿没机会了。
1: 都不知道您还设计服装，老顽童玩的是色彩，
0: 童就是我，我就是童。
2: 往这儿一坐，心情莫名其妙的就好，因为一圈的水果，你看柿子、蚕豆，这苹果、火龙果、大石榴、大西瓜、芒果、香蕉和梨。您是不是就是80岁了还在做这种，就是我们看来很萌、色彩很鲜艳的这种作品，而且是同住的方式，是您本身就喜欢这种鲜活明媚的生活的模样吗？
0: 80岁还能吵吗？你说呢？
2: 当然能吵啊，您看你今天穿的衣服比我都亮。
0: 我喜欢玩一点别人没有玩过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是要传承吗？传承实际上就是很多我们老祖宗给我们这条路开好了，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要踩在他们的脚印。我自己到80多了，那么其实我自己也踩出了很多路，那么是不是能够也不要踩在自己走过的脚印上？所以我现在这次水果派实际上就是我想走着自己的新的脚印啊，让它潮一点嘛。
2: 当然
0: 再不潮没机会了。
2: 我觉得您的这个表达特别好，就是我不重复先人，我也不重复自己，我每一个作品就是在以往的基础上我再有自己的创新。您今年82岁。
0: 是。
2: 您是多大开始接触这个铜？
0: 其实也比较晚了。从我们这个铜的历史来说啊，正好有150年。从我太祖开始在绍兴开铜铺，到我这里是第四代。那么到第三代的时候，到我父亲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断代了。我们铜为什么会断代？实际上就是战乱。战乱之后，铜是战略物资啊，做炮弹啊、子弹啊，什么都要用铜的。
3: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做你搞铜铺的话，买不到铜了，没有铜了。所以这个时候，我父亲，包括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爷爷，又跟他说了，他说我们这个行业啊，我们这个行业可能做不下去了，但是我们还是换吧，也换了。后来我父亲去学这个丝绸了，
2: 去做丝绸了。
0: 后来呢，我父亲又到杭州呢，这个时候他开丝面店，他们要做招牌，招牌就我父亲就用他的招牌字，他的书法的，给大家写招牌字。开始的时候是用木头招牌。后来嘛，做什么铝合金的，什么不锈钢的，招牌做了后了，大家很喜欢。他看看很喜欢，是不是？他就是马上想，哎呀，我手上不是有个手艺嘛，我还是做铜招牌嘛。铜招牌那个时候叫什么？叫金字招牌。
2: 对，可以用金色。
0: 所以我父亲后来就带了我们几个兄弟，就开始做招牌，做金字招牌。也是铜招牌，一个圈过来之后又回到铜子上面，
2: 又回到本行。
0: 我感觉到历史有时候它是
2: 一种轮回。
0: 大家知道青铜时代到现在3500年以上的这个时间，但是所有的铜一直还是在模具中成型。
2: 对，
0: 我突然发现铜如果离开模具，它在自由流畅的过程当中，它形成的这种形态，这是无法想象的。这种美，哎，这种，所以他创造一种全新的这种概念，这是以前是没遇到过的。我想这个是不是上天给我了个密码？就是铜能不能够自由？就是艺术能不能够自由？大家知道，青铜时代是人类的一个很重要的时代，而且中国的青铜时代在全世界的青铜文化当中，我们是独树一帜的。我们创造了非常灿烂的青铜文化，非常了不起。而且我们的青铜器里面有很多的铭文，用青铜器来记载历史，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重大的创造。也就是它是说明什么呢？说明艺术它在发展，包括人类的进步，人类的思想它也在向前发展。那个时候就规制年代，青铜器它有规定的，哪个青铜器是帝王将相才能有的，所以它是有非常严密的规制的。

那么人类逐步走上融通这一条，它其实是一种觉醒，就像铜一样的，要有个性，要有自由，要创造新的高度。

0: 一个考验，巨大的机会，啊，所以在2006年后面，我就做了非常多的尝试，实际上就是这个探索过程当中的结晶和成果。后来我又在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文化机构，包括国家博物馆、扬州的大语文博物馆，都是把融通艺术拿出来让大家欣赏，让大家共同来研讨。就是这个时代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么个机遇，我们怎么来把握。所以你现在在我们798你看到的就是融通艺术的21年积累，那么多艺术品，不光是铜，其实很多艺术品现在都在创造它自己新的高度，
1: 而且都在走进我们自己的生活。它不是束之高阁的一件，就是高不可攀的一个艺术品，
0: 就老百姓看了以后感觉到这个铜感到很温馨。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了让它作为我们生活的文化艺术的一部分，让铜回家真的进入到家庭。所以这是讲我们这里看到的水谷派对，其实我推的不是水谷，我实际上推的一种色彩。也有很多人都在玩水谷，但是很多人就没想到我在水谷上面玩这个色彩。其实这个色彩呢有它的由头的，最早的是铜的色彩我是怎么做的呢？当年我做雷锋他的时候，就刚过铜身，他外面这个身是铜的。那么这个事情当时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在想呢，在铜建筑这个领域里面有新的出现，因为历史上是有铜建筑的。
1: 是的，
0: 历史上铜建筑它都是铜的本色，铜的氧化色。所以我在做雷锋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能够做一个用色彩来表达的一个铜的建筑。所以雷锋塔就是我打造了什么呢，就打造了中国第一座彩色铜梁宝塔。所以铜瓦、铜柱、铜梁、铜匾，它是由不同的色彩组成。从这里开始，就是我感受到我们铜可以创造一个新的艺术发展的方向，就是色彩的这种思路。所以现在你看到的我们水谷派对里面也那么多色彩出现。大家知道西方对色彩的理解，它就是三原色，红、青、黄三种色彩，它是非常科学的，它就是通过色彩不同的成分、不同的量化，它的组合，它就做成会做成千姿百态的很多色彩表达出来。但是我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它并不很完善，三个色彩其实有很多色彩它是无法合成的、无法组合的。所以我认为三个色彩应该加上四级，又还要加上四个色彩，一个是黑，一个是白，还有呢金和银。黑白色其实它就是阴阳，
1: 对，
0: 它是两极，是不是？金银呢代表一个是日，一个月，一个太阳，金色的太阳。如果说我们少了里面任何的一极，我们就不是完美的。就每个极色它的成分多少，就是通过物理的这种组合它形成不同的色彩。但人才呢，它实际上是东方色彩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进步。色彩不光是有物理的这个概念，实际上可以加上什么精神的概念。其实我们看到红色的，我马上有一种新的感受，它这种热烈的啊，这种激情的这种表达。不同颜色我们都有不同的这种概念，这种概念什么呢，这种概念就叠加在这个基础上面，这才是真正的色彩能够表达的那种精神的东西。
1: 是，
0: 这是我的想象。
1: 是的，
0: 所以我把它变成人才。人才既是物理的概念，又是哲学的概念。
2: 陆爷爷，我想问您制作的这个作品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配色？
0: 我认为这个很多创造它就是在不经意当中，在别人没想到的时候你要想到，你要跨越，实际上你要看也看得到。比如说我们在敦煌有很多色彩我们也能看到，但这些色彩最后怎么能够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在这个色彩里面有很多组合。比如有的色彩就实际上是故宫的色彩，有的色彩呢是敦煌的色彩，但是我拿过来以后用在水谷上，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就是创造，创造需要大胆，
1: 对，
0: 需要把你的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

0: 或者新的领域，你才能有好的成就。
1: 我有时候在画画的时候可能会没有灵感，所以我想问问朱爷爷，这些灵感是从哪来的？
0: 你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但是也很难说明。人的灵感呢，它实际上它是一种创造，就是你要在任何时候你要思考，要想象。我给我的孙子写了四个字，叫做学而化之。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在接受知识，在吸收营养，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停留在盲目的或者全盘吸收的这种状态，要把他别人的东西、老祖宗的东西，你化成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学很重要，学放在前面，对不对？你读书本身就是学，你在社会上，今天你到我这个七九八的艺术馆来看，这也是种学。那怎么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啊？所以你要记住，要画，要学而化之。
2: 以后如何画，如何创造这个时代属于你们再往前进一步的那个智慧，就要靠你们了。前面有盲盒，孩子们可以拆个盲盒。
3: 这个我可以吗？
4: 那先这个吧，就是这个。
0: 打开。
1: 居家松弛时光，
2: 你们一会儿就在朱炳仁先生的艺术馆里面去，每人找一件作品，然后
4: 一层也行吗？
2: 都可以，三个人一起来打造一个让同作品陪伴你们的松弛的时光。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哇，这个大龙虾，哇，你们看这个鹿还长毛了，
4: 你们觉得这个可以吗？
1: 我觉得可以啊。
4: 你试一下这个，这个人哪是
1: 最？这是什么？哦，这是龙。
5: 这里东西可以随便用。
4: 这幅，
6: 我想选这个茶壶，因为夏天的时候可以解暑。
1: 我想选这个饺子，因为它很好吃。你们觉得可以吗？
4: 可以。这个呢？我想选这个塔。就是单纯的喜欢，没别的了。
2: 接下来，快问快答。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您做什么？
0: 那么洗脸刷牙吧。
2: 我以为是说做运动呢。您是爱早起的人，还是能多睡五分钟绝不起来的那种？
0: 有机会能多睡，肯定是多睡的。
2: 如果突然放您一天假，完全不用工作，您最想干什么？
0: 最想不要放假。
2: 您最喜欢吃的一道家常菜是什么？
0: 红烧肉。
2: 您会做饭吗？
0: 现在怎么做有点忘记了。
2: 如果回到十八岁，您最想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一句什么？
0: 我希望这个成年礼永远不要到来。
2: 如果童听得懂，您最想对他说什么？
0: 我不需要他听懂，因为他在我边上，他什么都懂了。
2: 他懂您，您懂他。如果让您和一个历史人物共进晚餐，您想约谁？
0: 苏东坡吧。
2: 为什么？
0: 因为他是杭州人。
2: 您有没有特别怕的东西？
0: 上天他给我，可能他还会给我多少时间，就是这一点我是无法确定，但是我心里面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还是很担心。
2: 如果让您给自己贴一个标签，您会选什么？
0: 我不想在我身上贴任何的标签，我希望呢大家能够了解朱炳仁是个真实的你的朋友。
2: 您希望大家记住您是一个怎样的人？
0: 顽童的人。
2: 顽童。
0: 老顽童。最顽童的就是童年时代。
2: 其实我们通过快问快答是特别想走进您的一个精神世界，比如说是一个老顽童的精神世界。您小时候

0: 家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呀？您几岁开始读书写字，读诗文？
1: 就是七岁，在绍兴读了一年级，但是一年级的下一年就到杭州了，所以基本上呢，我的学业是在杭州完成的。
0: 小时候就开始临帖了吧？
1: 跟着我父亲学书法，有时候也画画画。所以说我对这个艺术方面的还是一直来讲比较喜欢的。
0: 所以其实小时候养成的习惯、习得的爱好，直到今天还保存着。您除了是这个铜雕艺术家之外，篆刻也是您心头所爱，书法也是您心头所爱，还有作诗，这些爱好是不是也会滋养铜雕艺术？
1: 那肯定的，艺术是相通的嘛，互相之间都是交融的嘛，就像融通一样，它是融在里面的。其实我们看现在看到这个这面印章，其实你看看这个印章其实很神奇的，中国历史上没有这种铜印的，在中国历史上的铜印它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尤其是汉印铜印，但是它没有这种形式的。它这个其实是我把融通和这个铜的铸造结合在一起，因为这种形状也是我创造的，
0: 这也是
1: 每一枚印章本身，它就是一个当代艺术品，而且每一枚都是独一无二的，
0: 真的是沉甸甸的。
1: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创造。我希望我们做的事情啊，因为我要加入西泠影社以后呢，就一直想做铜印，但是一直没动手。为什么呢？我感觉到，历史上那么多铜印放在我面前，我怎么能够跟与他对话？对话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创造新的东西？
2: 融铜，
1: 融铜出现以后，我就把融铜在运用在这个铜印的创作过程当中。它不是一个篆刻艺术，但是它是个当代艺术。
0: 是的，
1: 那如果篆刻好以后，它又是个篆刻艺术品。现在讲就是融铜嘛，这个融字其实可以包含着这个很多艺术门类。老顽童要玩出一点名堂来，
0: 包括您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我都不知道您还设计服装。您玩的是老顽童，玩的是色彩。
1: 除了我的艺术品以外啊，就是玩到这个服装上，我做过几场服装秀啊，包括在米兰做了一场，在科桥做一场，去年呢又在北京的司马台长城做秀。今年有可能会在王府井大街走秀。
0: 包括您后面的作品，其实就您爱用玩这个词啊，就是玩的也是色彩。这是一个铜的作品吗？
1: 这里呢是有铜的壁画，那像这个是铜的壁画，那这个呢是水墨画。这个水墨画和其他的不一样的，就是我把它取名字叫做云水墨。为什么叫云水墨呢？就是我这个水墨画呢，不光是手绘的水墨画，我在手绘的水墨画的基础上再加上云。云是什么意思呢？云就是数码，就是 AI， 就这个上面就加上去数码和 AI， 所以说它是一个传统的和这个现代的科学艺术结合起来的，既是写实的，但是又更多的表达还是写意的，或者是抽象的。
0: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铜的边疆就是想象力的边疆，想象力到哪儿，铜就到哪儿，所以你的想象力是无边界的，你就可以冲出所有的固有的边界。
1: 所以想象是太重要了啊，太重要了。比如说那个铜的壁画，实际上呢，我们去查考一下，这历史资料，历史上是没有铜壁画的。因为我在想这个铜的艺术里面，它有很多领域，有很多工艺，什么样样给它突破开来，包括它在建筑上，包括在这种铜的这个文创上面，还有呢就是铜表面色彩上面，表面的肌理上面，多种这个思考，就想到了就是我要做幅铜的壁画。所以中国的铜壁画后来这个不断的有创新，所以从第一代1.0到2.0，2.0到3.0，

0: 字典呢，它有很多的专利，有很多的创造性的这种工艺，让这个铜壁画这个领域，它也全部举步的走向了一个的高峰。
1: 您对自己人生的追求是什么呢？您希望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
0: 我希望铜就是我，我就是铜。
1: 八十而立，火不灭。谢谢，谢谢先生。孩子们已经准备好了，来来来，孩子们已经挑好了自己松弛感的意象作品，来来，你选择的这个是
0: 文昌塔。
1: 文昌塔，
0: 文昌。
1: 为什么选择它，好孩子？
2: 因为站得高，看得远。
1: 因为站得高，看得远。你的松弛感是什么？
3: 一个茶壶，就是它好看又实用。
1: 好看又实用，这个绿色很特别。
3: 我选的是一个饺子，
1: 金饺子。哎呀，
0: 你这个饺子不得了啊！你是千只饺子啊！哦，
1: 来吧，是不是给孩子们准备了心意和礼物？朱老师说你们跳得特别好，所以最懂生活奖给你们三个人啊，最有松弛感的。这是吕维康送来的一份心意。我们在这里要感谢吕维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吕维康消毒喷雾，随时随地喷一喷，旅居守护享安心。
4: 任务卡全部解锁成功，太棒了！
1: 刚才您跟几个孩子提到了学而化之，不知道您能不能写下来送给孩子们？
0: 当然可以写。

0: 这孩子们学日画之前程锦绣。
1: 谢谢，谢谢薛老师对孩子们的祝福。
2: 本节目由李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3: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李瑞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李瑞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0: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2: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0: 路过沙漠，
3: 路过草原，
2: 我们开进风景，
0: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4: 金光路况，
1: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这是我们的小伙伴多多。哎呀呀，要去找神了。
0: 他非常大牌的啊，每期节目只出场这么十几秒钟。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今天的开场曲是我选的啊，叫做《这事的名字》。我最近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就是每次听到它呀，都觉得像是一个人在跟时间进行一场漫长的对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都带着一个名字，可到底怎样才算真正拥有它呢？这是我经常思考的一个哲学命题。
1: 这个问题可能是没有答案的，但是在我心里，我会觉得只有当某个人的心里深深地记住了一个人，那这个名字他才算有了他的分量。
0: 是啊，这个时间呢，擅长用那些鸡毛蒜皮的日常悄悄地去篡改我们的记忆，但是总有一些人和事像刻在我们骨头里的钢印一样，怎么都抹不掉。
1: 那就让我们在旋律中卸下心防，去重新认识那个或许已经被我们遗忘的名字。
2: 是那次10000年前冰河之下，是某次刚好两个细胞碰撞后的演化，在几次文明全化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挤下。我曾在美洲高原骑着猎马，你也曾在遥远的南亚山丘守着高塔，那时也望向同一个月亮，不曾相知对方。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的心里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来自重庆的宋韶一留言说，以前啊，他知道我喜欢飞儿乐团，他省了一星期的饭钱送给我正版 CD， 我考试考砸的时候，他会抄下 Lydia 的歌词跟我说，以后路还长。我好怀念那个真诚的时光，也谢谢他曾给过我的勇气，让我能勇敢面对生活的风雨。
0: 让人听着觉得很可爱，这份可爱里呢是又有感动又有一点小小的心疼。当然感动那份真挚的心意，心疼的当然就是那个连吃了一星期白馒头的傻小子。
1: 是，你看那个时候十几岁，我们都是长身体的，对吧？但是你看，为了他喜欢的姑娘，把自己的这个口粮钱断供了一周。咱们总说啊，爱情不能当饭吃，但是在那个年纪啊，那张 CD 那是实打实的用好几顿饭钱换来的。
0: 物质食粮换了精神食粮，希望这份爱也是颇有分量。 Lydia 送给你，也隔空向那位上

来自陕西西安的张海波留言了，说年轻的时候啊，因为自己的年少轻狂不懂珍惜，亲手把那个最爱我的女孩弄丢了。今天晚上收工之后，车里再次响起那一首《安妮》，王杰那撕心裂肺的嗓音依然能精准地戳中我心里最深处的痛，想把这首歌分享出来，希望大伙儿都能好好珍惜身边人。那时候的我们呢，可能还不懂怎么去爱一个人，总觉得错过了这一个，前面还会有更好的。可当我们真正听懂了王杰唱的那两句"

0: 起你。这两句一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有些人一旦错过，就是一辈子的意难平。
1: 那这首经典的安妮送给海波，也借着你的感悟提醒各位，真爱不易，珍惜眼前人。
2: 你本事这么大，马快进。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贵州遵义的林川留言说，当年创业赔得一塌糊涂，觉得自己这辈子算是交代了，可今晚在酒吧再听到这首 Andy， 我端起杯子隔空敬了当年那个灰头土脸却愣是没趴下的自己。谢谢那些年的死磕，才让今天的我还能拍拍膝盖上的土继续走下去。
3: 林川这杯酒啊敬得非常有画面感，就是回头看最该谢谢的应该不是运气，而是那个已经陷在烂泥堆里啊，一边呢可能骂骂咧咧的，一边还咬紧牙关没撒手的自己。
2: 生活有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下手挺重的，硬是把我们可能打成了不得不要去重新书写自己的剧本，那就是一篇绝地反击的爽文。所以林川就为你播放这首 Andy， 咱们也一起干个杯好不好，敬那个怎么都打不倒的你。